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对象，
1: 圣经是生命属要土壤。
0: 穿行超越传圣经的更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我是唐曼。在这个世上，人人都惧怕死亡，想方设法躲避苦难，可我们终究都无法掌控生命的长短，无法抵挡病痛与别离。眼睛里若只有精神，就会不住地为健康焦虑，为家庭担忧，为工作烦，为离别痛苦，怕失去时竭全力想抓住眼前一切，却不去思想永恒。避讳谈死亡，心感逆，惧怕阴间，却不信永生。人人生怒里，就是差错。当主耶稣听到他所爱的人病了，他并没有立刻回应，是因为人的尽头才是他全能的开始。他对复活生命的主权宣告，带给人安慰，更带给人盼望。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够更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0章27节到42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约翰福音10章27到42节就继续讲述了犹太人弃绝主耶稣的故事。

0: 耶稣保护他的子民免受永久的损害，就像牧人保护自己的羊一样。信徒虽然可以预见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撒旦却不能够伤害他们的灵魂，也不能够夺去他们和神共享的永生。这个世界是撒旦的天下，我们纵然有理由感到害怕，但是选择了跟随主耶稣，就会得到主耶稣他所赐的永远平安。我与父原为一，这话最能够清楚地表明耶稣他的神性。他与父神原本就是一体的，他们有不同的位格，本质和本性上是一体的。所以呢，耶稣不仅是一位好的老师，他更是神。他自称为神的宣称，这是真实无诈的。但是宗教领袖想要杀害他，因为他们的律法指明，谁自称是神，便得处死。那么这条律例呢，就记载在利未记的24章第16节。耶稣就援引了82篇6节，他就指出，以色列的君王和士师也被称为神。出埃及记的4章16节，经文记载，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而出埃及记的7章第1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好，以色列的领袖呢，只因承受神的启示和旨意，而被神称他们为神。那么，耶稣称自己为神的儿子，又怎么能够说这是亵渎神呢？耶稣就谴责犹太宗教领袖，因为他是与父神合而为一的独生子。好，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那么这句话呢，就清楚说出了圣经的真理了。我们接受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便会接受他的见证，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的3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研读和分享了。主耶稣他用不同的方法来施行医治的神迹，但是主教死人复活的方法却都是一样的。主耶稣呼叫他们，对他们来说话，好像他们听得到耶稣的声音一样。你知道为什么主会这么来做吗？因为他们认出了耶稣的声音。我相信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一呼叫，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听到自己的名字，因为他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块儿来看约翰福音的11章1到2节，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伯大尼位于耶路撒冷东南侧约3公里的村子，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一家就住在这里了。这个伯大尼呢，不同于庇利亚的伯大尼，两个地方相距不算太远，大概需要走1天的路程。这一卷福音书呢，大概是在主后的90年写的。当时大家都知道，这个玛利亚就是用香膏膏抹主耶稣脚的妇人。盛满香膏的玉瓶虽然打破了， 但是香味还充满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马可福音的14章第9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许多谦卑的人呢，就像这个打破玉瓶用真纳达香膏来去膏抹主耶稣的女人一样，他们在天上要受到的赏赐是远远超过在地上享有名望的领袖的。好，这是马大的家，主耶稣去过他的家。马大在为主耶稣准备晚餐的时候呢，他感到忙乱和沮丧。主耶稣就对他说，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说话，比忙着做事更加有意义。这是玛利亚的村庄，马大的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些姐妹呢有持家的恩赐。现代人都在谈论女性解放运动，可能没有一个大老板比家中的妻子和母亲权力更大了。这些女性呢，可以叫你离开厨房，叫你不要碰冰箱里的东西，在他们用吸尘器的时候呢，叫你把脚移开。他们就掌管着整个家和厨房，这是许多基督徒姐妹的呼召。有些姐妹的服侍呢是在外头，他们要带领查经、儿童主日学，在教会服侍。好，请记住，在家中服侍的姐妹在服侍主，在外面服侍的姐妹也是在服侍主。圣灵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因为每个人服侍的内容是各不相同的。好，约翰福音的11章第3节经文记载，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马大和玛利亚两姐妹呢，是谦卑的人，没有太多的要求，不会强迫主做任何事。他们告诉主耶稣，他们遇到麻烦了，让主来决定该怎么样去做。有人在祷告中呢，就强迫主耶稣啊，要医治病人。那么试问，我们的主耶稣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小弟了呢？他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服务生了？或是帮我们提行李的小男孩了？不是这样子的。玛利亚和马大他们认识主，他们就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拉撒路是主所爱的人。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约翰称自己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彼得说，主耶稣爱我们，主耶稣爱你也爱我，主耶稣爱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好，约翰福音的11章第4节经文记载，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好，你看，那时主耶稣不在伯大尼，有人就带信给他。有些人说，基督徒啊，不会生病的。那么，生病是神的旨意吗？我希望拉撒路在这里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生病并不表示神不爱你。传道书9章第1节，经文说，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好，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从他人的环境来去判断神是否爱他，你是没有这个判断的权利的。哥林多前书4章5节经文记载，保罗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拉撒路他生病了，主耶稣是爱他的。虽然主耶稣让拉撒路死，但是主耶稣仍旧在爱着他。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约翰福音的11章5到6节经文记载，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好，有人就认为了，耶稣是为了显明自己的能力，故意等到拉撒路死后才去的。但这是由于他们无视基督的爱心的缘故。从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到庇利亚的伯大尼呢，大概需要1天的路程，所以报信人到耶稣所在之地需要1天时间。耶稣在那儿呢仍待2天，然后才去了拉撒路的家，那么这又需要1天，这样呢总共是需要4天的时间。但约翰福音的11章17节说，拉撒路在坟墓已经4天了，因此可以肯定，耶稣在报信的人到他那之前已经知道了拉撒路的死亡了。你生病的时候呢，主耶稣爱你，你病好的时候，主耶稣爱你，主耶稣他时刻都在爱着你，你不能够怀疑主耶稣爱你。或许你会问了，为什么主要让这些困难发生在你身上呢？虽然我不知道原因，但是我知道主耶稣他爱你，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耶稣他都爱你，你不能够阻挡主耶稣爱你，你不能叫太阳不要发光，你只能够远离太阳。你可以撑一把伞遮住神的爱，不让神的爱照在你身上，因为主耶稣爱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去陈明我们的心愿了。坦然无惧是指你可以向他敞开心扉，向他去诉说你心里的话，而不是说你可以向他去发号施令啊，强求他按你的意思来替你办事。困境呢，考验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就跪在他的面前来去祷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时，每当遇到困难，他都会不断地大声地向神去呼求。西西家接到亚述人威胁的信时，他就把信呈到主的面前。当施洗约翰被砍头时，他的门徒就伤心地来去找主耶稣。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的人生跌到谷底，甚至走在死荫幽谷时，我们要学会信靠主。主耶稣要我们要有耐心，要安息在他里头，要知道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们流泪忧伤，经历人生的试炼时，我们要看到神容许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美意究竟是什么。好，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主耶稣他就允许了这件事的发生，因为神要在这件事上得着荣耀。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所住的城市都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是在天上，所有的事呢都是为了要去荣耀神的。如果神不允许，没有一件事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既然神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了，就说明这必定是要荣耀神的。主耶稣爱马大，有时呢我们对马大太严厉了，我们就挑剔他的毛病，对马大的批判呢也都不太友善。他为过多的服侍烦心，他不明白什么是上好的福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主耶稣爱他。主耶稣让拉撒路死，那么是不是有点太过残忍了呢？不是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不是感情用事，他是按照父的旨意来去行事。 人类的感情呢，会催促主耶稣立刻赶到伯大尼去。但是主刻意的让拉撒路死而复活。我亲爱的朋友，有时主容许让我们最亲爱的人死去，我们必须相信这其中呢，必定是有一个理由的。神的方式是最美善的。主耶稣他从来不会感情用事，感情用事会宠坏人的，就像父母会溺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主耶稣他的出发点是爱，是为了让他所爱的人得益处，并且彰显神的荣耀。好，约翰福音的11章7到8节经文记载，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好，请留意再这个字，主耶稣曾经在那里，那么后来他被强迫离开了，那么现在呢，主耶稣带着门徒又重新回到这个危险的地方来了。约翰福音的11章9到10节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它没有光。好，白天有12个小时，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因为父神交付圣子做事，没有任何事可以来阻止他。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生的日子，你不能够延长你的时间，就像你不能够阻止太阳在傍晚下山一样。感谢神，在你工作做完之前，是没有人可以伤害你的。如果你跟随主，没有任何人，包括撒旦在内，可以阻止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的。如果不跟随主，你是很危险的。这样的人是在黑暗中，因为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你可以和主一起进入危险地带，并且毫发无损地来完成你的工作。但是如果你待在黑暗中，在黑暗中去行走，那么你就会恐惧，就会发抖了。在伯大尼呢，有一个丧事，如果在黑暗中有光，那么主耶稣一定会去，因为他就是世界的光。好，约翰福音的11章11到15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好，当主耶稣说拉撒路睡了的时候，门徒不明白，就是今天呢，也有很多人还不明白，人们说这是灵魂睡了。我亲爱的朋友，只有身体才需要睡眠，灵魂不需要。今生的睡眠和死亡的睡眠都是真的。死亡代表分离，信徒的身体在坟墓里睡了，但是灵魂却到基督那里去了。正如哥林多后书的5章第8节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对信徒来说，身体的分离就是与主同在。主耶稣他是以睡之人出熟的果子。那么这是否是指主耶稣今天在哪里睡觉吗？当然不是的。主耶稣他有荣耀的身体，信徒呢立刻与主同在，但是身体却睡了，直到复活的时候身体才会复活。死亡对信徒来说就是身体睡了。你害怕睡觉吗？你不会的。 睡觉呢，是从劳碌中得到释放，那是休息，可以重新得力，准备迎接新的一天。信徒的死可以用睡眠来做比喻，再没有比这个更加美丽的说法了。有一天呢，我们的身体要睡觉，等候主耶稣把我们给叫醒。主耶稣他是唯一控制时间的，他是唯一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有一天呢，他还要再来，我们都会被叫醒的，并且拥有一个新的身体。好，复活这个字，希腊原文呢就是站起来的意思，指的是身体复活。灵魂永远不会死，也不会永远睡觉。死亡是现实的，是身体上可怕的现实。但是我亲爱的朋友，请记住，复活也是现实的。你看，人死了以后呢，就不会再动了。即使在医院里边，死亡也有结局。医生会不断地给病人去急救，但是当病人一死，他们就不用再救了。当死亡一到，全都静止了。科学在面对死亡时也是束手无策的。当人必须停止一切活动时，主耶稣就开始了。复活也是一个现实。不信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只能够沉默，他们是没有盼望的。好，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十六节经文记载，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好，多马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认为他要和主耶稣同死了，但是感谢神，他只是愿意这么来做。多马是真心的，就像西门彼得是真心的一样。好，根据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的记载，多马为人多疑，他不信复活，在他看来，回到犹太地啊，命运就会和拉撒路一样，也是死的。多马说了，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虽然也有人把这句话呢当作人的血气而嘲笑，但却也表现出了门徒和主耶稣共命运的决心。基督徒应该能够为主死，也能够为主而活。耶稣和住在伯大尼的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一家有非常亲密的友谊的关系。那么根据路加福音的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的记载，他们曾经接待过主耶稣。这时呢，拉撒路他病了，马大和玛利亚姐妹俩就打发人去见主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俩并没有清楚地说出要求，但是呢，他们知道耶稣必定会来医治他们的兄弟，因为拉撒路是主所爱的人。好，耶稣他没有立刻的前往，他在原处呢逗留了两天。主耶稣这么来做，是为要指出他所做的一切完全在他主权的安排之下，而非基于其他因素。门徒又告诉他，在犹太地啊，有人想要杀他，但是耶稣呢，他仍然决定前往。主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倘若人行在光明中，便会安全。按神的旨意行事的人呢，也会得到安全的保障。此外呢，神命定每日的长短，这是人所不能够改变的。他的时间仍然未到，没有人可以去更改，他仍然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好，耶稣将要施行神迹来彰显他的荣耀，使人去相信他。耶稣说，拉撒路睡了，但是他的门徒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于是呢，耶稣便更加清楚地指出拉撒路死了，他要前往使拉撒路复活，并且使人看见他的作为，使他们去相信他。基督教的明证呢，就是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事。 我们也是因为看见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神迹奇事，以致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的。好，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呢，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八个神迹当中的一个，同时也是最大的一个。这件神迹呢，除了使相当一部分曾经背叛过耶稣的犹太人重新回到耶稣的身边，而且还彰显了耶稣他是生命主宰的真理，预示了基督的十字架之死和他的复活。

0: 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我们常求立刻的安慰，神却要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想要暂时的神迹，神却要塑造我们坚定的信心。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等待与困境都不会落空，终将成就神美善的旨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辗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立上，让你能够立上加立，恩上加恩。
1: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加拿太书研读归向自由，这次我们接下去思想上回的主题，僵化的律法主义者。我们要继续来看加拿太书第二章第11-21节，这篇信息包含两个重点，第一是彼得的胆怯，第二是保罗的勇气。上次我们看到第二个重点，说到保罗的勇气。首先，彼得看见有来自耶路撒冷的长老到了加拿太教会参加他们的爱宴，他便一改常态走到犹太人的桌子用餐，而不像平时在外邦人桌子用餐。13节说，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伙装甲。保罗对此很不以为然。其次，第14节说到他在整个教会前当面抵挡彼得，经文说，但我一看见他们

0: 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接着保罗进入整段经文的教义核心，在第十五和十六节，保罗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彼得森针对这两节经文有很宝贵的解释，他说，我们犹太人知道我们生下来并不比非犹太人好，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很清楚我们并不是借着遵守律法与上帝和好，而是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我们如何得知呢？我们尝试过了，并且拥有历史上最完善的制度规章，我们深信没有人可以借着自我改善取悦上帝，我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以致我们凭着信靠基督，而不是凭着好行为与上帝和好。在第十六节里，我们第三次看到救恩来是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而不是因行律法。首先，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这是普遍性的宣告。接着是个人的宣告，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接着是普遍性的宣告，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你相信吗？在同一节经文里，保罗三次重申，没有人能因律法称义，称义唯一的途径是凭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保罗之与彼得的争论是，彼得，你跟我都身为犹太人，我们一直努力遵守律法，直到我们找到基督之后，我们才知道靠行律法称义根本是不可能的。马丁路德完全了解今天我们所探讨的一切，他相信因信称义，因为他知道因信称义对他个人而言是多么切身的经验。以下就是他谈到他在耶稣基督面前的生命。他说，我过着像修士一样无可指责的生活，我在上帝的面前惶惶不安，感到自己是个罪人，我无法相信我曾经借着行为讨他的喜悦，我一点也不相信公义的上帝会惩罚罪人，我其实对他很恼怒，我是个很好的修士，过着非常严谨的生活，假如可以靠着自我修行到天堂，那么我一定可以到那里。修道院的所有同伴也是如此认为，但是我的良知并没有给我这种确信，我始终怀疑，同时告诉自己，路德，你做的并不对，你忏悔的还不够，或者你忘了特别为某件事情忏悔。身为教会的一份子，马丁路德愿尽一切办法刻苦己身，他鞭打自己的身体直到流血为止。我是说，修士们会鞭打自己直到流血。马丁路德必须攀越很多粗糙的石阶，直到双手与膝盖都流血。他认为唯有如此才可以取悦上帝，他希望借着行善减少他在炼狱受苦的年日，他为着称义劳苦工作，自我奴役，但是每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总是感到羞耻感与罪恶感，这种感觉从来没有消失过。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根据马丁路德的说法，这句经文改变了他的生命，律法主义的高墙倾倒了。几年之后，马丁路德回头看这节 攸关重大的经文时，他如此写道：因信称义是福音的真理，这是关乎敬虔道理的基督教教义中最重要的一点，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一条条文非常清楚，我们必须将这个重要的教义教导别人，并不断深入我们的脑海中。因信称义，你问我它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因信称义呢？因信称义的意思是上帝把不配得的恩典赏给罪人，好让罪人能与上帝和好。他不只原谅这个罪人，宣告他的罪已经被赦免，并接纳罪人，看待他是公义的。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你可以相信上帝是如此的仁慈吗？很多年前，有一个很有钱的英国人买了一辆非常名贵的劳斯莱斯汽车。有一次，他利用假期开车前往法国南部，车子突然故障，他紧急跟车厂联络，没想到车厂立刻派了一位技工飞去那里鉴定原因。当时飞机还不是很普遍，这位技工鉴定完毕之后，飞回工厂拿取正确的零件，再度飞回法国修理车子，并且送这位顾客到达他的目的地。我举这个例子时，不禁想到，如今的世代跟以前的世代真是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人以为会收到一笔非常可观的账单，但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却仍旧不见账单来到。最后，他终于写信给劳斯莱斯工厂，感谢他们在车子故障时所提供的完美服务，并且要求他们把账单寄给他。毕竟他非常富有，可以付得起任何服务费。没想到他居然收到车厂的来信，写道：亲爱的某某先生，我们并没有任何你汽车的故障记录。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义。称义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上帝没有在你生命中任何的犯罪记录，我们都是公义的。这是律法做不到的，律法能做的就是责难，律法显示出来的就是你的缺点，它也无法让你上天堂。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罪付上代价，所以我们能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是既慈爱且公义的，因为爱他带我们上到天堂，因着公义他为我们付上完全的代价。所以当他在天堂看到我们生命中的记录时，他说：你从来没有犯过罪。你跟我说相信我，那不是真的，我是犯过罪的。但是耶稣看我，上帝看我，仿佛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的错误。保罗一定也思考过你所思考的问题，因为当人们听到时会有这种反应：哇，你现在谈的是你可以不劳而获的过你想过的生活。接着我们继续来读加拉太书二章十七和十八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保罗在经文里处理最受争议的恩典观念与因信称义的概念。我在这里引用一段文字来指出很多人的想法和说法。耶利米，你说的借由在耶稣基督里的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行律法称义，是非常高度危险的教义。它会彻底的削弱人的道德责任。假如他可以借着相信基督不必行善事就被接受，此举无异于鼓励他违背律法。这些批评谈的是，如果耶稣基督因着恩典饶恕我们，并使我们得以称义，并且我们不必行善而被称义， 那么基督与他的恩典岂不是犯罪的好借口吗？那么基督不就是罪孽的执行者吗？保罗对这种思想感到十分的惊骇，他说断乎不是。对保罗与我们而言，公义不只行于外，更藏于我们的生命中。当有人被称为义，指的不只是他被判为无罪，这被称为义的宣判在那些被称为义的人心中和生命中产生巨大的改变。不仅他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改变，他的生命也全然改变。当上帝使某人称为义的时候，他将圣灵放在他的里面，塑造他的生命，使所宣告的公义在这人的信心里得以相称。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你被称为义，不只是随便几句话讲讲而已。假如你被称为义，你会完全被改变。圣经说圣灵会内住你的心里，为什么你不再犯罪的呢？因为上帝会把自动的犯罪警示系统放在你的心里。当你得救的时候，你是否有这种经验呢？突然之间，你会开始思考很多你做基督徒之前没有留意的事情。圣灵开始在你的生命动工，你不是被外在的压力所洁净，而是被内在圣灵的压力所改变。圣经说，上帝把他的性情放在你的里面，所以如果你被称为义，你不会胡作非为。当有人对你说，我已经得救了，你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因为我已经被赦免了。你最好告诉他，请他跪在上帝面前认罪，以正确的心态面对上帝。因为他们要么并没有得救，要么他们全然忘记当基督徒的意义。称义对我们过圣洁公义的生活是一个最大的动力。圣经说，恩典教导我们在现在的世界中过一个敬虔公义的生活，这是恩典教导我们的。保罗谈论到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是因在他里面的义。我们不再回溯过往的生活，乃是因为我们的过往已被上帝一笔勾销。上帝使我们渴慕圣洁，给我们对于天堂的盼望，不是我们不能再犯罪，而是我们不想再犯罪。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会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恩典而感到不安。我知道还有许多人活在旧的老我之中，他们常常犯罪，并且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一点也不想再犯罪。当你知道你冒犯了那位给你生命的创造主之后，你会很哀伤。罪粉碎基督徒的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再犯罪，因为纵使你得救，如此还是会让你上不了天堂。你依然有旧的罪性，但是上帝已经给你一个新的性情。当你愿意让心我凌驾于老我之上的时候，新的性情就会掌管你。好，我们继续看第十九和二十节，这里谈的是如今的写照。加拉太书二章十九和二十节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上帝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知道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不想再犯罪吗？因为你不再活着，你向着过去死。耶稣基督前来掌管你的心。你说基督会犯罪吗？我不认为他会。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 不是耶稣基督犯罪，而是你自己。但耶稣已经在你的生命中设立宝座。有人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后来试探你，让你出外饮酒作乐，你必须很坚定地跟他们说，我不再活着，我已经得救。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基督现在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二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不是我在短时间之内可以完全解释清楚的伟大经文，让我再次帮助你了解它的核心意义。这个强而有力的决心出现在第二十一节，保罗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废掉上帝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如果人能因着行善而得救，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基督，上帝也就不需要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毕德森针对第二十一节有他的解释，他说，难道这不是清楚不过的吗？回到过去行律法和取悦同侪的宗教生活，无意放弃我与上帝之间的自由的个人关系，我拒绝抛弃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与上帝的活泼关系可以借由遵守律法得到的话，那么基督就不必死亡。你不可能因为做善事而成为基督徒，你也不可能因为做好事过基督徒的生活。从加拉太书中，我们学习到，除了恩典，否则你无法得救；除了恩典，否则你无法过基督徒的生活。加拉太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相信耶稣，接受他白白的恩典，但是他们却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尝试在恩典上加上其他东西，好让恩典更为完全。他们认为，假如恩典很好的话，那么我总可以做一些事情让恩典变得更好。不是的，得救单单因着恩典。你是否曾经停下脚步想想，假如你为你的救赎增知天业，那不是很亵渎上帝吗？你会跟我说，你过于严重了吧？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耶稣被挂在两个囚犯中间说成了。如果你说，但是耶稣，我想要再增加一些东西啊，不，已经成了，你的罪已经被涂抹了，耶稣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代价了，你已经被赦免了。你说，但我现在的罪又如何呢？人们常常问我这个问题，我要跟你分享，你所有的罪，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所以当你说，啊，但我还是要加一点东西，你就是说，主啊，我听说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救赎之恩，但是我不相信，所以我要帮助你完成，因为你做不到这些事，你做得还不够。亲爱的朋友啊，千万不要这么做。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我要分享一个小故事。几十年前，巴西的政府将一个监狱交给两个基督徒管理，这个机构改名叫修麦塔，所有的管理都按着圣经的教导原则，除了两名专职的工作人员之外，所有监狱的工作都是由囚犯来执行。每一位犯人都有一个监狱之外的家庭，在这位犯人服刑期间与被释之后与他同工。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快的就引起监狱事工创办人查克·寇尔森的注意，于是他去拜访这座监狱，想要了解实际情况。在一本他所写的书中，他谈到他的见闻。他说，当我拜访修麦塔监狱的时候， 我发觉那里的囚犯都面带微笑，特别是那位拿着钥匙开门让我进来的杀人犯。他接着说，无论我到哪里，我都看到平和的人，我看到干净的生活环境，我看到勤劳工作的人，同时墙上贴着许多激励人心的箴言与诗篇的经文。引导我的那个人陪伴我到一个拷打囚犯的囚房，那名向导跟我说，今天这座黑色的囚房只有一名囚犯。当我们走到走道的尾端时，这名向导将钥匙放进锁匙里头，并且停顿了一下问我，你确定你想要进去吗？查克·寇尔森回答，当然我想要进去，我拜访了世界上无数的单人囚房。接着他非常缓慢地打开那道厚重的门，我马上看到这座单人囚房的囚犯是一个十字架，是由修麦塔监狱的囚犯雕刻而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十字架。这个囚室内的囚犯就是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个向导跟我说，他为我们所有的人而受罚，基督为你的罪而受罚，他代替你舍命，所以你无需要再停留在囚房之内。你是否曾经听过被释放的囚犯在罪行服满与被释放的时候仍然留在囚室之内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许有人曾经如此做，但那是极为不寻常而且怪异的事情。当囚犯的门一打开，囚犯都离开。当想到已经得到自由的人却愿意留在囚室内，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得问你，你也从罪的刑罚中被释放了吗？天堂名册上已经有了你的名字，你为什么还要回到囚室之中呢？以上是查克·寇尔森参观了修麦塔监狱后的想法。弟兄姐妹，你还在想念你的罪吗？你还对不诚实念念不忘吗？你是否还对说谎眷恋不去呢？当你沮丧或者被拒绝的时候，你会活得比较好吗？当你染尽自造的时候，你是否渴望再度成为罪人呢？当你被释放的时候，如果你还想要回到囚室之中，这是一点也不合逻辑的。这就是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的经义所在。如果你已经借着恩典成为基督徒，为什么你还要回到过去的囚室，让自己处于被奴隶的状态之下，过着沮丧、没有生气、没有喜乐、充满罪疚的生活呢？可是仍然有很多基督徒这么做，他们已经得救，却还是回到过去的囚室中，他们还是活在过去的捆绑之下。其实囚房的门已经打开，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走出来而已。一如保罗跟彼得所说的，彼得，你说你已经得到自由与释放，可是你所做的还是跟以前一样，你的行为给了其他的主类肢体一个极快的释放。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信息分享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
1: 真理释放，
2: 让真爱驻扎，
1: 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育人，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3: 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佳。
0: 是的，这一周呢，真儿邀请到我宝贝的老公，也是实际上是一个高科技领域的我心目当中的专家，所以让他作为一个牧者的角度，作为一个懂技术的人员的角度来跟我们，技术宅男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基督徒怎么面对 AI 时代带给我们的各个方面的挑战。陆佳牧师，你有提到就是我们必须要看这个东西合乎中道，一方面呢，它已经不像以前我们说的哦，单纯的只是个工具，无所谓对错，因为这个背后其实设计的人和设计的理念以及你怎么去使用它，它都有可能跨越那个红线。所以你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稍微的科普一下，就是到底这个 AI 的产生和就是现今的这个普遍的使用有哪些是有可能会触发这个雷区，有可能会让我们一个不小心就把它要么就是神化，要么就是妖魔化，就是它有可能会对我们的信仰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个极大的冲击的。
1: 那我就先做一点点的科普啊，关于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它的一些原理。那我自己呢，其实也不是人工智能专家，我大概从我的一些理解给大家分享。其实今天我们所用的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呢，就是说 ChatGPT 啊，它都背后都是基于一个最新的叫大语言模型。那大语言模型简单说怎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做出的事情只是猜测下一个字啊，比方说我给它一段话，然后他会猜下一个最可能的字是什么。这个就是说，如果简单的解释，大语言模型是这样的。那从训练的角度，就是大语言模型怎么训练出来呢？首先它一般分三步吧。第一部分就是说，它把网络上面所有这些文本呢去输进去这个神经网络里边去训练。所以其实在这个阶段呢，它训练是说它让这个这么多文本的训练，让这个大语言模型本身能够理解这些语言本身文字啊这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然后呢，其实在内部也可以说形成一个对这个世界知识的一个理解在里边，可以说是把世界知识以文本的方式投射到压缩在这个大语言模型里边。
0: 是，
1: 那第一个阶段其实目标是打造一个可以说看过人类所有的这些这个文字的一个但是并没打磨的一个基础模型。那第二个阶段呢，一般叫简单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用这个 AI 已经知道很多很多东西，这个 AI 已经知道很多很多东西了。但是呢，我要让它现在变得有用或者听话，我就让它说给它一些训练，让它可以遵守一些指令，比较有结果。其实这样的话，大语言模型就可以去做事情了。
0: 好，我来解读一下，从我小白的角度来解读一下，就是你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就是我们教一个孩子学话，大量的给他输入
1: 听
0: 看，然后大量的输入 information 信息让他记住储存。然后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微调，就细微的去调整他，
1: 让
0: 他
1: 可以变得有用。不是，这就是有用、
0: 啊、
1: 也就是说你会教他说，比方说你请帮我写一段文字，那下面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话大语言模型他知道怎么样去跟人进对话，或者是怎么样去跟人按照人指令做事情，这是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是强化学习的，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奖惩机制让 AI 的这个行为能够更符合人类的这个道德准则也好，就是说目标是让模型变得安全没有害处，这个是它的训练的这个过程。简单讲了、简单讲了、
0: 所以就是三个过程，让它越来越人性化的去处理所有我们已经给它输入的这些信息，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吧。首先第一个让它理解语言，理解这个世界知识、当然就是说它的理解是机器的理解的，不是说我们人的这种理解，因为人的理解跟机器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可以说是他先理解这个语言，理解这个世界有些知识，就是说我们有人会讲说这个大语言模型理解的是世界这个知识在语言上面投影，你可以这么理解。那第一个就是他相当于孩子他看了很多，他没事带到书馆里边把所有的书都看了一遍，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说你要告诉他说 就相当于训练他，让他可以开始做事情。就是说，比方说，请帮我写一段文字啊，请帮我根据这个写段诗啊，或者说，请帮我总结这段文章啊。就是说，这些语言训练以后，他可以去理解人的指令，然后呢，开始根据人的指令去生成内容。这是第二部分。其实聊天也是一样的嘛。
0: 所以，其实 AI 的强处就在于，它因为是用大量的信息，海量的信息，然后呢经过精准的调试以后，所以它显出来就比人更聪明的感觉。
1: 可以说它比人看得更多吧，可以说博览全书，
0: 输入到 AI， 整个图书版的可以输入到 AI。
1: 今天我们一个人能够看的书是很有限的嘛，
0: 能记得住的很有限。
1: 对，但是它某种程度来讲，它把这个书都看了一遍以后，而且在内部呢，这个当然有些争议了，就是说人工智能它可以把这些我们人的一些概念，然后了解概念之间的关系，所以就是说它某种程度它也蕴含了这些文本文字里面所代表这个概念在里面。
0: OK，
1: 可以这么说吧。
0: 那就是等于这个孩子才没训练几天以后就已经变成大学教授了。
1: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可以来讲的话，比方说人工智能可以变成各行各业的专家，如果你足够的数据喂给他的话，比方说今天法律啊，它可以变成法律方面的，基本从文本的角度来讲，文字角度来讲，它是法律方面专家嘛。
0: 医学也是如此。
1: 对，医学也是一样的，因为医学很多的这个诊断啊，医疗啊，它的结果都是以文字的方法给他，那他就可以理解。前段时间比方说我生病了，我做了个小手术，我的医生呢他其实并没有，他很忙，他不喜欢解释，所以他没有告诉我他到底做了什么，然后也没有很清楚告诉我这个术后怎么去
0: 修
1: 护理啊，就是说我应该怎么样照顾自己。结果等我两天那个麻药过去以后，发现其实这个护理还是蛮复杂的，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就会发炎呢，所以我就开始问这个 GPT， 我说啊，我做这个手术大概是什么原因啊？我后来才明白，原来是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啊？然后呢，就是我术后应该怎么护理，然后他告诉我，然后呢，比方说我需不需要去找这个医生提前去复查，他也告诉我，所以这个就你能感觉到，就其实他这些知识已经存在他的这个他理解的这件事情本身。
0: 所以你看他大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工程啊，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角度啊
1: 知识，
0: 小可能也小到比如说做菜做饭，菜怎么做好吃，他都有可能可以随时可以成为你的帮助。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它的确是一个非常超智能的一个工具，它再也不像以往我们以为的一个洗衣机、一个电视机、一个清洁的吸尘器这么简单的一个工具了。
1: 对，以前的话最早的像甚至早期人工智能最早的就是比方说图像识别啊，它只能够说用大量的这个图片能够把一只这个猫或者狗啊或者是一个物体啊从一个图片里面识别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叫载人工智能嘛，也就是它是为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任务来设计的。但现在人工智能呢，它的话，你可以跟它说是任何的，几乎是任何的这个知识方面，你都可以问，几乎是任何这些任务，你就可以教它做。甚至有些任务是以前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一些任务，就比方说你让它以某某人的口气写一首诗啊，对吧？或者说这首诗是这样的，能不能够以现代的这个能不能够以现代的这个对仗啊，翻成另外一首诗啊？这个都是语言模型可以能够现在可以做到的。这个也是为什么让我们觉得哇很惊艳的，也是为什么让我们觉得哇很惊艳的一件事情。
0: 谈起来的时候，如果是无关痛痒，无关于这个道德伦理等等这方面的话，我们真的是意识到 AI 时代带给我们的那一个便利是超过我们自己可以想象的这一个范畴的。
1: 对，
0: 但是呢，正因为我们人根本就还没有具备那个能力去正确的使用 AI 的时候，这个就成了我们今天的一个热点的话题了。就是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会问说，那这个 AI 会不会有一天取代我们？ 或者是他会不会已经让我们不需要去询问牧者了，也不需要什么婚姻辅导，而是啥也不需要什么婚姻辅导，而是啥也不需要，甚至可能不需要结婚了。真的，现今的这个世代就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危险。那陆家牧师，你是怎么看的？就是当我们了解了这个背后的一些原理之后，在使用和运用方面，其实这才是基督徒应该需要去正视的，是吗？
1: 对，其实大语言模型它本身是有很多缺陷在里面的。如果你甚至今天去跟大语言模型，你去问他说啊，比方说我问他，打个比方，大语言模型或者是 AI 人工智能在这个神学教育或者是神学这个研究上面应用的话，他都会非常细心的提醒你啊，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它本身是有缺陷，比方说我们以前常常提到的幻觉嘛，所以幻觉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大语言模型是因为你不管你给他任何的答案，他都会去按照最大的可能性给你一个答案，那这个答案不见得是符合事实的。所以以前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开玩笑说他，好像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开玩笑说他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这个是以前特别是大语言模型那个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
0: 他甚至是他自己不知道，他也故意的瞎编乱造一通，因为他没有这个机制可以诚实的告诉你说，对不起，我这方面的信息不够。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 ChatGPT 为了要正确的回答你，我必须要搜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因为这方面的信息不足够，所以我只能够带给你这一方面的答案。如果你想要了解这方面的答案，我可以提供给你。
1: 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一点啊，是最近四年当中 AI 发展的很重要的几个步骤才做得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它不是说只是 AI 它的能力被提升了。一方面就是大语言模型呢，它随着它的这个参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啊，所以它的能力也在增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过去四年当中呢，它又发生了几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说训练 AI 学会逻辑推理，就是说它现在我们人其实比方说今天我要让你写一首诗或者是做一件事情，写篇文章的话，你不是说我提笔就开始写，通常我们会做好多步骤嘛。
0: 对，
1: 比方说先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到底要涉及哪些方面知识啊，然后我列个大纲啊，然后对于某一部分我再去做这个资料收集整理啊，最后呢去理解，通盘的理解，最后我才提笔行文嘛，把这个写出来，然后呢我还会去反复修改啊，请别人去看，最后才能定稿嘛。所以你看到说其实人当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逻辑步骤在里面。
0: 对，
1: 那后来人工智能呢，它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它现在用训练它有这种叫 chain of thought， 就是说这个思维的方式，就是让我给它一个任务，人工智能可以我给它一个任务，它把它分解成很多小的逻辑步骤，然后呢根据这个步骤一步步执行，然后再给提供任务完成的一个准确率也好，效率也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开始这个人工智能学会做一些逻辑的这个推理。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开始学会去调用外部工具，也就是说现在人工智能可以允许他说你可以去调用比方说外面工具，比方说我今天做这个任务的时候啊，我需要说刚才你提到的嘛，我需要找这个数据库，就比方说我现在要神学问题，我可能要调用那个数据库，所以呢人工智能它就会自己去调用那些数据库或查一些网站，它把那些数据拿过来以后，然后去进行去整理理解，然后再把结果输给你。这就是在它是相比以前是一步就到位，一步就说我从这个任务给它就直接生成的话，那这个准确率要提高非常多。所以今天当你去用大语言模型的时候，GPT 这产品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好像准确率比以前高了非常多，这个其实是跟这最近几年它的这个技术相关发展是离不开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专业领域，比方说像这一些的这个数据库啊，就是这些的资源库，然后它专门从自己的这个有的资源库里面去找这些相关信息，然后就进行整合，再返回给你，这样就是说如果你的资源库里面没有的话，他会告诉你哎，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样就保证说他不会像以前一样的胡说八道，也就是说他不会把一些他不了解的一些信息编造发给你。所以你今天看，如果说你做一些比方说你做这个大语言模型的做一些深度研究的话，他会告诉你每一个部分他的这个 内容也好，然后它从哪里来，这个一步步的来源，
0: 是，
1: 然后你可以甚至可以去验证的，然后你要点开 AI 是去验证的，你要不点开 AI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其实今天的大语言模型是相对于十年之前是准确了非常多的。
0: 是，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请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的听众们千万不要错过陆家牧师来从专业的角度，从神学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基督徒怎么去面对 AI 时代带给我们的挑战。我是真儿，
1: 我是陆家，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0: 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Hui。 在录音室里面有 Joyce Lee 李许霞珍姊妹来到接受访问。 Joyce 呢，从美容到美化建筑物都是同一个美字有关的，咁上帝系点样陶造佢嘅美丽人生呢？咁今日佢会同我哋分享佢嘅见证。欢迎你 ，Joyce。
2: 系，首先好感恩可以讲述我呢一生里边上帝俾我嘅恩赐同埋俾我嘅见证。其实我嚟咗加拿大咧都有一段日子我咧就系投资移民嚟加拿大嘅。咁當時嚟到人地生疏，係好彷徨嘅。但係我深信，我每行一步，天父都會陪我走過呢條路。就好似聖經裏面約書亞記一章九節講：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0: 其实你嗰个美容院叫咩名咧？可唔可以讲俾我哋听？
2: 我嗰阵时嘅美容院叫做海洋美容健美中心，喺香港嚟讲算系博有名气啦。因为当时连埋加拿大呢一间咧，我哋系有五间嘅开美容院嘅事业。七几年的时候我结了婚之后就开始美容的事业。
0: 刚才你用了一句经文呢，就是神叫你不需要惧怕。其实你未来加拿大之前呢，你都是基督徒来的。不如又讲一下你是怎样成为基督徒。
2: 成为基督徒呢，或者是接受洗礼呢，可以讲不是我自愿的。出世的时候不够一岁，我五月出世的，我十二月呢，我妈妈就带我去香港的循道会湾仔堂就接受洗礼。
0: 哇，那就是说你是传统的家庭，是爸爸妈妈都信耶稣的？
2: 爸爸不是的，是妈妈。那一个家庭里面呢，除了我爸爸不是信耶稣之外呢，现在我有屋企有四兄弟姐妹啦，四兄弟姐妹都是基督徒嚟嘅。系，
0: 咁你呢个基督徒嘅生命点样影响你去成长呢？然后先好似同你之后要做嘅工作，你遇到嘅伴侣都系有关嘅吓。
2: 首先讲下我自身嘅家庭环境啦。五十年代的时候在香港呢，我都是生长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里面。因为都有几个兄弟姐妹，爸爸一个出去做工啦，其实 是非常贫穷的。我这么大个人呢，我从来未读过一次日校的。我亦都是小学未毕业的。我读过日校呢，是以后在我成长了很多年之后，因为美容事业我去法国读书，去瑞士读书的阵时呢，才叫做享受过学校的生活。14岁就出来社会做工，做童工这样。所以其实受教育的机会呢 是很少的。因为家里很穷， 我很怕冇飯食，好怕挨肚餓，所以我就同天父講，我話天父，希望我喺我嘅人生裏面，我得到温飽之後，我將會用我下半生或者我嘅餘生，再翻教會再為你工作。
0: 你一路咧都係依靠神俾你嘅智慧咧去做每一件事。你未必是真的说你读书读了很多，但你做每一件事神都给那个手艺，给那个技巧给你。不如就讲一下你怎样从你自己的得着的神给你的恩赐去开展你的生意。你有一盘生意，你之后你和你先生也都有一盘生意的。
2: 好感恩。我这一生呢，其实都是上帝陶造我的。 其實我是不知道會是行到現在咁，我是不配，但是他陪住我行。諗翻起以前先咯，其實我做過很多工作，我14歲做過工廠，16歲在循道幼稚園做過幼稚園的助理，然後20歲做過一個日本公司的 counter 的售貨員，然後25歲、26歲嫁咗俾我嘅丈夫，控佢喺一個樓梯底嗰度擺藥房同埋化妝品。過咗3年，積聚咗好多人客。喺我做緊 counter 嘅時候，即係美容 counter 工作嘅時候咧，佢有一個係晚上嘅興趣小組啊。咁嗰陣時咧，佢就邀請咗我教美容班。3年積聚了一班學生，變成我幫我丈夫

0: 我哋要结婚，因为我其实都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仔嚟嘅。咁我谂，如果你创业成功，我是一个打工仔，你第时娶咗第二个老婆翻嚟，你个老婆唔中意我嗰阵时炒咗我鱿鱼，我点搞啊？系嘛？我咪失业系嘛？咁后来我哋就结婚系。对于喺工作上边，其实都系好多转折，摆一个街嘅一个摊咁样咯，一个楼梯底咁样咯，系只系足以糊口，冇乜好大嘅发展。咁后来我哋就喺商场里边开咗个小小嘅美容室，咁系可以容纳一啲人嚟做减肥啊、做美容啊之类咁样啦。咁然后而是者又过咗两年之后又谂，哇咁细，得两张凳，好多人嚟坐满晒，冇位坐。咁然后如是者又谂，唔得啦，要开大啲。咁开大啲嘅时候，你系一个冇即系冇去留学，冇出去浸个咸水啦，系咪？你点去做大咧？咁喺嗰阵时啱啱咧就有一个去外国嘅系一个深造团，佢系一个团体咧系有几十人嘅，咁就包埋一个系翻译。咁係一個為期好似係三個月咁樣嘅，係去三個國家，去法國、去瑞士同埋去英國。我喺八零年就去咗讀呢個書，真係呢、這個真係日頭翻學嘅學校，咁好開心嗰陣時。讀完咗之後就翻嚟就開美容院，跟住開美容學校，跟住亦都有寫雜誌嘅專欄啊咁。變咗嗰個事業一度都可以講係都係好好咁樣咯。初初開業嗰陣時咧，我以為哦，我依家已經成功咗啦，我唔努力啦，我交曬俾啲下邊啲美容師去教啲學生或者，原來咁樣係唔得嘅，佢哋係躲懶嘅，佢會怠慢啲學生或者人客嘅。我猛然醒覺，就是話，無論你嗰個生意做得幾成功或者幾好咧，你都係要親自去執行，親手去教佢哋，親手去同啲客見面啊，同佢講解一啲裏邊嘅美容啊或者減肥嗰啲事。咁所以後來咧就做得好好咁樣咯嚇。
1: 係點解又會之後想移民嚟咗加拿大咧？香港都發展得好好喎。
0: 生在以前的社会里面呢，生了一个男仔呢就叫做交代了。咁结咗婚之后又生了一个男仔，我就以为交代了。无奈呢七年之后呢，那个新的 BB 就入了我的肚子。咁呢个呢是冇人可以预料到的时间。咁因为做美容呢是不可以一个大肚嘅喺個美容院嗰度行行走走嘅，咁同埋因為又托 B B 嘅關係啦，個面咧又生咗好多瘡啊，唔係好方便再停留喺美容院嗰度，所以喺嗰段時間咧，我就飛咗過嚟温哥華呢度，係生咗個細仔，咁諗住亦都好啊，因為以後可以喺邊讀書啊，同埋喺呢邊生活，即係咁。咁初時嘅移民計劃咧，我哋係諗住用藥房，因為多數梗係用男人去申請啦。咁然後嗰個律師咧就話：喂，唔得喎，你喺加拿大好多藥房冇得做喎，即係咁。咁佢話：你太太做美容，美容啦。你用這個呢我就有信心多一點，所以呢之後呢我們就用這個行業呢來做了一個投資移民。
1: 那有一段時間你不是要兩邊走？
0: 是那段時間是一個很煎熬的時刻，要兩邊走的時候，第一很辛苦，第二呢夫妻成日分開呢，有時候會有些猜疑和不信任，咁變咗嗰陣時嘅關係係好緊張嘅，咁所以後來就將香港嗰啲係結束咗，咁然後就專門就係温哥華呢邊，咁變咗嗰個關係就變得係

0: 亲密翻啦。同埋其实移民初期啊，即系写嗰个见官嗰阵时，亦都系唔容易，因为我哋两个人嘅学历都唔系咁好，咁变咗嘅时候咧，佢会惊我哋唔可以喺温哥华生存到。咁但系啊，最后嗰一次我哋祈祷第三次，即系人哋话如果第三次都唔要你咧，你就冇机会啦。咁第三次咧，我最記得見官嘅時候咧，我就手咧握住個十字架，咁然後咧就祈禱求上帝，你係你嘅旨意，你就俾我啦。如果唔係嘅，你嘅旨意，我都服從你，信靠你。咁卒之咧，個移民官見到我哋即係咁決心啦，同埋亦都睇到我嘅香港嘅業績。好啦，因為嗰陣時年青咧，佢諗你哋冇可能，即係一個咁年青嘅人，嗰陣時差唔多三十歲到，佢唔信你會放曬香港嘅一切嚟呢、這個，即係咁嗰陣時都唔係咁熱鬧嘅城市，所以最後因為係祈禱喺上帝帶領之下咧，呢一關係好困難嘅。
1: 咁其实你系点样令到你丈夫咧去相信神，同你同心合意咁去侍奉，同埋一齐去做生意呢？
0: 咁首先我要分析下我嘅婚姻啦，嗬。正话都讲咗，我丈夫因为佢要创业，所以佢想我帮手，我需要一个名分。其实我同我丈夫系从工作上面认识嘅。當時佢都係喺一個中西藥行嗰度做一個售貨員啦。咁我就係公司派去嘅一個日本公司嘅 counter 小姐。咁其實兩個人嘅老闆係唔同嘅，因為佢係佢住店嘅老闆係佢嘅老闆，我係派嚟嘅老闆嘅老闆，即係咁，大家都冇關係嘅。咁如是者，我哋認識咗喺呢個關係裏面認識咗五年。咁喺呢五年當中咧，因為我哋係冇拍拖，咁然後佢就肆無忌憚咁咧，就好多好多女朋友啊，好多情史啊，全部都俾我看在眼裏。咁呢個男人咧，根本我不值一跳嘅。仲仲細過我，係嘛？我一個大姐姐，我點會中意佢啊？即係咁，所以咧，佢任意妄為喺我面前展開，因為唔關我事，冇所謂。咁好啦，咁我哋又相處咗五年啦。五年之後咧，咁佢啲女朋友咧，有啲又走咗，有啲又鬧交，有啲又唔要佢，有啲佢又唔要佢咁樣啦。先前咧，我本來自己都係有一個男朋友嘅，當時嘅男朋友係去咗外國讀書嘅，所以我喺嗰幾年裏邊係冇拖拍，我係一心係諗等嗰個男仔翻嚟娶我嘅。咁然後最重要咧就係佢讀完書之後咧，佢唔翻嚟，佢向往外國嘅生活，喺呢個25、26嘅年代，因為20歲等到佢五年嘛，冇人娶冇人要係嘛，咁冇辦法，真係呢個夥伴咧就陪下我食飯啊，有陣時大家都係傾下偈啦咁，佢又開藥房啦，咁佢因為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好急嘅，佢係一個好聰明嘅人，一個好勤力嘅人，除咗佢花心之外。咁所以咧，我係嫁俾佢嘅時候，我都係一個好大膽嘅嘗試。我媽媽都同我講話，喂，因為當日咧，我儲咗僅有嘅30,000蚊，好多錢噶啦，以前七幾年代，佢話你唔得喎，你要放低呢30,000蚊先好去嫁喎。咁樣啊，你冇理由袋住啲錢去貼咁啊，咁我唔得喎。呢個男人咧，我冇乜對佢信心喎。我俾佢三年。如果佢三年佢都仲係好似以前咁咧，我都要離開噶啦。咁但係咧，三年又三年，我依家卒之同佢結咗婚咧，春年咧就50周年啦，係咁咧就好感謝主。呢個男人咧，原來係天父安排同埋天父賞賜俾我嘅。 将这个顽石磨练成精金呢，只有上帝做到，没有人可以做到的。讲回他为什么会信主呢，他是天主教徒，但是他是不去教会的天主教徒。以前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们去教会呢，他多数呢就是车了我们去教会之后呢，他就去美琪餐厅呢踎了一个钟头呢，知道我们差不多散堂了，他就来接我们，他不入教会的，是他很抗拒的。咁自从我大仔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大仔呢就孭住一个背包呢去流浪，一去就去咗两年，了无音讯。咁可能係家庭俾佢有啲压力呢，因为自己唔即係读书唔係咁叻呢，即係好想啲细路仔读书叻啲咁样。唔知道佢飞咗边㗎，佢本来呢就话去日本嗰度教英文啊，有两年都冇佢嘅消息。咁喺一个圣诞节嘅夜晚咧，佢就通知细佬，就话佢翻嚟啦，即系咁，即系问我哋可以急翻嚟，我可唔可以再重新翻屋企咧？咁我屋企咧系时常都为你开嘅个门，你只要你几时想翻嚟都可以嘅。翻咗嚟之后咧，咁佢就讲唔到嘢，咁我哋以为只系一个伤风咳嗽啊，或者系感冒啊，讲唔到嘢啦。咁原来咧，佢喺旅行嘅时候，即系已经开始系讲唔到嘢啦，一路至到翻嚟都讲唔到嘢，因为可能佢喺外边嘅时候佢讲唔到嘢，佢冇钱睇医生啦。翻到嚟之后，我哋就同佢睇中医、西医。心理医生都睇过，心理医生好贵啊，都睇同佢倾偈，都揾唔到原因。咁有一日，完咗崇拜之后咧，就同一个传道人啦，咁我哋就去食 lunch。咁个传道人就同我丈夫讲：，佢话李生，嗱，我而家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个仔开翻声，你信唔信耶稣啊？咁我先生就讲。哦，如果我仔可以开翻声，我梗系信耶稣啦。咁原事者咧，佢亦都冇摆喺个心嗰度嘅。咁、那个传道人话好好好，咁我哋咧就为佢祈祷啦。咁经过咗差唔多一年啦，佢都讲唔到嘢。咁嗰阵时咧已经好灰心噶啦。咁啊开始学手语啊，咁同埋大家嗰个袋咧都带一支笔一本簿咧，佢要讲乜嘢啊？佢就写几绝望嗰阵时。咁就喺一个复活节嘅星期日，我哋去完礼拜堂翻咗屋企，我个仔就敲门入嚟，就同我讲阿妈。我开翻声啦！哇，嗰阵时真系好感恩，我哋两夫妻跪喺个地下度感谢主。我哋屋企个个都好唱得歌嘅，我尤其是我大仔咧，系唱嗰啲好似意大利嗰啲好高音嗰啲，佢唱歌好叻嘅，即系唔出到声咧，系一个好大嘅伤害嘅，即系咁。开翻声之后咧，我个丈夫就开始软化。开始可以同我哋一起去下教会，因为即系同埋个仔一起啦。咁仲有一件事咧，佢见证佢都讲嘅，因为嗰阵时咧，佢仲有一间铺头咧，就喺尖沙咀，居然三年都租唔出，咁佢就祈祷啦，佢就同上帝讲话：嗱，如果即系呢个铺头可以租到出去。咁咧，我真係相信你啦。佢就同上帝讲数啦。佢话嗱咁啦，你俾我租咗出去啊，唔好嘥咗佢啊。就算租咗出去之后，我攞部分嚟做慈善啦，都好啊，好过抌空啦。咁后来咧，佢祈完祷之后咧，即刻咧上帝就呼应，即刻就租鬼咗出去，然后租咗个饮食添。冇辦法啦！佢真係咧順服到好似只羔羊咁啊！因為咧即刻講，即刻就成就。因為佢求乜嘢咧，我唔知嘅，佢自己講翻出嚟先知嘅。咁之後咧， 佢就信服，慢慢慢慢咧就好積極咁喺教會度幫手啦，同埋依家仲做教會嘅司班啦，即係有陣時幫教會諗下啲發展啊、決策啊，咁佢都算係出錢出力嘅一個人咯，仲好搞笑。15周年我著過一次婚紗。20年咧，我又著過30年我又著過一次婚紗。咁出年咧50周年，我唔知著唔著，未決定。因為咧15周年嗰陣時咧，點解去著婚紗？因為嗰陣時嗰個婚姻啊，好大嘅危機，即係我想重新即係warm翻一個關係，所以我特登咧就訂咗婚紗，就去女王拍嗰度。影相，温哥華，佢唔想去。嗰陣時我好嬲，我話嗱，你唔去啦，我揾第二個同我影噶啦，你去唔去啊？咁樣，咁卒之咧就好勉強之下就同我影咗一輯相，仲喺度依家。好啦，30年咧，嗰陣時好順服啦，嚇嗰陣時咧15年之後咧變咗一隻小羊嘅開始啦。咁呢個婚禮咧就喺以馬內利教会嗰度进行嘅，嗰阵时咧就有10对夫妻一齐行礼，我哋就系其中一个一对，我哋系嗰阵时系30周年嘅，呢个系好感恩咯，即系喺段婚姻里边又咁艰难，同一个我真系其实冇同佢山盟海誓嘅，但系能够一路至到依家仲50年。咁50年，我哋依个关系系好，我哋出街仲拖住手嘅。即係仲係好多嘢傾嘅，得閒仲兩個去飲一杯，同埋食個燭光晚餐咧都有嘅，係好感恩。即係依家就回復翻以前冇做嘅拍拖嗰個階段。

0: 虽然我哋话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但系当信与相信、嗯、都一齐嘅时候，就能够共负一轭去面对前面嘅旅程。咁嗱，其实你哋喺温哥华，好似你又发展咗另外一个职业，都好特别噶。
1: 系呢一个职业咧，系management 公司，系管理啲投资嘅物业。咁呢个咧系我嘅丈夫嚟到温哥华之后一个职业或者一个生意啦。喺我自己啦，我自己嘅事业，我自己会谂，我45岁我唔再做美容，因为我唔想系做到50岁、60岁、70岁，好似依家70几岁都仲喺度，即系一个年华老去嘅人，你点去整成一个30岁、40岁嘅样子咧？系咪？咁所以我就会系谂急流勇去，所以我喺45岁嘅时候咧，我就决定退休，喺美容业里边退休。咁退咗休之后又做咩嘢呢？我就跟随我嘅丈夫去学习管理呢啲嘅投资物业啦，管理apartment啦。咁至于后期去设计一个apartment嘅改造，去设计一个apartment嘅装修，呢、這个我真系好感谢天父。我从来我都唔会知道我能够做到一个咁嘅咁大嘅工程。后来做成咗之后，喺嗰个附近咧，都系好多人去嗰个单位，喺嗰座apartment前面咧，影相嘅。夜晚黑咧有四粒星星喺度嘅。咁我觉得上帝好似系成日照耀住我咁，咁所以嗰粒四粒星星咧，特登系喺美国订翻嚟嘅。即系我好感恩咯，即系我每做一座apartment嘅时候咧，我首先咧我就会自己祈祷，问天父我应该点做。咁天父咧就会话俾你听，会俾一个意见你，就系话呢个apartment做一个咩嘅 style。好似我依家住紧嗰、那个，佢会话你做一个 Montreal 嘅 style 啦。咁你就朝住 Montreal 个 style 咁去设计木啦、铁枝啦，同埋挑花啦，即系咁样。上帝陶造我好感谢佢，然后做出嚟咧系自己满意，人哋都满意。系唔系话做到一团糟咁样嘅，都系好靓嘅，所以好感谢主咯啊！
0: 嗱 ，Joyce 神俾咗咁多嘅恩赐你啦，有美容到去美化建筑物，你系点样去感恩咧？点样去将神俾你嘅去回报翻俾神，或者回报翻俾身边嘅人咧？嗱，我知道你再重新嘅投入教会嘅服侍嘅，不如讲下你嗰个侍奉嘅范围。
1: 我自从45岁退休之后咧，即系美容退休之后，虽然系帮我丈夫阿伯敏或者物业嘅整理维护啦，咁其实嗰个时间咧系冇做美容咁困身嘅。咁其实咧，我系应该系听话快快脆脆翻教会做侍奉嘅。咁但系咧，其实我个心意咧，就已經諗咗喺度噶啦，我就想做一個咧專門俾中老年人嘅權契。我覺得教會咧一個星期先至開放一次咧，好嘥。咁我就想喺平時咧都開放多一次，俾嗰啲人翻去活動下，即係咁。咁但係我只係諗，我唔想做，我曳，因為咧我想偷懶，因為我開始咗咧，我就係、是。唔会停嘅，我好尽力做嘅，所以我唔想开始，我惊困身，直至到咧有一次我去完香港翻嚟之后，我就啱啱嗰阵时圣诞节，我就喺一个apartment嘅大堂嗰度咧，就做一啲嘅圣诞装置，系一张好矮嘅凳，好矮嘅啫，嗰张凳直情咧系一个细路仔坐嗰啲凳咁矮，好安全嘅。我已經咧企到好好穩噶啦，企到埋個 pan 嗰度噶啦。點知咧一 擺粒星同埋上個牆嗰度咧，嗰張凳咧就反轉咗，我就咚一聲咧就跌咗喺個地下度，因為地咧就石嘅，個頭就冚咗落去。咁然後咧，當時咧我就嘔，咁我就諗哦，一嘔咧我唔識嘅，一嘔咧人哋話一嘔咧你就死噶啦，實好大件事。咁我就嘔，咁咧就好想嘗試爬起身，但爬唔起身。然後嗰、那個manager 就出嚟啦，同我叫 B 部車 B 部 B 部咁啊，咁就去咗醫院啦。咁然後咧，牧師就嚟探我啦。咁我嗰陣時就知衰啦，唉，真係上帝懲罰我。咁我就同嚟嗰啲姊妹講，我話我唔知噶嘛，我以為死噶啦嘛。我話如果我今次咧，真系要翻天家咧，你就同我成就我个未完成嘅心愿啦。咁佢话你唔会啊，你唔系好严重，你净系撞到个头骨同埋撞到条颈，你未必死得噶咁。咁然后咧，卒之经过咗三个月嘅休息之后咧，2012年4月咧开始咗一个叫做关爱星期五嘅拳契。咁呢個關愛星期五嘅拳契咧，就係專係俾一啲中年或者老年嘅人家啦，唔理佢信咗主或者未信主，咁佢只要翻嚟，咁我哋咧10:30就有早餐，11:00咧就開始崇拜，12:00咧就教佢做運動啊，同埋講下啲出邊嘅時事啊，點樣唔好俾人呃你啊，同埋咧俾佢哋講見證或者係代禱，1個月4次，次次都唔同嘅嚇。咁、然後1:00咧就食飯，咁好多人嚟食飯，咁但係我哋都唔介意嘅。我成日都話嗱，你哋咧就嚟啦，你聽耶穌咧就有飯食。咁咧，因為啲老人家有陣時咧，屋企冇乜煲湯啊，咁係因為餐飯佢哋好中意飲一啲湯，即係老火湯啦。咁佢哋好多人嘅嗰陣時，差唔多每一次都有40-50人嚟嘅。我哋就做咗8年，一路至到2020年2月咧，因為 Covid 啦，咁就完咗。咁及至到因為 Covid 之後咧，我就瞓晏咗啦，咁然后咧我就话哇，如果有一个教会咧下昼先至做崇拜就正啦，即系咁啊，唔使咁早起身啦，系咪？咁卒之咧就俾我揾到呢个迦南堂，咁我其实都系谂住，我去一间新嘅教会咧，边个都唔识我，系咪？我唔使做嘢，即系又系懒惰啦。啊，边个都唔识我，我咧就去坐一坐，我就走啦，即系咁，系咪？咁咧嗰日咧好奇怪，因为呢间教会咧，因为我哋住西区嗰边嘛，去东区咧，系几难揾嘅，揾来揾去都揾唔到。咁我问啊，再揾埋嗰个街口咧，揾唔到我哋就走啦，卒之又揾到。佢哋啱啱嗰日咧就有一个献诗嘅。咁我其實咧係好中意唱詩，我以前係參加詩班嘅。咁見到佢獻詩啦，哇，真係好啊，唱得咁好嘅。咁然後咧，佢崇拜完咗之後咧，佢就有茶點嘅。咁茶點咧落到嚟咧，咁啱啱獻詩個姊妹就坐喺我旁邊。啊，你新嚟啊？我係啊，咁啊，哇，你唱歌唱得好喎、啊。咁佢話。哦，系啊，你中唔中唱啊？我以前都系私班咁，我就交换咗电话。交换咗电话之后咧，佢当夜咧，9:00-10:00就打电话嚟啦，即系跟进我啦吓、我话你真系嗰把声好听喎、咁佢话你想唔想参加我哋嗰个小组啊？我话都可以噶、咁又不过我要测试噶、我得，我依家喺電話度唱首歌俾你聽，得唔得啊？家咁，咁即刻就喺個電話度唱首歌俾你聽，咁啊得喎。咁你下個禮拜參加啦，咁我就俾呢個迦南堂咧擁抱咗入去啦。咁呢個亦都係上帝嘅安排。咁一路依家咧喺嗰度咧都侍奉咗差唔多係3-4年啦。咁由一個唔識人開始啦，咁依家咧就開始做呢個獻詩小組嘅領師啦。 亦都喺嗰度做崇拜嘅主席啦。因為我其實在教會那裡成長的，那變成很多教會裡面的崇拜的侍奉、或者是程序、其實我都是有這方面都有少少經驗的。那然後迦南堂它這個、粵語部呢，它因為迦南堂它是一個台灣的教會來的，那它分支這個粵語部呢，其實它很需要人手幫忙，就很需要多些講廣東話的人去幫手。那我丈夫呢也都是很熱心啦、收奉獻啦、派酒刊啦、跟一些、新來的男士聊天啦，咁即係我哋都係喺裏面做緊呢啲係維護嘅工作，即係有啲新人嚟同佢傾下偈呀，同人哋同教友互相保持個友誼呀，即係咁。咁我亦都係覺得呢靚湯嘅友誼，所以呢每一個星期崇拜呢，我都會喺屋企煲一煲靚湯呢拎去教會嘅。即係會覺得，崇拜完飲碗熱湯啊，好舒服喎、同埋完咗都有啲點心食啊，即係咁都好開心，即係侍奉得都好開心嚇。

0: 咁再最後啦，喺你嘅分享嘅旅程裏邊咧，好想你分享俾弟兄姊妹知，你點樣倚靠神，繼續仍然開心。七十幾歲，除咗服侍之外，繼續去美化你嘅 apartment 之外。
1: 嗯，
0: 仲系带住个起搏器添，不如讲下你喺身体上边呢一个挑战啦。
2: 嗱，我其实，我嘅命啦，嗬，我呢条命咧系天父再重新再俾我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嘅家族嚟讲咧，都好多位人士咧，心脏都系有问题嘅。咁而我自己咧，就是那个心跳好慢啦，咁但系心跳好慢咧，好多时我都其实我都唔系几理嘅，即系冇乜所谓啦。我觉得我自己人生嘅工作我已经做完咗啦，我已经成就咗一个好平凡嘅丈夫，依家变得不平凡。我生咗两个仔系基督徒。我两个仔又对社会有贡献，我都完成咗个责任，我又养大咗佢，我觉得我自己都冇乜遗憾，因为我要做嘅人生嘅事都做完，天父随时几时接我离开都得，所以我心跳其实跳得好慢，我有阵时一分钟只系跳到32、33，好慢，所以以前我讲嘢仲慢。咁但我冇所谓，我唔介意。咁及至到咧有一次咧，我去多伦多公干，咁我喺个飞机上边咧，突然间晕咗，醒翻，然后就冇入医院。我唔想入医院，因为嗰次系有一个地产公司邀请我哋两夫妻去巡视业务嘅，我唔想咧，人哋嗰架 Benz 车喺个机场嗰度等我，个 B 部车又喺机场等我 ，B 部送过我入医院，系咪？咁我就叫我丈夫唔好出声，我冇去到 B 部，冇去到医院。咁就自从嗰次之后咧，翻嚟我就睇家庭医生，医生就话你个心跳真系好慢，你如果唔装个起搏器咧，你以后咧你就唔可以再坐飞机，因为你随时喺飞机上边咧，你跳唔到咧，你死咗咧，你就系咁大啦咁样。咁当时咧，我自己就谂，因为嗰阵时咧有一个教会嘅弟兄啦，即系同我好亲密嘅，我差唔多好似当佢仔一样咁嘅。咁佢咧就啱啱喺一个时间里边咧，就系要结婚。咁但系咧，我亦都系应承咗佢会去呢个夏威夷观礼嘅，一定要坐飞机。佢话 Auntie， 我要你见证我嘅婚礼，去请我去。咁我咧就唔想令佢失望，因为咩都预备好晒，系咪？酒店啊订好晒，机票啊订好晒。依家你唔装嗰旧咁嘅嘢咧，就唔俾你上飞机。咁佢亦都好失望。咁我就谂好啦，我为咗佢，为咗见证佢个婚礼，我就装啦。咁啊，装呢嚿嘢咧，真系好辛苦，真系好痛。因为装落去嘅时候咧，系唔可以麻痹你嘅，因为佢咧嗰条管咧系要摆落去个心脏嗰度，佢咧要一路咁样咧睇住你嗰个感觉去行嘅。咁同埋因为我好瘦咧，那个饼仔咧直不咧喺。就係喺層皮嘅下邊咧，我依家唔著得大圓領嘅衫，因為如果唔係咧，那個餅仔就凸咗出嚟，好肉酸嘅。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為咗去見證，即係我嘅即係呢個年青人嘅婚禮，咁我就安咗落去。咁安咗落之後咧，咁。之后我亦都依家系好感谢佢，我话因为咧，因为你嘅婚礼令我决心去做这个起搏器，而形成我今日仲有生命喺呢个世界存在。咁亦都好感谢主，因为呢个年青人咧系亦都系基督徒，咁大家亦都系教会嘅兄弟姊妹，咁喺一个。基督里面的关系的形成，令我继续我的生命。 在我这一生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我这篇二十三篇，无论我去探访，我梗是念这个的。因为呢，有阵时你去探后的时候呢，你不得成日揸住本圣经在手的。那我就成日都是念给他们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暗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常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这个就是我这一生的座右铭。我是靠着这一段的经文陪伴我度过这一生的。我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
0: 多谢晒 Joyce。 其实在整个访问过程里面，我自己 很有得着，很受感动。都希望身边的听众听到 Joyce 的人心的分享的回望的时候，都来投靠信靠这个他一生一世都跟随的神，而神的慈爱和恩惠都是常与他的生命里面的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恩与同路人的节目，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是这样，拜拜。

上一语热线点子系讨论的平台，生命关护员众乐意倾听你的心声，回应问题，而且会为你祈祷。欢迎随时来到恩语网站 www.sobem.org 登入恩语生命热线。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邀请你和我一起透过节目的分享来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多多要邀请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是李乾明的生命故事。多多在节目当中为你剪辑了李乾明在公开场合所分享的见证故事。上一次我们聆听到李乾明成为基督徒之后，为了持守信仰的缘故，他知道他有一大批青铜制品的项目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他销毁了一大批的青铜制品，这必定会使得他在金钱上受到很大的亏损。但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神必定会报答那顺服他的儿女。那么今晚我们就继续透过李乾明的分享来听听他在损失一大笔金钱之后，神如何报答他，并且使他看见神调度环境，调度人事物，使他经历上帝的祝福。

做完见证啊，第二天去上班，就接了一个电话。这电话是我最大的一个客户，一个邮购公司的这个采购经理，他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帮他找一个电镀青铜的一个娃娃的那个摇床的，这个娃娃就是那种洋娃娃、芭比娃娃的这种小孩的这个小娃娃的床。他说他要找1000个，他希望我能够帮他找一找看。那我接了他的电话，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因为那个小孩摇床大概是3年前 我提供给他的，那个广告费都还是我出的，你知道。结果他一试这玩意儿好卖啊，他跟我进了2-3批货之后啊，有别人抢这个生意啊，可能价钱比我便宜，他就把单子转给别人去做，就不跟我买了，还把剩下卖不完的那个差不多将近100多个退给我呢。我心里很不高兴的，可是因为他还跟我买别的东西啊，我就想算了，这个 item 不跟他追究，放下他的电话，我就不理他了。我虽然嘴巴上应付他说好了我帮你找他，其实我心里根本就不想给他找。10分钟之后啊，哎，他电话又来了，他说这个东西我找到了，他就在你们洛杉矶当趟有一家叫 Acme 的，他说他们有大概将近900个。我说你自己去跟他买啊。哎，他说他不卖给我。哎，我说还奇怪了，他有你要买东西他不卖给你的。他说你认不认识那家，我说我很熟啊，我那个老板我还蛮熟，我就老板不是很熟，可是那个经理我很熟。我说他为什么不卖给你，他说 他要他们先付钱，买的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说你知道我们不可能先付钱的，他说我们的大公司要批准一个 prepare， 根本2-3个礼拜都批不下来，他说我不能够等。他说现在能不能够变通一下，他你既然认识他你去帮我拿。拿了之后他说你由我们公司开发票给他，7天他一定付款给我。那我付款我当然相信他，我跟他金额来往还蛮大的。我说好吧，我心想你自己既然自己都找到了，我跟那 Acme 我也蛮熟的，放下他电话我就打给 Acme。 那 Acme 那个经理就是说，他说老板的规定第一次做生意一定要先付钱。后来我说我不跟你啰嗦了，我说那我来拿怎么样。他说你来拿当然，你跟我老板也熟，可是我已经报价给他了，报给他4.25块一个。他说你赚什么，我说那你就不要管了，我说你只要肯让我来拿的话，我说我明天就派车子来拿，我其他的事我来处理了。我放下他电话我就打给这个 Frank 这个经理，我说好，我去你帮你拿，然后我送给你啊，然后我开发票给你，5.75块卖你一个，5.75块。哇，他就在电话里面说我贪心了。哇，他说我自己找到的这个货源，你一直帮我打这么一个电话，帮我这种送一下，你就要一个赚1.5块，实在赚太多了。我听了就很气，你知道。我说哎，

我说你把那个三年前我们公司跟你打的那个合约拿出来。我说三年前我就卖你5.75块，我说你要就是5.75块，你不要我说你自己想办法。最后就是要了，要了，我就这么一转手啊，才妙了，他那三年前退给我那个将近100个那个，我也卖不出去，你知道，因为那更不是我们习惯卖的东西，还放在我那个阁楼上面在那边生灰了。结果请我们员工把那个也弄下来啊，掸掸灰，重新包装一下，凑了将近970几个。我那天还把那些数据都找出来，派了车子去送给他了。好，礼拜四过了，礼拜五电话又来了，他说昨天你送来的那些啊，他说一下午我们就全部都寄出去了。他说这个东西他这几天里面啊，他说我这个邮购的订单啊，电话 call in 的要订这个 item， 他像雪花一样飞进来。他说我还要3000个，我一听我就有兴趣了。这3000个再做一做啊，那真的是 easy money 啊！我说这个来的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后来我就在想，大概西海岸呢、啊，大概没有了。我那时候脑筋里面就有一个，这东岸朋友的太太在中国城里面开个艺品店，他店里面除了卖那个洋娃娃之外，也有卖这个床。我就想打去问他太太，或者问他到底在哪里买。放下电话，我就打到纽约。就他太太告诉我，他说他们是在纽泽西那边哪一家中国人的公司买的，叫那个 Landmark。 那 Landmark 他一提起来我也很熟，你知道，我打去给这个 Landmark 老板，这个 Landmark 老板就一听我要找这个东西啊，哇，他说李大哥啊，他说你千万要帮帮我的忙，他说我现在仓库里面有3200个，他蹲在我仓库1.5年我都没卖出去。

他说你也知道本钱，他说我已经蹲了一年半，我也不在乎了。他说你什么时候手头方便，你什么时候给我钱都没关系，成本再降一点给你啊，3.75块一个。你知道我接了这个电话，我真的是我知道神的作为啊。第一个1000个啊，我还觉得是什么，真是运气好啊，我压根还没想到是神的祝福啊。就第二个这个3000个，我听到他有3200个蹲在那，就是等我这通电话，所以我知道神给我的。嗨呀，这下我真是乐坏了。这样我就打电话 Frank， 我跟他讲，好，现在是 New Jersey 来的，我说所以是5.75块还加运费。哇，还在那边叫运费是多少，我说不晓得。就这么一转手啊，2通电话，我大概赚了就8000多块美金啊。那加上那个废铜钱840块，加上那个100多个卖不掉他当初退给我的那个，他们当中我就觉得差不多赚了9000多块钱了。这样子两个电话啊，赚到这个钱，我就实在想去看看到底我那边切了多少铜的。所以我就把电脑的旧资料叫出来，计算机加一加，我那切了，大概切了我成本大概8100块钱左右的。神就是2通电话，而且3天之内就让我一下赚了9000多，加了 10% 的。所以原来如果我照着我自己的 idea 把这个东西卖完了才现啊，这种不义之财啊，神也不冤呐。哎，这样现在左手这个不义之财顺服神的命令把它毁掉之后，3天之内2个电话还 10% 的，就一样的右手也把它陷进去了。所以我从这个上面我知道，真的是我做了一件合神心意的事，而且很奇妙。那这个东西的祝福啊还在后头来，这东西好卖。那我的客人就打电话来订啊，就没货啊，半年8个月之后都还没货啊。有些客人就火大了，就跟我们那个销售经理抱怨了，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你老是跟我讲要 back order， 这么久了你难道都没有货进来吗？那员工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叫他直接跟老板讲，把电话转给我。哇，接起电话来就啊，我们公司就是靠你们这个进货我们才能卖，他你现在不能够做我们的resource 的时候，他我们要跟别家去买啊。后来我也给他逼急了，你知道，我说你要不要听个故事啊。他什么故事啊，我就开始把这见证讲给他听了。听完了他 You kidding me， 他说我在跟他开玩笑，我说 No I'm not， 我说 Why you think I kidding you， 他说我认为这个东西有点不可思议。我说你有信教吗？他说 Sure， 他说 I'm a Jew， 他说我是犹太人，他说 I know exactly 你在讲什么 Holy Spirit， 他说 I know， 他说我太熟悉了，他说这种事情 is amazing， 他说 I'm believable。我说我不会跟你开玩笑的，我说你都不信，我说你去问我的员工。他说我相信，我相信，我只希望这种事情啊会发生在我们公司里面就好了。 OK， 他说从那天开始啊，这个人对我的态度啊就完完全全改变了，蛮好的客人。哇，就开始叫我 brother 我的，然后订货啊就是不斤斤计较了呢。以前为了2毛5他可以跟我杀半个钟头在电话里，现在就是订单一下甩一句 You my brother 哈，他说你会 take care 我的，他你会给我合理的价钱。就是我发现这个东西留在上面啊，我可以为主做见证的，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在《生命的故事》里，多多为你剪辑的是李前明在公开场合见证的生命故事。李前明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为着信仰的缘故，将自己商品中所有上帝所不喜悦的青铜艺术品全数的销毁。从人的眼光看来，他损失不少，但是上帝却调度安排人事物以及环境，使他只是透过两通电话，就让他原本的损失被补偿回来。因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神，顺服他的儿女必定会蒙受他报答的恩福。李前明的生命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多多邀请你记得继续收听李前明分享他在信仰里所经历的故事。好朋友，多多也诚挚的希望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成为你生命蒙上帝祝福的开始。诚挚的祝福你每时刻都活在上帝慈爱的恩典与保守中。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1: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说一刻周末也名放羊半日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我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小弟兄哈。这位小弟兄呢，他目前正在上高中。为什么遇见他呢？是因为他刚刚来到美国大概一年多吧，在这边念书呢有点压力大哈。你别以为说在美国好像那个很多人以为说是什么这快乐教育是吧，作业又少又放羊啊，像咱们放羊班一样，又不用怎么念书就开心快乐的过你的这个什么小学生涯高中生活，你到大学里头呢你就在那个努力念书吧。其实不是的，也看学校啊。我们这位小弟兄呢，他信主的年日其实当然了，我觉得比起同年龄的孩子来讲呢算是多了几年的哈。当然你说以我来看当然就是说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哈。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有这还在念小学的，赶紧向他传福音。赶紧向他做见证啊，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因为人在越小的时候如果能够蒙恩能够认识主的话，那真的是莫大的福气。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姐妹很负责的做这个见证，你能够在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被这个世界污染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还有愿意接受并且在主的保护底下，在主的引导底下或者在主的监护底下过自己的生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读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就说到圣灵嘛，圣灵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儿在希腊文里头呢它叫做 Parakletos。那么这个 Parakletos, 它我们中文翻译成保惠师呢，保惠师就好像我们比较难理解啊，因为它这三个字儿呢其实包含的意思特别多。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安慰者，他能够安慰你，他还是一个保护者啊，他还是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的一个谋士啊，他还是可以加强你和支持你，当你软弱的时候他可以使你坚强的这么一位。他还可以是你的帮助者哈，叫 helper, 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意思的，我说呜、哦、还是你的这个 supporter 啊，就是因为他说 support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随时来支持你的。所以你想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人时常陪伴他，他需要有一位能够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他需要能够在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人可以安慰他，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随时的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你觉得这个宝宝贵啊？非常的宝贵啊。这除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年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需要面对这个世上这么复杂的世界，这么邪恶淫乱败坏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何况一个小孩，你想他那么小，他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能够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当然需要啊。所以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十岁的时候吧就认识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而且为整个我以后的人生吧有许多许多的阶段，有很多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都是关关难过就关关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这位保护师保惠师跟我一起嘛。

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呢？就回来说，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你一定要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当然你不是要用，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不要用父母的权威去胁迫他哈，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对主有那个不好的感觉和错误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要很注意自己的方式。你除了用言语的教导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在他面前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是否能够在这一个孩子的眼中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美德，让他能够被吸引。还有就是你们过生活的时候，对吧，你们家里肯定不可能说一帆风顺嘛，一定会遇到一些事情，那在他的眼中他是如何的观察你们，你们怎么样靠着主度过家中的艰难，这些的见证其实是活生生的，他在他们的眼睛当中看到了，他就懂得说，哦，在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位救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也多在小孩子的面前来为主来做见证嘛。那主耶稣也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当然就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头做父母的，尤其是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耐性可能是这个成这个几何倍数的减少了。我有时候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的视频啊，有一些这个父母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简直是啊，已经快要疯掉了。这些事情就是，对啊，那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怎么办呢？就依靠主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去依靠主，经历主，和孩子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能力。那回头说继续讲故事啊，讲到这个我遇到这位小弟兄呢，他就是也是在自己学业上遇到一些的困难嘛，因为他的那个学校其实也挺卷的啊，就每个礼拜好多的考试啊，考试有很大的压力啊等等。那在这些压力的底下呢，那当然呢他就也很不开心嘛，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呢，因为就是刚刚到这个学校嘛，那所以呢最开始的几次考试也没考好，加上每个礼拜都要考试呢，这个真的就是压力挺大，就好像在你后边总有一只狼追着你要咬那种感觉。那所以呢他压力比较大嘛，那心里也不是很开心，对，他就跟我谈了一谈。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教导他什么东西嘛，那我就只是给他做见证，就是告诉他说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来依靠主，因为他已经信主了，而且我觉得他对主的信心其实还蛮强的，这是让我在心里面很觉得安慰的。你知道每一个人他对主的那个信心有大小，而且认识也有深浅，但是这一位小弟兄呢，我觉得在他心底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愿意顺服主的人吧，我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小时候的见证啊，然后那个就是你要怎么样依靠主来读书啊，你要在读书考试的时候你需要祷告主啊等等等等。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他说到自己考试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第一次没考好，第二次虽然我努力了，但是也只有80多分。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以后每次都考不好的话，那我整个这个学期我只能拿个就是 B 了，或是拿个 C 啊是什么的。然后他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很明显就他心里头有一个焦虑嘛，就说他为未来而担忧，就以后如果我都考不好怎么办呢？我一下子我就捕捉到这个点，就用这个点切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种思想它不是从神来的，它是一个从魔鬼仇敌来的思想，你不要相信它。

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还不要说属灵的那个角度，我先从属世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一种的思维方式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错误的逻辑错误哈，或者在逻辑上我们管它叫做诡辩。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这一次考试和你的下一次考试其实它是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你这次考不好你下次就一定考不好吗？或者也不因为你这次考得特别好你下次一定就考得特别好吗？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明白说这，因为呢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两次考试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互相相对于自己来讲是独立的事件，这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啊，也没有，如果学过概率的这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记得吗，就当独立事件的时候，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和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诶，那我就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的去忧虑，也不要这样去思想说，哦，我以后都考不好我怎么办，我这一科就完蛋了，或者我今年就完了。我说这种思想其实它是从仇敌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相信它。你反而要明白一件事情，就这次考不好没有关系，因为下一次你依靠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都会不一样，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嘛。他一下子就觉得从这个里面就出来了嘛，因为觉得哎呀，好像一下扔下了一个重担，因为他其实也学过概率啊。我就从这个概率角度跟他讲说，我说你要知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人生这两件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而且我继续跟他讲说，我说你看，如果你对这么多的考试哈，你心里觉得好像特别的烦，好像那个压力特别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如果你整个总分是比如说100分，然后你一个学期只有两次考试了，那你整个这个总分来讲呢，每个考试所占的比重就很多嘛。那你一旦有一次考试考坏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你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可以把它扳回来了，就算第二次考试考好了，但是你总分可能都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整个这一个学期比如说你分开了20次考试，你20次考试其中有两次你考坏了，或者有一次考坏的话，那只不过是1/20或者1/10，那其他的考试其实你都还可以有机会把你之前的那两次给弥补回来，你都可以继续拿到 A。 所以我说你考试的次数越多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就你容许你出错误和容许你失败的这一个几率或者这个容错率会比较高，这样你哪怕就是前一次没考好，你下次你考好了不就好了吗？对吧？而且我说如果你靠着主，你一直往下这样，你先不要去想以后啊，就是你靠着主，你只把今天你所要面对的东西你把它尽力做好那就行了，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嘛。

为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28章，分享的主题是神对北国和南国的警告。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8章的第1节到29节。

赛亚书第二十八章。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的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残之花。看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涨溢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那荣美将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去了。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剩余之民的荣冠华冕，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

0: 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毗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现在你们不可亵慢，恐怕捆你们的绑锁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耕地未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压大茴香也不用露毒，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因它不必常打，虽用露毒和麻打散，却不磨它。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8章的第一节到29节。分享的主题是神对北国和南国的警告。在这章的记载是先知以赛亚预言神对北国以色列，还有南国犹大以及列国的审判，是末世时的审判。在这一章的一开始，先知以赛亚他的眼光再次聚焦在他的年代，他的国家，回到南国犹大当时的处境。当时呢，因着北国以色列的一再叛逆，并且远离神，于是神就定义要借着亚述来管教北国以色列。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先知以赛亚对北国的警告，在预言中所说的以法莲就是代表北国以色列。经文中说，他们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以所夸的为冠冕，就是指以色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这座城虽然居高临下，景色绝美，但却只是神眼中的江残之花。第二节所说的看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就是指当时的强国亚述。这亚述将要像冰雹、暴风、大水那样猛烈的、快速的毁灭撒玛利亚，吞吃以色列。可是尽管北国以色列因为高傲不倚靠神而被践踏，但是神却仍然有丰盛的怜悯。神应许在审判之后会施予怜悯，神仍然会做剩余之民的倚靠。 而先知以赛亚讲述北国的结局，为的就是要警告南国犹大，如果南国犹大仍然不回转向神，那么他们的结局也会是如此的。这就是从第七节开始，先知以赛亚转向南国犹大说话。七节里面说，这地的人就是指本地，也就是先知以赛亚的国家南国犹大。祭司和先知本来是应当指引百姓方向，教导百姓认识神的律法，可是现在连祭司和先知也都是醉醺醺的，他们对百姓错解神的漠视，随意乱行审判，这就说明了连祭司和先知也完全失去了属灵的分辨能力，而且他们还讥笑先知以赛亚，不愿意听从先知传达神的话，以至于他们大大的跌倒，并且陷入在网络之中。还有，神就通过掳掠他们的外邦人来教训他们，对他们说话。神要让他的百姓透过被掳的遭遇，一点一点地认识神的心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肯遵行圣经上的教导，神总是有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点一点地明白，并且接受他的教导，但是这个代价太大。

犹太人以为跟埃及联盟抵挡亚述，圣经上说这就如同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他们却不知道神正要用亚述来管教他们，而埃及只是一个虚假的依靠，完全没有用。神要他的百姓知道，真正的依靠就是回转归向神。主耶和华说，看哪，我在锡安放置一块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基石，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防脚石就是根基，没有防脚石的整个建筑物就会倒塌的。所以神说他自己就是那真正稳固的依靠，是稳固的基石，是宝贵的防脚石。而这个防脚石也是指向耶稣基督说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将生命建立在这防脚石上的时候，就得稳固，再大的狂风暴雨都不会使我们倒塌的。耶和华神要亲自为他的子民提供稳固的倚靠，使信靠的人必不致动摇，而不信靠的人则要受到审判。我们读第17节到29节这段经文的记载，就是耶和华神对百姓说的话。先知以赛亚他用很长的时间多次向南国犹大发出警告，可惜他们不肯听，至终他们遭逢到冰雹、大水、鞭子的刑罚，也就是指他们遭受到亚述的逼迫。以前神曾经帮助他的百姓在毕拉新山击败非利士人，又在基遍谷杀败迦南武王，而现今神却要起来攻击自己的百姓，做出奇异的事。先知以赛亚劝勉百姓不可再讥笑神的话，否则将会遭到更严重的刑罚，因为神已经定义要审判犹大，而且全地也不能幸免这审判。以赛亚先知用农夫耕种的比喻对百姓说明神管教的智慧。弟兄姐妹，神有智慧和能力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量身定做出他的管教，为的是要除尽我们生命中的杂质，要让我们里面属神的生命能够活出来。

0: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28章的1到29节，分享的主题是神对北国和南国的警告。多多衷心的祝福你，你能够在生活当中天天经历神，你能够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馒头们的智慧

0: 在讲到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灾击杀头胎之前的百姓们急急的出门的这个过程，表面上看是他们在逃命，实际上他们是采取了信心的行动。他们在看起来最不可能的时间，然后最不可能的一种状态里面，按照神的吩咐立刻起行了。他们完全是在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其实对于馒头们来说，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过啊，如果我们没有靠着信心和盼望，我们和这个世上的人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压力、患难和人生命的责任是一模一样的。之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和他们分隔开，其实完全是因为我们拥有信心和盼望。因为过信心和盼望的生活本来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我们真的发现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是靠自己去掌控的，不管是别人还是我们，我们真的不能够透过自己的思虑使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所以唯一可以掌控的就是这一刻，我决定要选择过信心的生活。因为我一旦选择过信心的生活，我就把我整个生命的掌控权交到了神的手上。请问这是不是一个智慧？比如说今天我知道我自己没钱，我突然知道哇，有一个阔佬超级富有，然后他呢特别的爱我，他告诉我说只要我有需求我可以随时找他，然后呢他就把他的所有联络方式都给我了。这一刻我会跟他客气吗？我跟他客气那我就是蠢啊、对吧？因为我已经确定了他是真实的，并且他是有能力的，而且他已经告诉我了我随时都可以找他。那我为什么会在我比如说经济上有贫乏，我心里面有难处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不行，那他是跟我客气对吧、如果我真的是觉得
1: 是还是没到绝境、到了绝境还考虑这些、
0: 这是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没到绝境，另外一个就是我对对方不熟悉，
1: 不信任，
0: 我不信任他、我其实本质上是我没有信任他，我觉得他是跟我客气嘛，我不相信他对我的爱，我觉得这背后会有条件，我不想让我自己这么赤裸敞开来到他面前。还有另外一个其实是骄傲，我们很难到另外一个人面前赤裸敞开说哎呀我需要，我不行了，我破产了，我没能力了，请你帮帮我，救救我好吗？这两点都造成了我们在神面前缺乏的很大的原因，一个是骄傲，另外一个就是没有信心。今天我们如果对神够了解够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一个人的真智慧就是认识神所带来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认识他了之后，我们必然会决定说哎呀我干嘛要忧虑。就像前段时间木星妹做的见证关于这个身份的问题，明明我们就不能透过忧虑去掌控任何的事情，我干嘛还要每天在那焦虑，我要去通知神，主啊我很焦虑，哎呀你不担心我现在有了这个问题我会影响侍奉，我影响孩子的学业，我影响这个影响那个吗？神难道不比我更知道吗？所以当他决定说不行，我得依靠神，因为他更有能力，我干嘛要透过我自己的焦虑让我自己活在一种恐慌当中呢？
1: 是
0: 这一刻他马上就生发了一个交托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呢就让他的人生整个因为信心就翻转了。所以信心绝对不是鲁莽，盼望也绝对不是幻想，不是阿 Q 精神，不是自我安慰，而是建立在神是可靠的，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所以我整个过程是完全建立在我与他的真实的生命的连接和关系之上。
1: 箴言书24:16，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最近我们的小组呢正在查考约伯记，在查考约伯记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而言，我们不仅看到的是苦难对我们生命的陶造，其实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和成熟的程度。因为生命的成长和成熟的不同，所以在面对苦难或者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的处理方式不一样。昨天我们在查考约伯记的5章和6章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以利法说的每一句话呢没有错，每一句话你从真理的角度来说都是对的，他对神的权柄的认知，他对神的性情的认知都没有错。可是错在哪里呢？ 错在时机不对，错

0: 在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把神的真理作为一种论断和评判加压在约伯的身上，那这就让我看到说约伯作为一个义人，他的跌倒不是犯罪，但是以利法认为说你就是犯罪了，你肯定得罪神了，你要不然怎么能成今天这个样子呢？但如果我们回头去看，以利法千里迢迢的来陪伴约伯，并且陪伴约伯七天七夜，其实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到位了，作为朋友而言。但是为什么他最后开口即是伤人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体恤神的那一份怜悯，而只是用神的公义在所谓的扶持自己的朋友，没想到把自己的朋友踩压得更加的痛苦。可是再来看一看约伯，昨天我们小组的弟兄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他就讲说你看约伯这哥们儿发脾气了，生气了哈。不过想一想，如果我要是约伯在那种场景下，我可能都已经出口骂人了。约伯虽然有情绪，但是他没有爆发。我说不不不，往后看，约伯还是有情绪，因为他是人。可是因为神连续约伯是人，所以神在约伯即将失去最后一分气力，就是我们说的一人跌倒，但神仍必让他兴起。因为神所有的管教也好，灾难也好，环境也好，挑战也好，不是为了让一人趴下或者让一人碎掉，而是为了让义人更加的刚强。
1: 是，其实我们非常容易落入到一个陷阱当中哈，就是在我们的整个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非常容易用人的行为和人的决定来评判这个人信心是否够，然后他与神的关系是否好，那他的生命是否纯属良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以外在的一个信心的表达，就是行为来评判的。所以当约伯软弱的时候，他的朋友当然会思想，那一定是你背后有原因，导致你现在经历这么多的痛苦和挑战，那一定是需要修正的。但是我们没有想过，实际上关乎人一生的成长并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启示和认知。换句话来说，我们信心软弱和跌倒往往背后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知不清楚。所以虽然刚刚妹妹说以利法看起来他是认识神，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品格，认识神的公义等等，实际上他并不认识神。因为一个认识神，认识是本身的意思是建立在深厚的关系和挚爱的基础之上。
0: 是，
1: 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以他的心为心，我们会体贴为父的心肠，我们会懂得这一刻如果是神面对约伯他会怎么做。所以我们不会以自己的意思替代耶和华的意思，出来叫嚣乎东西的去审判人，去论断人，甚至是控告人。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撒旦的谎言当中，因为撒旦他也认识耶稣啊，他当然知道他是上帝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你看他对神是恐惧战惊。而我们如果对神的认知停留在撒旦认知的层面，那我们就是恐惧战惊，我们没有信心，没有盼望，自然也不会有喜乐。一个恐惧战惊的人，他自己整个状态就是以外在的表现来衡量自己与神的关系，同时也衡量他人与神的关系，而不是建立在恩典的基础之上。所以一旦我们远离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会陷到一个起初人靠着自己的行为称义的光景当中，当然你就失去盼望。没有一个人可以到最后一分钟站在神面前说，你看我啥也没做错，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值得你来指摘我的。不，我们只能指着耶稣的十字架说，这是我今天可以站立在主面前的唯一的原因。所以约伯最后他承认了，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我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了，他就悔改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想要过一个信心和盼望的生活，不能够建立在我们自己，哎呀我的信心很大，木星的信心很大，有一锅，我只有小小的一杯，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信靠的神是同一位，你什么时候专注在他身上，你的信心就不只是一个大锅，可能是一个大海。但是什么时候你把信心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可能你觉得信心满满的，也可能立刻就跌倒了，好比彼得一样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所有的专注力放在神的面前，告诉大家七次跌倒我们也必兴起。但是那个愚顽人靠着自己一次跌倒有可能就摧毁他了。
0: 说到了信心和盼望，不仅仅是对我们信徒生命的根基，是对所有人类，不，所有创造物的一个生命的根基。昨天跟我的家里人打电话呢，爸爸告诉我一个噩耗，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一个伯伯，在前两天的时间当中呢上吊自杀了。然后我就从我的爸爸的眼睛里面看到了恐慌，也看到了难过，看到了无助。因为其实到了他们这个年龄，七十多岁的年龄，多多少少身体都已经出现了一些机能的退化，一些疾病的困扰，
1: 可能还有了晚年抑郁症。
0: 爸爸告诉我说，不知道这个伯伯为什么会选择上吊自杀，但是他却做了这件事情。于是我就跟爸爸讲，我说爸爸，生命一定要有意义，如果生命没有意义，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衰残，我们会觉得越来越没有活下去的勇气。那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其实就是盼望，其实就是信心。如果我们对生命不理解，我们会认为随着我们年龄的不断的增加，这也不行了，那也不行了，再包括外面的环境啊，经济环境不行了，战争频发了，病毒肆虐了，再加上外在的环境，加上我们内在的一些原因，我们真的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可是对于每一个神的创造物，神在起初创造我们不仅仅是人类，包括所有的这些星宿、动物、植物，它都有意义。只有当我们找到了那个意义，也就是从神而来的那个计划，我们才能够有坚持活下去、不被风浪所打倒的勇气和盼望。
1: 是，其实我在我母亲身上，我就常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生命的态度，就是她哪怕对这个世上毫无眷恋，因为她已经非常非常期待能够与主相亲、与主相近了，并且能够与我父亲很快的在天家相见，但是他的每一天都是活得如此的喜乐，充满盼望，
0: 是
1: 人人都能够透过他看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信徒的晚年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无论是什么年龄层的信徒来说，我们每一天其实都是公平的，都是24小时，我们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自己下一分钟会怎样，但是只要我们持有的是向往永恒的一个今生的态度，我们会发现无论在生命的哪一个光景当中，我们都会充满盼望和喜乐，因为我们不会留恋今生的生活，但是我们却可以因着永恒的盼望更加的享受我们在地上有限的时光。
0: 是，所以弟兄姐妹们，充满信心和盼望的存活每天24小时，是我们唯一可以面对所有的黑暗、苦难、挑战的利器。但怎么能够充满信心和盼望呢？那就是亲近神，认识神，从他那里来支取够用的恩典，因为他已经应许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啊，爸爸妈妈，你都还在成长。爸爸妈妈，
4: 爷爷，你和奶奶，爷爷，你们，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今天的日子如何，是否充满了对神的喜爱、追求，还有对生命的热诚和盼望呢？不管我们每一天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那不变的应许之上，那么对他的信心就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和一种确定的信心。这样的一种确据呢，会保证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生活光景当中，我们都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和盼望。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生命记》的第22章。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呢，来思想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了巨细靡遗的恩典，但是同时他也希望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都能够满足他的心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真的是承认自己是软弱不足的。如果不是因为您的爱、您的拣选、您的怜悯，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没有机会来到你的神座前。但是今天由于您的爱，我们可以这样赤裸敞开、坦然无惧地来到您的面前。求主您帮助我们认识、了解您的心意，并且顺服，愿意让您的心意畅通无阻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哇，太不可思议了，14岁的素馨居然在周六的一大早就起床了。通常啊，周六他都会睡到中午才爬起来，今天可真的是太让他的姐姐意外了。姐姐呢，只是大他一岁而已。看到素馨匆匆忙忙的起来，随便扒一点东西吃就准备要往外跑，姐姐忍不住问说，哎，素馨，你没事吧？你要干嘛去啊？你去哪儿啊？素馨却头也不回告诉姐姐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不需要知道，我自己已经告诉过爸妈，他们都同意了。说完人就消失了。姐姐转身问妈妈说，哎，妈，你看看他什么态度啊，他一定是干坏事去了，神神秘秘的。他说学校有活动，是和一位知名的歌星一起去一家敬老院做义务的服务呢。哦，怪不得呢，那是他的偶像。哼，你看看他在家从来都不服务，现在却跑到外面去服务去了，真是不可救药。姐姐摇着头吃完自己的早餐，却也同样甩甩手就走了，完全没有要帮助妈妈的意思。妈妈和爸爸对视了一下，叹了口气。哎，爸爸说，本来啊，以为养了两个女儿有福喽，现在啊，都这么大了，还是不让人省心。两个人呢，整天吵吵闹闹，都不会体谅我们。妈妈这个时候说，爱是很久忍耐啊，他们总会长大的， 我今天其实已经想了很久，打算给他们各自写一封信，把他们需要注意的和成长的地方再重申一遍，给他们一些思考的空间。爸爸这个时候就竖起了大拇指说，哎呀，老婆英明，智慧的妇人谁能得呢？于是妈妈这时就回到房间，开始认真地书写给自己两个女儿的信。整整一天，妈妈都没有出房门。等写好了，爸爸看见自己的妻子眼睛红红的从房间里出来，知道那一定是边写边流泪导致的。哎呀，老婆辛苦了，你写了些啥给女儿啊？我就是把他们从小到大，我最希望他们两个明白的道理再次重申了一次，也告诉他们我们非常的爱他们，希望他们两个在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都能够认真明白神的标准，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的，是轻慢不得的。我边写边想到他们这么多年成长的过程，就开始难过自己有很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亏欠上帝，也觉得对不起自己女儿的地方。说着说着，妈妈的眼睛又红了，于是爸爸赶快去安慰，然后呢，夫妇两个一起跪下流泪为女儿们祷告。两个人泪流满面，承认自己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儿女们，以至于他们两个现在好像离神越来越远，而且也不会彼此相爱。等他们祷告完了，两个人心里再次快乐起来，就慎重地把信封好，准备放到女儿们各自的房间。但推开门，哇，吓了一大跳，因为两姐妹各自的房间都是乱七八糟的，好像地震过一样。妈妈平日里教导的所有好习惯，在他们进入青春期就好像被狗吃了一样，房间里连地面都找不到。爸爸妈妈本来祷告完以后那个平静喜乐的心，立刻又被眼前的悲壮惨烈情形给夺走了。听到这个故事，我们会不会觉得这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非常的相似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从容有序的，还是混乱不堪的呢？外在的杂乱无章，往往其实反映了我们里面没有规矩和优先次序的一种生活态度。最近我们在研读《生命记》的内容，有很多细节的要求，神好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父亲一样，在每一件细小的事上也需要教导自己的百姓很多次，尤其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洁净，还有两性关系的圣洁。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限制条例，但正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得见神的面，所以神非常看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态度。最重要的当然不是表面的干净整洁，而是在关系上、态度上、生命上，我们是否是一个爱神爱人、追求过圣洁生活的孩子。素馨和姐姐两个都让父母亲焦虑忧伤，不仅仅因为他们房间是凌乱的，更是因为他们不会彼此相爱，也不会尊重父母和听从父母的教导。但愿我们用这段时间在读《生命记》的过程当中，反复思想这些律法的背后，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也能够从素馨她们姐妹俩的故事当中学习到我们面对今天日常生活的时候该有的态度。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求你赦免我没有规矩和混乱的生活态度，帮助我学习从小听从父母的话，建立好的生活习惯，追求在关系上面的真正的相爱和圣洁。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生命记》的第22章，然后仔细来讨论这两个问题。想想看，为什么神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微小的事情上都要教导自己的百姓呢？对贞洁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出神的什么性情呢？借着今天的讨论，正儿非常的期待你们全家人能够对神的性情有更深的认知，也知道神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要求是什么，并且做一个决定，我们全家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要立定心志来做一个顺服他的好孩子。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正儿也期待在留言板或者是信件当中接到您的来信，听到您的分享。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4: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非常的感恩啊，最近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真是火爆了全网的，鸡娃文化和虎妈心态所带出来的教育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好，现在我想来先吐槽一下我自己我先来曝光一下，就是我在怀我的老大的时候，我还没有生他之前，我在预备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在想象我将来要怎么教他的时候，我甚至脑子里面已经有一个图画，就是他大概2岁啊，已经可以行走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是如何牵着他，然后他是如何懂礼貌如何彬彬有礼，然后如何爱主爱神的。哇，我在思想的过程当中，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但是当我生了我这个老大之后，到他2岁的时候，他是每一次我在教会当中都要跟主日学老师，都要跟照顾他的弟兄姐妹去道歉的时候，我就灰头土脸。我当时在想，我在想什么？我还没有生他的时候，我就已经规划了一个蓝图，是我自己内心的那种，由于可能骄傲、虚荣，或者就像子琳师母所讲的，我对成功或者是我对这个外在的品行的一种要求所勾画出来的，我认为一个成功的教养是怎样，我根本没有去思想说我的这个孩子他是有自主性的，他不是一个泥娃娃，然后我想怎么把他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但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知道在我还没有生他之前是持续不断的在我的脑子里面去，因为我们会想象嘛，这个孩子是怎样的，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有很多很多对自己的期待和对他的期待，甚至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其实是在自我崇拜，就是因为虚荣其实就是对自我的一个崇拜。
1: 是，
0: 但那一刻没有啊，我的这个外面不是以虚荣做幌子的，我没有承认我自己是虚荣，我是以荣耀神作为幌子的，就我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会从小他就能够以一个荣耀神的方式展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哇，我后来是什么时候我才开始正视我自己问题，就是因为神没有给任何一个孩子是我可以捏的是我可以随便拿捏的，然后我就只能够灰头土脸的意识到说，哇，原来我如果不调整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死的就是我自己就是在我还没有毁了我孩子之前，我先把我自己给毁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咱们必须落实到，就是究竟在我的内心深处背后那个隐形的教育理念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真儿跟子琳师母我们两个做过一系列的节目，叫做婚姻里面的安全感是从哪儿来的。实际上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我们应该说教育子女的安全感是从
1: 安全感
0: 对，然后我就想听听看子琳师母，你有没有就是你在养育你的三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就是一度觉得啊羞愧了，我这个不配做师母，或者是啊不配做传道人，没脸见人了，有吗？
1: 非常非常有，我觉得没有是不正常的、应该是有的，应该是 always 是有的，但是这个也是给我很多的让我反省的时候。像我曾经陪我的一个孩子陪了2年的时间，就是每一天他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有一个这样子就是 break 的这种时候，这种 crash 的这种时候。那在我陪伴他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真的是完全的无能为力。我自己认为的一个人怎么样去对待外面的 stress， 怎么对待外面的压力的这些，好像他没有办法按照我所说去做的。那我这地方就有一个 expectation， 有一个期待，就是我所讲的这些道理很简单，你应该可以做到。但是我忽略了一点，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神对他的带领是不一样的，他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做不到的，我需要去跟他一起来去同行这个道路。
0: 是，
1: 那在这2年时间，肯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自己的孩子没有办法去 对付好像一些外面的不是很大的这些压力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在教会里面，我如果去做这种亲子的讲座，去带领年轻的妈妈们，告诉他们怎么样去教养儿女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费时。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在一遍一遍的祷告当中，我知道就是因为我是这样的软弱，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的软弱，所以我们才需要神，所以我们才需要在跟别人的对话当中将神的带领给讲出来，把人可以去指向神，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0: 是。
1: 这样，老师，我也想问你一个，当你说到你对你的长子的这个期待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妈妈有没有提醒过你，你像他那么大的时候有没有做到你当时的期待？
0: 常常耳提面命。我想这个也是跟性格个性，然后我妈妈是最明白我最懂得我的，就是我是一个非常 driven 的。 driven 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喜欢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要竭心尽力去做，常常是一个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到头破血流然后才回头会停下来的人。所以我妈妈在我的这个婚姻子女教养啊各方面啊，她常常的提醒，当然因为她是很柔和的，她并没有就是好像拿这个大棒子来敲我。
1: 是
0: 因为我在教养我的儿女他们小的时候，我母亲是在我身边的，所以呢，他常常看得到我有一些失控的状态。比如说，如果教孩子们数学教到一定程度，我就真的是披头散发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急呢？你到底是在急什么呢？孩子是一定会学会的呀，你为什么要急到这种地步？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绝对不是讨神喜悦的。”但是他跟我在讲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就说教的又不是你，对吧？现在你又不是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教好了，我的孩子得要教啊。然后我妈妈就有些时候会说啊，看样子我对你的这个教育还有一些缺失，就是对我的教育还有一些缺失。当然我自己必须承认，就是这很多时候啊，在教育子女，比如说当我们表现出我们那种强势无法放手控制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实际是表达出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自己的本相。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当我孩子不好，我是不是就是羞于见人的？那实际上我的孩子不好，我仍然要选择去爱他的这一刻，我其实是回到了天父的这个心意当中，去体会天父的心肠。
1: 是
0: 我在我自己的这一个突破当中，我发现哈，我每一次生命的突破都是在我最最死因的幽谷当中，就是底层对我自己的所有的能力都已经绝望了，我把我自己放低到我该有的那个位置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它是一个海阔天空豁然开朗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我觉得也是一个自我在神面前的得医治修复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讲了，我们其实是背后有个错误的教育的动机嘛，那这个错误的教育的动机是因为我们从外在来衡量成功，孩子是否成功或者我们的教育是否成功，
1: 是
0: 那个背后其实是一种焦虑感。
1: 对，
0: 我生怕不成功之后我没脸见人，没脸见神。但是呢，如果我是一个健康的这种教育的动机，它是在爱和信任里面的，
1: 是
0: 一个路径，所以我就不会一竿子就把我的孩子打死，说一竿子就把我的孩子打死，说你没出息，你完蛋了，你今天学不会这个，你将来就是无法出人头地，你就是人下人等等。这就是我们教育最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到背后的那个动机去思考，哦，我这一刻我其实已经不自觉地犯了这个虎妈和鸡娃的错误的教育理念动机，因为我很怕。
1: 是，
0: 任何时候我出于惧怕和羞愧的这种状态，我就不爱了，因为我不能接纳他，我也不能接纳我自己。
1: 是的。
2: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我记得我的一次突破，就是我也在很多节目当中分享，就是我的老大他总是老大，因为是我们的小白鼠。那他15岁那年，他有很深的一个也是情绪抑郁的这个情况走出来的时候，那一次呢，我们的生命已经当然不像才开始15年前才生他的那种很不成熟的状态了，我们比较敏感于圣灵的声音，所以当我们意识到错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有趣，是能够让我把头抬起来的居然是浪子的那个比喻，就是天父在他的这个心肠，在这个浪子的父亲的身上彰显，就是他并没有以他的小儿子为耻，这样的一个浪子所有十里八乡所有的人都是看在眼里的，那岂不是一个羞耻吗？但是你看到在他与他孩子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没有一刻是以他为耻的，
1: 是完全的接纳，完全的敞开。
0: 这个真的对我冲击太大了，就是今天如果真的我的孩子是他们的口中，从世人的口中说他们是一个失败，口中说他们是一个失败，是一个败子，是一个败家子，或者是一个浪子，那我是不是还要爱他呢？我是不是能够仍然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看到他我就喜悦他呢？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过程。
1: 是，
0: 我不能说我现在能够做到100%做到没有挣扎，但是这个就成了我的一个持续翻转我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吧。
1: 是的。
0: 就任何时候我觉得哎很羞愧，然后我都不想告诉人家他是我的孩子，或我不想让人知道他现在真实的状况的时候，这一刻或许是对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了。开当中，如果您不想错过这么精彩的，如果您不想错过这么精彩的正儿跟子林我们两个的自我吐槽的话呢，就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你每一天都准时的关注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林，
0: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做云彩的生命，真与真理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真实的生命，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在生命经历许多磨难的同时，他们可以体验到上帝的恩典作为，并借着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陈淑珍姐妹，她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哦。那在家庭里面是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虽然在家里面感觉好像不被重视，但是他心里可能一直都存在着一份渴望。然而这份渴望是否在生命的历程中有被填满呢？还遇到了基督信仰之后，他生命有怎样的改变呢？今天就来让我们听听陈淑珍姐妹她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0: 淑珍姐妹您好，
1: 卢卡好。
0: 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你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1: 嗯，好的，我是在一个真的是很传统的、很传统的这种民间信仰啊的一般的家庭成长。
0: 嗯，
1: 对，那爸爸他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
0: 嗯，
1: 那妈妈就是那种就是很传统的女性。就是在这样子一个重男轻女，所以重男轻女呢，可能在爸爸那个年代或者更阿公的年代呢，他们就是都是比较重视长子或者是家里的儿子，对，会比较被看重。
0: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就有印象自己怎样，可能是因为女生这个性别，然后而被忽视或者是而被不平等对待的经验呢？
1: 我从小就是，应该我从小哦，就是其实耳濡目染啊，就是从父母的一个教导，对，就女孩子书不用念太多，
0: 嗯，
1: 哦，就他们比较不会看重你书念的好，倒是比较看重你在这个家，看重你在这个家庭的一个方式，这个真的就是练就，其实就等于是从小对，我就培养出一个从这个作家是从这个作家是我样样都行这样子。
0: 哦，所以其实你也是一个从小时候就我可以称得上是勤快吗？因为毕竟你愿意去做，也不是每个人都说学就学得会的这样。那你小时候就培养了这些技能，你自己做的当下是开心的吗？
1: 是开心的，因为觉得诶自己还蛮有这一方面做家事的能力，
0: 嗯，
1: 能够替爸爸妈妈还有就家里面的人可以分担一些那就心里其实是蛮开心的。
0: 在我们讲童年哦，童年其实就算刚刚您说父母可能觉得诶女孩子书不用读太好，可是在学校里面其实还是占据了你生活的很大一块的时间。那跟同学在一起相处，学校给你的，你有没有开启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或者是有一些随着同学随着这个同伴学伴也好带来的不同的梦想或者是视野呢？
1: 因为我小学哦，就是在这个班级其实很特别的，是一个特殊的班级。对，那特殊班级我反而就是因为同学的家庭都是那种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那种。
0: 哦，是。
1: 对，那相对我就是
0: 公务员家庭。
1: 对，所以反而是我的这个启蒙老师给了我蛮大的一个在心里得着安慰一个改变。
0: 他教了你什么，或者是在你前面做了什么？
1: 对我的一种照顾。
0: 哦，对你照顾，可不可以讲一个场景让我们知道一下？这样。
1: 比如说。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然后爸爸送你到校门口，那你就要自己进去，可是因为迟到了迟迟不敢进去，那刚好我的导师就从也是要进学校，那看见我，他二话不说就带着我到市场去，他就没有把我带去进教室。
0: 哦，
1: 就直接带着我，对，就去市场买菜。
0: 哦，他对你其实是很特别的照顾，这样。
1: 对，他就是我感受到后来的我啦，长大之后，我觉得他一直在安抚我不安的那个心。
0: 哦，所以你刚刚讲到，其实，在原来的个性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不平安，可能是有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但是随着遇到这位老师，你也渐渐成长，然后渐渐的这样稳定下来。刚刚心中的这个不安是等于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样。
1: 对，感受到原来我也是被爱的那一个。
0: 哦，其实要直到学校才有这种感受，这样子，甚至可以这么说。
1: 对，就这位老师。
0: 哦，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后来的人生是怎么样子往下进行的？当你越长越大，到了国中、高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人生状态呢？
1: 嗯，其实在求学阶段，因为我的知识是平平的，不是说多会念书。哦，那我比较更多的好像就是在这个家庭的成长占大部分。对，为家里付出的

0: 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信念哦。其实我通常都是比较严以律己，然后也待人非常，然后也比较在生活上比较不去做解释啦。
1: 嗯、
0: 那但是内心这个梦想在支撑着我哦。因为我从小不备受待见，所以我希望我的未来是我可以从内心涌出，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1: 嗯，
0: 对，就靠着自己的能力，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从小就是比较不受关注，那所以比较不愿意去见到别人，也跟我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会想要透过我的能力尽量就能够帮助人，就尽量去帮助人这样。
1: 嗯，那随着你越长越大到成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慢慢在实践这个梦想吗？
0: 应该是说从组成一个家庭之前哦，重心都在娘家，
1: 嗯、
0: 都在妈妈、爸爸妈妈家这个家、嗯、帮忙。那到自己成立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开始，我觉得我的梦想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转变的、
1: 嗯。是，当你开始结了婚之后，当你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家庭，那个生活的状态让你的生命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啊？
0: 其实应该说，我会把我的原生家庭的这种比较严谨的生活态度，其实是会带到我的这个另族的这个家庭当中。
1: 嗯，
0: 那在教育孩子啊，就是相夫教子这样子的，会也是比较一板一眼，
1: 也是一板一眼。
0: 对，为什么？因为会生怕会在生命当中会出错。
1: 哦，所以说其实可以说，娘家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是需要女生需要在家庭当中做一个很坚强的支柱，然后你要把你所能的尽可能的付出在自己的家庭当中，然后你也从来是非常的严格的去看好每一个细节，我可以这样形容吗？
0: 是的，所以我从小就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1: 哦，所以很多的
0: 有苦都会往肚里吞，
1: 委屈或者是有很多的挫折，其实你可能都会先把他自己好好处理完之后，然后也没有告诉大家哦，发生了一个什么意外这样子。
0: 嗯，是的。
1: 那讲到说，在这个新的家庭里面，总是会有一些可能委屈啊，或是痛苦这些的，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在结婚以后跟你原来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这些反而可以给你很大的压力，或者是很大的需要适应的地方呢？
0: 反而结了婚之后，没有像原生家庭这样子的一个拘谨，就是被束缚住，反而好像更能够去伪造，去编织自己，去编织自己所期待的那个步伐这样子前进。
1: 嗯，
0: 对，
1: 是。那我想问哦，就是当一个妈妈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刚刚讲说其实很多痛苦你会往肚子里吞，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一个可能小时候就默默承受这一切的人，然后也养成这个习惯的人，平常你有没有什么抒发压力的管道，或者是你要是有痛苦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让自己排解一下呢？
0: 有的，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1: 嗯，
0: 所以唱歌其实可以就是让我的压力能够降低，
1: 嗯，
0: 还有就是做家事，所以我蛮勤恳的，从小就是会透过做家事然后疏解这个情绪上的一些
1: 负能量。
0: 对，没错。
1: 那我想再请问哦，就是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您提到说您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一路上你刚刚也大概讲了，就是你的人生是这个样子推进的，但对于信仰好了，从小你们家里面是有宗教信仰的吗？然后这有没有带给你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人生观呢？
0: 从小就是都跟着爸爸妈妈到各个庙去祈福啊，拜拜。对，那家里也都有就是祭祖啊，
1: 有神龛。
0: 对，就是一般的民间信仰的接触。那其实应该是说，我从小就会觉得说，哎，我为什么会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生长？那其实当下就是在小时候，就是会觉得，哎，我好像满身是罪，所以会寻求这个信仰，

0: 想要去解开，那因为受于这个传统信仰哦，就会说，哎，你可能这个前世造业，然后所以你这一世哦，这是在传统信仰当中所带出来的。那其实我的人生会受限在这个过往，三两八的人生，对，这个三两八的人生就是我从出生哦，在农民历我们应该都有看过，就是哎，你出生的这个出生的八字，然后会带出来你是几两重，那由于我的三两八，那我会觉得说，哎，那我需要更努力的去在这个部分去为自己加分。
1: 所以其实冥冥之中这些传统的信仰价值是有捆绑你的，然后是有给你人生一个冥冥之中一个压力，然后让你去为了这些，我们现在可能讲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迷信，但有些人可能觉得灵验，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你造成影响的。
0: 我会去追寻这个在精神上心灵上的寄托，所以就当时的这个信仰去追求。
1: 哦，那你还除了就是小时候哦，可能去庙里面祈福啊、拜拜啊，或者是家里供奉祖先之外，你还有从事哪一些其他的宗教仪式？然后是你刚刚讲的这个追求呢？
0: 就是在密宗这一块也会，因为等于说他们会念经持咒，然后为了要洗脱自己的一些可能在传统信仰是讲说，哎，你累世，你的累世冤亲债主，然后所以你要为自己消灾解厄，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传统信仰去做参与法会呀、啊、但是这个要投入蛮多的
1: 时间跟金钱，
0: 然后为了，我就是只为了要去寻求内心的一个平安感。
1: 但你这个平安感有会因为做法会的当下而稍微疏解掉吗？或者说你觉得在这个法会的这个现场的这些跟你在一起的同伴们，当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得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心灵感受呢？
0: 你说他有没有让你的心灵有平安的感觉？是有，可是我觉得很短暂，一下又不见了。对，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去寻求。
1: 这个是直到你信耶稣前，你都持续耶稣前，你都持续然后坚定的这样做吗？
0: 没错。
1: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下一段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的陈淑贞姐妹讲说，她其实在她的上半辈子，她会觉得她的人生有很多从家庭来给予的这种传统观念的压力，或者是在宗教场合，她觉得哦，可能这个上辈子有很多的业力，或者是冤亲债主，这些她需要靠这辈子来偿还。她很努力的想做到最好，只为了让她现有的家庭，然后让她现在手上所做的工作，无论是做一个母亲，或者是做一个妻子，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顺利。他非常的为这些，就是等于说是安分守己，并且努力的把自己的每一个责任给负好哦。那我想问哦，就是在当母亲、在当妻子这一路而言，你又这个样子尽忠职守，在自己的信仰上面，传统信仰，你觉得是有用的吗？
1: 其实就是在这个心灵的部分哦，就是想要有一个得着安慰、得着平安感，但是总觉得好像投入越多越得不到对等的一个回报，就是还是觉得怎么会罪恶满身这样子。
0: 所以这个罪恶感其实是一直在身上，
1: 一直在身上的。
0: 那
1: 一直在。
0: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你自己的现实生活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希望可以更好，但是在那个情境之下你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
1: 我们家庭其实都是我们相处的模式哦，都其实营造出来都是很和谐的，对，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也都是很好。那唯独就是在心灵这一块还是没办法突破，就是觉得还是内心的那个平安一直没有。在孩子求学阶段，我比较怕他会就是走偏了，对，所以会一直不断的在他们的耳边，会就是可能给孩子感觉很唠叨的一个妈妈，就是我会不安感，就是很怕他们会出错，然后在安全上我都会一直担忧。
0: 那在他们渐渐长大之后，你还是一样这样子非常的等于说是滴水不漏吗？
1: 没错。
0: 直到长大都是这个样子。但小时候小朋友总会长大成人啊，当长大成人之后，你觉得小孩子因为你这个样子的性格而演变出怎样的他们的人生呢？
1: 其实孩子还是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哦。在学习上也不是我能够帮助到的，所以呢，我感觉虽然在我的立场我是付出蛮多的母爱，可是或许在他们的认知上会觉得妈妈可能给他们带来蛮多在精神上的一个压力。
0: 是。那这个基督教信仰是怎么样子进到你的生命当中的呢？
1: 我一个小学同学，应该说我们在小学有四位女生，那我们感情非常好，我们几乎毕了业之后我们都还会联系，那每年都会聚餐。在2017年其中有一位同学，那他就是基督信仰，他送了我们其他三位每一人一本圣经。那其实我们其他三位在一些就是在传统信仰上都已经有那一种比较近前的那个
0: 投入了，
1: 对，但是我们还是欣然接受他送给我们的这一本圣经。
0: 是。所以说当时你第一次收到圣经的时候，其实你还是非常固定的去传统信仰的宗教场合。
1: 没错，我就把那一本圣经放在家里就供起来了，就是放在一个角落，就不去理它这样子。
0: 是。那他送你圣经，然后圣经也被供起来，那你是怎么样子在更深入进入基督信仰的这个世界呢？
1: 应该是说在这2017年我经历了人生最没办法去接受的那个困难。
0: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是什么事情？
1: 就我的小儿子的事业就是发生了问题，所以在这个经济上也造成了家里的负担。那当时又觉得不能不帮助他，因为这个孩子他其实就是我从孩子身上看到自己，就是他也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 而且他也是一个很勤恳的很努力的孩子，但是就在生意上就亏损蛮多。对，
0: 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不会觉得说是这个冤亲债主刚刚讲到这个传统信仰的价值观，然后突然又打到你的心中呢？
1: 我会觉得是我教育出了问题，是我个人。对，
0: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没有除了这个实质上给小儿这种经济上的支持或者是陪伴的帮助之外，你有没有想过透过宗教来解决这件事情？
1: 当时还是处在传统信仰当中的追求，所以其实还再加上2018年我的父亲就突然的离世，虽然我在家里比较不受父母的关爱待见，但是我爱我的爸爸妈妈。对，所以他突然的离开我们，我不太能接受，然后又加上孩子也出了状况，所以重重的压力。那当然在我跟先生的事业上其实也出了蛮大的这个
0: 挑战。
1: 一个状况就是先生在工作当中差点丧命。对，那我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在工作上就是从二楼跌到一楼。也就是这个命也不知道是怎么救回来的。
0: 所以说其实等于刚刚这样听你的叙述，可能每一两年就有一个，如果你是传统信仰就会说是一个劫数哦，就是是一个这个劫难就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看似就是你从这一段时间你就开始歪歪扭扭了这样子，然后你后来就拿到了这本圣经。这一连串下来之后，为什么这本圣经开始在你的生命中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而不是你本来的那个传统信仰呢？
1: 当时其实也还没有。那我会觉得说我的人生怎么那么失败啊，所以其实渐渐带来就是我其实原本就是一个比较乐观，就是说报喜不报忧嘛，有苦往肚里吞的，所以有一些难题都不会去对外说。可是从家里开始一直出状况的时候，带出来就是我夜夜失眠，然后没有安全感，反而加重了我忧郁症，有忧郁然后躁郁恐慌，就种种这一种负面的情绪都涌上。对，都集于一身这样子。
0: 是，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人来向你传福音吗？除了给你圣经之外。
1: 没有，因为我这一位同学我们每年都会见面嘛，他不敢向我们三位传福音。但是其实我后来知道他一直在为我们三位祷告，都一直持续的在祷告中。对，只是我们不知道。
0: 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的生命是怎么样子被基督信仰改变的？
1: 在2020年的教会有这个什么圣诞活动，那我这个同学其实他会经常邀约我们，那一定是被我们拒绝的，因为我们在传统信仰是非常坚定的这种心嘛。那可是呢，我就觉得还是要去关注一下这个朋友，就是毕竟他我们关系都很好，所以就是其实有一种心态就是去捧场。所以到了教会，那到了教会参与他们的圣诞活动，看到每位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很嗨，而且都从他们的脸上自然流露出很喜乐的然后可是我待越久我的心越沉重，因为我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在这样一个氛围内我没办法融入他们，而且我快乐不起来。所以后来我就选择离开了。
0: 那我想问就是你虽然最后选择离开，然后你也讲说你觉得因为你快乐不起来所以你无法融入，但你心中是想要快乐的吗？是想要像他们一样快乐的吗？还是你觉得他们其实很奇怪呢？
1: 是的，很想，就是很羡慕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境。
0: 是，那后续这位同学有在跟你联络吗？
1: 其实真的蛮神奇的那过了三个月，就是在2021年的三月中，这位同学他联络了我因为我从小我很会烹饪，很会烘焙做糕点什么的。对，那他跟我就是麻烦说苏珍你可不可以为我做一点甜点， 所以我当下我就 OK、嗯、那其实在2021年那时候我还是在传统信仰当中、嗯、就其实我觉得我生命开始在转变了，就是我很投入的这个民间信仰，可是每天固定的这个早晚课好像有一个阻力一直在阻碍着我，好像没有办法去按部就班的去做
0: 操课、嗯、
1: 对，然后诶就同学就这样子联络我，然后我们就约在3月23号他来我家要拿我为他做的这些甜点，
0: 嗯，
1: 那其实他有跟我先通电话，就是说他想要带教会的牧师来我们家，
0: 嗯，
1: 那很奇怪的就是，其实我内心是排斥的，可是我从我口里说，哎，好啊，没问题。可是当我答应他之后，我后悔了，嗯、我觉得，哎，我怎么会答应他？那既然答应人家，那就是来吧。
0: 嗯，
1: 对。那他在2021年3月23号那一天，就带着牧师来我们家。那我见到这位牧师，其实我刚有说，在2020年12月20号那一天的他们圣诞活动，我就见过这位牧者。可是因为当下的那个氛围，让我没有办法融入他们，我就其实就很快就逃离了。
0: 嗯，
1: 可是三个月过后。真的很神奇，那这位牧者来到我们家，诶，我很想把我内心的一些愁苦，一些自己不为人知的事情都很想对他诉说。
0: 嗯，那诉说完之后他有把这份信仰介绍给你，
1: 是他想要带着我做决志信主的祷告，带着我做决志信主的祷告。可是我还在传统信仰当中，其实那时候有拉内心有拉扯，应该这么讲，就是牧师他就说，那没关系，我为你们祷告。那接下来祷告完之后，他读了一段圣经给我听，他就读创世纪的第一章哦，他就读了一两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诶，当他提到这个灵，诶，触动到我的心，
0: 嗯，
1: 所以我的内心就是发生一个转变，就是我很想认识他所说的这个灵，
0: 嗯，
1: 虽然我不认识他，可是我好像有一个很想去认识他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可是又加上我是传统信仰的，我会觉得我不能背叛我这个传统信仰，所以我还是拒绝了。
0: 嗯，
1: 对，
0: 是。那你拒绝了这个牧师的邀请哦，说哦，我现在可能没办法跟你一起做决志祷告，或者说再等等，再怎样怎样的。那后续你有因此而对这个信仰比较好奇，或是你同学有在跟你联络吗？
1: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然后过了6天，哇，太奇妙了！就应该是说神透过一件事哦，就是其实这件事是我多年来一直不想面对的。那我们家的弟兄又跟我提了这件事，
0: 嗯，
1: 我竟然把他就是不知道哪来勇气，我把他拉到门外，我说好，你假如要处理，要我来处理这件我不想去处理的事情。然后就那个勇气，我竟然拉他到外面，我对着天空，我说：“老天爷啊，假如你真的是那一位的话，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所有的难题你都来为我处理。”
0: 嗯，
1: 哎，我真的不知道我当下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但是就是因为已经觉得很烦了哦。那我们家弟兄一直要我去处理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我就这样子顺理成章。我其实是不想处理，但是呢。哎，就一个勇气带着我这样说出这一段话。那当我说出这一段话之后，就有一股很神奇的力量从我这个背后抓出一大把东西。
0: 嗯，
1: 我整个人好像快腾空了。
0: 嗯，
1: 然后全身起鸡皮疙瘩，在这一瞬间被抓出的那一瞬间，就有一股很神奇的力量从我胸口进去。
0: 嗯，
1: 然后哎。我突然就是嚎啕大哭，因为当这个能量进去之后，就是一股前所未有的这种天塌下来有人替你挡的那种平安感。
0: 嗯，
1: 对。那哎，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力量进去？然后当我不解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柔和的声音从我的耳朵进来说：“孩子，你的担子我替你担了。”
0: 我想回头来讲一下下这个事情哦，就来请问一下淑珍姐妹，您刚刚讲说有一件事情你逃避许久，一直不想做，然后你到了户外去说了这一句，就老天爷啊，如果你就是那一位，这样，这个是从你嘴巴里面自己说出来。
1: 是的。
0: 但你在说出来的时候，你有想过说，诶，是那个上个礼拜牧师介绍给你的那一位吗？你有想过是你家里面角落圣经里面写的那一位吗？
1: 很神奇，就是我内心想的就是牧师在念创世纪的那个灵。
0: 嗯，
1: 对，我是对着他讲。
0: 你是对着他讲。
1: 对着他讲，但是对，我是朝着天上这样子在说老天爷。
0: 但是你在讲的当下，其实你没有想到会有这一些后坐力。
1: 然后完全没有。
0: 你也没有想，你其实可能只是一个随口的抱怨，或者是随口会觉得，哎，我真的不想面对，然后就喃喃的自语讲出这些
1: 话。不是，那个是我想要求帮助的。
0: 哦，是想要求帮助的。
1: 对。
0: 我在那个当下，结果身体有这一些，哦，很具体的反应后，那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呢？
1: 其实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安感在里面的时候，突然从我里面有爱跑出很多怜悯，很多爱跑出来，因为孩子发生了这样子在事业上出状况，连累到家里了，所以其实我对他是不谅解的。
0: 嗯，
1: 然后其实内心很多负面的思想，所以才会导致我的身心都出状况。所以我当下求的那位，我是求真心的求他帮助我，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说出那段话。
0: 嗯，
1: 然后可是我又怕那个平安感就一下就不见了，所以我一直不断重复，一直对着老天爷说这样子的话，然后我一直哭，可是内心是轻松的，反而有别于多年来的那个压抑沉重的这个心头，好像重一块很重的石头压住。
0: 嗯，是。
1: 就整个人就是我刚说就是会好像很轻飘飘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到了晚上，其实我在印证说，诶，我这个平安会不会就一下就不见了。可是其实我印证了三天，我竟然能够一觉到天亮，连续三天。
0: 嗯。
1: 这个是在2021年的3月29，因为牧者来是3月23号嘛，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就是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转变，然后其实这个心里一直慢慢就是一些负能量全部好像刹那间都不见了，然后也不再害怕，就是说这个平安会有让你，以前我是很害怕死的，因为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生命的出口，一直找不到，透过传统信仰的这个宗教也都找不到，就这个平安一下就不见，可是竟然我从我口里这样子的勇气说出那些话，然后我的所有不好的一个心态全部都不见了，然后一个平安在，这个平安是我刚说的，就有人替你挡的那种，你都不用去担心的那个平安。嗯。然后我印证了三天，我才跟我的同学说，那结果他带着我做决志信主的祷告，在四月等于过了三天嘛，所以在4月1号，他带我做决志信主的祷告，我反而好像没有那么先前的这样对老天爷说的那种感动。
0: 嗯，
1: 对，就是还蛮平常的心，就4月2号开始，他就带着我过教会生活，就踏入教会。
0: 嗯。
1: 那因为刚好4月2号那天又是受难日。
0: 嗯。
1: 我等于第一次体验这样子的一个受难的纪念活动。
0: 那在受难日，我想你对于这个老天爷的这个印象哦，又有不一样的改变。你发现说，哦，这个人他不只是规划你的人生前途，或者是宇宙的主宰，是一个厉害的天神而已，他也用不同的形式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为你受难，为你受死。当下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其实因为对基督信仰完全都不了解。
0: 嗯。
1: 我也不认识这一位耶稣哦。可是就在四月二号那天，教会的这个受难纪念日，那同学带着我进去踏进教会，那当然会有预备心，牧者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坐下来，闭着眼睛，然后就是要有一个预备心。那当我眼睛 闭上那一刹那，哎，我竟然怎么会在我的面前呈现出3D 立体动画的一个景象出来？我竟然是身临其境跑到那个现场，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然后血淋淋的，是会动的，整个场景是会动的，然后我就一直哭个不停，看到那个场景哭个不停。我觉得太震撼了，怎么会让我看到这样一个景象？
0: 那回头来讲，就是讲到你自己的生命，当你开始认识了这个神，然后你认识了耶稣基督，逐渐逐渐的这样认识，从他是一个创世纪里面的那个灵，直到他可能进入你的生活，到他为你受死，你知道这些事情，回头来面对你自己的生命，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其实应该说我生命翻转在3月29之后，心里就是有一个动力一直在带领着往前。那我后来知道说，哎，圣灵就是圣灵带着我，已经开始在走这个所谓的属灵生命的道路，成长道路。对。那我开始其实就一直不断的在渴慕，我很想更清楚明白这位神，这位救主。对，因为我整个应该说我先前说的，我会忧郁、躁郁、恐慌，还有失眠，这些其实都通通都不药而愈了。
0: 是。那我想请问哦，虽然你刚刚讲到这些，就是你的状况是瞬间解脱了这样，
1: 是的，
0: 但你会不会有心理的压力，觉得说，哎，可是我本来这个传统信仰信的很虔诚，我怎么这样说断就断，会不会遭到那些神的报复？心里面有没有这些压力呢？
1: 很神奇耶，就是自从被翻转之后，我渴慕的就是要认识这位神。然后过往的种种，我觉得好像已经不在我生命当中了。就是我说不出来，就但是唯一的就是说，哎，我家里真的每个几乎说每个角落，你眼睛看得到都是传统信仰的一些
0: 记号，这样
1: 经书啦、法宝啦、一些法器什么的。对，所有零零总总很多都遍满在我们家。
0: 但是
1: 那我当下我就又嚎啕大哭了。我想说，哇，怎么办？那我现在认识了这一位救主，那我这些东西怎么处理？然后圣灵就告诉我了，要我去点开这个手机。哎，当我点开之后，看到 YouTube 里面的，就让我看到一个叫杨道诺。我不认识他，可是圣灵感动我去点开来。我一看，哦，洁净你的家。所以我要诉说的就是说，当我认识这位神的那一刻起，圣灵一直在引导我前进的道路。
0: 感谢主。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刚才在上一段，陈淑珍姐妹跟我们说，她在受难日的时候，她发现，诶，这好像是圣灵对她的引导，一点一点在推进她走信仰的这些道路。然后，就算她回到家，面对她家里面可能有一些以前传统信仰的那些法器也好啊，或者是这些跟传统信仰有关的这些旧回忆。他其实最后，诶，上帝也引导他怎么样的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我想问呢，就是在信仰的路上，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觉得说，诶，你是吃错药了吗？你是迷信了吗？你怎么会突然这个样子啊？
1: 当然有啊。
0: 嗯，
1: 因为当我自己知道我得救了，
0: 嗯，
1: 好，就是我生命翻转的那一刻，其实我渴慕的神的那个心，我一直都与家人分享，所以我每天不断在，应该说那本圣经从4月2号我踏进教会，那个魔就撕掉了。
0: 嗯，
1: 从那刻起呢，圣经就不离我身了。
0: 嗯，是。那我想问哦，可是照你刚刚讲，其实家里还是有一些你不情愿处理的事得去处理，然后还是有儿子的可能生意不顺利的这些事情这样。那当你改变了你的信仰，再回头看到这些挫折的时候，你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有，就是内心好像有一个很强大的支撑力。然后我刚不是有说，诶，那股力量进来抓出一大把东西，我不知道的东西，然后轻飘飘的，又有一个平安感，安静，就很大的能量。我看，就是我看自己的孩子是有爱的，所以我当下是就是等于多年来我就原谅他，就那个心就是爱的。爱的眼光，然后怜悯的眼光，然后更涌出更多是我想要爱更多的人。
0: 嗯，
1: 就是从内心一直不断涌出这样子的爱。
0: 所以其实本来是可能对他有怨怼的，可能会觉得这中间有一些不平衡存在，但是其实反而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你觉得在爱中你得了释放这样。
1: 是的，就是我刚说的，我从那一刻起是不再失眠，
0: 嗯，
1: 然后忧郁、躁郁、恐慌全不见了，
0: 嗯，
1: 对，
0: 是。但我想问哦，你刚刚讲到这个信仰，真的是讲的好像哇，它可以治百病一样这样子，然后你一切本来有的这些状况，好像也瞬间化解，就算没有化解，你也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些事情。
1: 没错，
0: 我们的人生其实也不是接下来你所有的事情都会完全照你的意思。我想问，就是你接受了这个信仰，信了耶稣之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挫折或者是痛苦，然后让你觉得说，诶，这个老天爷啊，怎么又发生这件事情？或者老天爷啊，如果你真的是那位，你怎么会让我又遇到这些不开心的事呢？
1: 其实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被救赎，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身边的家人也能够来接触这一位，来认识这一位神。那所以其实我每天都在把我跟就圣灵带领我的经历，我都与家人分享。所以其实我最深刻就是我在跟我们家的弟兄分享说，我说很奇怪，为什么那个平安一直都在，因为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平安都在。结果又一个声音来说，孩子，因为你的罪被挪走了。
0: 嗯，
1: 对哦，我当下就是那一刹那又嚎啕大哭了。我就明白说，他抓出我那些都是一些我的负能量，一些不饶恕，一些抱怨，种种的，然后全部都抓出，就是内心的过往多年来的这个就是罪恶感。原来这位神他已经都挪走了，所以呢，我更渴慕我的家人都能够来认识他，所以我每天都把我的这个经历神的部分都一直不断的与他们分享这样子一个美好的福音。那原本教会牧师他预计在6月20号要为我受洗，为我受洗。那因为当时2021年那时候的疫情很严峻，对，所以是没办法群聚的。我当 当下其实我听到卫福部又宣布了说又延一周不能够聚会。哦，那我的这个寿喜就破灭了嘛，就没办法顺利寿喜，我还是嚎啕大哭，我非常难过，因为我当我认识这位神之后，我一心很渴慕能够成为，就寿喜，然后归入主的名下，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可是没办法如愿。那我真的哭哭很久，然后我孩子就会觉得说，诶，这个妈妈怎么了齁、然后他也过来看，诶，其实哭哭哭哭，其实我当下有感受到圣灵他是陪着我哭的。那哭了一阵子之后呢，又一个声音，很柔和声音告诉我说，孩子，神会为你预备更好的。那果不其然，其实从那一刻起，应该是说这几个月来，四月、五月、六月，那我都会一直鼓励着我的孩子、我的先生跟着我进教会来亲近神。就在同年的8月22号，我们一家人受洗。
0: 嗯，是他们都这样。就直接接受了这个信仰，然后也因为看到你的改变嘛，或是他们有其他的想法呢？
1: 是的，他们会虽然他们当时还是不太认识，那但是我天天在经历，我真的是天天在经历。然后那本圣经从那时候开始，我早也读，晚也读，我甚至在睡觉做梦都在读经，都在读圣经。
0: 嗯，
1: 对，就是这么一个渴慕神的心。
0: 嗯，是。那当你一家都是基督徒之后，面对这些旧有的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呢？
1: 其实那当然，先生还有孩子的部分，这就他们个人有机会可以来分享。那我的部分，我会一直很渴慕，就是我身边还没有认识这位神的，都能够来亲身经历他奇妙的作为。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每天在经历，都满满的祝福，满满的神的恩典在我生命当中。
0: 嗯，
1: 对，就是我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
0: 是。我想问哦，就是那当你成为了一个基督徒，甚至你也看到上帝给你的家有这样的恩典哦，你可以全家都可以成为基督徒，但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还是会遇到挫折。有没有什么挫折其实让你差一点怀疑说，诶，这个上帝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安排，或是上帝你怎么会，你不是应该要替我开路的吗？为什么你会这样做？有没有这种时刻呢？
1: 其实没有半点怀疑耶，因为渴慕的心都不够了齁、对，完全我觉得我当下已经完全是摆脱旧有的那些捆绑了，然后就朝着这个我渴慕的这一条路一直不断的前进。那其实我内心的这个平安一直都在嘛，就是因为我的罪已经被挪走了，所以圣灵每天不断带领我属灵生命一直不断在成长。那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最主要是我内心有负担，我想要把这位神这位救赎主也介绍给我身边还没有认识还没有认识他的。那其实当然是困难重重，就是会受到亲朋好友，他们也是会反驳你。
0: 嗯，
1: 他会说，淑珍，你过往的成就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怎么你会说这个是感谢神给你的？对，他们会去否定这个信仰，但是对我还是没有不会去造成什么任何的，我反而就是为他们祷告。
0: 你在被数落的当下，你心里会被泼一盆冷水，然后会觉得说，哎，就是会有不好的情绪在当中吗？
1: 完全不会，我只是会替他们感到，就是其实我会理解他们的不容易，因为我也是从这样子一个传统信仰当中跳脱出来的。
0: 嗯，是。那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你觉得信仰最大的给你的生命的改变是什么？就是本来你是怎么样子，现在你是怎么样子？
1: 本来我是就是受限于在这个三两八的人生哦，要一直不断的去靠自己一步一脚印去努力，去努力得来的哦，那完全都借由传统信仰也得不着帮助。那自从认识这位神，我觉得我好像这个重担 交托给神了，所以我担子是轻省的，轭是容易的，就是好像有这位神的引领带领，我做什么事情都是我会寻求他的帮助，这样子，就是我已经有一个引领带领我生命出口的一位帮助者。
0: 嗯，所以对你而言，以前其实是上帝以前可能是神给你一个挑战，不知道的神给你一个挑战，然后你需要在人世间中自己奋斗，然后现在是你在这个人世间你认识了这位可以引领你的上帝，然后其实就算眼前有挑战，但是这位神他其实早已帮你开路。
1: 是的，我都不害怕，就是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认识神并不是说从此一帆风顺啊，对，也是在传福音上啊，还有在教会服事上都会遇到一些会让我们软弱的点。嗯，
0: 是，但是你因为有这么深刻的经历，所以其实对你而言这是非常真实的，不会让你放弃的。
1: 对，因为我生命已经被改变了，就是我最害怕的部分已经被挪去了，已经不存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那个罪恶感。然后我更多的是有神的怜悯，神的爱，我想要去帮助更多的人，透由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带领更多的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让他们也去经历，亲身去经历这位救赎主。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在今天的最后一段，我想请问一下淑珍姐妹哦，你刚刚一直讲到说，其实在你内心中长期是有一个重担，有一个罪恶感，然后让你喘不过气来，让你的人生很累，甚至都生病了。但透过基督信仰，哎，你觉得好像完全不一样了。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也都有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困扰，他们可能也在生命中喘不过气来，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压力，你会建议他们怎么样子来到耶稣面前呢？
1: 是的，我觉得真的感谢神哦，神的恩典满满在我生命当中，也带给我蛮多的祝福。那过往的生命是受这个环境所捆绑，那认识了这位真神呢，他让我明白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从这个信仰当中，从圣经里面，其实神也说了，他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哦。那他又是一位信实的神哦。哎，真的就是你只要愿意开口，相信他，向他祈求，得帮助，他都愿意来帮助你。

今天非常感谢陈淑珍姐妹，她来到云彩飞扬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陈淑珍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零星，
1: 笑七天天人为乐，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弟兄们，正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我们今天呢，到达了真言书的最后的章节，同样我们又避不开才德妇人的描述。每一次思想为什么要用才德的妇人作为真言书的总结呢？实在是神的大智慧，因为他把所有对智慧抽象的描述全部活化在一个真正的人物性格和关系层面。换句话来说，智慧是一个具体的生命的样式。关键不是在告诉人该娶什么样的妻子，而是在总结该如何在生命的各个层面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思想箴言书31章26到31节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如果我们通读箴言书，我们会发现他一直都离不开一个主题，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并且要在我们的生命的关系层面远离淫乱，追求智慧，殷勤诚实怜悯节制，谨慎我们的言语，善待穷乏人，管理家务和产业，并且要活出神公义圣洁怜悯的生命。所有这些零零散散各个层面的描述，最终全部收进了一个人的肖像当中，就是才德的妇人。敬畏耶和华，勤劳，有智慧的口，有仁慈，照顾家庭，善于经营，关心社会公益，使丈夫得益处，不是追求外表的虚浮，而是生命真正的得神的喜悦。这种将整卷箴言人格化的总结，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了，原来真正的智慧是用两个女性形象作为比较的，一种是愚昧引诱带人走向灭亡的妇人，而另外一个就是才德的妇人，将一个抽象的概念落实在生活日常和人际关系当中。整卷书一直在寻找智慧，原来智慧是长这个样子。它在一个敬虔的生命里面不住的发旺，影响身周围所有的关系，让人直接将荣耀归给神。这就是真智慧。当然，一些解经家也幽默地总结说，如果一个男子有真智慧，他就一定懂得什么样的女子才是他想要去追求和迎娶的对象。因为一个才德兼备的妇人，是将他的生命根基建造在对神的敬畏以及生命的敬虔之上的。智慧最终会活灵活现地体现在一个敬虔的生命是如何在所有的关系层面，所有的生命角落去彰显神的荣耀，去分享神的爱，去完成神的使命的。 在很多的篇幅当中分享过自己的母亲。其实每一次珍儿都有新的体会，不是因为我在母亲身上有新的发现，而是我发现在自己做母亲的道路上我有了新的体会，我看见我的母亲在我身上的影响力，看到母亲的怜悯恩慈在我身上发动。虽然珍儿的学习还很不娴熟，还很笨拙，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发感戴母亲一生对我们三兄妹的无比忍耐和恩慈。不管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从来没有影响过她对我们的爱。如果有什么让我联想到上帝的恩典，那无非就是我的母亲之爱莫属了。珍儿实在爱自己的母亲，她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却在她的有限和软弱中，她竭力做到完全了。无论是对教会还是对家庭，我们对她都无可指摘。她是备受许多人敬重爱戴的师母，她常以话语和行为出于信心与顺服的榜样来提醒我们，来建造他人。虽然进入暮年，但她充满了赤子之心，每次与她通话，她总是笑脸盈盈，通透明亮，优秀睿智。她也是美丽端庄、气质出众的女人。她虽然不爱做饭，但是却在与我们同住的时候力所能及地天天为我们做饭。她喜爱安静，但却常常接待客人。她勤俭节约，却不看重金钱。她牺牲付出，

靠着主，服侍主。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给我们看，神是又真又活的。借由他的生命，我们看到神是无可推诿的。他常说，非常的亏欠儿女，因为没有更多的金钱可以帮助我们。他说的一点没错，因为父母亲永远没有办法给儿女自己没有的东西。他和父亲倾其所有的，把他们的信、望、爱都给了我们三兄妹。凡是带不进永恒的，他们的确都没有。要金要银，他们没有，但是他们却让我们看到了爱。凡是在生命当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他们都毫无保留地传承了给我们。他就是那一个对神、对人长存无愧良心的我的妈妈。正儿巴不得自己慢慢长大，越来越能够反映出母亲教导我的样式，也越来越能够效法基督。如果有一天，当我进入暮年的时候，我的儿女也起来称我为有福的，我的丈夫也会说，才德的妇人很多，唯独我超过一切。相信那一刻，正儿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可是离那个光景，正儿现在差的可是十万八千里啊。但好在神没有要求我一步登天，所以今天正儿在这里也鼓励所有灵城箴言的听众朋友，可以和正儿一起加油，我们努力把智慧的样式活出来吧。

0: 酵。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对于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用情大不同的，我们要来回复一位叫做麦穗姐妹写来的信件。她的信件比较长，她说，我有一个长达4-5年的困境始终不能解决，我也祷告过神，但是没有得到过明确的指示，就是我会始终反复的过一段时间就做一个同样的类似的重复的梦，我不知道这个梦启示的是什么，但是却始终会做这个梦，这让我非常的困惑。这是一段少年时期因为没有正确处理感情问题而带来的后遗症。一个占有欲和好胜心较强的男孩喜欢一个文静的女孩，虽然这个女孩特别的抵触，但这个男孩却始终对她纠缠不休，从小学5年级一直到上大学期间。高中时期这个女孩觉得她屡次拒绝人家，有些对这个男孩子愧疚的心理，于是她主动的给这个男孩子写信联系他。当时呢，这两个人已经在不同的高中，然后男孩很开心啊，追了这么久的女孩终于理他了。女孩在与男孩的信件当中渐渐发现，哎，自己好像也喜欢上这个男孩了。但是男孩呢却说他对女孩是深切的爱。后面他们两个人见面了，女孩才发现原来他是在自己的幻想中喜欢着这个男孩，而当真实的男孩出现的时候，他依旧是一点喜欢的感觉也没有。于是他再次拒绝了这个男孩，这个男孩从此就伤心欲绝。他把那些来往的信件据说哈，让很多同学都看过。直到上大学的时候呢，这个男孩还会断断续续的联系这个女孩，但是总是会带着各种负面的情绪给女孩打电话。女孩从电话当中得知，这个男孩呢因为伤心呢，后来跟另外一个女孩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发生之后啊还大骂人家这个女孩不好。这个男孩说他当时也去学校的心理咨询咨询过，心理老师告诉他不一定一直追求的事物就一定会成就。女孩知道这件事情对少年时期的男孩伤害很深，所以呢他就主动的联系这个男孩几次请他吃饭。虽然女孩心里并没有什么，但这个男孩好像很难以释怀。现在呢这个男孩已经成家了，女孩也成家好几年并且有了孩子，但是呢还是会重复的梦到这个男孩。在梦中这个男孩似乎还在追求女孩，而这个女孩就是我，这让我自己很困惑，为什么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反复的做这个梦呢？我实在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帮我解决这个困惑，因为我和这个男孩呢现在已经都是中年人了，彼此有各自的生活轨道，我祷告过神要不要再联系问问人家，却没有得到神的回复。每次做这个梦呢都是在我丈夫出差期间，类似的梦出现，有的时候呢梦到自己答应了还和这个男孩在一起了，但我知道我自己又是出于违心的答应。男孩的不原谅造成了我多年的心结，我向神认过自己少年时期犯的罪。其实这个问题如果当时有一个年长的能够懂小孩感情的人来指引的话，可能就不会对我们双方造成这些心理的创伤。可惜的是90年代的人不是很注重这方面的问题。那我现在问题是，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再联系一下这个中年的男士。如果梦的启示是神让我再次去联系他，那我也可以发信息打电话再问候一下他。
2: 就像刚刚妹妹读信都读得这么困难啊，我真的是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想这个麦穗姐妹，你的人生真的困境重重。你的这个困境是因为你在情感和两性关系的成长上面似乎并没有突破，你整个内心世界可能还停留在小学5年级的状态当中，对爱的理解，对两性关系什么叫做亲密，什么叫做尊重，什么叫做真正的爱，并没有个清楚的定义。以至于虽然你信主了，你自己也结婚了，你现在也有儿女了，但是呢你在整个情绪情感上是处于一种好像有又好像从来没有得到过，得到的时候也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之后呢又有一点点的由于没有完全得到，对比你现今的这个可能让你并没有十分满意的婚姻生活的时候，你里面就产生了许多暧昧不清的情绪。我甚至不把它称之为情感，它只是一种情绪，而这些情绪呢你并没有真实的按照 到圣灵和圣经真理的启示，让你清楚的去画出一个边界，你知道说那不是真爱，那是从情欲而来的很多自我中心的一些对感情的解读，对情绪的解读。所以呢，今天我们觉得你的人生之所以这么凌乱，这么困难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边界感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从小的时候，你说你的安静，对方的那种掌控，让你跟他的关系一直是属于猫捉老鼠一样的，当他不追求了，你又去联络他，然后呢，当他跟你联络上了，你又不喜欢他，好像一个持续不断的模棱两可暧昧的状态，让你感觉到被追逐的一种快乐。但这样的一种快乐实际上是从一个虚荣和不安全感里面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重新去界定一下，对于信徒来说，或者对于一个人生健康的正常两性关系来说，你会不会因为一段根本没有发生过，甚至对你来说都不值得去回忆的事情，反复的梦到，而且这些梦其实是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一种状态而来的。而这样的一个状态本身是对你现有的家庭关系一个极大的隐患，就好像一个防火的消防系统没有做好，不停的电线走火，你有一天会着火的。但是现在只不过是还没有起火，你呢就允许它存在。而且你在信件的最后说，如果你的梦起身，你要联系它，你就起。哦，你是靠你的梦来做你的人生的掌管者吗？还是圣灵呢？还是神的真理呢？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回到一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亲爱的姐妹，你知道暧昧意味着什么吗？暧昧意味着谎言，意味着欺骗，意味着才开始可能没有犯罪，但是撒旦会因着这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平常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留一个空间让他在你的心里作祟，让他用谎言欺骗你。好，那今天过度频繁的联络，没有必要的联络聊天，分享情绪和情感，私密的一些你没有办法跟你的丈夫分享的情绪，哎呦我又梦到他，哎呦我又想到他，哎呦我心里面总是有那种求而不得的让我的心绪澎湃的感受，这些东西就意味着说你已经陷入自我的一种情绪暧昧当中。明明知道这有可能会造成误会，但是你却要常在河边走。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允许自己落入到最终，你现在还没有犯罪，要及时的回转，因为你会让对方误会，你会让你的配偶误会，你会造成你的婚姻家庭陷到一个撒旦的可以随意攻击的裂缝当中，这是你现在需要警觉的。另外一个，我们要懂得已经结婚了，它就意味着说我的过往的一切都是历史，不管是黑历史、花历史还是什么历史，你要学会清楚地放到神面前，放到圣灵的真理的光中去检视它。最好的办法就是，如果这些东西已经造成了你没有办法诚实地面对你的配偶，你要赶快找牧者或者是辅导，祈求有另外一个属灵的长辈可以监督你，好好的去对付自己里面的这些不清楚的东西。因为你不但没有对付他，你反而呢去玩味他，就好像你这个小玩具一样的。比如说你已经是个30岁的人了，你还喜欢你三岁的一个小奶嘴，你呢趁着没有人的时候你就拿出来自我安慰一下，这是多么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明明知道它是一个羞耻的东西，那你就一定要去对付它。求主帮助你在面对自己情感的事情上，你要跨出成长的那一步，不要停留在小学五年级。亲爱的姐妹，你要成长，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妻子，已经是一个母亲，更是神所爱的他的女儿。你的宝贵 不允许你把自己陷入到试探的边缘去，你要敬畏神，并且要用一个他所喜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1: 是，这个姐妹问我们说要不要再联系这个男孩子哈？我觉得麦穗姐妹，其实你可以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联系他？其实从木星的角度来说，我要问的是你为什么要骚扰他？这个话说出来可能有一点点的重哈，有一点点的伤害，但的的确确对于一个已婚的男人，他的初恋女友不断的联系他，问你最近好不好，你还记得我们曾经的过去吗？
2: 我好想念你啊。
1: 或者说我曾经给你带来的伤害，我非常的抱歉哈。可能今天你还会戴上一个属灵的帽子，说我今天信主了，我知道我曾经对你犯下了多大的罪，可是你愿意原谅我吗？就是当你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去联络他的时候，这就叫骚扰，会给你们双方的家庭带来多么大的伤害。再去想一想这个已婚的同学的妻子，她在不知道所有的这一些的时候，要去承担的是你带给她老公的各样的试探，不是我们给你一个答案说你要不要回去联系他，向他道歉，向他认罪。 No， 你只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去向神认罪，也要把你自己身上所有的这些污秽的东西卸在神的脚前。另外就是我也要特别的问一下姐妹，在面对这么多过往的这些过程当中，你享受的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你在享受一个被追逐的快感，你享受把一个男人对于你的这种迷恋和追逐玩弄于股掌之间。因为你总是觉得说，在每一次你看我想要他的时候，他马上败在我的石榴裙下，在我不想要的时候我一脚踢开。我要跟姐妹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你的确伤害了这个男孩，而在这么多年来你给这个男孩所带来的伤害背后有多少危险的因子，你考虑过吗？我这两天在看孙俪的最新电影叫《危险关系》，其中的男主角就是因为感情受伤之后埋下了一个报复的心态，以至于他玩弄女性，并且教唆这些女性最后都走上了自杀的道路。面对一个伤害的时候，如果没有在真理在神的爱当中被医治，那他就是无限大的陷阱和无限大的危险。你居然还要踏入这个危险，你敢吗？你能吗？
2: 妹妹讲的话虽然听起来不好听重，但实际上我相信这是在爱心里面的诚实话。我们不希望麦穗姐妹，你不知道你已经被深深的爱了，而且是永生神他爱你，他在你不认识他还活在最终的时候就拣选你，他保抱你，他不希望你把自己放到一个危险的境地当中。所以呢，你每一次问可不可以这么做，可不可以联络，可不可以做的时候，我们在整个馒头的对话里面不断的强调，不要问可不可以，而是你要问自己为什么，我这么做我能够荣耀什么，我这么做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其实刚刚妹妹所说的就是，你呢虽然看起来是你想掌控玩弄他在股掌之上，实际上背后是因为你以对方对你的喜欢想要证实自己的价值。可我今天告诉你的价值不需要透过其他人来证实，因为主基督耶稣已经为你而死了，你的价值难道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吗？他看你为宝为尊呢，千万不要在一个人间不值得并且已经失去的一个关系里面去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寻找自己的价值。你要清楚的在主的爱里，神的真理里和他圣洁的光中去建立你与异性之间的边界，否则你真的是不单单会伤害神，伤害你自己的配偶，更重要的是你最终伤害的是你自己。你因为在神面前常有被撒旦可以拿来控告你的这些理由，所以你没有办法成长。因为信任我们，你这件事情公开了，那我们也鼓励你从此以后就活在光中，坦然的与异性建立没有模糊没有暧昧的清楚的界限，在主的爱中建造你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建造你与他人的人际的关系。只有这样，你才再也不会有那种偷来的爱的窃喜但是却是模糊和肮脏的感受。你今天可以在主里建立一个真切的主里的爱的关系，那是圣洁的，是可喜悦的。
1: 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也不要忘了，圣经教导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成为了新造的人，而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鼓励我们的麦穗姐妹放下自己，也要放过他人，离这个男士远远的，但离神再近一些。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3: 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室的朋友，最忠实的朋友。

0: 受教育难，老师的事情这么大，这都是人。
1: 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你是朋友初次相遇这种礼貌判决。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无情的陪伴。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虽然你一点我都如约守候，
0: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各位回家，我们爱，因为神，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2: 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来自于河南的杨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是主在停水困境中的奇妙供应。在他的见证当中啊，杨姐妹说：亲爱的木心姐妹、宇泽弟兄，你们好，我听认识你真好节目想听感谢神，也谢谢你们在节目当中的陪伴，还有你们在节目当中的陪伴还有付出，愿神纪念你们。2025年12月29号下午5点左右，家中突然停水，小区群随即发布通知，告知供水呢将于当天晚上9点左右恢复固定的聚会时间。出发之前呢，心里清晰地闪过一个念头，提前打点水备用，这分明是圣灵的温柔提醒。可是我却一时疏忽，没有顺服，便匆匆地赶往聚会地点。晚上9点30左右呢，聚会结束之后，我满怀期待地回到家，拧开水龙头的瞬间，却只听到空空的水流声。此时小区里面传来紧急的通知，水泵意外烧毁，供水要到第二天的下午5点才能恢复。看着家中空空的水桶，想到日常的洗漱做饭的刚需，我心中虽有焦急，但也立刻想起主的应许，神必不叫我们陷入缺乏。
3: 第二天清早6点，我准时醒来，像往常一样虔诚地背诵圣经经文，随后带着恳切的心向主祷告，将缺水的难处全然交托。祷告过后，内心满是平安。7点30，我揣着5个硬币，开上电四轮。原本计划呢是前往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小区找水，可是刚刚驶出小区大门，心里突然有个感动，先去对面小区问问吧。我怀着顺服的心来到了对面小区门口，主动地与保安师傅攀谈起来，试探地问道：师傅，请问你们小区现在有水吗？我们家停水了，想过来啊打点水应急可以吗？师傅啊十分友善，当即指引我进了小区，告知餐厅旁边有可用的水龙头。我又鼓起勇气询问师傅：我开了电四轮过来，能不能开进去装水啊？没想到师傅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啊，我顺利地装满了3小桶水，解了燃眉之急。这件事啊，让我深深体会到主的恩典时刻环绕。纵然我曾经忽略圣灵的提醒，但神的慈爱从未离开。当我带着信心交托祷告，主必以奇妙的方式为我开辟道路，改变我的方向。借着素不相识的保安师傅给予我及时的供应，这小小的停水困境却成为了主彰显大能与慈爱的见证，让我更加明白，只要信靠顺服，主必在每个处境中为我们预备够用的恩典。感谢主的看顾与恩待，荣耀归于至高无上的神。
2: 真的是荣耀归于至高无上的神。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的恩典总是让我们没有缺乏，几乎是在这样一个停水的困境当中，几乎是在停水困境当中自己又疏忽了神的提醒，神的恩典依然够我们用的。再次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希望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借着这次的经历呢，成为一个提醒， 好使你每次听到圣灵呼唤和圣灵提醒的时候呢，都能够及时的停下来回应圣灵的工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有一位来自于浙江的栀子姐妹，也是一位老朋友了，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的见证。她这个见证的主题叫做主恩多多。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牧信姐妹，你们好，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2019年8月2号那天呢，我们回老家，刚到村子里去的时候下起了大暴雨，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开到了家门口，车子刚停好，突然刮起了龙卷风，我们躲在车子里，车子在晃动，感觉车子随时要被风刮走，在车里特别的害怕，我就默默的祷告，求主来救我们。我们的车子呢就停在小路中间，左边是一个小渠，右边呢是菜地，我真的担心滑到左边的小渠里面。过了一两分钟之后呢，风终于停下来了，等我们下车的时候，看我们的前后有很大的树都已经被折断了，就是我们停车的那一块地方啊没有被折断，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真的感谢主，不是我们幸运，而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恩典还有保守。
3: 最近还有一个小见证，是在去年的12月4号，我们这一边啊流感特别严重，我在4号的下午啊就开始发烧，烧到39度多，我自己买了一点药吃，第二天啊还是不行，感觉特别冷，一量体温又是39度多，于是啊我就去了医院做了抽血检查，医生呢也给开了吊瓶儿，吊水回来啊还是感觉不行。

0: 是说依然需要吃退烧药。这一天呢，正好是星期天，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医治我，如果再发热的话，我晚上就没有办法陪老公去教会了。注明一下，我老公是刚刚信主才2个多月，我如果不陪他去教会，他肯定自己一个人不愿意去。我回家呢，也没有再吃退烧药。感谢主，当天我出了好多的汗，居然退烧了，晚上啊也没有再发烧。感谢主垂听我的祷告。
1: 还有一个见证发生在我写见证的上一个星期六，我早上从家里搬了很多的东西，因为太重了，儿子帮我搬的。儿子让我把他的书包拿着，我们俩把东西往车子上抬的时候呢，我把他书包放在我停车旁边的长椅子上了，结果我们忘记把书包拿上了，就回到了店里去，忙了一天也没有写作业。到晚上孩子去主日学回来要写作业，找不到书包了。那时候呢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我们到处寻找，回到车子和店里都没有找到。我忽然想到，我今天早上把它放在凳子上忘记拿了，我在小区的垃圾桶旁边找也没有看见，我就非常的着急，因为有很多的书和作业都在书包里面，有的作业啊是买不到的，如果丢了这下就可麻烦了。书包里还有一个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的电子设备，我和儿子就一起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希望能够找得到。祷告完之后呢，我家孩子说我们找警察吧，然后我就和孩子一起去了警察局。警察局呢其实就在我们家的旁边，真的为此啊也是要感谢神。
0: 警察还没有下班，都站在那里，估计准备下班。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警察调了监控，因为我们的小区啊是老小区，所以呢，这个警察说监控不多。我们一起找监控，终于找到了我们放书包的那个地方的监控。监控显示下午5点多的时候，书包还在凳子上，但5点多小区圆柱形的灯亮了，路灯正照着那个凳子反光，看不清楚书包还在不在。警察也说反光看不清，让我们坐在大厅里等。我就一直在心中默默祷告，求主能够帮助。没有神的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下，神的话浮现在我的心中，我心里啊有了一丝的平安。不到半个小时，警察出来说联系上了，那个老太太啊已经把书包放在那个凳子上了，让我们回去看看。回去之后啊，我们就看见了孩子的书包，也看见了那个拾废品的老太太。老太太说书包放了一天，她以为啊没有人要，她本来在回家的路上，结果警察给她打电话，她又返回来。老太太说啊，她上一次啊也捡了个书包，但被她卖掉了。感谢神，此刻我的唇上再无他语，只有哈利路亚。再次谢谢你们的节目，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和帮助，愿神大大的使用和祝福你们的节目，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和帮助，也祝福你们的家庭，祝福你们的服事。
1: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栀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谢谢你带给我们的祝福。在此呢，也真的是希望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祷告一方面让我们经历更多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帮助我们啊，一定要多操点心了。真的感谢主啊，有这样一个帮助哈，能够让我们在自己的疏忽当中忘记拿书包的时候，帮助我们这位栀子姐妹重新调监控，也重新借着警察的帮助呢，能够联系到这位捡到书包的老奶奶。但是我们也再次的鼓励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多多依靠主恩，多长点心啊，少忘记很多的事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历代至上16章11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历代至上16章11节，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这段经文出现在大卫以及以色列百姓将约柜迎接到耶路撒冷，而今天的灵修经文又和我昨天的灵修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圣城耶路撒冷有一个完全的衔接。旧约当中约柜是神与百姓同在的记号，新约当中主基督耶稣成为以马内利的实质。旧约当中约柜被重新带回锡安，是百姓悔改的显明。新约当中接受主基督耶稣为弥赛亚，是子民重生得救的起点。旧约当中约柜是神的引领和安慰，将百姓的眼目重新调整向独一的真神。新约当中主基督耶稣登上十字架，是神的救赎和挽回。

回，将子民的生命根基重新建立在真理的磐石之上。约柜回来了，百姓从此有了依靠，敬拜的主，主耶稣死里复活了，子民从此有了道路、真理和生命。而今天的灵修经文同样是对我昨天灵修的延伸与深入。当我们将主基督耶稣当作我们的君王迎接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便与天上的父连结，我们便与世界分离，我们便被分别并开始追求为圣。今天早上闺蜜打电话询问我相关移民决定，我说我能给你的建议只有八个字：合理、合法、坦然无惧。因为无论是合神的理还是人的法，我们都可以挺直腰杆。这是我们一家信主五年来走过每一步所总结的生命真理。因为当我们寻得神的心意，并坚定不移，不耍小聪明的去执行，主就会祝福，会带领，会开路，会保守。所以当我们承认耶稣为我们新生命的主，我们只需要寻求他的心意，寻求他的能力，寻求他的帮助，行在他的光明当中，我们就不会在黑暗当中迷失恐惧和死亡，因为他的面庞如明亮的日头，将我们引向那终极的光明。主啊，谢谢你的私教课，让我日日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坚立，让我时时在你的话语当中调整自己的靶心。主啊，每一次你仰脸向我，便让我充满平安与喜乐。我有何担忧？我有你足够。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是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历代至上的第16章的第11节里面讲到说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那么从第8节开始里面一直讲到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然后后来就讲到刚木先所分享的第11节的经文。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在这里他们讲述的是要把我们的重点再次的聚焦在神他自己的身上。而这个在今天木心分享的过程当中也给我自己带来一个很大的提醒。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跟这一段经文当中所讲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讲到有三个谈话的对象吧，第一个呢就是跟神说，里面讲到不管是我们的祷告也好还是我们唱诗也好，都是我们的对象是神，我们要向神说，而这个是一个向上的关系。另外呢，除了向神说以外呢，还有对别人说，比如说分享神所做的事情，传讲神的作为等等等等，这是向外的见证，有向上的关系，有向外的见证。而这个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常常跟大家讲，就是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孩子来讲呢，我们要常常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也是很多弟兄姐妹常常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所做的事情，在此我们也感谢大家。还有一个呢，就是向自己说，提醒自己，纪念神的作为，而这是一个向内的一个信心建立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刚刚雨在讲到说这个很像跟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很不一样，或者我们在生活当中刚才跟大家分析的这个提醒很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好像比较少的是谈论神，比较多的是谈论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可能要谈论中，我们可能谈论比较更多的，相对于谈论神以外，谈论比较更多的是教会当中的一些制度，教会当中牧师的讲道好不好，或者我们在教会当中看到的是其他人的一些问题，很少去谈论的是今天不管是我们团契也好，今天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查经聚会也好，亦或是主日的讲道也好，我们谈论的是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了什么。想想大家，如果我们来到团契也好，来到小组也好，不管是团契查经，我们在这里都是谈论张三，谈论李四，谈论王五，谈论都是谈论神在我生命当中今天做了什么，这周做了什么，那这个小组当中一定会充满主他自己的荣耀。而一个被主的荣耀所充满的小组也好，团体也好，一定是带来慈爱、医治、扶持，还有各种各样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的一切养料的。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谈论神的作为的话，那这个小组当中就更加充满神的荣耀。然而问题来了，我们只有更多的能够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发现神的恩典作为，我们才能够跟其他人谈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你真的发现并不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作为，也并不是我们不愿意去分享神的作为，只是我们没有发现神的作为。
1: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不仅会发现，而且我们会经历，而发现经历的这个过程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极大的滋养。如果说我们的信心像一个小树苗一样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些见证和经历神的恩典、信实、怜悯的这个过程，就像是给它浇肥料，然后呢，我们的信心的这个树木就会越来越大。当我们的这个信心之树越来越大的时候，它不仅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让别人在我们的树荫之下纳凉。我觉得这是基督信仰当中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它不仅让我们自己能够得饱足有果实，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去祝福身周遭的人。如果我们去看圣经当中所有的这一些属灵的榜样哈，就是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人物，但是有很多属灵的榜样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其实真的不仅仅是自己得到了恩惠，得到了这个神的能力，得到了神的祝福赐福，最 重要的是神也透过他们去赐福了身周遭的人。其实这又回到了耶和华起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他不仅祝福亚伯拉罕你会多子多孙哈，他还祝福亚伯拉罕说世人将会因你而得到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身周遭所有的人而活。说白了，说大一点，我们为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生命而活。可能你会觉得说哇太夸张了，我这个能把我自己身边的人顾好，把家里的这个家人顾好就不错了。不，当我们相信神可以透过任何人去拯救这个世界，或者去挽回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而是能够真正的建立在主基督耶稣的磐石上，因为他大有能力。当我们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的时候，看到并且经历了他的大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活着就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光，这个世界的盐，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心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呢，是历代至上的第16章的第11节，里面讲到说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寻求的对象是谁，尤其是在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白我到底跟随的是谁。前段时间呢，因为我们家旁边有一个非常这个出名的墨西哥的餐厅，而他们家的这个墨西哥卷饼呢，到周三的时候呢，常常有特惠的价格。那天我就去吃，在这吃的过程当中，想起很多过往的时光。我想起我第一次来到这家店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带我来的，他是一个加拿大人，然后呢，在中国做宣教士学的中文，现在在另外一个国家做很多中国宣教士培训的工作，非常的钦佩他，我们俩也是非常好的朋友。那我还记得第一次来的这餐厅是他带我来，当时的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因为我自己去吃过几次所谓的墨西哥餐，我非常不喜欢，并且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一些薯片和一些这个蘸料在一起呢，就能接受的，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接受的，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尝尽了各种中餐的美味，就觉得说天下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为什么吃这种东西就算一顿饭呢？所以对于我来讲呢，对于这个墨西哥饮食呢，没有一个好的印象。直到我这个朋友呢，他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你吃的并不是真正的墨西哥餐，所以呢，他带我来到这家餐厅的时候，就完全颠覆了我过去对于墨西哥餐的经历所带来的一些印象。于是呢，我就爱上了这些墨西哥的餐。那在这一次我自己吃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朋友，给他发信息，我说我非常想念你。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前段时间呢，跟一个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呢，因为是慕道友的阶段，有一段时间了，后来又不去教会了。前两天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讲到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就觉得说非常难以去接受他自己生命当中所接触的一些基督徒，在他认为这些基督徒完全就是神的代表，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正确的。那当时我这个朋友跟我分享的时候，问我很多的一些建议，当然我鼓励他，一方面我们基督徒跟随的是上帝不是人，另外一方面我为他的经历也深深的感到难过，但是坦白讲，当时我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他或者解答他的困惑。可是那天在我吃这个墨西哥卷饼的时候，想到我朋友的对话，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像我当时吃这个墨西哥卷饼在其他的餐厅一样，虽然吃的很难吃，我为那时候的经历也感到非常难过，为什么花了同样的钱吃的没有那么好。但同时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就像我当时经历或者去吃墨西哥的那小饼的经历一样，我们以为那就是真正的墨西哥的卷饼或者小饼，但其实它并不是。同样在我们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或者一些慕道朋友在教会当中非常受伤，觉得我今天经历的就是耶和华他自己的样子，但非常的抱歉告诉大家，可能我们当时经历的那个根本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生命的彰显或者应该有的样子。所以呢，就像我朋友带我去另外一个墨西哥餐厅去尝试真正的所谓的好的墨西哥餐或者真正这个地道的墨西哥餐一样，我也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朋友，谈到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一方面鼓励大家，今天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基督徒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生命让我们跌倒。另外一方面，我也鼓励大家尝试不同的教会，尝试接触不同的基督徒。也许当你真正接触到所谓的真的基督徒，结出圣灵果子的基督徒的时候，就像我遇到那个地道的卷饼的时候那个喜悦一样，哦，原来是这么的好吃。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是何等的美善，没有说你们尝尝基督徒的滋味就知道它是何等的美善。因为神真的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真正成为主的代言人，反而做了很多破坏的工作。不过也借这个机会再次听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当别人在一些所谓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受伤，有一天不管是任何的机缘巧合遇到你的时候，你是否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基督徒跟随神的美好呢？
1: 这两天可能大家在这些社交网站上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测试哈，就是说一群人在前面，然后当这群人回头的时候呢，站在最后的这个人看谁就说明他爱谁哈，就是他对这个人的情感会更加的丰盛。那这两天很多的一些父母都会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拍视频，把宝宝放在后面，然后呢爸爸妈妈同时回头看看宝宝第一眼会看的是谁，如果看爸爸呢就说明宝宝更爱爸爸，那或者看妈妈呢就是宝宝更爱妈妈。我也常常在想啊，这样的一个测试放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回头第一眼看的是谁？看的是我们所依赖的自己，看的是我们的朋友，还是说看的是我们所依赖的主耶稣？如果当我们在面对很多的环境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第一眼看到的是主耶稣，我相信所有人在经历挑战、困难、磨难的这个过程当中，轻松容易很多。但往往作为罪人的我们，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环境，看到的是痛苦，然后看到的是自己的无能，亦或者是看到他人的罪性哈。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小小的情感测试也可以成为我们信心的测试。当你遇到困难，当你遇到挑战，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去寻求耶和华的能力，寻求他的面呢，还是第一眼先去看向所有那些不应当依靠的，无论是环境，无论是人，还是自己的那些虚空呢？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今天在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Liana Crawford 的一首歌曲，叫做 Weight of the World。 她在歌曲当中唱到说，我曾度过许多个夜晚，跪在地上祈求你显现与我同在，无论重担多大或多小，你替我承担。无论有关于你的故事，向他们讲述着你真实的，不像虚构，绝不可能不是真的。所以我知道你的肩膀足够宽宽广，能承载一切，甚至是世界的重量，甚至是最深的痛苦。你最凶大，站在我和最汹涌的巨浪之间，你将一切握在手中，我心中毫无疑问，我是安全的，因为我知道你能够承担最疲惫的心，最沉重的伤，甚至是世界的重量。我知道那些历史，我也见过证据，我看见你做成的人无法做成的事，医治破碎的，扶起绝望的，而且你竟然能够承担，甚至是世界的重量。你足够强大，站在我和最汹涌的巨浪之间，你将一切握在手中，我心中毫无疑问，我是安全的，因为我知道你能够承担最疲惫的心，最沉重的伤，甚至是世界的重量。主啊，你的担子是容易的，你的轭是轻省的，这一定是真的，因为你一直在替我承担我的重担。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宇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河南的李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见证主题叫做迟来的见证。他是宇泽木星，你们好，我听认识你之好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每天在节目当中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都是神的恩典，神对我的恩典说不完，我也来为神做一个见证。以前啊不知道是神的大能，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神的大爱，一次又一次的救我，没有让我受一点点伤。见证太多，我只能说重点。我啊，生在农村，家里外婆父母都信主，从小呢，母亲就带我去教会。印象很深的一些事呢，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呢，贪玩，每天跑来跑去。那时候房子都是用土建的，有挖土的坑，我在上面跑，不知道脚下绊到什么东西，一米多高的坑呢，就让我没一点反应，胸口着地摔下去。当时就知道半天喘不上气来，起不来，但是呢也感谢神我没事儿。后来和几个伙伴呢在坡上玩，当时山坡上有修渠引水的工程，有用炸药和雷管，就捡到一个没有响的电雷管，当时不知道雷管的威力，就用石头要把它砸响了，但是怎么砸都没响，于是呢就把雷管扔到小火堆里走了。刚走一会儿呢，我就听到了一声响声，跑回去一看，小火堆被炸没了。哇，神又一次拯救了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后怕，雷管不大，但是呢是铁皮的，要是当时我就砸响了，后果不堪设想。
1: 初中毕业去当兵，部队当中的一个汽车兵当天晚上喝了点酒，拉着我开着军车出去玩。因为是晚上，视线不好，是在废弃的军用飞机场上，地方太大了，晚上啊就失去了方向。机场中间有排水沟，因为机场啊已经废弃了，排水沟上面有的地方没有盖板，失去方向就向着排水沟开过去了。看到排水沟刹车已经停不下来了，2米的排水沟就斜着开过去了。神的力量再次显现，汽车有变形，但是人没什么事儿。后来啊，家里自己开三轮车在村里收麦子，我拉了一车麦子，在一个又拐弯又是下坡的桥上走，后面来了一辆货车，下坡刹不住，蹭着我的车就过去了。旁边有人看到就说，完了，这三轮车肯定要掉到桥底下了。货车把我的车轮都蹭到了桥沿边上，可是神却让我平安，人车没有事儿。还有一次啊，就是在山上拉了一车砖，下山已经是晚上，天黑才装好车，开始走的时候心里特害怕，因为啊下坡路而且太远，对刹车啊心里没底儿。刚下山没多久，由于老是用刹车，就感觉到啊把车刹住已经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我都站起来踩刹车，可是我的车还是停不住，心里想着后面的路还长着呢，怎么办？就这样完了吗？但同时又在想，上帝与我同在。好的一点就是车用的低档，当走到稍微平缓一点路段的时候，站起来使劲踩刹车，车就稳稳地停住了。现在啊，在写这一段经历的时候，真的是会被神的恩典感动得泪流满面。
0: 后来啊，我去工地打工，当时做的工作呢是修隧道，要给隧道里拉东西。当时呢，我这铲车并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后来又做了一个拖车。一次啊，在这个隧道里面卸车的时候呢，卸完车我去给拖车往铲车上挂，刚挂上呢，铲车司机就开车了。那时候铲车司机应该是思想抛锚了，我还没有离开啊，这车就开始走动了，旁边人都在喊叫他。由于铲车声音太大，加上距离太近，我没有地方跑，靠墙边拖车就挤着我，拖着我一直往前走。当时心里一片空白，我当时心想，不会就这么完了吧，旁边人都看着我不行了。等车过去，竟然发现 我没事儿。后来呢就赶紧去医院拍片子，拍片结果出来呢发现是两根肋骨轻微骨折，这也都是神的恩典。后来呢还有一次啊，是在工地上发生的一个事情，天刚刚黑，开车去接人，是山区的公路，隧道拐弯都是这样的路，走在一个隧道出口还有拐弯的地方呢，路上有施工，路中间啊铺了一块铁皮翘起来一点，车走那里卡了一下，我就把车倒回来停路边，趴在车边上查看，这时候听后面来车了，那车速啊听上去速度是很快的，他可能也不知道这边在施工，等出来隧道呢是拐弯，又看到我的车他就刹不住了，直接啊就撞了上去，我就在车旁边趴着，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把我撞出去很远，那车直接撞到山边，车都快报废了，我啊当时就在两个车的中间，竟然毫发无损，并且当时这两个车啊都已经是撞得非常严重了。回头来看，我真的知道，因为我相信上帝，所以上帝每次都保守了我，我也为此啊感谢我们的主。
1: 神的恩典说不完，这些啊都是以前所发生的事儿，还有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神都在当中救了我。前几天晚上骑电车，由于是后半夜车很少，我就骑到了机动车道上，要过红绿灯方便一点，开始看了一下倒车镜，有一个车离我有点远，我就没在意，快到红绿灯的时候啊，就听到后面一声刹车声，急刹车的声音，应该是我的车尾灯不会亮，那个车啊也没想到机动车道还有电动车，看到我之后啊就紧急刹车，我听到刹车声就只能说感谢神，如果没有这个刹车声，还有骑电动车摔倒都不知道多少次，每一次啊都是有惊无险，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都有，有追尾我的，有我分心撞上别人的，有打瞌睡栽到绿化带的，有让货车拐弯把我给吓倒的，哎呀，这大大小小的事儿啊都是神的恩典，保守我每一次都是平安无恙。我身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一直却没有受洗，2025年2月26号我受洗了，真的是感谢主，我下一次啊还会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求主祝福宇泽牧星电台的同工以及所有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们，祝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李弟兄带给我们的这些迟来的嘉宾。李弟兄，
1: 你命够大的，神真的每一次都在保守你，
2: 真的每一次都在保守。
0: 多蹉跎的一个人生啊！但是真的，我在想，没有神的保守，哪怕神失手一次，都不可能让我们能够听到今天的这个见证。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在弟兄生命当中所做奇妙的作为。我在想，不光光是李弟兄，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神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还不完的。那让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Ian， 今天我们要继续尝试来回答网友的一些的问题哦。那这些问题还是跟所谓的这个复兴祷告小组有关联的问题。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这个问题这样问的。姐妹聚在一起聊天寒暄的时间好长，每次祷告前都花好多时间，该怎么跟大家说我们可不可以祷告就好，不要一直聊天呢？
1: 哦，这个题目我要先改变一下的命题，因为我相信这个题目可能是姐妹问的，所以他就说哦，那他的当然他的 RPG 也是姐妹嘛。不过说真的，好 John，我们有时候弟兄在一起，我们也聊蛮久的，也不是只有姐妹哦。这个先要改变这个题目，不管是弟兄或姐妹，都有可能会这样子。那说真的，我觉得其实大家在一起有一些聊天、交谈、寒暄，它并不见得是不好的。特别是我们在建立这样子一个更深的
2: 关系，
1: 这样的关系里面，确实有很多时候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交通。我知道，我们当然可以很每次进来就是大家直接讲我们的需要，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来祷告，然后祷告完就大家下线哦，就这个电话就结束。那可是也有人就照着这个说啊，我们这个 RPG 呢就是有这个上展、内展、外展，好，就是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哈，感谢神，然后呢我们来讲彼此的需要，甚至好也不用讲，就是说反正第一个人就这样祷告他自己的需要，第二个人就祷告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的需要，第三个人祷告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第三个人需要，好，这样我们在祷告当中听的

0: 熬了半个小时，好，那这个就是到最后才三五分钟祷告就结束了，而且是每一个礼拜很多次，好，那如果你是一个礼拜一次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是每天都这样 RPG 哈，那每天都要这样子来聊半个小时，再祷告五分钟，那这样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呦，那我家务很繁忙啊，我工作很繁忙，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端视，这个要看情况，要看说它的占比是多少，它的频率是多少。那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在团体当中要有共识，因为很可能你想要的是说，哦，我们赶快把这个重点祷告完，但另外两三个人可能是，哎，我们就很希望说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带回到我们群体的共识里面，大家希望我们的 RPG， 我们的这个 Upper Room 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祷告小组？
1: 对，因为这边讲到说聊天寒暄的时间好长。那我也可以想象，对某些人来讲，其实他会觉得聊天寒暄的时间是浪费。可是我需要讲的是，我们会认为的祷告啦，就是我也希望，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复兴祷告小组也可以跳脱这个过去的一个传统祷告的一个框架。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就是要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呢，所以我们会把一些的，就像刚才你说的，你先为他祷告，他为他祷告，或者是说你先祷告你的，然后他加你的，就我们其实是希望做一些的设计跟规划，但是我觉得其实。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借着每天短短的15分钟，在上帝的爱和他的真理中，我们建立永不分离，在基督里是一家人的关系。今天到了周末，我们又可以去旅行了，现在就赶快去搭时光飞行船，
1: 回到古埃及的王宫，又回到红

0: 旧约诗篇上记着，上帝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神的儿女不听话，天父上帝不会马上处罚，他会先差派他的仆人警告规劝他们悔改，如果再不听，神就会用各种方式来管教他的孩子。但经过管教之后，上帝必要安慰并且原谅他们，还要将他们从罪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上帝的慈爱，让我们一起来体会上帝的用心和他亲自的安慰。小朋友，还记不记得先知耶利米苦劝当时的百姓和国王说，
1: 你们一定要改正你们的行为，听从上帝的话，否则上帝一定会让敌人来攻击你们，把你们都抓到外国去的。
0: 结果这些百姓非但不听，还把先知耶利米关进监牢。没隔多久，巴比伦的国王就带来了大军攻打犹大国，并且把全国最能干的一群人掳走当他的仆人，还强迫国王约雅敬要听他的话。其实上帝并不希望也不喜欢这样对待他们，他是多么爱他们呢？于是他又派先知一次又一次地来警告他们。上帝多么盼望他们受过这一次教训就够了，不要再受第二次。可是这位约雅敬国王却没有受到教训。还记不记得我们说有一位国王把先知耶利米警告他的书卷烧了的，就是这位约雅敬国王。国王把这些警告的话烧了，并不表示这些话不会实现。很快的，巴比伦的国王他的大军又来攻打他们了，这些军队还没有到，哎呀，约雅敬就死了，换了他的儿子约雅金当国王。而约雅金才当国王三个月，巴比伦国王的军队就来了。
1: 不好了不好了，报告国王，这次巴比伦国王他亲自来了。
0: 约雅金一听就吓呆了，而大臣们却没有一个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最后只好由国王领头，带着他的母亲、所有的大臣、仆人、首领，一同出城投降。这真是犹大国最悲惨的日子。巴比伦王不但掳走了将近一万多的犹太人，他还把圣殿和王宫里最宝贵、最值钱的东西通通都带走了。巴比伦王临走之前为犹大国立了一位新国王，名叫西底家，先知耶利米也留下来继续他规劝的工作。而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身在异地，心却挂念祖国，到了这个光景，他们并没有向上帝认罪，而且还很不服气地埋怨上帝没有照顾他们，还继续地拜偶像，希望能借着偶像救他们回家。这时上帝就在这些俘虏当中选了一位先知，名叫以西结，来警告和安慰他们。有一天，在巴比伦城外一条叫做加巴鲁河的河边，忽然刮起了一阵狂风，天空出现光芒四射的云彩。以西结一看见就知道这是耶和华上帝的荣光，他赶紧跪伏在地上。他听到有声音说，
2: 以西结，你站起来，我要选你做看守以色列家的先知，为我去警告犹太人，劝他们悔改，才不会再受刑罚。
0: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以西结看见有一只手向他伸过来，这只手中有一个书卷，然后那书卷就在他面前展开来。以西结看见上面写的都是些叹息、悲痛和审判的话。上帝说，
2: 以西结啊，你把这书卷拿去吃掉，好去对犹太人说话。
0: 以西结张开口 书卷就送到他的口中。啊，书怎么能吃呢？但以西结真的去咀嚼了这卷书。奇妙的是，当以西结吃啊、咬啊、吞的时候，他一点儿也不觉得难吃，反而口中有一股甜如蜂蜜的味道，真是奇妙。当然，上帝还让以西结看见了其他几个异象，也只是以西结好几个奇特的做事方法。既然这是上帝的拣选和指派，以西结就义不容辞地负起责任，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将上帝的话警告这些被掳的犹太人。有一次，上帝叫以西结做了一件特别的事。当一群犹太人正在聊天时，以西结拿了一块砖头放在地上，然后在砖头上画一座耶路撒冷城，在砖头的四周用树枝架了一些高台和营垒，再安放很多撞锤表示在攻城，又拿了个铁片当作铁墙插在城外。犹太人很好奇地看着以西结做这些好像玩扮嘎嘎酒的事，有一面纳闷以西结到底在做什么。这时以西结就说，这是上帝用来警告我们的比喻，这块砖代表耶路撒冷城，外面围着的那些树枝、撞锤、营垒、铁片都表示有许多敌人包围在耶路撒冷城外，也就是说再过不久耶路撒冷城将被攻垮而毁灭。这怎么可能呢？犹太人听了都吓了一大跳，因为耶路撒冷城里还很繁荣的呢，所以他们不相信以西结的话，并且讥笑他胡说八道。终于有一天，消息传来说，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第三次带兵去把耶路撒冷城攻垮了，把圣殿、王宫和许多很好的房子通通烧毁了，还把圣殿和王宫里许多的珠宝、敬拜上帝用的金银器皿都拿走，也把犹大国的新国王和百姓全部都抓到巴比伦去，只剩下一些很穷苦的人住在犹大国。犹大国终于灭亡了，上帝警告的话也确实应验了。这时的犹太人心里真是难过极了，他们不仅被迫离开自己的故乡，离开圣殿，这回可真是有家也归不得了。唉，他们真是绝望了，他们想，
1: 上帝不再爱我们了，我们犯罪得罪耶和华，我们无药可救了，他不再理我们了。
0: 这些上帝的百姓真是绝望极了，当他们回想起以前在自己的国

我们的死活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爱他们、帮助他们了。小朋友，事实上，上帝并没有这么说。当上帝看到自己的百姓流亡在巴比伦国，像群没有牧人的羊，没有人照顾他们，也没有人爱他们的时候，他心里也十分难过。于是上帝又差遣以西结去向犹太人说，只要你们真心悔改，知道自己所犯的罪，我会饶恕你们，我必亲自做你们的牧人，仍然要带领保护你们。你们以前因为拜偶像得罪了我，现在我要将新的灵放在你们的心里，除掉你们肉体中的石心，赐给你们一个新心，使你们能丢弃一切的偶像，愿意顺从我的命令。什么是新心呢？原来我们以往心里很刚硬，不肯听上帝的话，我们的心就像是石头一样的硬。但上帝要帮我们换一颗新的心，我们就不会再心硬，能够成为一个温柔肯听话的肉心了。有了新的心，我们就可以从心里来听从上帝的话，敬拜上帝，可以从心里爱他，做他希望我们做的事，这就是上帝最喜欢的了。现在上帝的百姓虽然还在巴比伦做俘虏，但他们现在已经是一群痛改前非的新人了，而且他们也相信总有一天上帝必会带他们回家的，因为上帝已经将安慰的应许赐给他们了，就是在70年之后，耶和华上帝要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在这里，彩虹姐姐就要跟你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节目再见了。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是我们健康有道的这个栏目哈。
3: 嗯，
2: 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开始跟大家分享那个谷雨养生啊，虽然有些迟了，也是希望还是能够给到我们一些听众朋友一些帮助，尤其是这个在南方的朋友呢，可能这种湿润的天气在未来还是比较长的时间的。
3: 是的，是的。
2: 对，那么之前呢就提到一个关于这个祛湿健脾，然后杨丽姐也分享了平时是怎么样子，对吧，收集木棉花，然后怎么样煮粥啊、汤啊等等。那这一点呢其实就会引向我们下一个要谈论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日常饮食的。因为从冬季到春季，其实像南方就基本上都已经往夏季去发展了。
3: 对，
2: 在这个气温变化，也就是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呢，人体的新陈代谢呢就会加快了。但是呢老年人的消化能力啊并不会同步增强的。
3: 没错没错。
2: 所以如果饮食过于油腻，或者是长期偏重口味的时候，就容易引发这个消化不良。
3: 我明白李诺你的意思，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冷，肯定会多吃肉嘛。
2: 是。
3: 但是春天来了，那万物复苏了，那我们也要看到，哎呀，室外其实可以有很多野菜啊，是不是？
2: 对对对，
3: 荠菜啊，什么各种的哦，我说不出名字的，
2: 香椿呐
3: 啊，反正我看到我小视频里面那北方人采集，我就流口水的那些，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我给你这些东西，你现在可以吃这种新鲜的菜叶，
2: 对，
3: 稍清淡的，解一解你冬天囤积的那些脂肪啊，
2: 对对对对，
3: 过于油腻的那种饮食啊，也要改一下了。
2: 没错。
3: 那
2: 么回到我们说这个营养或者是这个口味的这个均衡的时候呢，真的不得不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就是根据不同的地区，就是他会给到一些建议，就是一方面你可以保有原有的这个饮食习惯，对吧，包括你的口味，
3: 对，
2: 但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是要多加注意。那我在看到这个提醒的时候啊，我更多的想到的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确是更大程度上实现了所谓的物质上的丰富。
3: 对，
2: 仿佛啊，以前我们常常说以前过年才吃肉，对吧，或者是过年才吃得很丰富，现在好像是每一天都可以做得很丰富了。
3: 是的，是的。
2: 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反而我们要更加警醒。就是我觉得包括你看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也是应该这样，不是因为说哎，我有条件我就时时刻刻就保持这种营养或者说这种进食的习惯吧。那到了这个时候呢，尤其是还是提到的这个气温的变化，环境的变化的时候，
3: 是
2: 我们适当的去调整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3: 对对，
2: 不然的话呢，我们还是维持类似于像杨丽姐刚刚说的秋冬的时候我们进补啊，对吧，或者我们为了胃口的刺激啊，包括前面我们也讲了嘛，就是当如果我们处在一个比较潮湿的环境里的时候，
3: 是
2: 我们也会食欲不振。
3: 对，
2: 那有时候也许啊我们会反着来，就是我食欲不振的时候我就做一些就是刺激味蕾的。
3: 哦，以为这样子反而可以吃多点哦。
2: 是，我就口味调重一点呢。
3: 其实那些器官它也有反应的，就是我们的胃啊、脾胃啊，它也对那种天气它也敏感的。
2: 对对对。
3: 所以你不一定说刺激它，它就给你消化的。
2: 是。
3: 它是要顺时而行的。
2: 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嘴巴。就是吃这个东西能不能带给我嘴巴上的愉悦。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一些老人家，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老人家他有非常惯常的一些饮食习惯，他就觉得吃这个才有滋味。那这样子的我们又觉得说老人家呢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啊，身体才好吸收等等，或者说就是因为不好吸收了，所以你多吃一点呢它吸收的比例会更高一点，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反而就是像前面讲的，可能会造成胃部的这个负担咯，
3: 对呀，
2: 甚至可能会增加这个慢性疾病的负担。
0: 神呐、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3: 对呀、啊，就说嘛，如果你只注重口味，或者你这个饮食结构不科学的话，
2: 嗯嗯，
3: 其实你身体很排斥的。对不对？
2: 嗯
3: 啊、
2: 嗯
3: 所以我们更倾向，特别我很赞同是清淡均衡饮食的。是的，
2: 是是是、嗯。那所以其实当我们谈到这个清淡，当我们谈到要均衡的时候呢，
3: 嗯，
2: 还是尽量以比如说少油少盐，然后包括控制高脂肪高糖类的食物。
3: 对，
2: 那高脂肪呢我们就不用讲了，比如说
3: 嗯
2: 肥猪肉，
3: 对
2: 吧？
3: 是，
2: 其实包括有一些豆制品呢，
3: 嗯，
2: 就是如果你摄入过量的时候，
3: 对，
2: 其实它的油脂也会比较高的。
3: 没错，花生的油脂也很高的。
2: 对，没错、嗯、那高糖类的水果了就更直接一点，
3: 是吧，
2: 是
3: 的，是的，
2: 或者一些精粮细面，它这些呢、
3: 嗯、
2: 因为它加工处理过，更多的吸收呢可能还是糖分的一部分，淀粉的一部分。
3: 对，
2: 所以呢还是鼓励大家，比如说哎到春夏了，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
3: 嗯、
2: 以及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3: 嗯
2: 嗯，
3: 我也这样经常跟我婆婆去分享这个均衡饮食啊，这个习惯的调整啊、
2: 嗯、
3: 希望她调整、
2: 嗯、
3: 但老人家他会有一些比较固执的想法的、
2: 嗯、
3: 比如说我说我看你这一段时间好像消瘦了啊，应该是你蛋白质摄入不够了，
2: 嗯，
3: 那你应该多喝牛奶啊。他就是说，因为他们从小到大没有喝牛奶的习惯，
2: 对对对，
3: 那个时候都很穷嘛，物质很匮乏嘛、
2: 嗯。
3: 到了老年，我们给他买的一罐一罐的那种老年人试用的奶粉也好啊，
2: 嗯嗯，
3: 或者是盒装的牛奶也好啊，
2: 嗯、
3: 他会有一种就是蒿味还是什么味道，就形容那个牛奶啊，
2: 嗯嗯，
3: 他就觉得哎呀。很不想喝进去那样的，
2: 是是 是。
3: 那我们就想办法了，要么就是你吃麦片的时候、
2: 嗯、
3: 那就加一些奶粉进去和着吃，
2: 是，
3: 哎，这样子他就接受了。
2: 嗯嗯，
3: 然后还有鸡蛋，鸡蛋也是，就是我们习惯是煮鸡蛋，可能老人家就觉得寡淡了，
2: 是，
3: 那
2: 我们就还是炒或者煎、啊、
3: 或者对对那就煎吧，煎也无所谓了，只要能吃鸡蛋。
2: 是是是，对对 对
3: 就是这样子去跟他调整一下、
2: 嗯、
3: 还是希望他能够改善一下结构，不要老是吃馒头和麦片啊、
2: 嗯、
3: 还是应该吃鸡蛋和牛奶，这种每天都可以做每天都可以吸收的，那日积月累那这个蛋白质就可以提高了。
2: 对、
3: 嗯、
2: 尤其是像我去年也读了一些关于脑科学的书、
3: 嗯、
2: 它里边就是有一些概念，就是我觉得是蛮震惊的。
3: 嗯
2: 但是我后来我就结合到圣经里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合理了。
3: 嗯，
2: 就是你看保罗也说，他说我是制服己心叫身服我。
3: 嗯，
2: 就是发现原来人类啊要跟你的大脑去做一个博弈的。
3: 是的，
2: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一种说我的大脑、
3: 嗯、
2: 我的想法里边、
3: 嗯、
2: 我想吃那个东西。
3: 嗯，
2: 就是但是如果客观来看的话，
3: 嗯，
2: 你其实不需要那个东西。
3: 真的会有这样的，我们要怎样制服己身去跟这种信号来做一个分析调整、
2: 嗯、
3: 或者是对抗。
2: 对对对对、
3: 嗯、是很有必要的。
2: 没错，因为当我们谈到饮食的话、
3: 嗯、
2: 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人比如说要减肥，
3: 嗯，
2: 那如果你真的刻意去记你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一下、
3: 嗯、
2: 你吃了什么东西、
3: 嗯、
2: 你会发现你都觉得震惊。
3: 是，
2: 就是你不知不觉吃了很多东西、
3: 嗯、
2: 所以才会有人说为什么我天天喝白开水都会长胖，其实不是你只喝了白开水，
3: 没错没错，
2: 是你脑子里边只记住了你喝白开水。
3: 嗯，
2: 所以
3: 明白，
2: 当我们面对这个调整一个好的饮食结构的时候，这里边真的包括了说用一个正确的姿态来面对、
3: 嗯、
2: 比如说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
3: 嗯、
2: 尤其是不能啊，就是圣经里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挺刺痛人的，就圣经里说他们是以自己的肚腹为神、
3: 哦、是
2: 就是仿佛就是满足了肚子就、
3: 嗯、
2: 哎，我的就是生命就得到满足了、
3: 嗯、
2: 那这一点呢我们是要警惕，当然我们不是说 就好像有点过犹不及的，对吧？
3: 嗯，
2: 说哎，我为了要制服我自己，然后就是达到某一种效果，我进食，我不吃，或者说我怎么怎么样。
3: 嗯，
2: 最重要的点还是我们更好的去照顾自己的身体。
3: 是的，是的。嗯嗯，
2: 对。那么接下来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呢，就是关于防寒，
3: 是
2: 防湿。
3: 哎，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冬春之际呢，这个温度变化很大的，有时候今天还是在冬天里面，明天又就在夏天里面。
2: 嗯嗯，
3: 换季啊，很容易就把那个短的衣服都找出来了，把厚的衣服都收起来了。
2: 嗯嗯，
3: 有时候哎，又感觉到寒冷的时候，我就想着哎呀，都已经换季了，就扛一扛嘛。啊，结果这一扛可能就感冒了呀。
2: 对对对对，
3: 所以我们应该呢，就是不要那么着急把那个冬季的衣服都收起来。
2: 没错，
3: 我们有一句老话嘛，没有过端午节之前，
2: 嗯，
3: 不要把棉被收起来。
2: 啊，对对对，
3: 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
2: 是的，是的。
3: 所以衣服也是啊。
2: 对，
3: 嗯，
2: 那以前有一个说法叫做春捂秋冻嘛。
3: 啊，对呀，
2: 就是其实就是相当于说，我们要有意识的让身体啊进入到一个季节的过渡的里面去。
3: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说防寒防湿，
3: 嗯嗯，
2: 那其实寒跟湿啊，在中医的逻辑里是不分开的。
3: 是, 是的，是的，
2: 它其实是一回事儿。
3: 是的，对。
2: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对于老人家来说要保暖，
3: 嗯，
2: 然后呢就可以避免一定程度上哎，可能我们进入到哎一种相对潮湿啊。所以那具体一点，
3: 嗯，
2: 比如说腹部啊，还有我们的腰背呀，啊
3: 哦，
2: 还有关节呀，啊，哎，包括居住环境要时常的，
3: 嗯，
2: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多做通风。
3: 对，我不知道北方有没有这个防潮的这个招数啊，
2: 嗯，
3: 南方真的是很烦的，嗯，这个潮湿天气。
2: 是 是, 是。
3: 如果它下雨你又不能开窗的话呢，
2: 对，
3: 然后那个湿气在室内呢，其实也是形成一种不好的循环的。
2: 嗯，
3: 那我们的方法呢，就现在好了，就是空调有这个抽湿的功能。
2: 是的。
3: 我们就鼓励我婆婆啊，不要不舍得那个电费啊，要开那个空调抽湿啊。就抽湿很重要，你不开窗空气不循环，但是你通过抽湿呢，空气还可以不断的循环，还可以把那个湿气抽走啊，哦
2: 嗯。
3: 那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衣服呢不容易干嘛，
2: 哎，
3: 不容易干的时候呢，
2: 啊，
3: 我们就是要加烘干机。我的方法是用抽湿机，
2: 嗯。
3: 那我们不要穿的那种就是半干不湿的衣服穿在身上呢，一个是体感不好，
2: 对对对对，
3: 很容易受潮。
2: 是。
3: 第二个呢是很容易生病的，
2: 嗯，
3: 因为它不干燥的话，细菌比较容易滋生嘛。
2: 对，
3: 嗯，
2: 而且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关于湿气的问题嘛。
3: 对，
2: 就尤其是老人家的关节本身就比较脆弱一些，
3: 嗯，是
2: 啊，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多加注意，包括如果，
3: 嗯，
2: 哎今天出了太阳呢，
3: 嗯，
2: 那就把自己的床褥啊这些拿出去晒一晒，
3: 哎，晒一晒，
2: 对，晒一晒，
3: 嗯，
2: 那就把一些积攒的湿气呢就给它去除掉。
3: 是，
2: 因为有很多这种生活小细节的东西，如果我们忽视了，
3: 嗯，
2: 它可能慢慢的积累起来了，
3: 嗯，
2: 它不是一次性的，不是说因为这个一个潮湿啊，
3: 嗯，
2: 就导致我们生病了，
3: 嗯，
2: 但是它如果你时间长了，就像刚刚杨丽姐说了，你看病菌的滋生，
3: 嗯，是的，
2: 对吧？包括你可能我们睡觉的时候又对我们的身体呢产生一些影响，
3: 是，
2: 所以这个还是提醒我们老人家要多多注意的。
3: 嗯，
2: 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石成。
1: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我是刘文。
0: 很高兴您又在这个时候等着和我们一起读圣经了。我相信神的话能够叫我们的软弱变成刚强，灰心得到鼓励，疲倦得到力量。
1: 是的，上一次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38和39节，说到没有任何事情能把我们和神的爱隔绝。
0: 对，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能够把这一段都讲完，所以今天让我们还是从罗马书的八章38、39节开始。
1: 好，那我就再读一次罗马书的第八章38和39节。
0: 有圣经的朋友，您是不是已经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了？
1: 没有圣经的朋友，您也可以听我读罗马书第八章38和39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0: 我们已经说了，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圣经接下去在这里又用了两个占星术的名词，就是高处的和低处的这两个字。
1: 石成啊，
0: 嗯，
1: 什么是占星术啊？
0: 所谓的占星术啊，就是相信天上的星星能够左右一个人的命运。
1: 那就是像古时候的人，他们相信一个人诞生的时候有某一颗星出现，他的一生就受这颗星的支配。
0: 不错，在耶稣降生的时候，那几个博士很可能啊，就是研究占星术的人，他们看见那个特别的星星，就相信有一位婴孩生了下来，他将来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王，所以啊，就不远千里的去寻找婴孩耶稣，要敬拜他。
1: 照你这么说，高处的、低处的这两个字眼，在占星术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研究占星术的人说，高处的是指星星移动到天空最高的地方，这个时候的星星最有力量，影响力呢也最大。而低处的就是指星星移动到天空最低的地方。
1: 那这个时候一定也是最没有力量，影响力也最小咯。
0: 对，可是对神的儿女来说，星星上升也好，下降也好，都没有力量叫我们和神的爱隔绝，更不能够影响或者是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
1: 对当时那些人，他们活在占星术的思想很普遍的社会里，圣经的话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了。
0: 是的，罗马书八章39节还说到别的受造之物，这里的这个别的意思就是不同的。
1: 换句话说，圣经是说，假使有不同的受造之物，他们也不能叫我们和神的爱隔绝。
0: 对，有一些人呢，他们想象除了地球以外，可能其他的星球上还有别的生物存在呢。
1: 那就是很多小说、电影里虚构的外星人嘛。
0: 是的，圣经说呀，即使有一些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和我们不一样的东西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也不能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
1: 因为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呀。
0: 是，我们来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八章38和39节。
1: 这两节在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的：因为我确信，什么都不能够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不管是死是活，是天使是其他在天上掌权的，是现在是将来，是高天是深渊，在整个被造的宇宙中，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把我们跟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爱隔绝起来。
0: 接下去我们念罗马书的九章一节。
1: 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
0: 罗马书的作者保罗从这里开始说了一段很沉痛的话， 就是有关犹太人的问题。
1: 现代正文译本的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说，我说真实的话，我属于基督，我不撒谎，我的良心在圣灵的光照下也证实我没有撒谎。
0: 保罗要说的真话是什么呢？我们看罗马书的九章二节和三节。
1: 罗马书第九章第二节和第三节，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0: 我们知道保罗自己是个犹太人，所以这里所说的弟兄、骨肉之亲，也就是指犹太人说的。
1: 保罗是为了犹太人而伤心难过，情愿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吗？
0: 一点也不错。在希腊原文里面，咒诅这个字的意思是受神刑罚、赶出教门、永远灭亡的意思。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记载了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以后，摩西也说过这样类似的话。
1: 我来念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0: 保罗前面才说过，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事，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叫他和基督的爱隔绝。可是即使他必须受神的责罚，被神从神的国里赶出去，永远灭亡，才能够挽救犹太人，叫犹太人向神回心转意，他也情愿。
1: 这表示保罗愿意为犹太人的得救付任何的代价。
0: 对，请刘文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九章二节和三节。
1: 好，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第九章第二节和第三节，我的忧愁多么沉重，我心里无限伤痛，为了我的同胞，我骨肉之亲，纵使我自己被神咒诅跟基督隔绝，我也愿意。
0: 现在我们进到罗马书的九章四节。
1: 罗马书第九章第四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
0: 在这节圣经里，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和我们前面所说的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所用的儿子是同样的一个字，
1: 就是指领养的儿子。他们因为办了领养的手续，就得到儿子的身份，可以继承父亲一切的丰盛。
0: 是的，旧约的时候，神要整个以色列民族都做他的儿子。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四章二十二节。
1: 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二十二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
0: 生命记十四章一节也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可见神的确拣选犹太人做他的儿女，只是犹太人拒绝他，不要他。
1: 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0: 是的，罗马书九章四节不只是说到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女，还说到他们有神的荣耀。
1: 什么是神的荣耀呢？
0: 这里的荣耀是一个很特别的字，也是旧约圣经常常提到的一个字。我们只看一节圣经就会明白了，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十七节上。
1: 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第十七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
0: 刘文，你看出来了吧？这个荣耀指的是神和他百姓同在的记号。
1: 那么以色列人有神的荣耀，就是有神的同在了。
0: 对，这节圣经下面讲的诸约是指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1: 我们知道约是两个人所定的合同，说明两个人的关系。
0: 不错，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四个约。
1: 是哪四个约呢？
0: 第一个约是洪水以后神和挪亚所立的约。
1: 神用彩虹做记号，答应再不用洪水来毁灭世界了。
0: 是的，第二个约 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1: 这一回神是用割礼作为记号。
0: 对，第三个约是神在西乃山上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1: 神把立约的话都写在石板上，这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
0: 不错，从这些个律法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整个救恩，就是耶稣和我们所立的新约的影子。让我们念下去，罗马书九章五节。
1: 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
0: 当圣经提到以色列人列祖的时候，指的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四章五节。
1: 我来读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五节，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的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
0: 可见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是特别蒙神拣选、有神祝福的人。神不但亲自和他们立约，给他们有关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应许，而且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里面，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
1: 这实在是以色列人可以引以为傲的祖先啊！
0: 我也这么想。我们再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吧。
1: 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九章第四节和第五节说，他们是神的选民，神使他们有儿子的名分，分享他的荣耀。神跟他们立约，赐给他们法律，他们知道怎样敬拜神，也接受了他的应许。他们是族长们的子孙，按照身世说，基督跟他们是同一族的。愿那统治万有的神永远得到颂赞。阿们。
0: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时间又要到了，读了这些个神给以色列人的好处，不知道您有没有想到神给您的恩典呢？
1: 是的，每一个遭遇、每一个经历，都是为了神要领我们到他面前去而预备的。
0: 让我们珍惜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用我们对他的顺服来回应他的爱吧。
1: 对，也希望您能够写一封信来谈一谈您今天的领受啊。
0: 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次再会。
1: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还有一个礼拜呢，就到重要的日子了。
1: 什么日子？
0: 520啊！
1: 哦，我爱你。
0: 我就要丢520块给老婆了。
1: 嗯，才520啊，我以为是52000呢。
0: 就一个零，幸好，幸好，还是5.2，5.20就好了。
1: 你不要忘记了，你不要忘记了，加上时间就不止了，对不对？好，没关系，我们慢慢的让万峰老师存钱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五月的清晨跟您说声早上好，早安。那昨天512，我相信大家呢都在缅怀当中度过。昨天晚上呢就是10:55呢，四川宜宾呢有4.2级的地震，重庆都有震感啊。那不晓得在四川的朋友们、家人们一切安好，可以报个信息给我们吗？
0: 对，想想就这样过了18年了啊，你没说我都突然没想起，可能真的人会遗忘。就是你想想，哎，什么911？
1: 我们没有忘记的。我们昨天早上在节目中已经特别的说出来了。
0: 我就活在自己的时空里头，
1: 因为你昨天
0: 有些时候远了一点，例如什么911啊，什么飞机撞去那个，
1: 那个不关我们的事。虽然我们要为此
0: 全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是我知道。虽然我们要为此祷告，但是呢，对比512，对我们来讲呢，那种刻骨铭心啊。那所以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来祷告，我们更要为这个世界来祷告。刚才文慧讲话讲得快，的确911呢是改变了全世界。所以呢，
0: 对啊，以前你知道进机场都不用怎么安检的，可以送机送到那个机场的那个口嘞，送到这个上飞机的那个口。
1: 嗯，是我还记得
0: 随便进，
1: 我还记得911那个早上，哎呀，我一起床呢，开电视看了一整个早上的新闻啊，的确是震撼全世界。
0: 所以有些时候呢，真的有一些东西时间过去了，我们就可能忘记了这个。所以我们看回圣经里头，你看呢，以色列人，哎，不是经常经历神的恩惠吗？不是经常去跟神有这个交流吗？过一会儿又忘记了，所以他们要经常提
1: 他们的脑袋。
0: 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把他跟神的作为联系起来。
1: 是的，是的，万峰老师这么一说呢，我没有反对，绝对赞成。因为看回，
0: 但是你想打断我？
1: 对，
0: 感谢神。
1: 看回旧约圣经，的确如此啊。以色列人的脑袋呢是金鱼脑袋，但是我们比他们呢也好不到哪儿。我们也是常常呢吃的苦，一回头呢嘴一擦，那手一摆，哎，又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对神的爱也是如此啊，经历了神的恩典、神的爱之后呢，一回头，一遇到事情又忘记了，马上呢很多的抱怨啊，很多负面的想法又出现啊。那昨天就我看到有一篇，特别是写给512地震的，汶川地震的，写给他什么呢？
0: 什么？
1: 就说你已经成年了
0: 啊，
1: 因为18年了嘛，对不对？当年的小婴儿现在也已经是成年了，不知不觉成年了。那成年了，让我们有更多更多的缅怀，有更多更多的想法。我觉得这些日子就是提醒我们，现在平安的日子不是必然的，而是要怀着感恩的心来过每一天。好，那么今天呢，5月13号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呢是复活期的灵修，最后一天了吧？
0: 对啊，不是，你吓我，明天是耶稣升天，复活期50天、
1: 哦、是是，
0: 现在39天，
1: 是的，是的，谢谢万峰老师。
0: 哇，吓死
1: 我！我故意考你，你醒了吗？
0: 还没有。
1: 哦，那我待会会继续的出招，让你吓一跳啊！好，然后接着就是龙辉大哥的父亲心，今天呢是讲到父亲无条件的接受，接受什么呢？接受孩子的哪一方面呢？天父又接受我们什么呢？我们一起听罗文辉大哥的分享。再接下来这周呢，我们谈到人格，还记得吗？我们说过四季豆人格，说过了榴莲型人格，今天我们来讲讲人际关系当中的黑羊效应。
0: 都不知道是什么，我只看到这个，轻轻听说它有这个鹅的蛋， 鹅蛋效应有没有？
1: 哦，鹅蛋效应啊，哎，没有，我喜欢吃鹅蛋的，鹅蛋呢，
0: 很大一个，
1: 对，一个鹅蛋呢，就一家人的早餐就够了啊。那么我们会讲讲人际关系当中呢的黑羊效应，再接下来就是这周的金句，雅各书八章七节，我们会一起呢继续的查考，让我们对神的话有更多的认识。有什么带到的事情呢，赶快摆上来哦。好，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啥呢？
0: 说，
1: 哎，今天呢其实是国家请病假日。
0: 什么请病假日？
1: 对，
0: 什么东东？
1: 哎，你知道呢，这些日子呢，有些好有意思啊，有一些呢就觉得啊，你说出来你都觉得这需要一个日子吗？你知道现在有些人要请病假不容易的，他一请病假呢，很可能
0: 扣工资。
1: 对，或者老板就说，那你就干脆回家吃自己
0: 吧，养病吧。
1: 嗯，干脆回家养病吧。所以有一个国际请病假日，就是特别呢照顾那些身体比较虚弱的人。另外呢还有一个日子叫做世界鸡尾酒日。
0: 那个喝酒就是打广告的嘛。
1: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日子呢有一点互相冲突啊。不是有一点，是互相冲突呢，很大的互相冲突。
0: 怎么
1: 因为呢鸡尾酒我觉得虽然好喝，可是呢酒伤身，对吧？那你都已经请病假了，你还去庆祝鸡尾酒日。
0: 所以证明呢文慧老师看圣经看得少，圣经说什么你可以稍微用点酒，提摩太都是喝酒治病的。
1: 好，我接受万峰老师的指证，
0: 这个就是鸡尾酒疗法。
1: 你不要乱套好吗？鸡尾酒，
0: 鸡尾酒是什么？就是混在一起吗？混在一起的酒就是鸡尾酒吗？
1: 我相信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想过鸡尾酒啊，你不要乱套，不要去解
0: 保罗。鸡尾酒是后来的名字，总是混在一起的酒就鸡尾酒。
1: 好，我知道，我知道，我说保罗想的时候不会想到你这个混酒而喝的啊。那今天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国际请病假日，其实他提倡了爱自己，允许自己因为心理疲惫而休息。所以不仅仅是身体的疲惫，心灵的疲惫也允许你呢能够请假。但是我们这儿没有因为心灵疲惫而请假，不然的话我相信万峰老师一定天天请病假。
0: 我不是，我心灵很开心，我就是肉体疲惫。
1: 那如果您心灵在疲惫的话，那怎么办呢？你基本上不用上班了啊。那我们要注意啊，如果我们常常心灵疲惫，可能看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因为过度情绪化是一种情绪暴力，情绪暴力呢也叫情感虐待，是一种把自己的消极情绪、暴烈的情绪，不但是呢自己发出来伤了自己，而且呢会传递给其他人，给其他人造成了压力，使其他人呢丧失了自我价值的情绪氛围。因为就要跟着你的情绪走嘛，跟情绪暴力的人相处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一下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呢？十分的情绪化，反反复复，你根本捉摸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对你是关爱还是不在意，他是开心还是生气，忽冷忽热，带来一种很混乱的感受。
0: 很容易掌握，就是混乱啊，不确定啊。
1: 对，
0: 这个就是他的确定就是不确定。
1: 哦，就是跟这样的人在一块儿。

0: 家一个秘密，万峰老师绝对是情绪稳定的人，所以跟他在一块呢，你会觉得很舒服很开心。
1: 是吗？我不觉得。
0: 很有安全感的。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复活期灵修，浩大能力。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
1: 因此，我既然听见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对众圣徒有爱心，就不住地为你们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正认识他，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指望是什么，他在圣徒中所得荣耀的基业是何等丰盛，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这大能曾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又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权能的、统治的和一切有名号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越了。神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又使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0: 不知道你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呢？是洪水、地震、龙卷风，或是火山爆发呢？根据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三节的形容，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强大的力量，也是最伟大的力量，是上帝胜过死亡的权势，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经文说，这力量叫基督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在那里，基督的统治超越了一切灵界邪恶的执政者、掌权者、统治者，超越了现世和来世一切的名号，并且宇宙万物屈服在基督脚下。而这份浩大超越人的想象的力量到现在仍然在运行当中。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上帝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与他使基督复活的能力是相同的。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表达得更直接，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强大。这大能与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的大力量是相同的。保罗祈求父神开启信徒属灵的眼睛，知道父神在基督里向信他的人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的强大。今天，这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和升天的浩大能力仍然在信徒和信徒群体当中运行，我相信吗？

请安静下来，默想上帝是基督复活和升天的能力。求上帝开

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强大。这大能与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的大力量是相同的。以弗所书1:19-20，现代

0: 复活期灵修，浩大能力，作者张晴，播音张凡，2026年5月13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在这个清晨，感谢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呢一起的灵修。那现在是早上的时间7:49，如果可以冒泡的，欢迎您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那么刚才灵修呢，有没有感受到神的话语滋润你的心，还有诗歌蛮有能力，我们要谢谢清风笑把歌词呢贴在第五空间啦。哇，听到这首歌蛮有能力呢，也让我们想到主耶稣的能力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许我们现在觉得有点疲乏，有一点好像呢。
1: 是你吗？
0: 是你吗？
1: 不是，我是精神起来，但是肉体疲乏，没问题。
0: 那文慧呢，其实今天的精神啊各方面还是挺不错的，因为昨天晚上呢，诶，我做到了11:30睡觉。
1: 哇，这么厉害，我都在弄视频呢，替教会，诶， AI 视频，
0: 对，最近万峰老师呢忙着呢在弄 AI 为教会做视频，所以我们为他祷告。那我相信呢，有的时候呢，哎，我们休息好了就觉得呢有力量了，那有的时候呢休息不好就觉得啊身心灵疲惫。可是呢，我们要记得，不管呢我们心灵是否呢在高山还在低谷，神的能力呢一分都没有减少。
1: 还有是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非常的浩大，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彰显出来。这个就是升天节的前夕的那个信息嘛，就是说，哎，耶稣要升上去了，他要掌权了，他要做王了，所有一切的荣耀都归于耶稣身上，胜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权能的。
0: 是，但是我们想想当时的处境的确呢是很吊诡的。你想想看，好像
1: 以弗所书吗？
0: 你想想看，你刚才万峰老师说的，耶稣升天之前，哇，他极力的教导，然后呢，他的能力呢澎湃涌出。但是当时的门徒怎么样呢？当然，他们还在耶稣复活的喜乐当中，可是他们会想到耶稣就要升天了，他们会
1: 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吗？
1: 耶稣没说我什么时候走，他们是祷告祷告的时候他就飞了。哦，
0: 可是我相信他们一定开始要做这种心理准备。
1: 没有，他可能没说。
0: 是吗？你看现在我们的角色调换了，你开始呢就守住圣经，我就开始有好多呢在那边揣测啊。
1: 核心是这段今天的经文呢，不但是说耶稣基督的全能，更加要说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有没有充满能力，有没有努力的去这样活出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能力。
0: 那要记住了，教会的主他的能力没有分毫的减少，但是人呢，教会的组成分子是被拣选呼召分别为圣出来的人，就是我们这群信主的人，基督徒。我们呢，我们可能呢会有高山低谷，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事实，那就是神的能力没有减少。第二呢，就是既然我们缺乏能力，我们就要来到教会的主面前，所以个人要来到神面前，教会我们要回到教会中，因为这是一个群体，我们能够彼此互相取暖，彼此互相守望。这就是为什么要有教会生活，也为什么我们需要听电台节目了。早晨需要有这个空中团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透过早晨在第五空间的互动，听我们线上今天的节目，我们的心啊，可能一早有点闷闷的，现在是不是都开了呢？
1: 希望替你点燃起来，今天还有一天得拼呢，所以
0: 嚷
1: 嚷烧起来啊。
0: 你在开车吗？
1: 不是，那个火来的。
0: 哦，好，所以现在我们呢就把这个点燃的棒子交给谁呢？不是万峰，不是文慧，是谁呀？
1: 罗文辉，他在天上替我们火热着呢。
0: 我们一起来听。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2: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 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0: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2: 父亲心
0: 灵修牧养篇，
3: 父无条件接纳十二夜的忏悔，作者赵翠长。在基督徒的人生路上，当我确认父神是谁，就能肯定自己的身份。当深深经历到神是那无条件爱我们的父亲，我就能抓紧人之所以为人真正的自我形象。我是无条件被神所爱着的，而且呢，这是神白白赐下的一份礼物。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在成长的过程中，人需要生命里重要的人物，好像父亲的接纳与认同，这样呢，身心灵才变得健康快乐。但如果得不到这份爱呢，人就会变得缺乏生气，害怕做错事，不能承受伤痛和失败。然而不少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呢，父亲很少表达对他们的接纳，有些冷若冰霜，好像怎么也得不到他的欢心。有些呢是要求很高，在他面前总要快，要好，要多快好省。影响所及呢，儿女长大之后呢，可能倾向退缩，自我保护。另外呢，就可能过分的努力，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可惜呢，两种情况背后都隐藏着自卑和不安。有些更离谱，就是放弃讨父亲的喜悦，对父亲所思所感的无动于衷。但是呢，这一颗一颗负伤的儿女心是非常需要得到父亲无条件的爱，无论是来自地上的父亲或者是天上的父亲。肉身的爸爸有他们的限制和难处，但是天上的父亲却像浪子比喻里面的父亲，无条件深深地爱着你与我。浪子比喻里面其中最惊心动魄的地方也在这里。浪子小儿子既非一个乖乖的孩子，也不是特别聪明，甚至呢是在最差劲儿的时候，爸爸竟然欢喜若狂地拥抱他在怀里。在父亲的眼中，只见到对方是自己的儿子，他好像忘记了儿子的恶行，完全没有兴趣听儿子的忏悔。他主动地赐儿子袍子、戒指和鞋子，这一些代表儿子身份的东西，反映出父亲的心里以儿子为荣。在我们的生命中，曾经做过什么差劲的事，像小儿子羞愧得无地自容，不敢面对天父呢？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天父接纳你，像这个父亲带小儿子一样呢？叶万寿先生曾经在一个讲座里分享，他常常对儿子说啊，就算你做了一些坏事，不是好孩子，我仍然疼爱你，我永远不会离弃你，放弃你的。骨肉相连，叶先生对儿子的爱是如此宽广，天上的父亲岂不更无条件地爱我们吗？或许头脑上我们知道天父爱我，但如何可以经历到他的接纳和肯定呢？其实，如果人能够接受神的爱，同样 也带给他荣耀与喜悦。那么有什么阻碍人接受天父的爱呢？其中一个原因是肉身的父亲影响我们对天上的父亲有所怀疑和保留。比方说，有些信徒说遭遇逆境是因为神惩罚他过去所做的一些错事。其实呢，根源可能由于年少的时候他父亲常常抓住他的错处而厉加责备。另外呢，有些信徒尝试在祷告中跟天父谈个人的喜怒哀乐的时候呢，却感到很不自然，甚至呢抗拒。原因是我们很少跟地上的爸爸谈话。或许呢，我们可以祈求主赐下一个恩典，就是醒觉肉身的父亲如何影响我们看天父，接着呢，在天父的面前原谅自己的父亲带来负面的影响，以致我们有信心相信天父无条件的悦纳我们。有一位弟兄有一段爱的经历，使他摆脱了肉身父亲疏离和苛刻的阴影，让他深深地体验到天父的慈怜。当这位弟兄刚刚进神学院跟培育他的导师会面的时候呢，导师叫他把一生所犯的过错写下来。这位弟兄呢一共写了12页纸啊。当他想带着一项有的自我批判的沉重离开的时候呢，导师却请他留下来，然后呢鼓励他当下把所写下来的全部直接告诉耶稣。弟兄呢于是由第一页开始不停地向主说话，30分钟之后弟兄完成了。就在这一刻呢，导师一声不响地上前拥抱弟兄，之后弟兄深切地领会到天父无条件的接纳，无论他有没有改变，天父也深深地爱他。从此呢，弟兄忘记那12页纸，不再批判自己，同时呢，也能接纳其他人。天父的爱像无穷的宇宙，了无边际啊！我虽然软弱，他还是爱我；我虽然不配，他仍然珍惜我；我虽然挫败，他对我的爱显得更完全。他深深地认识我的本质，不在于成功、美善、对错，而是因我是属于他的儿女。浪子比喻中的小儿子对父亲无条件的接纳，心悦诚服地领受了，而且生命因而得以重建，那我又如何呢？默想，我肉身的父亲是怎样的？为他给我的好处感谢神。另外，他给我什么负面的影响呢？以致影响我领受天父对我无条件的接纳。求主光照，并求主切断这一些负面的影响，让我全然信赖天父对我的爱。现在，我有什么地方不能接纳自己呢？可以逐一地跟主耶稣交谈，看看主怎么回应，他会不会接纳我呢？

0: 鲜的早上，希望大家带着一个新鲜的心情来度过这一天。来吧，我旁边是谁呀？
1: 早上好，早上好，哎，听众家人早上好，
0: 新田老师，
1: 我是新田，
2: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呢，哎，也是开盲盒，早上好。
3: 早上好，我是杨天成，今天早上我跟万峰一起来配的。
4: 早上好，我早上如果能够多睡一会更好，但是不睡觉在这个节目出现跟大家交流也是很好。
1: 新的一天享受神丰盛慈爱的时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正能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0: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1: 在你我的世界里，
2: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1: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2: 就在今天。
1: 今天呢是5月13号，2026年星期三。那不知道呢，在您那边呢，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3: 是世界病假日嘛，所以今天要病啊，我病了。
1: 大家相信吗？大家都不相信万佛老师真的病了啊！
3: 我有精神病，很精神，因为
1: 你在乱说话，我的小棍子真的要出场了。还有文慧在这里，那么欢迎您也冒泡在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那真的要问问天气如何，因为要请大家呢，真的要小心小心。为何呢？因为这一周呢，就是很多地方啊，高温一下子突然之间蹦蹦蹦往上跳了好几度呢。那么北方，特别北方的朋友要注意了，有些地方可能呢高过摄氏35度，所以家里的空调应该要开了。开之前呢，请好好的先清洗一下空调啊，这个冷气机要好好的先洗一下。另外呢，南方要注意的是呢，随时会有强降雨或者是暴雨，所以出门呢都要看看天气预报。好，那么这一周呢，我们都是谈这个不同的性格或者说不同的人格在人际关系网络当中会带来的一些影响。我们说过了四季豆型的人格、榴莲型的人格，那么今天呢，我们从个人性格啊，或者说个人的人格转到人际关系上。你听过黑羊效应吗？
3: 没有，我就问有没有鹅蛋效应吗？
1: 好，那你听过软孤立吗？
3: 没有，是怎么一回事？
1: 好，那我们来，
3: 孤立就一个人嘛。
1: 我们来学习学习什么叫黑羊效应，什么叫软孤立啊。那在社交关系当中，或者是一些社交场合，例如办公室，例如在教会里，可能也有哦。你有碰过柔软的钉子吗？就是软钉子啊。你一靠近，话题就冷掉。聚餐永远刚好，你没有被通知，所以呢，你好像跟大伙儿也没什么冲突啊，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可是你就好像是一个透明人，在人群之中，也在人群之外。这种非正面冲突的社交排斥行为，又被称为软孤立。那么咨询师，心理咨询师就说呢，心理学当中的黑羊效应，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软孤立的现象。一群人欺负一个无辜的人，其他人选择无视或者是旁观。在这个效应中呢，有三个关键的角色，
3: 就是被欺负的人、哦、还有欺负人的人、哦、还有冷眼旁观的人、哦、就三种、哦、
1: 对，你说的对，
3: 应该是这样、
1: 啊、一个就是黑羊，就是那个群体中不受欢迎的受害者。还有屠夫，屠夫的就是实施欺凌的人。例如呢，哎，我们在办公室，哎，中午去吃饭，好，然后呢，你就叫了几个人，你偏偏就不叫坐在你旁边那个人，你是那个带头者、领头的人，屠夫啊。然后还有白羊，白羊就是旁观者，哎，目睹了欺凌行为的全部过程，哎，为什么叫了所有人就不叫那个人呢？你看到了，但是你没有提出来。没有提醒那个带头的屠夫说我们还没有叫到他呢，你就呢目睹整个过程，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3: 但是我发现呢，有些人是特别招人欺负的，他的存在别人就想欺负他。
1: 那我们要想想为什么他会特别招人欺负。
3: 例如我就特别容易被人欺负，因为我的性格没所谓。
1: 好，对于第一部分你讲的特别招人欺负呢，我觉得这个可以探讨一下。但是例如你呢，这一部分我们就可以省略不听了啊。
3: 就是被欺负了。
1: 对，
3: 然后你看 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没回应，你们就是那个冷眼旁观的人。
1: 白羊是吗？哦，我是屠夫，你是黑羊是吗？那黑羊效应在生活中十分常见，许多人为了避免呢被群体孤立，面对压力时会选择随大流，不参与也不反对。但是抱团或者沉默呢，不是保护自己的有效方式，因为我们的无视或者是随波逐流，可能会对弱势一方造成伤害，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下一只黑羊。所以呢，如果你遇到了好像被软孤立，为什么好多事情我都不知道，然后你老是看到他们就是一小群一小群在那边讲话，你一靠近鸟兽散。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呢，如果你不是特意被孤立，你也还没感受到完全被孤立，不要急于站队。我们先了解清楚的事，清楚那个事情的原委，然后呢，再决定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回应，保护自己的同时，勇敢站出来为受害者发声，制止不公的行为。
3: 有些时候呢，我们站在旁边，就是那个人很。人家都很想欺负你，发现了很多人
1: 你要站出来。
3: 很简单的就是呢，很多人呢不对别人说重话，但是呢他们都愿意对我说重话，
1: 哦，
3: 说的都挺辣的。
1: 你情绪稳定嘛？
3: 对啊，所以就是那个黑羊呢，就是会吸引了某些别人的一些的。
1: 你不要把罪过放在黑羊上面，你这一套呢，你知道有在。
3: 幸好我坚强，你知道吗？
1: 你知道
3: 我不坚强，
1: 外风老师
3: 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了。
1: 外风老师，你刚才说黑羊是特有那种招人欺负的体质，你知道这一套叫什么呢？受害者理论。那些呢被欺负的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被欺负的特质，就好像什么那些女孩子被人欺负，为什么呢？因为她穿的暴露，因为她言行过于轻浮，这个叫受害者理论，你要小心一点啊。好，再来，如果你是被孤立的那一方，像我们的万芳老师急于自己呢套进自己的角色，他就是黑羊。我们建议呢你主动的说出来，万芳老师刚才不也说了吗？那你主动的问，哎，原来你们要去吃饭啊，我也要去啊，你们在说啥，是不是跟我有关系
3: 的？这些继续会被欺负，通常说了这些东西的人。
1: 没关系，至少你说出来，你不是憋在心里。
3: 对啊，就是不带你去。
1: 你，哎，那就很好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不用纠结，我们不需要内耗，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回自己吧，扩展我们的圈子，充实我们的生活，稳定我们的心态，不要让别人的情绪呢来呢暴力对待你。我们可以寻找我们自己的生活圈子，交友圈子，对不对？好了，所以我们要问问人际关系中你是黑羊还是白羊，还是你是屠夫呢？你能够接受你是黑羊吗？如果像万峰老师说的，你常常被欺负，你是那只黑羊，你能接受吗？为什么呢？然后教会里有没有黑羊？
3: 我经常被人欺负。
1: 教会里有没有白羊？
3: 我也欺负人。
1: 教会里有没有屠夫？
3: 我也欺负人了，就是。
1: 好，万峰老师，哇，您体质好特别啊。
3: 对啊，我就是黑白羊，这个雅歌养的那些，就有斑有点的那些。
1: 好吧，好吧。
4: 是无言之爱，润物无声。

0: 恩是无字之书，句句真理。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3: 感恩是不息之泉，饮水思源。

0: 懂得感恩就有知足，献上今天，感谢有你。
1: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雅歌八章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昨天呢，我们一起思想了重水不仅呢不能淹没爱，反而呢会让爱变得更加坚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本周金句的下部分啊，一份无价的爱情。来，首先呢，让万峰老师读出来雅各书八章七节的下半段。
1: 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0: 全被藐视呢，吕正中译本呢翻译为定会绝对受鄙视，意思就是在真爱面前，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显得轻如尘埃。
1: 你跟我老婆说，我下礼拜还得给她520块。
0: 好，那你回家说吧，把这个文慧写的啊，我们同工写的这些金句给她看看啊，让她看看什么是真爱。你可以用很多钱买很多东西，但神的爱从来不在货架上。基督对我们的爱远远超过一切物质所能衡量。一个真正被这份爱触摸过的人，也自然会在爱主啊，而且呢，这位呢万有之上的主啊，会非常的爱他。就像使徒保罗说的，情愿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腓立比书3:8的经文。又像彼得听见了主的呼召，就撇下渔网，船只、父亲、故宫，跟从了主。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19:27的经文。那么为什么保罗彼得能够放得下呢？不是因为他们的意志多刚强，而是因为唯有主的爱能够真正满足人心里那个最深最空的地方。
1: 简单来说，就是跟个拉比，就是大学教授去传道，比他在打鱼好，就是上楼嘛，上流嘛，就是
0: 我觉得这些人绝对不会像我们的万峰老师这么现实的去考虑，他们也绝对呢是在神的爱里头呢啊，被神的爱所激励所感动的。经文告诉我们，用财宝买到的爱情不是爱，乃是藐视。卖的人该受藐视，买的人更该受藐视。请你诚实地问自己，我是否试图用什么东西去换神的爱呢？
1: 奉献多点呢？
0: 哦，
1: 用钱
0: 可能哦，例如用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来换神的爱，用先知讲道、明白奥秘、各样的知识、全备的信心换神的爱，或者是将所有周济穷人、舍己身、叫人焚烧来换神的爱。其实呢，方言、知识、善行、服事，就是刚才我们万峰老师说的，这些本身都是宝贵的。但如果这一切不是出于爱，而是为了换取爱，那么依然是被藐视的。去交换神的爱，本质上就是不明白神的爱。回应神的爱呢，不是通过物质或行为上的交易，而是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成为一个单纯被神所爱的孩子。这种回应不是出于害怕，不是出于交换，而是源自于什么呢？你渐渐经历了并明白神的大能和怜悯，于是感恩从心底涌出来，甘心乐意的顺服，就不再是负担，而是爱的自然流露。愿我们都能够经历真实的爱。
1: 对，所以呢，就算呢你不给奉献给神呢，神也爱你，
0: 绝对的、
1: 这个是绝对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呢，钱不能换了爱情，但是呢，我们也得因为这个回应，用金钱也是好的。那我们想一下，有没有在无意当中用服事、知识、善行甚至牺牲去换取神的爱呢？
2: 王弟兄早上好。
3: 文慧老师、秦岩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
2: 今天先背进去吧。
3: 好的。出埃及记12:10下，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2: 阿们。
3: 今天主要想到这唱首诗歌。
0: 好啊。
3: 我唱一首经文诗歌，约翰福音的12:24。
2: 来吧。

0: 就借个许多子里来，许多子里来。
1: 哇，拍掌拍掌。
2: 对，
1: 哇，回想琴弦以前唱诗歌班的时候也是这样唱歌的。
2: 这个男中音真好听，
1: 啊，这是劝慰子
2: 说的啊。鼓掌鼓掌，
1: 很好听。
2: 对对对，我想告诉弟兄啊，你唱的这个第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对不对？
0: 对，
2: 这节经文呢是我侍奉的座右铭。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导，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要我们为这个桃姊妹的侄女来祷告，记得她马上高考了，请你帮助她，很想念这个大学的美术本科，请你帮助她真的好好的发挥，也是在她的希望当中有所发展，但是也为她的前路祷告，也纪念怡然世界的女儿然然呢，她高三也是每周模拟考试准备这个高考，请你帮助他们在面对前路的时候还是呢努力一搏，在当中呢好好发挥。我们也纪念西福月的房间验收，他一直以来呢都搞不定，请你给他们鼓起勇气打12345处理好这个问题，也纪念他的那个疼痛，请你医治他。我们也纪念青青听昨天腿酸酸的，感谢你医治他今天好起来了，请你继续保守他的腿。纪念望林的妹妹啊，晚上老是做噩梦，也是呢身体不太好会发胖，请你帮助他的那个身体的各样的调理，还有他的白血球的指数啊。我们也纪念陪我春夏秋冬他的二宝啊，他是遗留，请你保守他的那个肺炎呢，可以帮助他流感，可以帮助他可以治疗起来。纪念这个李佳音的弟兄，他家的弟兄呢，他的同事同一个窗口的刚刚就死了，就请你给他们一家有安慰，也纪念他那边的不幸的同事有这个平安。纪念清风呢，昨天头痛，下午头痛，可能呢洗头睡就没干就睡觉，请你医治他的身体。纪念默默有时候也头晕，请你保守。最后我们纪念我们的亲亲姊妹，3个月都没他的消息，请你帮助我们可以找到他，知道他的情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不要夸口你为主做了什么，而是主为你做了什么。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0: 是的，不管我们为主做什么，神都一样爱我们，我们不孤单。我也很喜欢刚才万峰老师的祷告啊，纪念呢青青，所以好久没冒泡，如果可以的话冒个泡。
2: 好，琴弦说也要为他祷告，他待会儿要说外语啊，要跟人分享。好，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2: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感恩能够在每一天的喜乐凌晨当中陪伴您度过这一段宝贵的时光。真儿特别的向我在主里的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哇，好难读啊《生命记》，因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听起来好像跟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大的关联。实际上呢，在最近的喜乐凌晨当中，真儿一直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生命记的意思呢，就是重申神的最最重要的心意，他向他的百姓所显的心意是什么，所存的意念是什么，他希望他的百姓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如何能够从外邦人当中分别出来。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去了解神在背后的心意是什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读生命记的第23章，我们先安静在他的神座前。亲爱的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我们爱因为您先爱了我们。当我们来到您的神座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细小的细节的事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活出您的心意来，并没有真正的讨您的喜悦。求主您赦免我们，使我们从现在开始学会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去体贴您的心意，去活出您的心意来，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在今天下面的时间能够有一颗受教的心，安静在您的话语当中来听您自己的教导。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昨天我们在故事当中讲到素心的爸爸妈妈推门看到他和姐姐房间混乱不堪的时候，心里难过极了。妈妈本来呢刚刚平复的心情就又被激动起来，这时候就轮到爸爸来安慰妈妈了。哎呀，别难过啊，老婆，这真的是遗传了我的基因，你看你都忍耐我这么多年了，我也在慢慢的变好，不是吗？他们两个以后当妈妈就知道厉害了，别气啊，哎，别伤心啊啊！哎，妈妈叹了口气说，我不仅仅是生气，而是非常担忧他们的生活态度，在小事上不在意，以后在大事上也会马马虎虎的，还有他们两个和上帝的关系也没有专心完全的信靠，这是我最忧虑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素心进门了，她看见爸妈站在自己的房门外，看到妈妈眼睛红红的，就知道自己肯定是又让他们难过了。所以啊，还没等他们先开口，素心就抢先说，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什么也别说了啊，我会打扫房间的。哎呀，你们能不能让我先休息一下，我今天可是在外面打扫敬老院一整天呢，累都累死了。正在这个时候，姐姐也进门了，看也没有仔细看爸妈，就直接冲进厨房打开冰箱找吃的。妈妈什么也没有说，径自走回了自己的房间。第二天是周日，妈妈一大早出门，想给服侍的弟兄姐妹们带一点家门口的早餐。没过多久，爸爸就接到了急救中心的电话，说妈妈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倒了，现在仍然在抢救中。爸爸的世界立刻崩溃了，他叫醒睡梦中的素心两姐妹，飞也似的赶到了医院。可是妈妈的抢救仍然在进行中，他们进不去啊，只能在手术室外面拼命地流泪祷告。这时候两姐妹才清醒过来，仿佛以前都是浑浑噩噩地活在梦中，两个人心中满满都是自责、内疚、羞愧和难过，也有说不出来的恐惧和害怕。他们从来没有试过妈妈不在身边的日子，也没有把妈妈平日里对他们说的话放在心上。这一下可惨了，两个人拼命想要回想妈妈到底说过一些什么，也都是满脑子一片空白。等了好像一个世纪，终于手术室的灯灭了，医生走出来通知他们说，妈妈总算抢救过来了，但伤势严重，会恢复到什么程度不确定，有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够再行走。爸爸和女儿们抱头痛哭，但也非常的感恩，因为至少妈妈还活着，他们还有机会好好爱护她。爸爸让女儿们回家，他一个人留下来照顾。教会好多弟兄姐妹们，牧者都赶来探望，还带来许多食物和生活用品。当两姐妹两个回到家，走进房门，才注意到妈妈昨天已经放在他们各自床头的一封亲笔信。素心还没有开始读，就已经泣不成声了。妈妈在信件当中不断地说，亲爱的素心，妈妈爱你，但神更爱你。天父在你生命中的美好计划，需要透过你每一天的信靠顺服来实现。现在你可能感觉不到自己生命多么宝贵，但妈妈不想你浪费光阴，虚度年日，更不愿你被世界影响，忘记了自己特殊的身份，就是是神的孩子。妈妈不可能永远陪伴在你身边，提醒你要按照神的心意和标准来生活，才会在有机会的时候不断地提醒，请你不要嫌妈妈烦。你如果真的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人，必须在最小的事情上表现出对上帝的忠心，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妈妈请求你认真地过生活，认真地对待每一个任务，认真地追求神的心意，每一件大事小事都不要马马虎虎。还有就是，请记得，没有什么比爱神爱人更加能够改变世界，更加能够让天父开心，更加能够让妈妈放心的。你是不是为素馨和家人感到难过呢？是不是也希望他妈妈早日完全康复呢？这虽然是一个故事，但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比皆是。有一些人还有机会回头改变，但很多人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生命记就是不断重申神对他百姓的心意，期待他们不要忘记神的救赎之恩，更加不要随从外邦人的风俗而远离神的心意。因此，神在生活当中的大小事上都给自己的百姓定了许多的规矩，为了让他们分别为圣，从外邦人中分别出来，能够配得上神救赎拣选他们的恩典。但是以色列民也像我们一样，常常忘记神的心意和教导，好像素馨和姐姐一样，只等到妈妈急救的时候才意识到母亲的教导和爱是多么的宝贵和重要。其实在故事当中提到的那一句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正是珍儿小的时候，我的母亲为了提醒我要清洁我的房间，让我的生活当中有优先次序的时候，留在我的书桌上的一个小字条。珍儿曾经把那个字条藏在我的钱包里，一直随身带着，直到我自己长大成人离开父母。所以今天珍儿也特别的为您向主祈求，求主帮助我们。

都能够按照您的心意和标准来生活，而不是被世界影响，反而可以成为影响世界和祝福这个世界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生命记》的第23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这些生活当中的琐碎事物，神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对百姓有规矩和要求呢？第二，您可以看到神什么样的性情呢？但愿透过家庭灵修的时光，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不要忘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我们想要成为改变世界的人之前，让神先来改变我们。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路，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0: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6: 真爱住我家。
7: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8: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9: 我是子琳，
8: 非常的感恩啊！最近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真是火爆了全网的，鸡娃文化和虎妈心态所带出来的教育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不知道子琳师母，因为我知道你的原生家庭我们已经谈过了，它不是一个福音的基地，
9: 是
8: 也不是一个救恩可以感受到的这种环境。那你自己生命当中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你的一些完美主义啊什么这个倾向，我曾经听过就是你的父亲对你影响是很大，那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呢？
9: 我在想我父亲他对我的一些影响是，我似乎是在他面前从来没有达到过他的标准，当然我也不知道他的标准是什么，因为没有交流。但是他自己对成功的一个定义就是在公司在工作的场合上能够做到多高的职位，能够有多少出版的作品，工资有能够有多高，这是他的一个成功定义。那他这个成功定义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在挑战他这个成功定义。那我妈妈也是因为关系很不好，所以我妈妈跟他说，难道这就是成功吗？你现在看我们家里的关系这个样子，你怎么可以说那个就是成功？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妈妈对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一个人成功定义究竟是什么，不是在于你的社会地位有多高，你的经济状况有多好。如果你自己的家庭是一团糟的话，那么你不算是一个成功人。
8: 是，
9: 但是即使是这一个标准，这个成功的概念其实也还是一个属实的成功的概念。
8: 是，
9: 直到现在我知道，哪怕是你的家庭关系不好，至少好像在现在看着不好，但是如果你是像先知荷西阿一样活出那种福音的生命来，在神的眼里你就是一个成功的。
8: 是，
9: 所以这一个是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另外我想回应一下真儿老师的那个特别敞开透明的分享，其实说句老实话，真儿老师的孩子是我是从小看到大的，所以我知道真儿老师说每次在教会里面像 Sunday School 老师在那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为这个孩子说对不起，而且还是后来的老二也

0: 样的说对不起，
1: 更严重的对不起，
0: 更严重的
1: 对
0: 不
1: 起，对不起。
0: 但是你知道吗？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常常听到郑耀老师的一个分享是非常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对孩子的那些很特殊的神是对他们的创造进行的一些分享。所以我知道那个不是我们所谓的现在的那个 positive thinking 那种什么正能量，不是不是，而是张老师真的可以看到这个孩子身上神在他们身上的那种特别的非常独一无二的那种创造。所以我其实是从张老师身上学到很多，因为作为一个像张老师说的，我家里面不是一个福音的家，不是一个福音的基地，而是一个属世的非常破碎的家，然后在这个环境中成长的时候，我是知道我们在看人的时候都是用一种非常消极的眼光去看，我们很容易去论断，我们经常看到不好的地方，我们看不到好的地方。所以当张安老师每次那时候孩子才两三岁就开始这样分享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也是对我现在后来再去看我自己孩子，我的孩子也是一样的，经过很多很多上上下下，每次在陪伴他们的时候，我都会想到神是如何创造他们的。
1: 是，
0: 虽然这些被罪所污染了，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这些罪的这种阴霾当中有时候看到神的那个美好创造透出来的亮光来，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应该去说哈利路亚，去赞美，去感恩的那个地方。那这个我是经常的是从张耀老师身上看到，真是我很好的榜样。
1: 谢谢子明师母的安慰，要不然我就灭顶了。
0: 你也让我想到一个神学家的话，他说到那个廉价的恩典，他说廉价的恩典是称罪为义，而真正的恩典是称罪人为义。这个是对我是一个很大提醒。Amen。 我是这种虎妈的反面，但并不是说是真正的虎妈的内涵的反面，而是她的表象的反面。我不是那种能够去高压自己孩子强迫他们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但是我是属于那种passive aggressive 的那个角度。那我其实是跟虎妈的很多时候那个内涵的那个根底上的一些问题是一样的。
1: 我来回应一下刚刚子林师母所说的自己的这个 passive aggressiveness。 其实子林师母因为她非常温柔，她非常非常的柔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对自己的儿女有任何的强制性的，或者是任何的一种非常严峻的一种批评也好，教导也好。那我们都是彼此看在眼里，看着对方的成长的。但我非常感恩的就是子林师母刚刚的分享，就是你会发现说我们是用不同的两个极端在表达同一个概念。虽然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比较强势的用强势的方法表达，有的呢是比较柔和，但是呢他却用那种什么话鼓掌这话鼓掌，然后仍然是在捏造着拿捏着自己的孩子哈。子林师母她在分享的过程让我想到了，就是在我们两个共同教育儿女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是需要旁边的人的一个互补的。我们很难看到自己的一些缺失。那我跟子林师母学的就是，哇，她总是这么的柔和。虽然她看到孩子的一些表现的时候，她可能用柔和的、笑着的、然后摇着头的、无奈的这种状态来表达，但她也让我一下子可以慢下来，就是在思想说，是不是这一刻只有一种回应的方式呢？显然不是。所以当我们去检视，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某些的这种教养的这个状态也好，文化也好，它实际上反映是我们背后对教育的一种理念和我们的一个动机。当这个动机我们不停的、不断的被别人提醒，也是被圣灵提醒，回到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动机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纠正我们自己的错误。
0: 是，
1: 但如果没有这个概念，那就非常的可怕了。我们会在教养子女的过程当中偏行几路，然后因为教养儿女是一个有迟延的反应的，我们不会立刻看到我们的错所带来的伤害。等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往往这个儿女已经大了，然后我们已经追悔莫及了。 所以今天我们才想要借这个节目鼓励大家重新去检视你的教育的动机，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背后是反映了自己的一种增进文化、绩效文化，一种焦虑的灵魂的情绪呢，还是基于爱、信任还有成长的一个理念去看待我们的儿女？因为我们的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
0: 是
1: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是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计划的。那做我们父母呢，其实我们陪伴他们成长的过程很有限，
0: 是
1: 然后我们怎么按照他们的特色来抚养他们，这个是一个智慧和成熟度的一个检测，
0: 是
1: 我们不能够偏行极路，像个无知的罗马一样的，让这个世俗的这种教育的理念动机去引导我们卷啊卷啊卷啊，卷得我们自己晕头转向，然后把孩子也给卷进去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0: 是
2: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1: 那另外一个呢，我想我们今天也可以从比如说评估的这个标准，就是鸡娃文化、虎妈文化，它的评估的标准我们已经说了，它是外在的表现，就是你有没有考上某个学校，有没有达到某个成绩，有没有做到父母亲所期待的某个 level， 就是子琳师母有分享他的父亲觉得的这个成功。
0: 是
1: 那对于一个健康的

0: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1: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欢迎做客亲情会客室。
2: 大家好，我是小婉，我们又见面啦。
1: 小婉姊妹好，谢谢你啊，因为上一次你聊了聊你这个毕业以后啊，89年的人生路，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波折，但仔细想来，真是完成了很多大事的那几年啊，婚姻大事，还有成为了妈妈。
2: 是的，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觉得懵懵懂懂的，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也可以或者我也应该，但其实现在回头看，在那几年其实我完成了好多身份的转变，就一开始是转变，从一个学生转变成了一个职业的，就是上班族吧，然后接着在职业相对稳定了之后，我进入了婚姻，然后在婚姻当中没有多久，我其实就又变成了妈妈。现在想想，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他是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会觉得哇，我有点替他捏一把汗，就是觉得这个转变有点大，自己就觉得哦，应该到了时间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最最最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突然间被拣选，然后能够成为神的女儿，成为神家里的一个人，这个就是真正翻转我生命，或者说拆毁我生命，然后又重新建立的一个过程。到现在，到今天，到我现在说话的时候为止，神都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我觉得可能会一直做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为止。
1: 我深深相信，咱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圣灵来重新塑造我们，方方面面的重新塑造。我相信属神的儿女都是必经之路。这就是天路历程吗？而且是一级比一级高的，这是一条上行之路。也，我们也不是一直都上行，中间可能还会有下滑的时候。
2: 对，是的。
1: 但总归啊，天父是用他的慈绳爱索，让我们可以在他的恩典里有长进啊。这是环境兴起来，定是为了我们生命的益处。上一次快结尾的时候你聊过，因为生了第二个宝宝嘛，其实生完第二个宝宝以后，你的先生他其实是建议你要停下好的职业前景啊，做个全职母亲啊，安心可以照顾两个孩子。你真的就是听了先生的话，然后就当了全职妈妈，这个决定其实也是改变了你

0: 人生的轨迹了。
1: 对，我发现信主了之后，我的人生就开始拐向了另外一个我自己没有想过的方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当时先生有这样的建议。另一方面，我的妈妈带不了了两个孩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当时，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我当时对老大，就对我家大儿子，是有很大的一个亏欠在的。我会觉得他人生最重要的时间，我没有带好他。就是其实我离开他的时候，差不多是他8个月。然后我从成都回来的时候，他已经3岁了，就是所以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当然，我妈妈有带他到成都跟我们住一段时间，然后又会走。但是我觉得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这个阶段我不在，心里面其实后来怀了孕，在家休产假那段时间，我开始有机会频繁的跟他相处，我会发现我不是跟他很亲的感觉。就他跟我的妈妈是非常的亲的，因为他从小就姥姥带他睡觉啊什么，他跟姥姥是很亲的，但是他跟我好像有点不亲。然后我那个时候心里其实有挺大的一个失落，也有一个很大的困惑，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教养他，因为我看到他生命当中有一些需要管教的问题，因为老人带的嘛。我知道我从小被我妈带的，我妈那种管教我的方式，打我呀或者喊我呀，我其实是挺害怕的，心里面立志说我不要成为我妈妈那样的妈妈，我要做一个比较温柔、比较讲道理的妈妈。但是我突然发现，啊，怎么我儿子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模式跟我妈一模一样，就是也是喊，然后也是很大声，然后也是惩罚他，然后就把他关在一个卧室里，他就很害怕。我自己一边听他在里面撕心裂肺的喊，一边我自己里面就对我自己生出了无限的怀疑。我觉得这对吗？然后加上我自己是做人力资源的，我就开始想，你像我们那种产线上面的，最后我是在物流中心工作嘛，就亚马逊的那个物流中心，他那些员工是只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工作，就是收货和发货，订单来了，然后他扫一下订单的编码，扫码枪上会告诉他你在哪一个道的第几排第几个产品，然后他要拿着这个东西去扫那个道上的那个编码，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放在框里面，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操作，我们都是有一套标准的，就是你入职了之后，我要告诉你怎么做的一个培训流程，而且要有一个礼拜有一个师傅带着你，一个礼拜之后你才能独自的操作。我想，作为父母这么复杂的一个工作，没有人教过我，我就觉得，啊，怎么没有一个岗前培训？我觉得这玩意儿才需要岗前培训。
0: 确
1: 所以当时
0: 实，
1: 我还跟我当时先生还讨论，我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才需要岗前培训。那个扫枪的，任何一个人拿着枪，你扫你就看明白了，还要讲一个礼拜。没有人教过我该怎么当一个妈妈。我只会像我妈那一套，我能够在月子中心被那个老师所吸引，其实也是因为他是讲亲子教育的。哦，原来其实我在老大生命当中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错的。当时那个老师他讲那个课，从圣经里面提取的，就是要讲管教和爱要平衡。哦，原来应该这样，但是你就是知道嘛，但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做出来。所以全职妈妈的这个决定，其实现在看来，除了周围人的建议啊，压力之外，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我自己里面，我觉得对孩子很亏欠。我就突然间觉得，如果我不能作为一个好妈妈，我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对我来讲，我好像有点承担不了。所以最后，在当时的先生的建议下，妈妈的建议下，我就辞职了。我就毅然决然的说，我没有办法了。我觉得也挺抱歉的。然后我就离开了当时那份工作。但是当时我自己打的算盘是，等老二上幼儿园，我就要去工作的，而且老二上幼儿园，老大就上小学了，就接接送送的就好了，我就可以去工作了。然后就没想到，在这3年当中，是很大的改变了我，就没有再回到职场去做我人力资源的工作。
0: 那这3年当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改变是我自己，就是原来我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只要学一个方法，一个技巧，知道了我就会弄了，就我还想的比较简单，就像操作工，我操作好了我就会了。但是养孩子还真的不是这样，你会发现养孩子有非常多的不是那么标准化的流程，就是非常多个性化的流程。然后而这些个性化的流程，老师可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但是在你做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哦，原来我的里面有这么多的情绪，没有这么多的恐惧、焦虑、担心，我可以当然可以压着我自己的性子做一天，我也可以压着我性子做第二天， 但第三天我又看到他这个毛病，我就觉得我已经做2天了，我要打了，就是第三天可能爆一个更大的。然后我就开始发现，我觉得真的是生了孩子之后，我才开始了解我自己，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妈妈，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那时候我还在想，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妻子？因为原来在婚姻当中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先生非常的亏欠我，不管是在情绪上还是什么上，但是他常常会讲，其实我对他也不好，我就觉得我怎么对你不好，我对你非常好啊。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去上了一个情绪管理的课程，那个时候，2014年的时候，然后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然后上完之后，我就突然间发现，原来是我自己的情绪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我的情绪的表达有很大的问题，我不太会好好的表达情绪，要么就是闹，要么就是哭，要么就是，可能骂孩子、打孩子。我自己里面的这个，我的表现出来的这个状况，可能是挺有攻击性的，但其实我的里面又是充满了委屈，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我不知道、害怕，我觉得是这些东西在我里面。所以那一刻，我突然间上完那个课，我突然就认了。我说，确实，我觉得我这段时间对我的那个时候的先生，我太不好了。我当时就给他发了一封很长的短信，因为他当时已经去，我忘了是去北京还是去哪儿工作了，就是他已经不在苏州，我就给他发了一长很长的短信。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可能对于我来说，我第一次意识到，其实可能我在婚姻当中对他是有一些伤害的，在情绪上，因为他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就是安全感比较强的人，我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我会对他有很多的情绪上的需求吧，他会觉得我给他压力很大，然后我就跟他道歉了，当时我会好好的去面对管理我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他为我负责任的，因为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学着为自己的情绪去负责任，当然可以跟对方沟通，可以讲你的需要，但是不应该发泄这些情绪。然后我觉得这个道歉是一个开始，开始慢慢的在这里转弯了，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有一天，应该是我跟另外一个和我性格完全相反的一个姑娘，我们面对到了同一件事情。我在职场上是很有原则的一个人嘛，当时我们俩就其实差不多负责同一件事情，就是帮当时的一个老师，他要做一些咨询的预约，其实也就是刚开始尝试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两个就都在做这个预约的工作。然后那个姑娘就说：“这个人来晚了，他有道理啊，我们应该帮他再预约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已经明明知道了我们的地址，他不是第一次来，他就应该负他自己的责任啊。”然后当时那个姑娘就解释了很多，她觉得这个人来晚的原因，她觉得要给这个人网开一面的态度的理由，然后我那一刻，我觉得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是在一个店里面吃饭，然后我觉得那一刻我怔住了，我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原来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是我觉得对就是对的，不是我觉得错就是错的，原来我一直觉得我觉得对就是对，除非你来把我说服，否则我就是对的。那个时候就活得太锋利了。就是一个太锋利的人，对自己的孩子也好，对先生也好，有很多的锋利的伤害。就是我觉得你就是不对，我是可以跟你一直讨论到你觉得我对，你认同我对，这个事情算过去。否则，我觉得那你就是有问题，你自己错了你还不承认。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是很锋利的一个状态。后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活得这么锋利呢？不是我自己觉得对就是对的。我自己也是有可能错的，因为我没有办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站在一个3岁、4岁的小孩里面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我做不到。那我一下，我觉得我整个人就软下来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转机。我还记得当时我特别去开车到一个当时教我们情绪的这个老师家里面，我说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我必须得跟你讨论一下。然后那个老师当时就很鼓励我，他说你现在的这个发现，你再沉淀沉淀，过个几年你会发现，其实你的人生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真的是这样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意识到，好像我自己不是那么的绝对， 就开始允许一些更多的可能性，我就开始允许更多的别人和我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柔软了很多，就没有再那么锋利了。在那之前，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讲原则，但其实我是一个很锋利的人。
0: 在你被圣灵来扭转你的人生方向的时候，重新来认识自己的过程里面，一定发生过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吧。
1: 就是我自己其实内心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吧，关于个人的这个情绪的成长的这个部分。我自己的经历，可能我比别的人要勇敢。我记得前段时间我的咨询师有让我写一个我自己的特点，然后我就问我的室友，然后我的室友就说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当时我就哭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很大的肯定。确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要求，也不是一个说我就只有做到我这样才算好。我并不觉得没有这样子上下高低的比较。我觉得神在每个人生命当中放的都是非常美好的一部分。那我想讲到的就是，其实我愿意去跟前夫承认这些问题。我觉得核心是在于，我觉得我自己里面的爱被爱够了，我才有能力去说出来这些话。我觉得我确实对他是有亏欠的，所以我后面我们做了很多年的所谓的家庭教育，我们就觉得说，确实应该让这些妈妈们知道，第一个养育孩子不是他们的责任。就是你怎么，我想怎么措辞这句话，就是养育孩子其实是一个家庭需要去负担的一件事情，每个人的角色、每个人的位置都应该去调整。但因为这个孩子跟妈妈的依恋，天生的依恋是比较强的，所以妈妈的自然会更多的在这个孩子的养育啊、照顾啊，甚至情绪的安抚上负担的更多。但其实这个爸爸的角色更应该是对妈妈的一个遮盖，或者说是对妈妈情绪的一个排解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完美的家庭，或者这才是一个彼此参与的一个育儿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讲理想的，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各种各样的原因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首先应该把自己觉得对这个完美妈妈的形象，这个完美的要求先问一问，然后再减掉一些自责吧。这些自责可能反而是阻碍我们做一个好妈妈的一个障碍。我自己当时看着我的孩子那样子，然后孩子很多的问题，我就会觉得是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越是这样的怪罪自己，可能越很难用一个很健康、很有爱的眼光去看你自己的孩子。真的就是要跟自己有一个区分。所以我自己其实虽然说着很快，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情绪里面的这些成长，摸爬滚打很多很多年，甚至我后来做了心理咨询师，学了心理咨询，然后我也在我的来访者身上学到了非常非常多。这不是一个我现在说一说这样子就一蹴而就的过程，也是有非常多的人陪着我，给我这样的气，给我这样的允许，给我这样的接纳，让我能够犯错，让我能做自己，让我能够真正的成长。只有我自己经历过了这些允许、这些接纳、这些犯错，才能把这个允许的接纳活出来，活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才能够真正允许我的孩子犯错。因为我自己里面知道，犯错的结果没那么恐惧，所以我才会允许我的孩子犯错。如果我自己都觉得，如果我犯错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惩罚在我头上，可能很难允许我的孩子犯错。所以我们的亲子教育做了很多年，然后我们还做了很多的妈妈回家的小组，就真的希望陪伴这些妈妈。很多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刚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就在一起，一直到我离开苏州，可能这些妈妈的孩子们都已经上大学的上大学，然后都离开家的离开家，都进入空巢的阶段，然后大家还是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就是生命彼此相交的一个过程。
0: 其实你刚才提到一个点，你说是因为你遇到了很多很多爱，上帝爱你，你因此接受了福音，又在神的家里蒙受了很多的爱，你的里面是满了，因此可以溢出来。就是在犯错的时候，你也知道，其实是可以勇敢的去承认它，然后改了就好，不会产生自责，慢慢慢慢。 你的情绪也控制在一个非常友善的，你自己可以让他跟你的想法平行的，情绪不会跑到前面去了。你怎样想，你的情绪也会跟你的思想可以并行。这些你说你用了很久，其实真的不是一天两天就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我们聊到现在，你信主12年了啊，那你觉得这12年当中，在教会生活里面？有很多团契相交啊，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在服侍中都是鼓励了很多很多同龄人可以更合神心意的选择一条生活的路，因为对孩子的教养，确实神建立家庭是期待我们可以在家里好好的养育孩子的，而且神没有撇下我们成为孤儿寡母的，他其实是和我们同在的，也在我们前面为我们预备路的。其实到最后，最后啊，我其实算是一个邀请吧。如果你有时间，我心里头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的。发现我周边有挺多单亲妈妈的，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愿意去陪伴他们的人。但是我觉得陪伴一个在痛苦中的人也是需要装备的，就好像你说做妈妈要学习哈。其实我觉得那个陪伴在痛苦当中的。陪伴一个正在离婚、在重建自己生命的这样一个姊妹过程中呢，我觉得陪伴者也是需要受装备，就是我们是可以一起学习的。我希望我跟着你可以了解了解你过往这些年在你的服饰里面所学到的知识也好，所见到的真实的案例也好，我渴望去学习，这样我可以更好的去陪伴有需要的姊妹。那我也希望如果你能。在节目中多跟我一些分享呢，或许听节目的姊妹，要么她是自己在婚姻里边正在痛苦，或者她可能像汪远一样很渴望陪伴教会里的其他的姊妹。那我希望可以邀请你每周还可以跟我来聊一聊。我现在想的这个专题就是如何陪伴单亲妈妈，我还没想好。也许我们私下可以聊一聊这个板块到底应该叫什么比较好哈，但我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过程中我们可能要一段路，就我们彼此陪伴走一长段路，然后这段路程当中，可能我会听你说一说你现在的苦恼，因为小孩子他们也是一天一个样的，青春期的孩子你挑战很大的。然后我毕竟已经养过2个青春期的孩子，他们也大了，或许我们彼此之间可以有分享。我希望透过我们的分享，让我学到一些啊，可以更好的怎么样去爱在痛苦中的姊妹，也能给你一些真实的陪伴。这样我们大家长在一块儿了，
1: 对，我也很需要，是的，
0: 嗯。
1: 很
0: 然
1: 需
0: 后
1: 要。
0: 咱们一边学着，一边分享着，一边成长着。我希望可以祝福很多很多有需要的姊妹。愿圣灵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心愿吧。
1: 神改变我的这么多年，后面的这些转变其实是挺痛苦的，就是一边得意识到说，其实很多的问题。是你自己需要改变的。心理咨询上有一句挺痛苦的话，他就是说，在这个关系当中，谁痛苦谁改变。觉得我每次跟我来访者讲这个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挺残忍的。但是这真的就是一个真相，因为你不改变，对方不会改变，因为他不痛苦啊，他是一个既得利益者，我只能这么说。那听上去这句话就非常的不公平啊，就是为什么他创造了这样一个烂摊子吧？然后我还要负责把这个烂摊子修好，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末世里面，公平可能确实是一个稀缺的词。就我觉得我能做的，我可能没有办法为这个世界去怎么说，争取公平。我觉得这个神也没有把这个托付给我，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能做的就是真的有很多被。压伤的，被这些不公平的状况伤害的姐妹们，在婚姻当中各种各样受伤的姐妹们，其实我们可以大家聚在一起，相当于是大家都走过这样一段路。然后，也许我走的多了2步，也许孟媛姐走的比我更前，也许还有比我们走在更前面的姐妹，就是大家可以彼此的搀拉，彼此的看见，其实是有盼望的。不管你现在经历的这个环境是让你多么的绝望。 但是我们是有一位神的，我们是有盼望的，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个过程。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当我自己开始意识到，我不再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他怎么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要怎么样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当我开始自己生命成长的时候，就是真理必让我们得自由。可能他现在还没有办法活出神的真理，他甚至活在一个非常让你觉得很奇怪的地方。但是当神的真理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慢慢的就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由。但是能够给大家一个盼望的就是，关系一定是两个人互相的。当你改变的时候，对方不得已，他也得改变。因为原来大家有一个模式配合起来了，就像乒乓球，我打过去这样，你打过来这样，我们就一直在这样打。但是我很痛苦，对方很爽，很是个既得利益者。但是当我开始改变我发球的姿势的时候，他不得不换一个方式来应对，这是一个有盼望的事情。
0: 是，而且确实，你的一切生命的改变、转折，都发生在你有了神的家这样的一个，可以有爱环绕你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环境。虽然是痛苦，但是我们有一个能力拖着我们，这是神是全知全能的嘛，他认识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苦。也谢谢你愿意分享更多哈，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呢，可能我们就要对小婉姊妹这个采访告一段落了哈，暂时要画个句号了。但我期待着下一次我们可以以一个聊天的方式啊，可以学到更多如何关怀我教会里的姊妹们啊。急迫可能是很痛苦，我知道是艰难的，特别是如果是作为单亲妈妈，是艰难的。是有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痛，那我希望我们在未来可以聊一聊，可以帮助到更多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1: 我也很愿意，其实真的就是大家一起分享。我也很期待大家能对我们的这个话题感兴趣，也可以告诉我们，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想聊的。
0: 期待我们下一次好好的在一个新的板块里边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中点点滴滴，其实就是来品尝神的爱。
1: 是的，真的非常感谢孟媛姐，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很开心有这样的机会。
0: 谢谢小婉。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录音就暂时真的要停在这里了，然后期待下一次再跟小婉来聊天。
1: 拜拜。

说到保罗的勇气，首先彼得看见有来自耶路撒冷的长老到了加拉太教会参加他们的爱宴，他便一改常态走到犹太人的桌子用餐，而不像平时在外邦人桌子用餐。十三节说，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伙装甲。保罗对此很不以为然。其次，第十四节说到，他在整个教会前当面抵挡彼得。经文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接着保罗进入整段经文的教义核心，在第十五和十六节，保罗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彼得森针对这两节经文有很宝贵的解释。他说，我们犹太人知道，我们生下来并不比非犹太人好，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很清楚，我们并不是借着遵守律法与上帝和好，而是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我们如何得知呢？我们尝试过了，并且拥有历史上最完善的制度规章。我们深信没有人可以借着自我改善取悦上帝。我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以致我们凭着信靠基督，而不是凭着好行为与上帝和好。在第十六节里，我们第三次看到救恩来是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而不是因行律法。首先，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这是普遍性的宣告。接着是个人的宣告，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接着是普遍性的宣告，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你相信吗？在同一节经文里，保罗三次重申没有人能因律法称义，称义唯一的途径是凭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保罗之与彼得的争论是，彼得，你跟我都身为犹太人，我们一直努力遵守律法，直到我们找到基督之后，我们才知道靠行律法称义根本是不可能的。马丁路德完全了解今天我们所探讨的一切，他相信因信称义，因为他知道因信称义对他个人而言是多么切身的经验。以下就是他谈到他在耶稣基督面前的生命。他说，我过着像修士一样无可指责的生活，我在上帝的面前惶惶不安，感到自己是个罪人。我无法相信我曾经借着行为讨他的喜悦，我一点也不相信公义的上帝会惩罚罪人。我其实对他很劳碌，我是个很好的修士，过着非常严谨的生活。假如可以靠着自我修行到天堂，那么我一定可以到那里。修道院的所有同伴也是如此认为，但是我的良知并没有给我这种确信。我始终怀疑，同时告诉自己，路德，你做的并不对，你忏悔的还不够，或者你忘了特别为某件事情忏悔。身为教会的一份子，马丁路德愿尽一切办法刻苦己身，他鞭打自己的身体直到流血为止。我是说，修士们会鞭打自己直到流血。马丁路德必须攀越很多粗糙的石阶，直到双手与膝盖都流血。他认为唯有如此才可以取悦上帝，他希望借着行善减少他在炼狱受苦的年日。他为着称义劳苦工作，自我奴役，但是每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总是感到羞耻感与罪恶感，这种感觉从来没有消失过。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根据马丁路德的说法，这句经文改变了他的生命，律法主义的高墙倾倒了。几年之后，马丁路德回头看这节攸关重大的经文时，他如此写道：因信称义是福音的真理，这是关乎敬虔道理的基督教教义中最重要的一点，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一条条文非常清楚，我们必须将这个重要的教义教导别人，并不断深入我们的脑海中。因信称义，你问我它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因信称义呢？因信称义的意思是上帝把不配得的恩典赏给罪人，好让罪人能与上帝和好。他不只原谅这个罪人，宣告他的罪已经被赦免，并接纳罪人，看待他是公义的。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你可以相信上帝是如此的仁慈吗？很多年前，有一个很有钱的英国人买了一辆非常名贵的劳斯莱斯汽车。有一次，他利用假期开车前往法国南部，车子突然故障，他紧急跟车厂联络，没想到车厂立刻派了一位技工飞去那里鉴定原因。当时飞机还不是很普遍，这位技工鉴定完毕之后，飞回工厂拿取正确的零件，再度飞回法国修理车子，并且送这位顾客到达他的目的地。我举这个例子时，不禁想到，如今的世代跟以前的世代真是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人以为会收到一笔非常可观的账单，但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却仍旧不见账单来到。最后，他终于写信给劳斯莱斯工厂，感谢他们在车子故障时所提供的完美服务，并且要求他们把账单寄给他。毕竟他非常富有，可以付得起任何服务费。没想到他居然收到车厂的来信，写道：亲爱的某某先生，我们并没有任何你汽车的故障记录。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义。称义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上帝没有在你生命中任何的犯罪记录，我们都是公义的。这是律法做不到的，律法能做的就是责难，律法显示出来的就是你的缺点，它也无法让你上天堂。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罪付上代价，所以我们能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是既慈爱且公义的，因为爱他带我们上到天堂，因着公义他为我们付上完全的代价。所以当他在天堂看到我们生命中的记录时，他说：你从来没有犯过罪。你跟我说相信我，那不是真的，我是犯过罪的。但是耶稣看我，上帝看我，仿佛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的错误。保罗一定也思考过你所思考的问题，因为当人们听到时会有这种反应：哇，你现在谈的是你可以不劳而获的过你想过的生活。接着我们继续来读加拉太书二章十七和十八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保罗在经文里处理最受争议的恩典观念与因信称义的概念，

0: 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这次我们接下去思想上回的主题，僵化的律法主义者。我们要继续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11-21节，这篇信息包含两个重点，第一是彼得的胆怯，第二是保罗的勇气。上次我们看到第二个重点，

那么基督与他的恩典岂不是犯罪的好借口吗？那么基督不就是罪孽的执行者吗？保罗对这种思想感到十分的惊骇，他说断乎不是。对保罗与我们而言，公义不只行于外，更藏于我们的生命中。当有人被称为义，指的不只是他被判为无罪，这被称为义的宣判在那些被称为义的人心中和生命中产生巨大的改变，不仅他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改变，他的生命也全然改变。当上帝使某人称为义的时候，他将圣灵放在他的里面，塑造他的生命，使所宣告的公义在这人的信心里得以相称。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你被称为义，不只是随便几句话讲讲而已。假如你被称为义，你会完全被改变。圣经说，圣灵会内住你的心里。为什么你不再犯罪的呢？因为上帝会把自动的犯罪警示系统放在你的心里。当你得救的时候，你是否有这种经验呢？突然之间，你会开始思考很多你做基督徒之前没有留意的事情。圣灵开始在你的生命动工，你不是被外在的压力所洁净，而是被内在圣灵的压力所改变。圣经说，上帝把他的性情放在你的里面，所以如果你被称为义，你不会胡作非为。当有人对你说，我已经得救了，你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因为我已经被赦免了，你最好告诉他，请他跪在上帝面前认罪，以正确的心态面对上帝。因为他们要么并没有得救，要么他们全然忘记当基督徒的意义。称义对我们过圣洁公义的生活是一个最大的动力。圣经说，恩典教导我们在现在的世界中过一个敬虔公义的生活，这是恩典教导我们的。保罗谈论到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是因在他里面的义，我们不再回溯过往的生活，乃是因为我们的过往已被上帝一笔勾销。上帝使我们渴慕圣洁，给我们对于天堂的盼望，不是我们不能再犯罪，而是我们不想再犯罪。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会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恩典而感到不安。我知道还有许多人活在旧的老我之中，他们常常犯罪，并且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一点也不想再犯罪。当你知道你冒犯了那位给你生命的创造主之后，你会很哀伤。罪粉碎基督徒的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再犯罪，因为纵使你得救，如此还是会让你上不了天堂，你依然有旧的罪性。但是上帝已经给你一个新的性情，当你愿意让新我凌驾于老我之上的时候，新的性情就会掌管你。好，我们继续看第十九和二十节，这里谈的是如今的写照。加拉太书二章十九和二十节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上帝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知道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不想再犯罪吗？因为你不再活着，你向着过去死，耶稣基督前来掌管你的心。你说基督会犯罪吗？我不认为他会。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不是耶稣基督犯罪，而是你自己。但耶稣已经在你的生命中设立宝座。有人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后来试探你，要你出外饮酒作乐，你必须很坚定地跟他们说，我不再活着，我已经得救。昨日种种譬如

0: 昨日死，基督现在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二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不是我在短时间之内可以完全解释清楚的伟大经文，让我再次帮助你了解它的核心意义。这个强而有力的决心出现在第二十一节，保罗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废掉上帝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如果人能因着行善而得救，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基督，上帝也就不需要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森针对第二十一节有他的解释，他说，难道这不是清楚不过的吗？回到过去行律法和取悦同侪的宗教生活，无意放弃我与上帝之间的自由的个人关系，我拒绝抛弃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与上帝的活泼关系可以借由遵守律法得到的话，那么基督就不必死亡。你不可能因为做善事而成为基督徒，你也不可能因为做好事过基督徒的生活。从加拉太书中，我们学习到，除了恩典，否则你无法得救；除了恩典，否则你无法过基督徒的生活。加拉太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相信耶稣，接受他白白的恩典，但是他们却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尝试在恩典上加上其他东西，好让恩典更为完全。他们认为，假如恩典很好的话，那么我总可以做一些事情让恩典变得更好。不是的，得救单单因着恩典。你是否曾经停下脚步想想，假如你为你的救赎增知天业，那不是很亵渎上帝吗？你会跟我说，你过于严重了吧？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耶稣被挂在两个囚犯中间，说成了。如果你说，但是耶稣，我想要再增加一些东西啊，不，已经成了，你的罪已经被涂抹了，耶稣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代价了，你已经被赦免了。你说，但我现在的罪又如何呢？人们常常问我这个问题。我要跟你分享，你所有的罪，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所以当你说，啊，但我还是要加一点东西，你就是说，主啊，我听说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救赎之恩，但是我不相信，所以我要帮助你完成，因为你做不到这些事，你做得还不够。亲爱的朋友啊，千万不要这么做。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我要分享一个小故事。几十年前，巴西的政府将一个监狱交给两个基督徒管理，这个机构改名叫修麦塔，所有的管理都按着圣经的教导原则，除了两名专职的工作人员之外，所有监狱的工作都是由囚犯来执行。每一位犯人都有一个监狱之外的家庭，在这位犯人服刑期间与被释之后与他同工。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快的就引起监狱事工创办人查克·寇尔森的注意，于是他去拜访这座监狱，想要了解实际情况。在一本他所写的书中，他谈到他的见闻。他说，当我拜访修麦塔监狱的时候，我发觉那里的囚犯都面带微笑，特别是那位拿着钥匙开门让我进来的杀人犯。他接着说，无论我到哪里，我都看到平和的人，我看到干净的生活环境，我看到勤劳工作的人，同时墙上贴着许多激励人心的箴言与诗篇的经文。引导我的那个人陪伴我到一个拷打囚犯的囚房，那名向导跟我说，今天这座黑色的囚房只有一名囚犯。当我们走到走道的尾端时， 这名向导将钥匙放进锁匙里头，并且停顿了一下问我，你确定你想要进去吗？查克·寇尔森回答，当然我想要进去，我拜访了世界上无数的单人囚房。接着他非常缓慢地打开那道厚重的门，我马上看到这座单人囚房的囚犯是一个十字架，是由修麦塔监狱的囚犯雕刻而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十字架。这个囚室内的囚犯就是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个向导跟我说，他为我们所有的人而受罚，基督为你的罪而受罚，他代替你舍命，所以你无需要再停留在囚房之内。你是否曾经听过被释放的囚犯在罪行服满与被释放的时候仍然留在囚室之内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许有人曾经如此做，但那是极为不寻常而且怪异的事情。当囚犯的门一打开，囚犯都离开。当想到已经得到自由的人却愿意留在囚室内，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得问你，你也从罪的刑罚中被释放了吗？天堂名册上已经有了你的名字，你为什么还要回到囚室之中呢？以上是查克·寇尔森参观了修麦塔监狱后的想法。弟兄姐妹，你还在想念你的罪吗？你还对不诚实念念不忘吗？你是否还对说谎眷恋不去呢？当你沮丧或者被拒绝的时候，你会活得比较好吗？当你染尽自造的时候，你是否渴望再度成为罪人呢？当你被释放的时候，如果你还想要回到囚室之中，这是一点也不合逻辑的。这就是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的经义所在。如果你已经借着恩典成为基督徒，为什么你还要回到过去的囚室，让自己处于被奴隶的状态之下，过着沮丧、没有生气、没有喜乐、充满罪疚的生活呢？可是仍然有很多基督徒这么做，他们已经得救，却还是回到过去的囚室中，他们还是活在过去的捆绑之下。其实囚房的门已经打开，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走出来而已。一如保罗跟彼得所说的，彼得，你说你已经得到自由与释放，可是你所做的还是跟以前一样，你的行为给了其他的主类肢体一个极坏的释放。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信息分享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4: 从一人到一家，
1: 从小家到神家，
4: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佳。
0: 是的，这一周呢，真儿邀请到我宝贝的老公，也是实际上是一个高科技领域的我心目当中的专家，所以让他作为一个牧者的角度，作为一个懂技术的人员的角度来跟我们，技术宅男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基督徒怎么面对 AI 时代带给我们的各个方面的挑战。其实真儿在使用 AI 它的过程当中，它会把整个思考的过程也在它的这一个对话当中呈现给真儿看，所以我甚至说，那你这句话的出处是什么，从哪里的来源让你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我们就看得到说，它绝对不是像以前被称为大侃爷，就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了。现今的 AI 在这短短的四年里面，的的确确已经可以非常精确的来提供一些他所可以找得到的这个信息方面的这个答案，尽量贴近非常完美的准确的一个答案。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会不会有一些信徒就依赖 AI 来过自己的生活呢？有这种可能性吗？
1: 当然有可能，但是就是说大家还是要了解，就是即便是这样的话，人工智能的工具它还是会犯错，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在你可能不注意的时候，它就给你一些错误的信息啊，这个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0: 是
1: 因为跟它训练的数据有关嘛，甚至每个大语言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它会根据一些道德标准去制定一些标准，对吧？那这个标准是哪里来的？不见得跟我们的标准不一样嘛。
0: 所以
1: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如果它的训练标准背后是无神论，
1: 就是它现在呢，可以根据你的这个立场，比方说，因为大语言模型它训练的时候它见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文本嘛，所以它大概知道说，比方说今天是福音派基督徒他们的立场大概是什么，其他人他们的立场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也问过模型嘛，就是说你是怎么样生成这些的去产生内容，他有的时候会不说他把你以前问的问题啊，然后呢大概形成一个上下文，然后在你提问的时候他会塞进去。所以说某种程度现在大语言模型他越来越懂你，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根据你的这个立场对你的理解去调整他的这些产生相应的内容。所以其实这方面就是说，因为他的训练他模型本身，所以其实这个人工智能工具是难以避免出错的，这一点几乎是说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完全就是无误了。
0: 是。
1: 第二个就是说，很多时候它箱子还是个黑箱子嘛，
0: 是，
1: 就是说它没有办法解释我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告诉你啊，不像人的话一般我们会告诉我们从这里这里这里啊，就是说其实是到最后还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黑箱的操作在里边。还有包括它的这个道德伦理规范上面的话，在隐含在里边的话，也就是说不一定跟我们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不管是生活任何方面吧，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权威，只能做一个辅助，好像是一个助手一样的啊，一个可能会出错的助手。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对 AI 作为一个
0: 工具，
1: 就是你只能把它当作工具，而且是一个可能会犯错的不可靠的助手来看待。
0: 哇，所以刚刚陆佳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通俗易懂的一个定义，就是如果信徒今天每一天都要与 AI 接触的话，你要把它看成是一个你可以使用但是却不能够完全依靠的一个会出错而且是必然会出错的一个工具。那它对我们个人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成熟和对神的话语和真理的全面的理解，其实也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就意味着说只有那个非常的就是等于他在真理的辨识度上自己有很清楚的一个认知的人，可能他在使用 AI 的时候才能够如鱼得水，才能够游刃有余。但如果一个人自己什么都不懂，就像一个人对自己的信仰所信靠的神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他却把 AI 当成是一个捷径，那很有可能就上当了，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是 AI 牵着你跑，而不是你来使用 AI， 是吗？
1: 对，就绝对不能把 AI 当作权威来看待，否则的话是对我们无论是生活生命都是很有危险的嘛。就比方说今天当我甚至去问他一个这个 医疗的问题的时候啊，我自己也会有些判断，对吧？他看这个到底合不合理哈、啊。如果说是有一些的这个生死攸关的事情的话，我可能不一定会相信这个 AI 给我的答案，我还是要去找相关的医生嘛。那信仰的问题尤其是更加如此啊，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 AI 看成一个权威去看待，即便是研究了，其实我自己很多时候我很常常跟 AI 进对话，那我使用它呢有的时候是一个拓宽思路的一个工具嘛，也就是说我问他，比如这个领域我不太懂，那我就会去
0: 请教他、
1: 请教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大的概览，这方面他做的非常好用，他看很多人的文本嘛，他可以总结这些内容。但是呢真正到了有一天我要去做研究的时候，比方说我要发表一篇文章的时候，那里面所有的观点都必须我亲自验证过，否则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去呈现出来。所以今天其实对我们也是，如果说我们做学术研究是这样的话，那其实对我们生命更是如此嘛，对吧？我们要去有这个分辨能力，去分辨说那 AI 给我们内容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有可能是有问题的啊，就是做拓宽思路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0: 我们刚谈到了，就是对于信徒个人的生命成长，对真理的认知，对神话语的了解，你都不可以全然的依靠 AI 带给你一些简单的直接的然后捷径式的你不需要付上代价就能够得到的答案，因为这个背后隐藏着的危险就很像是撒旦在比如说100%的这个真理里面突然拿走了1%，然后让你看着模棱两可，你又分辨不出来，所以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一些信徒，我们的听众曾经来过信件问说，那我能不能够使用 AI 来带我查经？那我想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是被动的让 AI 带着你去查经的话，你真的不知道它会 feed 你什么东西。
1: 对，这一点是很危险的。其实我们今天查经呢它有几个层面嘛，所以查经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我对我自己来讲，我研读神的话语的话，一方面就是我要了解这个经文本身的意义嘛，也就是说我是有信仰的人，站在上帝的这个圣灵的光照下面，然后去阅读去研读神的话语，就是说我会依赖很多的参考书啊，比方说我们去看原文啊，看这些的属灵书籍啊，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上说是我们整个我在参与整个群体这个释经的过程。其实我们平常查经了好像说我们自己一个人的面对圣经，但是如果从神学角度的话，其实研经啊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啊。其实我们是有信仰背景的人，就是我们有信仰的这个人，然后站在上帝的主权下面，靠着圣灵其实在群体当中去研读神的话语，去明白神的话语，其实这个角度可以这么理解，并不是说你一个人坐在一个角度里边，你单独的是一个好像对一个文本对文字啊直接进一些理性的推理就得到这个结论了，所以查经永远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对，因为查经实际上是一个生命的互动和交流，在群体当中，在圣灵的带领下，它的目的是为了让神的话语改变我们，而不是把神的话当成是一个学问来推敲和研究，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是自己一个人所谓的这一个透过一些刚刚陆家牧师所说的就是文本的研究，然后你就能够得到一个所谓的这个最最正确的答案。
1: 对，其实大原文，如果说你比方说你问这个 AI 啊，我们先从 AI 看好，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去问 AI 一个圣经的问题的话，它是怎么给你答案的？其实它是看了很多很多关于圣经的文本呢、原文呢，特别是看了这些的很多其他人解释圣经的这些文本，然后可以说它是内部把这个综合又给你个答案，可以看得出来它使用这些文本的话，它自己不会去分辨的，它可能根据你的立场，然后产生一个答案是你想要看到的。那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研经呢，很多时候是群体里边的研经嘛。那圣灵的光照下面，群体里边研经，也就是说我们会去看参考书啊，看这些圣经的原文呢、啊。其实那个是已经是可以说大公教会下面这些群体一个研究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呢已经被可以说是被这个群体所接纳的。所以研经从来都不是
0: 个人的行
1: 为哈、啊，从来都不是个人的行动，也不只是个理性的行为，也就是我们对圣经理解要用我们的信心，加上整个教会彼此的这个帮助和印证下面，还有在圣灵的光照下面才能够完成的，这是查经嘛。所以个人查经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以后变成说 我只是面对 AI 作为权威的，很多时候就把这个查禁变成一个私人的行为，而且这个来源本身是不见得完全确切的一个，你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怎么生成
0: 的，从哪里来的。
1: 对，
0: 哇、wow, ，
1: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它会容易让我们走偏，因为看起来好像我博览群书，我特别的聪明，然后呢，反而它就是远离了本身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去查考神话语的初衷、过程，还有印证等等这些最基本的一些步骤。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请这一周的真爱作家的听众们千万不要错过陆家牧师来从专业的角度，从神学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基督徒怎么去面对 AI 时代带给我们的挑战。我是真儿，
1: 我是陆家，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的晨曦嘉宾是芳华十分敬重的属灵前辈，南友电台的台长赵群牧师。他又透过约翰福音的15章1到10节分享之子的反思，传道人常犯的错误。以下我们一起来聆听。
2: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3: 为今天的这个聚会呢，来预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有回顾我的侍奉的历，无论是我个人的，无论是一些我所认识的一些同工，常常犯的一些错误啊，我盼望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跟大家来思想当中的真理，盼望我们可以不重蹈这个覆辙甚至我觉得让我们在侍奉当中能够更有力量更有喜乐，为神来结出更多的果子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比较熟悉的经文啊，之子的反思啊，约翰福音15章1到10节啊。我觉得这段经文虽然我们是非常熟悉，但是我盼望跟大家来有一些当中的反思。我提出有三方面的我个人我不是指其他人我个人的主要的有一些在侍奉当中有一些常常犯的错误啊。第一方面跟大家分享，侍奉这个听起来很明显啊，我们是枝子啊，我们不是葡萄树。但在侍奉当中里头，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些葡萄树的心态。我们以为事情是我们去计划，我们去实践。但是呢，这经文当中里头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耶稣才是真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透过成为耶稣基督的主的枝子来结出果子。我最近看戴德生他的一个分享的内容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啊。在当中里头呢，他有分享啊，他说我们是枝子，什么时候结出果子，什么方式结出果子，结出什么样的果子，都是葡萄树的主权啊。这个听起来很明显，但过程一点都不容易。但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是葡萄树，我们希望我们的计划按我们的方向，按我们的心意来实践。19年开始有中文广播，我们就希望能够看见果子，看见有信耶稣的人，看见教会能够建立。但是你知道，在30年里头，我们差不多没有反应啊。所以不是我们所定的啊。当然我们说，哎呀，我们在1978年才开始看见有许多的听众的耐心的反应。但是我也知道，不单单是那一个年份才信耶稣，而是我们在那一个年份我们才收到这些回应而已。神在工作，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记得我们是枝子而已，我们不是葡萄树，能够定什么时候结出果子，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结出果子，结出什么果子，都是葡萄树的主权。如果我们忘记，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48年前，有一个神学生，他在毕业的时候呢，他年少轻狂，就写下这一句话。他说：“纵然所有的舰船巨舰啊都收帆归港，我仍要遂帆破尾的离岸。”哇，豪情壮志，这是我写的。但是我觉得我犯了错误。当时我觉得啊，其他那么有名啊、那么好的一些传道同工，如果他们都不能够继续的时候，让我来继续，我仍然要去侍奉神。但我发觉，如果今天我还是要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加上几个字：主若愿意，主若愿意。在 NIV 里头，雅各书4:15那边怎么说呢？ If it is the Lord's will，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侍奉逆行当中里头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要为神做什么大事，但是我觉得不要忘记，我们还是一个枝子，我们还是需要能够知道我们跟主的这个关系。如果我们没有知道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就不能够为神能够结出果子。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葡萄树没有让我们看见现在能够结果子，甚至现在不能够结果子，我们能够顺服，我们能够接纳主吗？我在神学院的侍奉的时候呢，我的院长是滕进辉牧师，年纪大一点的人大概有听过这个名字。他常常教导我们说，侍奉有三个重要：第一，谦卑；第二，谦卑；第三，还是谦卑。第二，我们只需要忠心而已。我觉得这个就是枝子，枝子就是要忠于葡萄树。第二点也是有犯的，我也看见同工们有犯的一些错误，就是这边说枝子必须要连于葡萄树啊，这边呢常在跟住啊这两个字呢，如果你要看在原本的文字，希腊文是一样的。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枝子必须要连于葡萄树。人如果离开神，离开葡萄树当中，耶稣讲就不能够做什么。但另外一个翻译我觉得更有意思，人如果离开主就一事无成，一事无成。我们作为做侍奉的人，我们都很不希望能够看见什么我们所做的一事无成。要做节目很荣幸的做节目，但是完全没有果效。我们要分享，我们要讲道，没有人觉得有帮助，一事无成。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对我们的一个情况。但是怎样才能够成就呢？我觉得主要是要连于这个葡萄树。我们常常说这段经文就是说告诉我们要多结果子，但其实这段经文没有吩咐我们多结果子，他吩咐我们的是要我们常住在主的里面，他吩咐我们是要住在主的里面，然后结出果子就是自然的事情。所以不是要我们去结果子，而是要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然后就结出这个果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我就觉得作为一个枝子的一个反思，就是枝子不需要去找哪里有阳光，也不需要去找哪里有水分，它只需要黏于葡萄树， 阳光跟水分都有。我们要怎样住在主的里面呢？这里边提到有些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在整段经文里头，在神的话语也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连在一起。我觉得这点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鼓励。我们常常有重视许多的活动计划，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祷告。我每次到录音室里头呢，我都有一个敬畏的心，我觉得这个是这就是我们的侍奉，所以我每次进去，我就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所在，好像一个 sanctuary， 好像一个圣殿的一个地方里头。我很欣赏一些同工，他们都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做节目啊，我发觉有些同工慢慢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做过1000次、100次的事情，进去就做得好就好了。但是有些同工还是每一次做节目，先祷告，先交托神。我很欣赏的。在美国有一位牧师叫贝奇牧师啊，我看一个见证里头他是这么讲的。这个牧师非常有成就，无论讲到著作都很多。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在25岁就安利做牧师。安利做牧师的时候，有一位比他年长的牧师，已经侍奉超过半个世纪，就跟他说，你做任何的事，就是这些事情你已经做50次、100次、1000次，你都要先祷告，依靠神。我觉得这个也给我很多的鼓励。我们作为牧师啊，作为牧师的同工，给会众祝福，常常要做的事情。我们差不多每一个主任我们都做。有没有人觉得懂得背就可以了啊？懂得背哪一节经文就可以了？但是对我来说，每一次我觉得我都先祷告。无论你做多少次，你多么熟悉你要讲的内容，你要做的节目，先祷告，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非常非常重要。大家也都知道啊，有些时候呢，能够做事情不一定是真实的果子，真实的果子，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单单是能够讲道，不单单是赶鬼，不单单是能够做节目。我们也知道，有时候这些不一定是真正的果子。我们需要依靠神，我们不能够高估自己的能力，也低估他想帮助我们的意愿在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同工真的，当我们还比较熟悉我们所做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依靠自己，而且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工具，但是我们不要让 AI 作为我们的奴，洗我们的奴，我们应该来做 AI 的奴啊，就是脑袋啊，就是脑袋，对，是 AI 的脑，我们不是被他来所掌管。所以我特别的，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很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好更多的节目，做更多的研究，但是呢不能够取代我们对神的依靠。不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一事无成啊。在宣教士的训练里头呢，有三方面非常重要， knowing, doing, being。knowing 就是我们的知识，我们知道的， doing 就是要做的事情，但常常我们忽略的就是 being, 就是我生命的这一个建造，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不单单是宣教士，也是我们每个同工我们需要知道的。圣经里头常要提到几方面的一件事啊，我不知道你一件事什么意思呢？诗篇27篇 世界，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那一件事就是他不单单是某一件事，就是这样重要的事。那我们在侍奉当中呢，常常有两方面我觉得有可能失败的。第一方面就是我们浪费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没有努力去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是其中一个失败。第二失败我觉得也是更多有的，这是我们在次要的事情上面我们争取成功啊，我们没有时间做神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一件事就是提出啊 the priority 是什么。所以诗篇里头所讲的寻求对神的依靠，第二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啊照我们的奖赏。这个奖赏就是我们也是要对神的信靠依靠。第三，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啊，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玛利亚选赏的，就是听神的道，将与神的靠近放作最重要的一件事。另外这个少年人少年的官，你还缺少一件，还是要跟随耶稣基督。我盼望我们都能够看重那一件事，就是追随耶稣基督，依靠他，跟随他，不要在次要的事情上我们去争取我们的成功，以忘记我们的在最主要的事上我们一起的努力，彼此的提醒。最后啊，当然这段经文很丰富，还有其他的内容，但最后我想讲的就是枝子需要收剪以后才能够结果子更多。我是不懂得这个原意的人，但是我是看见在许多公园里头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拿着一个很大的这个剪刀去修剪。有些时候我觉得哎呀，那么好的部分你一定要剪去，但是不修剪就不能够结更多的果子。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彼得，经过修剪以后为神做很多美好的工作。使徒行传里头呢，有一个叫马可的人，他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曾经退去，让两个很重要的人巴拉巴跟保罗在争论，一个是希望能够给退去的人有一个 second chance 第二机会，但是另外一个说一次你不忠，这次也不用你了。结果导致巴拉巴跟保罗就分开。但是这个马可最后从提摩太后书里面看见保罗对他再次的肯定，他在他传道的工作在侍奉上是有益处的。所以我是觉得收剪是我们唯一个作为知识的门徒，我们需要有被神收剪的一个部分。2022年的时候我就退休以后呢，神就给我有一些侍奉，就是对在教会当中也帮助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就有一位我认识啊，他是一个大的教会的牧师。有一天他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在我的面前他就很坦白地承认他犯了错误道德上的错误，很严重的。我就开始跟他有同行有一年半的时间，定期的见他，也帮助他来去有悔改。悔改就是不单单是说我错了，而是要从错的事里头停止不做，然后才能够做。 这件事情呢，我就提醒他要立刻停止讲道，不适宜再参与在教会当中的生理，尽快要跟教会来说明。感谢主，他同意，他也知道这个情况，没有延长。我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就帮助他走过这一个挽回的道路。两个月前，教会已经当然一个宗派，不是单单一个教会，一个宗派的这一个我们说纪律的一个行动呢完成了啊。我也给他写一个报告。上个月我很高兴听见他跟我讲，我第一次重新被邀请站在讲台去讲道。我心里头为他很高兴，很感动。真正的悔改会带来神重新的用。约翰一书里头，我们常常有些时候是用来布道的经文啊，一章九节啊，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其实这段经文不单单是对未信的人来讲，是对弟兄姊妹来讲。我们如果不认罪，我们就不能够，好像这个枝子没有被收剪，就不能够接受果子。我们真的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需要能够看见我们需要被神收剪的部分，除去一些神不喜欢的，我们才能够没有这个阻隔。我另外有一位弟兄我曾经跟他同工好几年的时间，也是在有一次知道他也是在犯了这些严重的罪在家庭里头，他突然间要跟太太有一个分开一个安排。后来写一封信给我，他说我现在是一无所有，没有工作，没有侍奉，没有钱，是不是要到哪一些加油的工人，好像完全没有盼望。但是我还是鼓励他，被神修剪以后能够被神继续的使用。过程我没有完全知道，但是我知道最近收到他的消息，他也重新开始在一个基督教的机构里头有一些侍奉。弟兄姐妹，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好好对付我们自己，神是一个圣洁的神，如果能见神都不能够见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侍奉他？所以我们需要好常常很小心的，我们愿意被神来修剪。如果我们真的有犯罪，我们要正确的面对这个罪，不是将它遮盖，而是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去承认，让神可以赦免，可以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成为他的枝子。我希望我们能够结更多的果子，看重神的话，看重祷告，依靠他，顺服他，他尊重他的主权，他要什么时候要做事情，什么方式去做，要接什么，让我们谦卑的承认他是我们的主，让他来决定啊。要保持我们在神的面前干净我们的清洁的心，我们才能够被神去使用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些部分，我盼望能够看见啊，神能够使用，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更多的同工都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神所悦纳啊！我们求神带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在你面前承认我们都只是枝子而已，如果不是你给我们有机会有恩典，我们根本 没能够服侍，更谈不上能够接触国子。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常常住在你的里面，你的话语也常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祷告也常常在你的面前。神啊，求你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事上，我们都依靠你，先在你面前来寻求你。我们也求神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侍奉你的人，我们需要守节心清，我们就求你的灵能够照亮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人。你愿意我们继续的留在这个葡萄树上，能够让你透过我们可以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叫荣耀归给我们的父上帝。神啊，愿你得着荣耀，愿你得着你在众人身上你的心意能够成就。谢谢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感谢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4: 摸摸自己的头，幸好戴上救恩的头盔，帮助我在纷乱的生活中保持清醒，不被消极的想法包裹着。天空怎么可能长蓝，路怎么可能长顺呢？但是有主同在的生命可以常常喜乐。救恩的头盔是最牢靠的防御，守住我的思想，保护我不被骗人的空谈掳去。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谢谢良友电台的台长赵群牧师在晨曦讲座的分享。虽然他的普通话表达不是很流利，但是他很努力、忠实的、诚恳的将自己服侍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后辈不要犯的错误。第一，我们只是枝子，不要有葡萄树的心态。结果子是神的主权，而不是我们个人的才华、恩赐、计划。第二，枝子要连于葡萄树。神的工人要谦卑、忠心。无论我们做了千百次我们很熟悉的服事，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先祷告。第三，枝子需要经过修剪。经过修剪的生命，真实的悔改，停止犯罪，才能被主所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0: 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在学校读书时参加了学校合唱团，刚加入合唱团时，老师将我分到中音部，中音部的位置被高音及低音夹在中间，所以我的音准常常被拉走。当我越专注不要走音，我就常常走音，实在好难，都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呢。但是慢慢的，一次次练习后，所有人合唱起来真的越来越好听，是一种和谐的好听。我发现当我开始不专注在自己的音准与错误，打开耳朵聆听所有声部，专注在老师的指挥上，在拍子、顺音强弱以及该静止的地方精准掌握，整体合唱所呈现的和谐感听起来真是悦耳悠扬。亲爱的姐妹朋友，当我们进入婚姻后成为一位妻子，但也还是父母的女儿，这时我们要如何平衡照顾原生家庭与自己的小家庭，以至于让家族中的每个人都能有和谐的关系？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我是好妻子，也是好女儿。亲爱的姐妹朋友，当我们结婚成为一位妻子，也连接了两个家族，结合的大家族就像一个合唱团。如果我们还是坚持以独唱的方式加入合唱团，只专注自己的声音，或是自己努力跨越多个声部，一下高音，一下低音，那么所呈现的作品一定无法和谐好听。我们需要一位指挥，就是上帝，帮助我们在大家族中找到正确位置与优先顺序，并且专注在指挥的引导，让家族成员的关系和谐而美好。今天小青要从两位姐妹的问题与回应中，帮助好朋友思想如何以正确的优先顺序使自己成为好女儿、好妻子。一位小荣姐妹说，我爸妈年轻时为家庭牺牲付出许多，年老时他们希望我应当尽力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爸妈生活重心全在成家的我身上，他们很依赖我。亲爱的小荣，你爸妈年轻时为家庭牺牲抚养子女，扛起家庭经济，是他们负责任的表现，同时也是子女的好榜样，值得被尊荣以及代代承传。然而养儿防老是华人历代流传的一种文化，基于父母对未来存着恐惧害怕，把盼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可是这样的观念将导致父母对子女太过依赖，而带来关系紧张。当有些父母以过去为家庭牺牲为理由来要求子女满足自己的需要时，子女最好的回应是先接纳父母的感受，并且肯定父母对家庭的付出，以爱来陪伴父母，聆听父母的需求，也适时表达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接着我们要向父母坦诚自己是有限的，无法做到完全符合父母的心意，请父母体谅与接纳。儿女结婚成家后，父母若没有做好心理调整，仍然期待儿女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就会造成儿女的困扰和压力，关系变得很紧张。但是我们可以用健康的界限来回应， 首先，我们需要不断地向父母表达我们家庭的优先顺序，是以自己的配偶和家庭的需要为优先。但是并不表示我们不爱或不关心父母。姐妹朋友也要接纳自己是有限的，无法完全满足父母的要求与期待。因此，我们可以温柔坚定地向他们表达我们的难处。如果父母因为我们的选择而感到失望或生气，认为我们就是不孝，那么我们也要学习接纳尊重他们的情绪，并找机会不断地向父母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与感恩，耐心沟通，让他们明白我们的选择。另外，我们也可以在不违背家庭优先顺序下，选择为父母舍己，陪伴他们，关心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最后，无论我们做什么选择，都要甘心乐意，不抱怨，不纠结，这样才能以真诚的心，长久地与父母建立美好的关系。小丽姐妹说，结婚前我跟先生已经说好，我是我爸妈的宝贝女儿，婚后我还是会以我爸妈家的事以及意见为优先，父母的快乐与健康是我的责任，我要继续孝顺我娘家的父母。亲爱的小丽，你将孝顺父母的想法优先跟先生表达清楚，是你对家人真诚的爱。无论你的先生后来是否尊重你的想法，请你要先知道，上帝对于一位妻子及自己娘家的优先顺序。圣经真理告诉我们，一旦我们进入婚姻，配偶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优先。上帝要我们从原生家庭独立出来，与配偶一同建立新的连结，共组家庭。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七章33到34节的重点提到，上帝的心意是提醒我们，已经结婚的人在优先次序上要以配偶的需要为我们的第一顺位。然而，将配偶视为第一优先和孝顺父母并不冲突，孝敬父母是十诫之一，是上帝所喜悦并蒙祝福的。上帝希望我们与配偶相爱合一，同心一起孝敬双方父母，爱屋及乌，双方父母也会更加幸福。当父母亲有事情需要我们的关心与协助时，我们应该先与配偶商量讨论，共同决定要如何帮助他们。反之，假如事事以父母的需要或意见为优先，视配偶为次要的，甚至长期牺牲自己家庭的需求，那么夫妻关系必定缺乏亲密与相互依赖的基础。好朋友，让我们想一想，当配偶感受自己长期被忽略，时常孤独面对困境，一段时间后必定会对婚姻关系造成伤害。子女婚姻破裂反而让父母担忧难过，因此按照圣经真理的优先顺序孝顺父母，才能使家族蒙福，夫妻关系合一而幸福。父母的快乐与健康并不全是子女的责任，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健康与快乐负起最大的责任。做子女的不需要给自己过大的压力，子女若因为各种外在因素无法满足父母全部的需要而有错误的罪疚感，甚至影响与配偶的关系，那是不正确的反应。上帝期待我们先为自己负责，管理自己的情感、态度、行为，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亲子关系，不让父母担忧，这才是父母最大的喜乐与安慰。若是父母过分的依赖子女时，我们必须学习如何成熟有智慧的回应，以及设立健康的界限， 在不影响照顾自己家庭的情况下，去探望陪伴他们，表达感谢与尊荣，鼓励他们发展兴趣和自己的朋友圈。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希望帮助已婚的姐妹朋友清楚明白在家族中的优先顺序，提醒姐妹作为一个好妻子，要以丈夫以及自己的家庭为优先，其次才是娘家父母的需求与照顾。当父母看见自己女儿努力经营婚姻，照顾家庭，一家人幸福相爱，相信父母一定非常安心喜乐。这也就是真正的孝顺，有健康界限的孝顺会为家族中每个人的关系带来和谐美好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小青鼓励你，若是父母还不认识主，请把握任何机会带领父母信主，唯有靠耶稣基督才能使父母身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要常为父母祷告，协助他们参与教会肢体生活，学习读神的话语，认识神，鼓励他们用祷告将子女、孙儿以及一切的挂虑交托给主。现在就让我们为父母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赐我智慧与耐心，帮助我的父母认识并相信主，使他们一生仰望你，被你的慈爱与恩典包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些人平日里自称是无神论者，可当亲人离世，面对死亡带来的尖锐痛苦，却忽然渴望天堂，寻求永生，并虔诚地行着宗教仪式，盼望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无病无灾，安然居住。也有些人嘴上不信灵魂不死，不信永生，可心里却真诚地相信离世的人已进入到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也没有痛苦的地方。然而人若是不认那位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主，不信耶稣是生命的主宰，所盼望的天堂、永生、安好又从何而来呢？若不信掌管生死的神，又凭什么进入永生之神的国度？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1章1到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11章1到16节就讲述了有关拉撒路之死的故事。伯大尼位于耶路撒冷以东大约3公里的地方，在往耶利哥的路上，离耶路撒冷呢是不远的，可供耶稣和门徒暂避迫害，同时呢也不在闹市中，免得太引人注目了。马大和玛利亚两姐妹呢，她们曾经目睹过耶稣施行神迹，当他们的弟弟拉撒路病重时，他们就向主耶稣来求助，他们相信主耶稣呢有能力来去医治自己的弟弟。我们也可以从圣经和他人被改变了的生命中来去认识到主耶稣他的大能。当需要特别帮助时，不要犹豫，你要赶快的向神去求助，那么神他会赐给我们格外的力量的。信徒身处任何困境，最终都能够荣耀神，因为无论环境是如何恶劣，神他都能够化险为夷的。我亲爱的朋友，当你遇到困难，你是埋怨神呢，还是把困难看成是荣耀神的机会呢？耶稣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一家，时常住在他们家里头。主耶稣知道他们的痛楚，但却没有立刻做出回应，他的延迟呢是有特别的目的的。神他对时间的安排可能使我们以为啊，他没有回应或者是答允，但其实他会依照完美的安排和旨意来去满足我们的需要。那么正像腓立比书的4章19节保罗所说的，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我们应该耐心等候主的安排。在这段节目里头提到了白日和黑夜，白日是指人对神旨意的认识，黑夜是指没有这种认识。人若不认识神的旨意，那么自然很容易的跌倒走歪了。倘若拉撒路在临死之前耶稣在他身旁，那么他可能已经痊愈了，因耶稣不会眼见他死去而袖手旁观。但是拉撒路死了，耶稣可以向门徒和其他的人就显出他胜过死亡的权柄，拉撒路的复活呢就彰显了主耶稣他的大能了。从死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关键，耶稣不但是自己从死里复活，他也有能力叫其他人也复活。我们常常记住多马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不信耶稣复活，但是这段经文呢却显出了他充满爱心和勇气的一面。门徒知道和耶稣前往耶路撒冷呢会遇到危险，甚至是凶多吉少，他们想说服耶稣啊别去，多马呢只是把众门徒的感受说出来罢了，即使要死，你看门徒都愿意跟随耶稣前往。虽然未必知道为何要死，但是他们仍然是忠心耿耿的。侍奉呢，可能有许多不能够预知的危险，那么作为耶稣的门徒，首先要考虑清楚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1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11章17到19节经文记载，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好，伯大尼距离耶路撒冷大约有3公里的路程，很多犹太人呢就从耶路撒冷步行来到伯大尼去看望马大和玛利亚。 那么显然，他们家在伯大尼和耶路撒冷呢，都是很有名望。好，约翰福音的11章20到22节，经文记载，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好，马大他积极行动，就显出了极大的信心，但是马大呢，他缺乏耐心。那么相对的，玛利亚愿意待在家里头，他已经学会了坐在主耶稣的脚前了。我们觉得马大应该要多点耐心，坐在主耶稣的脚前。马大说，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那么读到这里呢，相信有很多人会忍不住的呼喊了，马大，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他可是道成肉身的神啊，他一直在你家，坐在你的桌子前，但是呢，你却不知道他是神。你看，人的思想是多么的有限和无知，我们多么需要花时间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呢？我们应该聆听主道，学会耐心等候主的安排。好，约翰福音的11章23到26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好，马大相信复活，他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但与现在安息在主的面前领受确据重新得力是不同的。相信主会再来，死人会复活比较容易，但是相信今天我能够为神而活就比较困难了。我们安慰痛苦的人说，有一天呢，你会再看到你心爱的人的，那么这相对来说呢比较容易，不需要太大的信心。但是当你说，我最近失去了我所心爱的人，可是神安慰我，我确信神与我同在，神做每件事都是有他美好的旨意的，那么这就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大的信心了。虽然马大从旧约中知道死人将要复活，但是他却不敢想主耶稣现在就能够帮助他。主耶稣对他说，马大，难道你不知道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吗？如果我们有主耶稣，我们就有生命了。信我的人虽然死了的死，这个字呢，指的是肉体上的死。信徒虽然在肉体上死了，也必复活。好，那么接着呢，主耶稣就展望未来，他就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属灵生命是从我们接受救主的那一刻就开始的。凡活着的人，只要是相信主耶稣，那么属灵生命就永远不死了，因为主耶稣已经为他死了。也就是说，信徒不会因着自己的罪受罚而去死，永远不会再跟神隔绝了。然后呢，主耶稣就问马大了，你信这话吗？好，我们一块来看马大他会如何回应主耶稣的这个问题。约翰福音的11章27节经文记载，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你看，马大和彼得一样，他们都承认主耶稣就是弥赛亚。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约翰福音的11章28到31节经文记载，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 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好，马大把主耶稣来了的消息就悄悄地告诉妹妹玛利亚，玛利亚呢就急忙出去要去见主耶稣。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三十二节经文记载，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
3: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0: 好，玛利亚的说法和马大是一样，如果主耶稣早在这里的话，他兄弟就不会死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后来说他不在反而好。好，那么这件事呢，让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其中的益处了。只要是主的肉身还在，他就会受到限制。如果主在你的城里，就不会在我这里了。如果主耶稣没有离开我们，他就不会差派圣灵保惠师来了。但是圣灵来了，主耶稣他就无处不在了。今天他住在每一个信徒心里，不论我们去哪儿，他都与我们同在，甚至在世界的另外一端。好，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七节经文记载，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好，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经文记载，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好，如果你想要知道你所爱的人死了，神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么请看这里。主他的心灵忧伤，死亡是一件恐怖的事，但是你可以确定主耶稣和你一样难过的。他怜悯活着的人，他要为死人来做一件事。耶稣哭了。约翰福音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基督他的神性，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人性的一面。他甚至问拉撒路安放在哪里，因为主耶稣他只有人性的。我们看到神对今天的追思礼拜呢，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会和我们一同哭泣，内心悲伤难过。有些基督徒说了，在追思礼拜中啊，不要哭啊，要坚强。我不大认同他们的观点和做法。死亡并不是美善的，是可怕的事。就连主耶稣他也哭了。好，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经文记载，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好，犹太人的焦点给弄错了。主耶稣哭不是因为他特别的爱拉撒路，他不是为死人哭，而是为活人哭。这时呢，犹太人又重提了主耶稣医治瞎子的事情，那么显然这件事呢，让他们心中是印象深刻的。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好，犹太人的坟墓呢有两种，一种墓穴在地上，上边覆盖石板，那么另外一种墓穴呢就凿在石中，洞口用巨大的石头给挡住。那么主耶稣和拉撒路的坟墓呢，显然都是属于后者。拉撒路复活之后，他可以走出来。今天呢，人们往往是避开死亡的这个主题不谈的。殡葬从业者想尽办法让死亡看起来不那么恐怖。 虽然他们可以为死者去化妆，涂上防腐剂啊，穿上最好的衣服，并把尸体放进一个漂亮的棺材里头，并且在周围摆满花，但是呢，死亡还是一件可怕的事。马大说，拉萨路已经埋了4天，他的身体一定是发臭腐烂了。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是死亡本来就是很残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确是需要神迹的。好，约翰福音的11章41到42节经文记载，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好，请记住，整件事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主耶稣他大声祷告，要让人知道他是按照父神的旨意来行事，好让父神得到荣耀。主耶稣当时的祷告让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好，约翰福音的11章43到44节经文记载，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好，耶稣基督叫很多人从死里复活，成千上万的人得到医治，就连瞎子也得以看见。福音书所记载的呢，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罢了。拉撒路从已经死的身体中，他就恢复了生命，他就走出来了，他全身还包着裹尸布。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裹尸布和裹头巾都留在原来的地方。主耶稣从裹尸布中他就走了出来，因为他有了一个荣耀的身体了。人们不需要把石头滚开让主耶稣出来，石头被滚开那是为了让外头的人可以往里去看，看到一个空的坟墓。主荣耀的身体离开封住的坟墓，他可以穿过上锁的门而进到房间里边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一幅美丽的救赎图案了。我们曾经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向神是死的，但是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向神却是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裹尸布给包着。罗马书的7章15节，保罗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接着在罗马书的7章24节，保罗又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不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所说的话，而是使徒所说的话。主耶稣要我们从裹尸布中给走出来，得到自由。他说，解开叫他走。好，约翰福音的11章45到46节经文记载，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好，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的公开的服事。我们现在呢，只读到约翰福音接近一半的内容罢了。当施洗约翰指出主耶稣是神的羔羊时，主耶稣公开的服事就开始了。而当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时，这种服事就结束了。你看，约翰呢，他花了很多篇幅记载主耶稣死前最后8天所发生的事，正如他花同样的篇幅记载主耶稣生命中的前33年的事一样。那么事实上，这是所有的福音书作者的模式，他们都强调最后8天的事。4福音书总共呢，一共有89章，有4章记载主耶稣前30年的事迹，85章记载生命中最后3年所发生的事。在记载主最后3年事迹的这85章中，有27章说到最后8天的事。所以呢，福音书中大约有1/3的内容记载主耶稣最后几天的事，强调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这是福音书最重要的主题， 也是信徒肩负传福音大使命的目的。那么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保罗所说的，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出。好，福音书的作者和保罗书信所记载的主耶稣所强调的重点都是一样。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保罗说，因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或许会以为这些神迹呢，应该会把怀疑的人转向主耶稣吧，但事实上却没有。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三十一节他说过，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因此这是神没有破天而降，没有到处行神迹的原因。将来教会被提的时候呢，会出现很多神迹，但是即便如此，不信的人仍旧不信。今天即使大多数人还是不信，我们仍要坚定的来去信靠主。主耶稣死了，被埋葬，他又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这就是福音了。我们不需要神迹，问题不是缺少证据，而是人的顽梗不信。好，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四十七节经文记载，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好，祭司长包括大祭司和其他祭司家族的成员，这些人呢，加上文士、法利赛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其他长老，就组成公会了，专门处理犹太人的宗教和世俗的事务。好，你可以看到犹太宗教领袖呢，心中就充满了对主耶稣的嫉妒和恨意，问题不再缺少证据。主耶稣的敌人就说了，这人行好些神迹。你看，他们并没有去否认主的神迹，这是一群属恶魔的人。当时的大祭司是撒都该人，他们是不信神迹，不信超自然的事，也包括不信复活的。在当时呢，法利赛人是宗教上的保守人士，政治上的右派分子，这两派人互相都看不顺眼，但是在这里他们却联合起来，因为他们都恨耶稣基督，决心要除掉主耶稣。你可以称这个事件呢，是第一次的全公会的运动。宗教领袖呢，即使对耶稣有不同敌意，但是为了要除掉耶稣，他们还是愿意联合起来。你看，这就是当时的局势了。大多数的人想要除掉耶稣，因为耶稣启示自己是神的道，而只有少数人接受耶稣，他就是神。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四十八节经文记载，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好，以犹太宗教领袖所组成的公会当局担心耶稣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患。如果犹太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把他当为政治弥赛亚去接受，从而去对抗罗马政权的话，那么巴勒斯坦全地呢，必然会被罗马军队给毁坏而成为废墟。我们的土地可以翻译作我们的地位，但是这个词希腊语的意思就是场所。因这句话常与民族接连在一块儿，所以翻译为土地也是没有妨碍的。我们这个代名词呢，具有限定的意义，就是指大祭司和法利赛人。地土就是指耶路撒冷圣城或者是圣殿。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的是穿越圣经。
4: 人可以自欺，可以在道理上固执，谁也勉强不了，但神却从不强迫人相信，他只向信他的人显明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亲口的应许。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上帝有时候会用微小的声音向人说话。记得那个微小的声音。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木星，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2: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 YouVersion， 大家都知道这个机构称 AI 错误引用圣经率高达60%，哇哦，这个数据相当之高哈。YouVersion 的创始人兼主席执行官格鲁瓦尔德最近表示说，人工智能拥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在回答有关上帝和圣经的问题方面，他认为这项技术还没有准备好。格鲁瓦尔德看到的趋势是教会牧师和信徒越来越多的求助 AI 聊天机器人以获得属灵的答案。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及 YouVersion 是否会推出并开放式AI 问答聊天功能时，他的回答是，如果我们最终真的采用人工智能，那将是因为我们非常有信心它可以完全的被使用，并且能够以高度的准确性和诚信来完成回答。但他目前表示说，即使是表现的最好的 AI 模型，使用最受欢迎被索引最多的圣经版本，错误引用圣经的情况至少占到了 15%， 有一些情况下这一个比例甚至高达 60%。 他指出，虽然部分错误可能只是逗号或者是措辞的微小变化，但即便是很小的改动也很重要。
1: 是，
2: 他说，对于圣经翻译来说，每一个字和标点对经文的翻译都是有意义的。他进一步解释说，大量的语言模型基于海量的互联网数据进行训练，这赋予了他们强大的能力，但也使其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他鼓励每一个信徒要熟读圣经，并接受寻求牧师和领袖的指导。他认为技术可以辅助，但不应该取代门徒训练和圣经学习。关于 AI 聊天机器人的争论不太可能消失，随着 AI 模型不断的改进，信仰的平台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整合对话式的功能。一些基督教的技术专家认为，经过专门圣经训练的系统最终可能达到格鲁瓦尔德所描述的准确标准。创新与诚信之间的张力正定义着 AI 与信仰的对话。一方面，教会看到了 AI 的潜力，更广的覆盖，更快的研究，更个性化的参与，但也看到了风险，经文被错误的引用，神学偏差以及错误的设置。对于格鲁瓦尔德来说，考量很简单，速度和受欢迎程度不能够超过忠实度。 AI 可能塑造事工的未来，但涉及圣经的文本时，精准是应该排在第一位，
1: 绝对的啊！我们真的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哇，现在 AI 太好用了，甚至包括一些神学院正在就读的神学生，他们就用 AI 来替自己做一些功课的大纲的设计啊，经文引用出处，希望能够关于这个你能够给我多少的经文，这样实际上想要在一个 AI 的模型还没有完善到最后我们可以知道它的精确度是可信靠的情况底下，除非人比 AI 更清楚自己所需要使用的内容是什么，否则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被 AI 的小小的可能就是1%的错误。你知道撒旦也是这么欺骗人的，
2: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 AI， 它可以帮助我们整理一些思路，帮助我们去缩影一些的经文的出处，但它绝对无法取代圣灵和圣经文本本身的那个无误性。如果今天我们把 AI 作为属灵的权威，这不是本末倒置吗？就像你家里面聘了一个保姆来家里面管管我的厨房，突然之间这个保姆登堂入室成女主人了，这简直就是一个荒谬可笑的因为自己无知所带来的被越俎代庖的现象。所以今天其实它反映的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浅薄，我们自己不读经不祷告，对圣经文本不清楚，包括对圣经不同的文本你也没有办法分辨，哦，原来这不是和合本，哦，原来他刚刚引用的是现代的国际的版本或者什么，你因为不清楚 楚。所以呢，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即便有一些引用上的问题，你都分辨不出来。那你怎么能够使用呢？如果今天我们因为有了 AI 之后，我们反而不读圣经了，我们反而是说，哎呀，今天小组查经来，赶快问一下 AI 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的话，那它会把一个聪明的人变得更聪明，把笨的人变得更笨。关于 AI 的使用呢，有一位著名大学的教授，他在差派毕业生的典礼上面，他就用 AI 为自己写了一篇鼓励他们的文章。他告诉他说，为什么今天我可以使用它？因为我清楚我希望 AI 给我创造一篇什么样的文章，我给他清楚的指示，让他来帮助我。那今天为什么你不能用 AI 来给我写一篇学术的报告呢？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希望它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它可以随意的牵着你的镜像，把你带到它想要带你去的地方，那你就像一头无知的骡马。当我们讲到是否可以透过使用 AI 来帮助我们查考圣经，那今天我们要问，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使用它的根基是什么？你怎么使用它完完全全导致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肯定的一点，就是 YouVersion 的领袖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一个 AI 可以取代你自己去阅读圣经，自己去查考圣经，自己去理解圣经。但是 AI 的存在，它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扩大范围的迅速的有一些缩影，让我们可以不像以前一样的哦，需要去一趟图书馆，然后一本一本的去查考这些资料。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也容易陷入到一个危险当中，因为如果你对这些资料不清楚，你就完全属于刚刚那一位著名大学的教授所说的，你变成了一个无知的骡马。当别人用绝环和配头把你带到你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的时候，你都分辨不出来对方把你带到的那个地方是哪里。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知道我为什么要使用，并且我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 AI 就成为你的帮助者，成为你的帮手，你是 AI 的主人，而不是他是你的主人。
2: 马太福音24:35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是上帝对于他话语权威性的一个盖章。纵观教会历史，会发现所有的异端邪说邪教都是从哪来的，都是去偏离了神的话，甚至有的是从一些标点符号，甚至有一些是从话语的翻译当中。前两天我就经历了一件事情哈，因为我老公的大姨呢刚刚信主，前一段时间呢大姨就给我发了个信息，她说，哎，我这儿认识了一个朋友，还有这个朋友呢一加微信，我一看他的名字啊，我就觉得他应该是有信仰的，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有信仰啊，这个名字也起得挺怪的，他叫什么呢？有神助，有神帮助。他就把大姨呢拉进了一个群，然后说你就跟着我们每天读圣经吧。大姨就把他们读经的内容呢截图发给我，可是我看了，我说这些经文我咋似乎有印象，但是我又觉得不对啊，因为他的这个版本是有问题的。于是我就查了所有的中文常见的版本，什么和合本啊，不同的版本查，
1: 国际新译本，
2: 对，查了以后我发现都不一致，怀疑就在我的心中种下一个种子。我说大姨啊，你先不要跟着他们读经啊，让我查一查，你还有没有他其他发给你的，比如说教会地址，或者说一些教会的网站发给我，我来帮你看看这个教会到底是个怎么情况。后来大姨说，哦，给我给了一个链接，好，把这个链接截图发给我。你知道现在的很多的一些东西，它是隐藏很深的，你在手机上打开之后呢，这个链接看不到什么。后来我又觉得说，可是这个链接进去之后，还是让我有一种诡异，我觉得这是圣灵对我的一个提醒，总感觉有问题，可是我找不到问题在哪儿，所以我就在我的电脑上又把它的这个链接打开，一打开，哦，好了，在旁边的子目录里面就看到什么李长寿文集啊。当出现李长寿这个字儿的时候，我的这个警铃就叮响到了，因为我们在梁牧圣经学院学习的时候就讲到，呼喊派就是从他而来的嘛。虽然在这件事情上，很多的一些牧者是有争议的，但是我还是马上意识到，大姨是一个初信徒，一个寻找的人，他但凡在这个上面错误了一小步，未来可能是越走越偏的，所以我就赶紧叫停，不敢参与，不敢联系，不敢去这个教会。但是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一个问题，首先我对圣经的话语比较熟悉的情况下，我意识到说这不对，这是圣灵的一个带领，但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对神话语的了解。
1: 是，
2: 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能够靠别人告 告诉你，比如说大姨今天可以寻求我，那也许你身边没有像真儿或者是有一些属灵的长辈帮你来辨别的时候，那你靠什么？你只能够靠圣灵的带领。可是如果你自己又不认识圣灵，你对圣灵又不敏感，很容易一步走错，步步错。
3: 是，所以我今天呢，为了要让弟兄姐妹们了解你怎么使用 AI， 那我的 AI 呢，是因为我自己用我的东西训练过它了，所以我让它告诉我说为什么 AI 不可以取代圣经的阅读。它今天给了我这几个答案。第一， AI 是永远不可能取代圣灵和教会的。第二， AI 讲的可能像是对，但仍然可能是错的，这是 AI 自己说的啊。第三个， AI 的答案必须要回到经文本身去作为对照，只有圣经原文才是最终的权威，信徒所有的生命的指南和权威是圣经本身而不是 AI。
2: 是，
3: 但如果你自己对圣经不清楚，你怎么使用 AI 来告诉你圣经在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让 AI 来牧养你，要让神的话来牧养你。因为如果你自己没有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所有的一切，哪怕那些以为好的，就像刚妹妹所说，她的大姨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她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裂口，一个想要扭转过来的时候要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够拉得回来的东西。
2: 是，
3: 的的确确，异端和谬误和真理往往就是失之毫厘失之千里啊，弟兄姐妹们。正确的使用 AI， 除非你自己知道什么是圣经的原本，知道神的话语和心意是什么，全面的活在神的真理当中。否则你如果早早的就陷到陷阱当中，这实际上是给撒旦留了很大的地步。因为我们是为自己的懒惰和在神面前的不长进找到了一条出路。
2: 说到懒惰，其实我们使用 AI 就是因为它快嘛，因为它可以迅速的把很多的答案集结在一起，让我们不用再去比如说捧着圣经去查考，或者捧着一些神学院的资料去查考，我们只需要在 AI 里面输入一个问题，它马上就出来了。
3: 是，
2: 这就是我们的懒惰哈。木星自己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会发现， AI 常常会给你使用经文的时候只用半句，就是整节经文前半句没用，只用后半句，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往往当我看到半句经文的时候，我一定要回到圣经的本身去查考，第一，整节经文所表达
3: 的是什么，
2: 另外就是在上下文的连结当中它讲的是什么。有的时候 AI 给你的这节经文看似好像是挺符合你的这个疑惑和问题的，但其实它说的是牛马不相及的另外的一个话题。所以弟兄姐妹们，只有当我们自己对圣经了解，而且是不断的去查考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察觉出来 AI 的问题。如果我们被 AI 训练了，那我们实在是太愚蠢了。而事实上 AI 创造出来是要让人去训练它的。我们不反对弟兄姐妹们使用 AI、为什么？因为只有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信徒用正确的方式，用神的话语来训练 AI， AI 才能够更加的趋于我们所想要的，而不是把它置于敌人的手中，成为敌人的武器，最后把我们攻击和捆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你对自己的信仰根基还不够有信心的时候，最好最好要小心。甚至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阶段，不使用 AI 来所谓的牧养自己，或者是去查灵修的经验也是好的。
3: 是，
2: 不要在你自己还懵懂无知的时候就一下子跌落，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步走错，步步走错。
3: 是的。
2: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感恩能够在每一天的喜乐凌晨当中陪伴您度过这一段宝贵的时光。真儿特别的向我在主里的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哇，好难读啊，生命记，因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听起来好像跟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大的关联。实际上呢，在最近的喜乐凌晨当中，真儿一直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生命记的意思呢，就是重申神的最最重要的心意，他向他的百姓所显的心意是什么，所存的意念是什么，他希望他的百姓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如何能够从外邦人当中分别出来。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呢，我们都

要去了解神在背后的心意是什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读《生命记》的第23章，我们先安静在他的圣座前。亲爱的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我们爱因为您先爱了我们。当我们来到您的圣座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细小的细节的事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活出您的心意来，并没有真正的讨您的喜悦。求主你赦免我们，使我们从现在开始学会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去体贴您的心意，去活出您的心意来，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在今天下面的时间能够有一颗受教的心，安静在您的话语当中来听您自己的教导。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昨天我们在故事当中讲到，素心的爸爸妈妈推门看到他和姐姐房间混乱不堪的时候，心里难过极了。妈妈本来呢，刚刚平复的心情就又被激动起来，这时候就轮到爸爸来安慰妈妈了。哎呀，别难过啊，老婆，这真的是遗传了我的基因。你看，你都忍耐我这么多年了，我也在慢慢的变好，不是吗？他们两个以后当妈妈就知道厉害了，别气啊，哎，别伤心啊啊！哎，妈妈叹了口气说：“我不仅仅是生气，而是非常担忧他们的生活态度，在小事上不在意，以后在大事上也会马马虎虎的。还有他们两个和上帝的关系也没有专心完全的信靠，这是我最忧虑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素心进门了，她看见爸妈站在自己的房门外，看到妈妈眼睛红红的，就知道自己肯定是又让他们难过了。所以啊，还没等他们先开口，素心就抢先说：“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什么也别说了啊，我会打扫房间的。哎呀，你们能不能让我先休息一下？我今天可是在外面打扫敬老院一整天呢，累都累死了。”正在这个时候，姐姐也进门了，看也没有仔细看爸妈，就直接冲进厨房，打开冰箱找吃的。妈妈什么也没有说，径自走回了自己的房间。第二天是周日，妈妈一大早出门，想给服侍的弟兄姐妹们带一点家门口的早餐。没过多久，爸爸就接到了急救中心的电话，说妈妈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倒了，现在仍然在抢救中。爸爸的世界立刻崩溃了，他叫醒睡梦中的素心两姐妹，飞也似的赶到了医院。可是妈妈的抢救仍然在进行中，他们进不去啊，只能在手术室外面拼命地流泪祷告。这时候两姐妹才清醒过来，仿佛以前都是浑浑噩噩的活在梦中，两个人心中满满都是自责、内疚、羞愧和难过，也有说不出来的恐惧和害怕。他们从来没有试过妈妈不在身边的日子，也没有把妈妈平日里对他们说的话放在心上。这下可惨了，两个人拼命想要回想妈妈到底说过些什么，也都是满脑子一片空白。等了好像一个世纪，终于手术室的灯灭了，医生走出来通知他们说，妈妈总算抢救过来了，但伤势严重，会恢复到什么程度不确定，有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够再行走。爸爸和女儿们抱头痛哭，但也非常的感恩，因为至少妈妈还活着，他们还有机会好好爱护她。爸爸让女儿们回家，他一个人留下来照顾。教会好多弟兄姐妹们、牧者都赶来探望，还带来许多食物和生活用品。两姐妹两个回到家，走进房门，才注意到妈妈昨天已经放在他们各自床头的一封亲笔信。素心还没有开始读，就已经泣不成声了。妈妈在信件当中不断地说：“亲爱的素心，妈妈爱你，但神更爱你。天父在你生命中的美好计划，需要透过你每一天的信靠顺服来实现。现在你可能感觉不到自己生命多么宝贵，但妈妈不想你浪费光阴虚度年日，更不愿你被世界影响，忘记了自己特殊的身份，就是是神的孩子。妈妈不可能永远陪伴在你身边，提醒你要按照神的心意和标准来生活，才会在有机会的时候不断地提醒，请你不要嫌妈妈烦。你如果真的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人，必须在最小的事情上表现出对上帝的忠心。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妈妈请求你认真地过生活，认真地对待每一个任务，认真地追求神的心意，每一件大事小事都不要马马虎虎。还有就是，请记得，没有什么比爱神爱人更加能够改变世界，更加能够让天父开心，更加能够让妈妈放心的。你是不是为素馨和家人感到难过呢？是不是也希望他妈妈早日完全康复呢？这虽然是一个故事，但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比皆是。有一些人还有机会回头改变，但很多人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生命记就是不断重申神对他百姓的心意，期待他们不要忘记神的救赎之恩，更加不要随从外邦人的风俗而远离神的心意。因此，神在生活当中的大小事上都给自己的百姓定了许多的规矩，为了让他们分别为圣，从外邦人中分别出来，能够配得上神救赎拣选他们的恩典。但是以色列民也像我们一样，常常忘记神的心意和教导，好像素馨和姐姐一样，只等到妈妈急救的时候，才意识到母亲的教导和爱是多么的宝贵和重要。其实在故事当中提到的那一句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正是珍儿小的时候，我的母亲为了提醒我要清洁我的房间，让我的生活当中有优先次序的时候，留在我的书桌上的一个小字条。珍儿曾经把那个字条藏在我的钱包里，一直随身带着，直到我自己长大成人离开父母。所以今天珍儿也特别的为您向主祈求，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等到生命当中失去第二次机会，不要等到想要悔改却再也没有机会的时候才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大小的事情上面选择听话顺服他，讨他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求您赦免我不在意小的细节和品格的操练，常常惹您伤心。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按照您的心意和标准来生活，而不是被世界影响，反而可以成为影响世界和祝福这个世界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生命记的第23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这些生活当中的琐碎事物，神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对百姓有规矩和要求呢？第二，您可以看到神什么样的性情呢？但愿透过家庭灵修的时光，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不要忘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我们想要成为改变世界的人之前，让神先来改变我们。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非常的感恩啊！最近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真是火爆了全网的，鸡娃文化和虎妈心态所带出来的教育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不知道子琳师母，因为我知道你的原生家庭我们已经谈过了，它不是一个福音的基地，
1: 是
0: 也不是一个救恩可以感受到的这种环境。那你自己生命当中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你的一些完美主义啊什么这个倾向，我曾经听过就是你的父亲对你影响是很大，那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呢？
1: 我在想我父亲他对我的一些影响是，我似乎是在他面前从来没有达到过他标准，当然我也不知道他的标准是什么，因为没有交流。但是他自己对成功的一个定义就是在公司在工作场合上能够做到多高的职位，能够有多少出版的作品，工资有能够有多高，这是他的一个成功定义。那他这个成功定义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在挑战他这个成功定义。那我妈妈也是因为的关系很不好，所以我妈妈跟他说，难道这就是成功吗？你现在看我们家里的关系这个样子，你怎么可以说那个就是成功？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妈妈对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一个人成功定义究竟是什么，不是在于你的社会地位有多高，你的经济状况有多好。如果你自己的家庭是一团糟的话，那么你不算是一个成功人。
0: 是，
1: 但是即使是这一个标准，这个成功的概念其实也还是一个属实的成功的概念。
0: 是，
1: 直到现在我知道，哪怕是你的家庭关系不好，至少好像在现在看着不好，但是如果你是像先知何西阿一样活出那种福音的生命来，在神的眼里你就是一个成功的。
0: 是，
1: 所以这一个是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另外我想回应一下真儿老师的那个特别敞开透明的分享，其实说句老实话，真儿老师的孩子是我是从小看到大的，所以我知道真儿老师说每次在教会里面像 Sunday School 老师在那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为这个孩子说对不起，而且还是后来的老二也一样的说对不起，
0: 更严重的对不起，
1: 更严重的
0: 对不
1: 起，
0: 对不起。
1: 但是你知道吗，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常常听到真儿老师的一个分享是非常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对孩子的那些很特殊的神是对他们的创造进行的一些分享，所以我知道那个不是我们所谓的现在的那个 positive thinking 那种什么正能量，不是不是，而是张老师真的可以看到这个孩子身上神在他们身上的那种特别的非常独一无二的那种创造。所以我其实是从张老师身上学到很多，因为作为一个像张老师说的，我家里面不是一个福音的家，不是一个福音的基地，而是一个属世的非常破碎的家，然后在这个环境中成长的时候，我是知道我们在看人的时候都是用一种非常消极的眼光去看，我们很容易去论断，我们经常看到不好的地方，我们看不到好的地方。所以当张老师每次那时候孩子才两三岁就开始这样分享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也是对我现在后来再去看我自己孩子，我的孩子也是一样的，经过很多很多上上下下，每次在陪伴他们的时候我都会想到神是如何创造他们的。
0: 是，
1: 虽然这些被罪所污染了，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这些罪的这种阴霾当中有时候看到神的那个美好创造透出来的亮光来，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应该去说哈利路亚，去赞美，去感恩的那个地方。那这个我是经常的是从张老师身上看到，你真是我很好的榜样。
0: 谢谢子琳师母的安慰，要不然我就灭顶了。
1: 你也让我想到一个神学家的话，他说到那个廉价的恩典，他说廉价的恩典是称罪为义，而真正的恩典是称罪人为义。这个是对我是一个很大提醒。Amen. 我是这种虎妈的反面，但并不是说是真正的虎妈的内涵的反面，而是她的表象的反面。我不是那种能够去高压自己孩子强迫他们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但是我是属于那种passive aggressive 的那个角度，那我其实是跟虎妈的很多时候那个 内涵的那个根底上的一些问题是一样的。
0: 我来回应一下刚刚子林师母所说的自己的这个 passive aggressiveness。 其实子林师母因为她非常温柔，她非常非常的柔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对自己的儿女有任何的强制性的，或者是任何的一种非常严峻的一种批评也好，教导也好。那我们都是彼此看在眼里，看着对方的成长的。但我非常感恩的就是子林师母刚刚的分享，就是你会发现说我们是用不同的两个极端在表达同一个概念。虽然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比较强势的用强势的方法表达，有的呢是比较柔和，但是呢他却用那种什么话鼓掌这话鼓掌，然后仍然是在捏造着拿捏着自己的孩子哈。子林师母她在分享的过程让我想到了，就是在我们两个共同教育儿女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是需要旁边的人的一个互补的。我们很难看到自己的一些缺失，那我跟子林师母学的就是，哇，她总是这么的柔和。虽然她看到孩子的一些表现的时候，她可能用柔和的笑着的，然后摇着头的无奈的这种状态来表达，但她也让我一下子可以慢下来，就是在思想说是不是这一刻只有一种回应的方式呢？显然不是。所以当我们去检视，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某些的这种教养的这个状态也好，文化也好，它实际上反映是我们背后对教育的一种理念和我们的一个动机。当这个动机我们不停的不断的被别人提醒，也是被圣灵提醒，回到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动机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纠正我们自己的错误。
1: 是，
0: 但如果没有这个概念，那就非常的可怕了。我们会在教养子女的过程当中偏行几路，然后因为教养儿女是一个有迟延的反应的，我们不会立刻看到我们的错所带来的伤害，等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往往这个儿女已经大了，然后我们已经追悔莫及了。所以今天我们才想要借这个节目鼓励大家重新去检视你的教育的动机，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背后是反映了自己的一种增进文化、绩效文化，一种焦虑的灵魂的情绪呢，还是基于爱、信任还有成长的一个理念去看待我们的儿女？因为我们的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
1: 是，
0: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是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计划的。那做我们父母呢，其实我们陪伴他们成长的过程很有限，
1: 是，
0: 然后我们怎么按照他们的特色来抚养他们，这个是一个智慧和成熟度的一个检测。
1: 是
0: 我们不能够偏行极路，像无知的罗马一样的让这个世俗的这种教育的理念动机去引导我们卷啊卷啊卷啊，卷得我们自己晕头转向，然后把孩子也给卷进去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是，
2: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那另外一个呢，我想我们今天也可以从比如说评估的这个标准，就是鸡娃文化、虎妈文化，它的评估的标准我们已经说了，它是外在的表现，就是你有没有考上某个学校，有没有达到某个成绩，有没有做到父母亲所期待的某个 level， 就是子林师母有分享他的父亲觉得的这个成功。
1: 是，
0: 那对于一个健康的教育所关注点呢，就是他的评判的目标是关系和品格，这个关系里面包含了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
1: 是的，
0: 品格呢就是一个内在，就是我们是否已经成为了神眼中的一个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实际上我们整个过程是透过我们自己做人，然后教导我们的儿女做人。
1: 是，
0: 在这里呢，我又再吐槽一下自己，因为这是必须要先吐槽自己才能讲得下去的。虽然我们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看重孩子的成绩和表现，但是正儿最近这几天呢，因为我的老二呢，他虽然16岁，但是他已经开始在大学里面修一些课。那他呢就会常常告诉我们说，哦，他又考这个试了，又做那个测试了，然后成绩上上下下上上下。虽然他的确还是非常非常的优秀，但呢他在上一次的考试他就说，哦，妈妈，我只得了80分。然后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怎么会？我的第一个反应，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总是都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我当时说 why how， 就是我给他的两个回应 why 和 how。 然后我的女儿就说 what， 什么叫做 why 和 how？ 她说因为我对那个 concept 没有理解的太透彻。然后我的第三个回应就说，哦，那你下次要 study harder。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下次要再用功再努力一点。然后我的女儿就非常 upset， 她转过来说，妈妈，我已经 study very hard。 他说，但是他并不表示说我只要 study hard 我就一定能够了解这个 concept。 后来我意识到了，就是我对他的反应表达出来，就是我认为只要你努力用功读书，你一定会达到某个效果。如果没有达到那个效果，我反过来我就认为你是没有用功读书。哇，当时我一下子就哑口无言了哈，因为我女儿很快，所以她常常弄得我哑口无言。所以她讲完之后我就默默地开车。我就心里面在想说，哦，原来我在没有意识的情况底下，我实际上仍然评判标准是以她的成绩来评判的。我没有因为她的这个，比如说我刚刚所说的品格啊、关系啊、他的诚实，我没有在这一刻告诉他说啊 ，it's okay， 没有关系哈。如果是 concept 的问题的话，你需要什么帮助？这些其实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说，当孩子来跟我们讲，很诚实的分享他的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往往会打击他们，
1: 是，
0: 或者是二次伤害或者什么，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的用那种思考的模式了。所以你看我的吐槽之后呢，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又大受安慰。
1: 是，
0: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话题呢正在展开当中。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么精彩的真儿跟子琳我们两个的自我吐槽的话呢，就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你每一天都准时的关注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我们今天呢到达了真言书的最后的章节，同样我们又避不开才德妇人的描述。每一次思想为什么要用才德的妇人作为真言书的总结呢？实在是神的大智慧，因为他把所有对智慧抽象的描述全部活化在一个真正的人物性格和关系层面。换句话来说，智慧是一个具体的生命的样式。关键不是在告诉人该娶什么样的妻子，而是在总结该如何在生命的各个层面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思想箴言书31章26到31节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如果我们通读箴言书，我们会发现它一直都离不开一个主题，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并且要在我们的生命的关系层面远离淫乱，追求智慧，殷勤诚实怜悯节制，谨慎我们的言语，善待穷乏人，管理家务和产业，并且要活出神公义圣洁怜悯的生命。所有这些零零散散各个层面的描述最终全部收进了一个人的肖像当中，就是才德的妇人。敬畏耶和华，勤劳，有智慧的口，有仁慈，照顾家庭，善于经营，关心社会公益，使丈夫得益处，不是追求外表的虚浮，而是生命真正的得神的喜悦。这种将整卷箴言人格化的总结，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了，原来真正的智慧是用两个女性形象作为比较的，一种是愚昧引诱带人走向灭亡的妇人，而另外一个就是才德的妇人，将一个抽象的概念落实在生活日常和人际关系当中。整卷书一直在寻找智慧，原来智慧是长这个样子。它在一个敬虔的生命里面不住地发旺，影响身周围所有的关系，让人直接将荣耀归给神。这就是真智慧。当然，一些解经家也幽默地总结说，如果一个男子有真智慧，他就一定懂得什么样的女子才是他想要去追求和迎娶的对象。因为一个才德兼备的妇人，是将他的生命根基建造在对神的敬畏以及生命的敬虔之上的。智慧最终会活灵活现地体现在一个敬虔的生命是如何在所有的关系层面，所有的生命角落去彰显神的荣耀，去分享神的爱，去完成神的使命的。 儿在很多的篇幅当中分享过自己的母亲。其实每一次珍儿都有新的体会，不是因为我在母亲身上有新的发现，而是我发现在自己做母亲的道路上，我有了新的体会，我看见我的母亲在我身上的影响力，看到母亲的怜悯恩慈在我身上发动。虽然珍儿的学习还很不娴熟，还很笨拙，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发感戴母亲一生对我们三兄妹的无比忍耐和恩慈。不管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从来没有影响过她对我们的爱。如果有什么让我联想到上帝的恩典，那无非就是我的母亲之爱莫属了。珍儿实在爱自己的母亲，她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却在她的有限和软弱中，她竭力做到完全了。无论是对教会还是对家庭，我们对她都无可指摘。她是备受许多人敬重爱戴的师母，她常以话语和行为出于信心与顺服的榜样来提醒我们，来建造他人。虽然进入暮年，但他充满了赤子之心。每次与他通话，他总是笑脸盈盈，通透明亮，优秀睿智。他也是美丽端庄，气质出众的女人。他虽然不爱做饭，但是却在与我们同住的时候，力所能及的天天为我们做饭。他喜爱安静，但却常常接待客人。他勤俭节约，却不看重金钱。他牺牲付出，从未要求回报。他经历许多的苦难，却满心感恩与赞美。在他的脸上，我从找不到人生堆积出来的苦毒与伤感，有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宽容与恩慈。我的母亲教会我信靠，到如今还是每天耳提面命地提醒我要靠着主，服侍主。她用自己的一生证明给我们看，神是又真又活的。借由她的生命，我们看到神是无可推诿的。她常说非常的亏欠儿女，因为没有更多的金钱可以帮助我们。她说的一点没错，因为父母亲永远没有办法给儿女自己没有的东西。他和父亲倾其所有的把他们的性、望、爱都给了我们三兄妹，凡是带不进永恒的，他们的确都没有。要金要银他们没有，但是他们却让我们看到了爱。凡是在生命当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他们都毫无保留的传承了给我们。他就是那一个对神对人长存无愧良心的我的妈妈。珍儿巴不得自己慢慢长大，越来越能够反映出母亲教导我的样式，也越来越能够效法基督。如果有一天，当我进入暮年的时候，我的儿女也起来称我为有福的，我的丈夫也会说，才德的妇人很多，唯独我超过一切。相信那一刻，珍儿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可是，离那个光景正儿现在差的可是十万八千里啊。但好在神没有要求我一步登天，所以今天正儿在这里也鼓励所有灵城箴言的听众朋友，可以和正儿一起加油，我们努力把智慧的样式活出来吧。

再在乎于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我要全人全心尽情来敬拜，只想你的心得满足。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民数记第31章。民数记第31章是谈到上帝的审判以及人的顺服。神命令攻击米甸人报十庭之仇。今天我们将先来学习的是1-12节，胜利带着俘虏跟掳物归来。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民数记第31章1-12节。民数记31章1-12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于是从以色列1000万人中，每支派交出1000人，共12000人，带着兵器预备打仗。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角，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卫、利金、舒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把一切所夺的、所掳的，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将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会众。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民数记31章1-12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1章1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接下来是神命令摩西击杀米甸人报仇。2节，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

也就是说，米甸人呢是参与引诱以色列人在石亭拜偶像犯罪，导致以色列人遭瘟疫死的，共有24000人。我们可以参考前面的圣经经文25章第9节，摩西呢将死在约旦河东岸的山地，所以这里说后来呢要归到你列祖那里。3节，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这次打仗有4个特点，第一个，人数不多，一共只有12000人。另外呢，不论支派人数多寡，每支派都派出兵1000人。另外呢，祭司菲尼哈也同行，还有特别受神保护，没有一个人死亡。我们可以参考后面第49节。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前面第2节是说报以色列人的仇，这里是说为耶和华报仇，可见神子民的仇也就是神的仇融入相关。第4节，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每支派人数是相同的，暗示石亭之羞辱。虽然仅仅是西缅支派受影响最大，但事关12支派全体的见证，因此每支派都要参与这一次的战役。第5节，于是从以色列10000人中，每支派交出1000人，共有12000人。因为每支派交了1000位，所以加起来一共12000人，是带着兵器预备打仗。那这里的10000人是希伯来的惯用语，意思是指人数众多，交出就是派遣打发的意思。第6节，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菲尼哈表示这一次的出征与菲尼哈上次的行动是有关的。我们可以参考前面经文25章的7到8节，他的表现符合神的心意，使瘟疫止息。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是指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型器具，可能是祭司点火之用的香炉，象征祷告，还有吹大声的号筒，这是征战的时候吹出大声，蒙神纪念，蒙神帮助。

节，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米甸人散居各地，可能单指是消灭当时全部的敌军，因为后来是士师记六章十二节，我们发现米甸人又成为了大族。第八节，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卫、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米甸的五王是指原属亚摩利王西宏辖下的米甸首领。苏尔他的女儿呢，是哥斯比曾经引诱以色列人兴利犯奸淫，结果是被菲尼哈刺死。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二十五章的十四到十五节，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这就是献祭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先知巴兰。所以这里暗示巴兰不是死在战场上，乃是后来被杀的。第九节，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在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人孩子。米甸人原本是属于亚摩利王西宏辖下的米甸人，并非是指在那时散居在各地全部的米甸人，并且将他们牲畜羊群跟所有的财物都夺来当做了掳物。第十节，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也就是指亚摩利王西宏境内的米甸人城邑和营寨。米甸人原本是游牧民族，他们所居的城邑跟营寨呢，可能原属摩押人，而由亚摩利王西宏分配给他们。十一节，把一切所夺的、所掳的，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也就是以色列人掳走了所有的战利品。十二节，将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也就是说，他们带着战利品回到了出发地，交给领袖发落。在这里说交给摩西跟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以色列会众可能是指代表以色列的70位长老以及各支派的首领。因此所夺的牲畜财物都拿回来交给摩西、以利亚撒跟以色列的领袖们。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第31章1到12节，从这一段圣经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神对罪的处理。神要摩西在离世前完成这件事，这也告诉我们属灵的问题不能一再拖延。以色列人出战的时候，菲尼哈带着圣所的器皿跟号同行，显明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不单是血气之争。他们最终得胜而归，得胜的关键不是人多，也不是武力，而是顺服上帝，让神亲自为他们征战。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对付生命当中引人犯罪的事，神就带领我们得胜，好让我们能够洁净的继续的走向他所应许之地。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想要跟齐云聊一聊的，或者是您所面对的困境，或者是病痛，或者是忧伤，齐云非常希望能够为您祷告。我们在神的爱中彼此守望，彼此带到一同的奔跑天路。所以请告诉我您是谁，您在哪里，我可以如何的为您祷告。您联络我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我就等着您随时的联络我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保罗的榜样二，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一到四节。弟兄们，你们自己知道，我们来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蒙难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可是我们还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勇气，在强烈反对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也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认定我们经得起考验，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着传讲，不是要讨人喜欢，而是要讨那考验我们的心的神喜欢。
1: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节中，保罗指出，但上帝既然认定我们经得起考验，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着传讲。此处和合本的验证及和修本的认定与下文查验及考验在原文中为同一动词，且采用完成时式，强调过去一次已完成的行动，其结果延续至现在。这显示保罗与其同工已在过去经历神的考验并被认可，从而被拣选承担宣讲福音的使命，而这一被拣选的状态至今仍然有效。神拣选保罗的目的是将神的福音这无可估量的宝贵托付交在他手中，使其忠心传扬。紧接着，保罗以强烈的对比语法指出，他们传讲福音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考验我们的心的上帝喜欢。在此，讨人喜欢与讨神喜欢被清楚地置于彼此对立的位置。保罗借着不是乃是的结构，有力地回应外界对他怀着自私动机以谄媚言辞取悦人的指控。他强调自己与同工侍奉的终极对象乃是那考验人心的神。这里所提到的心并非单指情感层面，而是指人内在生命的核心，神向其说话，宗教生活在其中扎根，并由此判断道德行为的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考验一词在原文中使用现在时式，表明神不仅在过去拣选并验证了保罗和其同工，如今仍然持续地鉴察他们的内心与行为。这种持续的神圣鉴察也指向幕后在神与基督审判台前交账的现实。正因如此，保罗与其同工的侍奉取向显得格外清晰，他们既已被神验中，又长期活在神持续的考验之下，因此专一以讨神喜悦为目标。这样的属灵意识使他们的侍奉动机保持纯正，其传福音的方法也不含任何诡诈或利己的成分，而完全以忠于神的托付为依归。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回想过往的侍奉历程中，我们是否曾将重心放在讨人的喜悦之上，而相对忽略了讨上帝的喜悦？在这方面，你如何倚靠上帝的恩典与引导，学习重新校正侍奉的焦点，使其回归以讨神喜悦为核心？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叶祖璇，播音叶晶、田亮。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的晨曦嘉宾是芳华十分敬重的属灵前辈，良友电台的台长赵群牧师。他要透过约翰福音的15章1到10节分享知子的反思，传道人常犯的错误。以下我们一起来聆听。
2: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3: 为今天的这个聚会呢，来预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有回顾我的侍奉的历，无论是我个人的，无论是一些我所认识的一些同工，常常犯的一些错误啊，我盼望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跟大家来思想当中的真理，盼望我们可以不重蹈这个覆辙甚至我觉得让我们在侍奉当中能够更有力量更有喜乐，为神来结出更多的果子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比较熟悉的经文啊，知子的反思啊，约翰福音15章1到10节啊。我觉得这段经文虽然我们是非常熟悉，但是我盼望跟大家来有一些当中的反思。我提出有三方面的我个人我不是指其他人了，我个人的主要的有一些在侍奉当中有一些常常犯的错误啊。第一方面跟大家分享，侍奉这个听起来很明显啊，我们是枝子啊，我们不是葡萄树。但在侍奉当中里头，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些葡萄树的心态，我们以为事情是我们去计划，我们去实践，但是呢，这经文当中里头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耶稣才是真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透过成为耶稣基督的主的枝子来结出果子。我最近看戴德生他的一个分享的内容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啊，在当中里头呢，他有分享啊，他说我们是枝子，什么时候结出果子，什么方式结出果子，结出什么样的果子，都是葡萄树的主权啊。这个听起来很明显，但过程一点都不容易。但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是葡萄树，我们希望我们的计划按我们的方向，按我们的心意来实践。19年开始有中文广播，我们就希望能够看见果子，看见有信耶稣的人，看见教会能够建立。但是你知道，在30年里头，我们差不多没有反应啊，所以不是我们所定的啊。当然，我们说，哎呀，我们在1978年才开始看见有许多的听众的耐心的反应，但是我也知道，不单单是那一个年份才信耶稣，而是我们在那一个年份，我们才收到这些回应而已。神在工作。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记得我们是枝子而已，我们不是葡萄树。能够定什么时候结出果子，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结出果子，结出什么果子，都是葡萄树的主权。如果我们忘记，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48年前有一个神学生，他在毕业的时候呢，他年少轻狂，就写下这一句话。他说，纵然所有的坚船巨舰都收帆归港，我仍要遂帆破尾的离岸。哇，豪情壮志，这是我写的。但是我觉得我犯了错误，当时我觉得啊，其他那么有名啊、那么好的一些传道同工，如果他们都不能够继续的时候，让我来继续，我仍然要去侍奉神。但我发觉，如果今天我还是要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加上几个字：主若愿意，主若愿意。在 NIV 里头，雅各书4:15那边怎么说呢？ If it is the Lord's will，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侍奉逆行当中里头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要为神做什么大事，但是我觉得不要忘记，我们还是一个枝子，我们还是需要能够知道我们跟主的这个关系。如果我们没有知道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就不能够为神能够结出果子。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葡萄树没有让我们看见现在能够结果子，甚至现在不能够结果子，我们能够顺服，我们能够接纳主吗？我在神学院的侍奉的时候呢，我的院长是滕敬辉牧师，年纪大一点的人大概有听过这个名字。他常常教导我们说，侍奉有三个重要：第一，谦卑；第二，谦卑；第三，还是谦卑。第二，我们只需要忠心而已。我觉得这个就是枝子，枝子就是要忠于葡萄树。第二点也是有犯的，我也看见同工们有犯的一些错误，就是这边说枝子必须要连于葡萄树啊，这边呢常在跟住啊这两个字呢，如果你要看在原本的文字，希腊文是一样的。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枝子必须要连于葡萄树。人如果离开神，离开葡萄树当中，耶稣讲就不能够做什么。但另外一个翻译我觉得更有意思，人如果离开主就一事无成，一事无成。我们作为做侍奉的人，我们都很不希望能够看见什么我们所做的一事无成。要做节目，很荣幸的做节目，但是完全没有果效。我们要分享，我们要讲道，没有人觉得有帮助，一事无成。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对我们的一个情况。但是怎样才能够成就呢？我觉得主要是要连于这个葡萄树。我们常常说这段经文就是说告诉我们要多结果子，但其实这段经文没有吩咐我们多结果子，它吩咐我们的是要我们常住在主的里面。他吩咐我们是要住在主的里面，然后结出果子就是自然的事情。所以不是要我们去结果子，而是要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然后就结出这个果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我就觉得作为一个枝子的一个反思，就是枝子不需要去找哪里有阳光，也不需要去找哪里有水分，它只需要黏于葡萄树。 阳光跟水分都有。我们要怎样住在主的 里面呢？这里边提到有些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在整段经文里头，在神的话语也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连在一起。我觉得这点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鼓励。我们常常有重视许多的活动计划，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祷告。我每次到录音室里头呢，我都有一个敬畏的心，我觉得这个是这就是我们的侍奉，所以我每次进去，我就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所在，好像一个 sanctuary， 好像一个圣殿的一个地方里头。我很欣赏一些同工，他们都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做节目啊，我发觉有些同工慢慢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做过1000次、100次的事情，进去就做得好就好了。但是有些同工还是每一次做节目先祷告，先交托神。我很欣赏的。在美国有一位牧师叫贝奇牧师啊，我看一个见证里头他是这么讲的。这个牧师非常有成就，无论讲到著作都很多。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在25岁就安利做牧师。安利做牧师的时候，有一位比他年长的牧师，已经侍奉超过半个世纪，就跟他说：“你做任何的事，即使这些事情已经做50次、100次、1000次，你都要先祷告，依靠神。”我觉得这个也给我很多的鼓励。我们作为牧师啊，作为牧师的同工，给会众祝福，常常要做的事情。我们差不多每一个主任我们都做。有没有人觉得懂得背就可以了啊？懂得背哪一节经文就可以了？但是对我来说，每一次我觉得我都先祷告，无论你做多少次，你多么熟悉你要讲的内容。你要做的节目，先祷告，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非常非常重要。大家也都知道啊，有些时候呢，能够做事情，不一定是真实的果子。真实的果子，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单单是能够讲道，不单单是赶鬼。不单单是能够做节目，我们也知道有时候这些不一定是真正的果子。我们需要依靠神，我们不能够高估自己的能力，也低估他想帮助我们的意愿在当中。

据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好更多的节目，做更多的研究，但是呢不能够取代我们对神的依靠。不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一事无成啊。在宣教士的训练里头呢，有三方面非常重要 ：knowing、doing、being。啊 ，knowing 就是我们的知识，我们知道的 ；doing 就是你要做的事情。但常常我们忽略的就是 being， 就是我生命，生命的这一个建造。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不单单是宣教士，也是我们每个同工我们需要知道的。圣经里头常要提到几方面的一件事啊，我不知道你一件事什么意思呢？诗篇二十七篇四节，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那一件事就是他不单单是某一件事，就是这样重要的事。那我们在侍奉当中呢，常常有两方面我觉得有可能失败的。第一方面就是我们浪费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没有努力去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是其中一个失败。第二失败我觉得也是更多有的，这是我们在次要的事情上面我们争取成功啊，我们没有时间做神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一件事就是提出啊 the priority 是什么。所以诗篇里头所讲的寻求对神的依靠。第二，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啊照我们的奖赏。这个奖赏就是我们也是要对神的信靠依靠。第三，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啊，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玛利亚选赏的，就是听神的道，将与神的靠近放作最重要的一件事。另外这个少年人，少年的官，你还缺少一件，还是要跟随耶稣基督。我盼望我们都能够看重哪一件事，就是追随耶稣基督，依靠他，跟随他，不要在次要的事情上我们去争取我们的成功，以忘记我们的在最主要的事上我们一起的努力，彼此的提醒。最后啊，当然这段经文很丰富，还有其他的内容，但最后我想讲的就是枝子需要收剪以后才能够结果子更多。我是不懂得这个园艺的人，但是我是看见在许多公园里头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拿着一个很大的这个剪刀去收剪。有些时候我觉得哎呀，那么好的部分你一定要剪去。但是不收剪就不能够结更多的果子。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彼得，经过收剪以后为神做很多美好的工作。使徒行传里头呢，有一个叫马可的人，他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曾经退去，让两个很重要的人巴拉巴跟保罗在争论，一个是希望能够给退去的人有一个 second chance 第二机会，但是另外一个说一次你不中这次也不用你了。结果导致巴拉巴跟保罗就分开。但是这个马可最后从提摩太后书里面看见保罗对他再次的肯定，他在他传道的工作在侍奉上是有益处的。所以我是觉得收剪是我们唯一个作为知识的门徒我们需要有被神收剪的一个部分。2022年的时候我就退休以后呢神就给我有一些

0: 侍奉，就是对在教会当中也帮助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就有一位我认识啊，他是一个大的教会的牧师。有一天他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在我的面前他就很坦白的承认他犯了错误啊，道德上的错误，很严重的。我就开始跟他有同行有一年半的时间，定期的见他，也帮助他来去有悔改。悔改就是不单单是说我错了，而是要从错的事里头停止不做啊，然后才能够做啊。这件事情呢，我就提醒他要立刻停止讲道，不是以在参与在教会当中的生理，尽快要跟教会来说明。感谢主，他同意，他也知道这个情况，没有延长。我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就帮助他走过这一个挽回的道路。两个月前，教会已经当然一个宗派，不是单单一个教会，一个宗派的这一个我们叫纪律的一个行动呢完成了。我也给他写一个报告。上个月我很高兴听见他跟我讲，我第一次重新被邀请站在讲台去讲道。我心里头为他很高兴，很感动。真正的悔改会带来神重新的用。约翰一书里头我们常常有些时候是用来布道的经文啊，一章九节啊，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其实这段经文不单单是对未信的人来讲，是对弟兄姊妹来讲。我们如果不认罪，我们就不能够，好像这个枝子没有被收剪，就不能够接受果子。我们真的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需要能够看见我们需要被神收剪的部分，除去一些神不喜欢的，我们才能够没有这个阻隔。我另外有一位弟兄我曾经跟他同工好几年的时间，也是在有一次知道他也是在犯了这些严重的罪在家庭里头，他突然间要跟太太有一个分开一个安排。后来写一封信给我，他说我现在是一无所有，没有工作，没有侍奉，没有钱，是不是要到哪一些加油的工人，好像完全没有盼望。但是我还是鼓励他，被神修剪以后能够被神继续的使用。过程我没有完全知道，但是我知道最近收到他的消息，他也重新开始在一个基督教的机构里头有一些侍奉。弟兄姐妹，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好好对付我们自己，神是一个圣洁的神，如果能见神都不能够见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侍奉他？所以我们需要好常常很小心的，我们愿意被神来修剪。如果我们真的有犯罪，我们要正确的面对这个罪，不是将它遮盖，而是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去承认，让神可以赦免，可以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成为他的枝子。我希望我们能够结更多的果子，看重神的话，看重祷告，依靠他，顺服他，他尊重他的主权，他要什么时候要做事情，什么方式去做，要接什么， 让我们谦卑的承认他是我们的主，让他来决定啊，要保持我们在神的面前干净我们的清洁的心，我们才能够被神去使用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些部分，我盼望能够看见啊，神能够使用，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更多的同工都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神所悦纳啊！我们求神带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在你面前承认我们都只是资质而已，如果不是你给啊，我们有机会有恩典，我们根本没能够服侍，更谈不上能够结出果子。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常常住在你的里面，你的话语也常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祷告也常常在你的面前。神啊，求你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事上，我们都依靠你，先在你面前来寻求你。我们也求神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侍奉你的人我们需要守节心清，我们就求你的灵能够照亮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人，你愿意我们继续的留在这个葡萄树上，能够让你透过我们可以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叫荣耀归给我们的父上帝。神啊，愿你得着荣耀，愿你得着你在众人身上你的心意能够成就。谢谢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感谢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摸摸自己的头，幸好戴上救恩的头盔，帮助我在纷乱的生活中保持清醒，不被消极的想法包裹着。天空怎么可能长蓝，路怎么可能长顺呢？但是有主同在的生命可以常常喜乐。救恩的头盔是最牢靠的防御，守住我的思想，保护我不被骗人的空谈掳去。我是苏小燕。
2: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谢谢良友电台的台长赵群牧师在晨曦讲座的分享。虽然他的普通话表达不是很流利，但是他很努力，忠实的、诚恳的将自己服侍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后辈不要犯的错误。第一，我们只是枝子，不要有葡萄树的心态。结果子是神的主权，而不是我们个人的才华、恩赐、计划。第二，枝子要连于葡萄树。神的工人要谦卑、忠心。无论我们做了千百次我们很熟悉的服事，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先祷告。第三，枝子需要经过修剪。经过修剪的生命，真实的悔改，停止犯罪，才能被主所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透过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带着我们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我们听圣经学英文。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的六章第六节和第八节的经文。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六章第六节说：“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第八节说：“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透过这两节圣经经文，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主题是对懒惰人的教导。好，我们这就进入今天的轻松快乐学英文，一起听圣经学英文咯。

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在今晚节目当中为你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由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带着我们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的箴言第六章的第六节还有第八节。第六节说，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第八节说，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从人的眼光来看，懒惰似乎只是一种习惯，而且是属于比较负面的习惯，我们称之为坏习惯。但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懒惰却被视为是一种罪，至少是不符合上帝旨意的行为。因为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带有使命跟目的的，而懒惰的人会阻碍自己完成这些使命，反而让自己浪费了上帝所赐予的恩赐才干。圣经箴言十章第四节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这就说明了懒惰的人不仅在物质上会遭受贫穷的恶果，在心灵的层面也会成为贫乏的人。圣经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这样教导我们，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就是教导我们要积极勤劳，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希望今晚我们所学习的英文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上帝的心意。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和恩惠时时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是我们健康有道的这个栏目哈。
3: 嗯，
2: 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开始跟大家分享那个谷雨养生啊，虽然有些迟了，也是希望还是能够给到我们一些听众朋友一些帮助，尤其是这个在南方的朋友呢，可能这种湿润的天气在未来还是比较长的时间的。
3: 是的，是的。
2: 对，那么之前呢就提到一个关于这个祛湿健脾，然后杨丽姐也分享了平时是怎么样子，对吧，收集木棉花，然后怎么样煮粥啊、汤啊等等。那这一点呢其实就会引向我们下一个要谈论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日常饮食的。因为从冬季到春季，其实像南方就基本上都已经往夏季去发展了。
3: 对，
2: 在这个气温变化，也就是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呢，人体的新陈代谢呢就会加快了。但是呢老年人的消化能力啊并不会同步增强的。
3: 没错没错。
2: 所以如果饮食过于油腻或者是长期偏重口味的时候，就容易引发这个消化不良。
3: 我明白李诺你的意思，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冷肯定会多吃肉嘛。
2: 是。
3: 但是春天来了，那万物复苏了，那我们也要看到，哎呀，室外其实可以有很多野菜啊，是不是？
2: 对对对，
3: 荠菜啊，什么各种的啊，我说不出名字的，
2: 香椿呐，
3: 反正我看到我小视频里面那北方人采集，我就流口水的那些，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我给你这些东西，你现在可以吃这种新鲜的菜叶，
2: 对，
3: 稍清淡的，解一解你冬天囤积的那些脂肪啊，
2: 对对对对，
3: 过于油腻的那种饮食啊，也要改一下了。
2: 没错。
3: 嗯，
2: 那么回到我们说这个营养或者是这个口味的这个均衡的时候呢，真的不得不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就是根据不同的地区，就是他会给到一些建议，就是一方面你可以保有原有的这个饮食习惯，对吧，包括你的口味，
3: 对，
2: 但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是要多加注意。那我在看到这个提醒的时候啊，我更多的想到的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确是更大程度上实现了所谓的物质上的丰富。
3: 对，
2: 仿佛啊，以前我们常常说以前过年才吃肉，对吧，或者是过年才吃得很丰富，现在好像是每一天都可以做得很丰富了。
3: 是的，是的。
2: 但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反而我们要更加警醒。就是我觉得包括你看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也是应该这样，不是因为说哎，我有条件我就时时刻刻就保持这种营养或者说这种进食的习惯吧。那到了这个时候呢，尤其是还是提到的这个气温的变化，环境的变化的时候，
3: 是
2: 我们适当的去调整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3: 对对，
2: 不然的话呢我们还是维持类似于像杨丽姐刚刚说的秋冬的时候我们进补啊，对吧，或者我们为了胃口的刺激啊，包括前面我们也讲了嘛，就是当如果我们处在一个比较潮湿的环境里的时候，
3: 是
2: 我们也会食欲不振。
3: 对，
2: 那有时候也许啊我们会反着来，就是我食欲不振的时候我就做一些就是刺激味蕾的。
3: 哦，以为这样子反而可以吃多点哦。
2: 是，我就口味调重一点
3: 的。其实那些器官它也有反应的，就是我们的胃啊、脾胃啊，它也对那种天气它也敏感的。
2: 对对对。
3: 所以你不一定说刺激它，它就给你消化的。
2: 是。
3: 它是要顺时而行的。
2: 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嘴巴。就是吃这个东西能不能带给我嘴巴上的愉悦。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一些老人家，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老人家他有非常惯常的一些饮食习惯，他就觉得吃这个才有滋味。那这样子的我们又觉得说老人家呢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 身体才好吸收等等，或者说就是因为不好吸收了，所以你多吃一点呢，它吸收的比例会更高一点，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反而就是像前面讲的，可能会造成胃部的这个负担咯，
3: 对，
2: 甚至可能会增加这个慢性疾病的负担。
0: 神呐、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3: 对呀、啊，就是说嘛，如果你只注重口味，或者你这个饮食结构不科学的话，其实你身体很排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更倾向，特别我很赞同是清淡均衡饮食的，是的，
2: 是是是。那所以其实当我们谈到这个清淡，当我们谈到要均衡的时候呢，还是尽量以，比如说少油。少盐，然后包括控制高脂肪高糖类的食物。
3: 对，
2: 那高脂肪呢我们就不用讲了，比如说肥猪肉，
3: 对
2: 吧？
3: 是，
2: 其实包括有一些豆制品呢，就是如果你摄入过量的时候，
3: 对，
2: 其实它的油脂也会比较高的。
3: 没错，花生的油脂也很高的。
2: 对，没错。那高糖类的水果了就更直接一点，
3: 是
2: 吧？
3: 是的，是的。
2: 或者一些精粮细面，它这些呢因为它加工处理过，更多的吸收呢可能还是糖分的一部分，淀粉的一部分。
3: 对，
2: 所以呢还是鼓励大家，比如说到春夏了，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以及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3: 我也这样经常跟我婆婆去分享这个均衡饮食啊，这个习惯的调整啊，希望她调整。但老人家他会有一些比较固执的想法的，比如说，我说我看你这一段时间好像消瘦了啊，应该是你蛋白质摄入不够了。那你应该多喝牛奶啊。他就说因为他们从小到大没有喝牛奶的习惯，
2: 对对对，
3: 那个时候都很穷嘛，物质很匮乏嘛，到了老年我们给他买的一罐一罐的那种老年人适用的
2: 奶粉
3: 也好啊，或者是盒装的牛奶也好啊，他会有一种就是齁味还是什么味道，就形容那个牛奶啊，他就觉得哎呀很不想喝进去那样的。
2: 是是 是。
3: 那我们就想办法了，要么就是你吃麦片的时候，那就加一些奶粉进去和着吃，
2: 是，
3: 哎，这样子他就接受了。然后还有鸡蛋，鸡蛋也是，就是我们习惯是煮鸡蛋，可能老人家就觉得寡淡了，
2: 是，
3: 那
2: 还是炒或者煎，
3: 或者对对，那就煎吧，煎也无所谓了，只要能吃鸡蛋哦。
2: 对，
3: 就是这样子去跟他调整一下，还是希望他能够改善一下结构，不要老是吃馒头和麦片呢、还是应该吃鸡蛋和牛奶，这种每天都可以做，每天都可以吸收的，那日积月累，那这个蛋白质就可以提高了。
2: 对，尤其是像我去年也读了一些关于脑科学的书，它里边就是有一些概念，就是我觉得是蛮震惊的。但是我后来我就结合到圣经里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合理了。就是你看保罗也说，他说我是制服己心，叫身服我。就是发现原来人类啊，要跟你的大脑去做一个博弈的。
3: 是的。
2: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一种说，我的大脑，我的想法里边，我想吃那个东西。就是，但是如果客观来看的话，你其实不需要那个东西。
3: 真的会有这样的，我们要怎样制服己身，去跟这种信号来做一个分析、调整，或者是对抗。
2: 对，
3: 是很有必要的。
2: 没错，因为当我们谈到饮食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人比如说要减肥，那如果你真的刻意去记你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一下，你吃了什么东西，你会发现你都觉得震惊。
3: 是，
2: 就是你不知不觉吃了很多东西，所以才会有人说为什么我天天喝白开水都会长胖。其实不是你只喝了白开水，
3: 没错没错，
2: 是你脑子里边只记住了你喝白开水。所以
3: 明白，
2: 当我们面对这个调整一个好的饮食结构的时候，这里边真的包括了说用一个正确的姿态来面对，比如说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尤其是不能啊，就是圣经里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挺刺痛人的， 就圣经里说他们是以自己的肚腹为神。
3: 哦，是是，
2: 就是仿佛就是满足了肚子就、嗯、哎，我的就是生命就得到满足了。
3: 嗯，
2: 那这一点呢我们是要警惕，当然我们不是说就好像有点过犹不及的，对吧？
3: 嗯，嗯，
2: 说哎，我为了要制服我自己，然后就是达到某一种效果，我进食我不吃，或者说我怎么怎么样。
3: 嗯，
2: 最重要的点还是我们更好的去照顾自己的身体。
3: 是的，是的。嗯，嗯，
2: 对。那么接下来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呢，就是关于防寒，
3: 是
2: 防湿。
3: 哎，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冬春之际呢，这个温度变化很大的，有时候今天还是在冬天里面，明天又就在夏天里面。
2: 嗯嗯，
3: 换季啊，很容易就把那个短的衣服都找出来了，把厚的衣服都收起来了。
2: 嗯嗯，
3: 有时候哎，又感觉到寒冷的时候，我就想着哎呀，都已经换季了，就扛一扛嘛。啊，结果这一扛可能就感冒了呀。
2: 对对对对、
3: 所以我们应该呢就是不要那么着急把那个冬季的衣服都收起来。
2: 没错，
3: 我们有一句老话嘛，没有过端午节之前，
2: 嗯，
3: 不要把棉被收起来。
2: 啊、哦、对对对、
3: 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
2: 是的，是的。
3: 所以衣服也是啊。
2: 对，
3: 嗯，
2: 那以前有一个说法叫做春捂秋冻嘛。
3: 啊，对呀。
2: 就是其实就是相当于说我们要有意识的让身体啊进入到一个季节的过渡的里面去。
3: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说防寒防湿、
3: 嗯嗯、
2: 那其实寒跟湿啊在中医的逻辑里是不分开的。
3: 是, 是的，是的，
2: 它其实是一回事儿。
3: 是的，对。
2: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对于老人家来说要保暖、
3: 嗯、
2: 然后呢就可以避免一定程度上哎，可能我们进入到哎一种相对潮湿啊。所以那具体一点、
3: 嗯、
2: 比如说腹部啊，还有我们的腰背呀、
3: 哦、
2: 还有关节呀，
3: 嗯，
2: 哎，包括居住环境要时常的、
3: 嗯、
2: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多做通风。
3: 对，我不知道北方有没有这个防潮的这个招数啊、
2: 嗯、
3: 南方真的是很烦的这个潮湿天气、嗯、
2: 是, 是, 是，
3: 如果它下雨你又不能开窗的话呢，
2: 对，
3: 然后那个湿气在室内呢其实也是形成一种不好的循环的、
2: 嗯、
3: 那我们的方法呢就现在好了，就是空调有这个抽湿的功能。
2: 是的，
3: 我们就鼓励我婆婆啊不要不舍得那个电费啊，要开那个空调抽湿啊。就抽湿很重要，你不开窗空气不循环，但是你通过抽湿呢空气还可以不断的循环，还可以把那个湿气抽走、
2: 嗯、
3: 那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衣服呢不容易干嘛、
2: 哎、
3: 不容易干的时候呢
2: 啊、
3: 我们就是要加烘干机。我的方法是用抽湿机、
2: 嗯、
3: 那我们不要穿的那种就是半干不湿的衣服穿在身上呢，一个是体感不好，
2: 对对对对，
3: 很容易受潮。
2: 是，
3: 第二个呢是很容易生病的、
2: 嗯、
3: 因为它不干燥的话细菌比较容易滋生嘛。
2: 对，
3: 嗯，
2: 而且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关于湿气的问题嘛。
3: 对，
2: 就尤其是老人家的关节本身就比较脆弱一些、
3: 嗯、是
2: 啊、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多加注意，包括如果、
3: 嗯、
2: 哎今天出了太阳呢、
3: 嗯、
2: 那就把自己的床褥啊这些拿出去晒一晒、
3: 哎、晒一晒，
2: 对，晒一晒、
3: 嗯、
2: 那就把一些积攒的湿气呢就给它去除掉。
3: 是，
2: 因为有很多这种生活小细节的东西如果我们忽视了，
3: 嗯，
2: 它可能慢慢的积累起来了、
3: 嗯、
2: 它不是一次性的，不是说因为这个一个潮湿啊、
3: 嗯、
2: 就导致我们生病了，
3: 嗯，
2: 但是它如果你时间长了，就像刚刚杨丽姐说了，你看病菌的滋生、
3: 嗯、是的，
2: 对吧？包括你可能我们睡觉的时候又对我们的身体呢产生一些影响。
3: 是，
2: 所以这个还是提醒我们老人家要多多注意的。
3: 嗯，
2: 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迎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常常听到基督徒要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呢、要凡事谢恩，其实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啊。生命当中常常遇到一些困难，让我们心灰意冷，在此时如何能够感恩呢？但是如果是一个能够经历主的救恩和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会经历我们的平安呢，不是靠着外在的环境而来，而是由内而出哦。刘文一直呢都非常一种生命的状态，那就是能够尊主为大，以神为乐。无论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我们都确信有主同在，而且主已经得胜有余，我们可以放手交给他。对于习以为常的事情，我们往往呢就很容易就失去了感恩的心哦。在几个月前，我搬到一个新的住处，哇，刚开始呢实在觉得上帝啊，为何这么爱我，让我每一天呢一醒来就可以看见前面有一座山，我可以天天向山举目，知道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但是最近呢，我发现自己感恩的心渐渐的冷淡了，开始习以为常。然而神是何等的爱我，当我今天呢再次举目望向那座山的时候，发现昨天的一场大雨之后呢，今天山上的五月雪又同花开了，我心中忍不住又发出对神的赞叹了。上帝的造物之美实在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我们也会在生命软弱的时候不断地去经历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可以靠着主而刚强。刘文要鼓励你，我们需要经常地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来依靠神。我们要想

新的书上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绳爱索》。

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永远怀念。一百年前，伦敦一位杰出妇女去世了，她的遗体被停放在伦敦市内最大的礼堂，以供人瞻仰。英国女王代表以及许多宫廷的显贵也纷纷到她灵前致敬。后来灵堂对外开放，一群一群的人鱼贯而入，其中有一名衣着褴褛的村妇站在灵前，久久不肯离去。他垂着头一直流泪，由于他停留太久了，后头的人开始感到不耐烦。一名守卫来拍他的肩膀，对他说，夫人，您必须走了，因为您阻挡了后面的人。他转身过来说，你知道我走了四十里路来见他最后一面，上帝使用他救了我的儿子免入地狱，我真的很感激，容我再站一会儿吧。听到他话的人因此也多半体谅他的心情，有些人更一举同情的眼泪。这位杰出的女性就是救世军创办人布威廉的夫人布凯萨琳，她一生对社会的奉献是不可磨灭的，她的生活见证更是为无数的人所追忆。不错，一个圣徒所散发的香气，在他身后仍继续影响并深深地祝福别人。让我们珍惜在世的日子，活出主的荣美形象。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这地上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然而在世上我们所积存的在天上的财宝却是永远长存的。求你帮助我们在世度日，不白占地土，在有限的生命岁月中能够为你所用，能够活出你荣美的形象。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四不争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的篇幅非常的长哦，总共分为十大部分，有96章。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三部分，良朋密友风雨同路，第23章，四不争好友三， 抚育万民孤儿的穆勒。斯布真说，我在穆勒身上学习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侍奉上帝者的人生充满祷告与信心。我与他一起祷告，他跪下去祷告前带着许多的难处与需要，祷告后他站起来赞美上帝， 似乎所有的困难都过去了。他为某个人的得救天天祷告，祷告完就赞美上帝以做工，感谢上帝带领那人得救，即使那人30年后才得救。穆勒生于德国的克罗彭斯特，父亲在该地担任税务主管，家境富有，父母非常宠爱穆勒， 用钱满足他任何需求，用钱解决他任何不满。父亲告诉穆勒，没有任何事情是金钱不能解决，骗来的钱最好花。他从小所看所听所学的都是欺骗，他小学以暴力出名，用金钱施惠，豢养了一群欺凌弱小的混混，老师称他不受教，是无法被教育的孩子。 他10岁开始偷窃，14岁时母亲生病入院，他约同学在病房外纵酒打牌取乐，母亲病故时他一无所感。穆勒15岁时被父亲送到哈伯斯塔特学校，到了学校才发现这是培养神职人员的预备学校，他觉得被父亲欺骗了。父亲竟对他说， 最高级的骗子不是税吏，是从事宗教工作的人。这所学校会使你有一份圣洁的职业，而且不会要求你过圣洁的生活。穆勒写道，在圣洁外袍的掩饰下，试探为我开广大的门。我在这里住最贵的旅舍，穿最贵的衣服，吃最贵的餐食。 如果一生都可以如此，我愿意披着天使的白袍做魔鬼的门徒。 16岁时他在学校公开宣称撒旦是我老板，被退学了。父亲一气之下中断经济资助，他去追求一个富家女，谎报年龄订婚，获得富家女的经济供应，生活极尽挥霍。东窗事发后被判入狱，关了一个多月。 穆勒的父亲付钱赔偿，将他保释。父亲让他到霍利大学念宗教哲学，他开始想走正途，强迫自己读书，成绩变得很好，但是他的内心没有改变，金钱的环境使他越来越痛苦。 1825年12月，有人请他到教会，教会来了伦敦宣道会的非洲宣教士，分享之前， 宣教士跪在地上呼求上帝得着每一位来听的人。还没有讲到之前，穆勒已经大受感动。他写道，我一生跑来跑去，从来没有跪在地上祷告。他痛哭流涕，那一晚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并且立志成为传道人，一生宣扬主福音。消息传到父亲耳中，父亲大为愤怒， 原本叫他去做假传道人，他反倒做了真传道人，给他一封最后通牒说，你如果放弃信仰，现在我就将所有财产登记在你名下，若继续执迷不悟，立即断绝父子关系。 这封信是穆勒一生侍奉的关键。他跪下来，流着眼泪对上帝祷告：主啊，从今天起，我一生的侍奉就是信靠你，从此成为一个用祷告侍奉上帝的人。穆勒留校补修以前没有通过的课程，成绩要名列前茅才有资格当助教，助教才能减免学费。校长托勒克看出他的改变，让他免费住宿。穆勒入校两年，毕业时三位教授联名呈请学校董事会聘请他留校担任助教。穆勒非常会教学，带领许多学生信主。他写道：传福音的火在我心中，我立志将圣经读100遍，预备未来牧养信徒。他后来告诉司布真：你要牧养这么多人，不是要解决他们每个人生活的难处，而是给他们天上的面包，他们就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穆勒最喜欢的圣经经文是在诗篇的第34篇第9节：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斯布詹后来写道：多少的事工，多少的需求，穆勒是祷告部的弟兄。他先记录下来，带着记录到主面前祷告。祷告蒙主应允，不是因道理或教导，而是因内心顺服主。祷告不是带事情到主面前，而是自己降服在主的面前。他写下每一件上帝已成就的祷告，若还未成就，他就一边等待一边祷告，若是祷告的方向错了，他就调整。对穆勒而言，每一个祷告都是顺服主旨意。祷告不是与上帝谈生意，合就谈成，不合就散。祷告是将所需呈现在主永远的荣耀里。祷告是何等美好的侍奉。1826年，穆勒很讶异，向来视钱如命的父亲竟然同意他加入柏林宣道协会。受训期间需要到各教会募款，经过一段时间后，1829年3月被差派到英国对犹太人宣教伦敦基督徒协会。到当地以后才发现，这是经收各地奉献款却不传福音的管理单位。穆勒失望地病了一场，这是他生命的幽暗期，也是转捩点。他开始走上凭信心侍奉、不向外募款的道路。1830年2月，穆勒病愈后离开该单位，成为巡回传道人。他相信上帝必供应他的需要。5月认识格洛福斯，10月结婚。1832年5月，穆勒带着妻子到布里斯托教会当传道人。穆勒对文字事工与儿童逐日学事工特别有负担。1835年成立国内外圣经知识协会印刷厂，广印圣经与福音刊物。1836年他开始布里斯托的亚利之丘孤儿院事工，开始收容300个孩子，后来增加到1200名，成为英国规模最大的孤儿院。所有孤儿院事工的经费只接受个人捐款奉献，不接受政府补助。斯布真写道：这么大规模的事工，这么多孩子迫切的需求，他完全不靠借贷，不申请政府补助，没有基金会支持，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上帝化不可能为可能，在需求最大的地方彰显他充足的供应。穆勒孤儿院是上帝美善的见证，鼓舞许多天路客行走信心的道路。在不断仰望与信心的跟随里，体会主的同在与信实的供应。斯布真参观孤儿院时，穆勒对他说：上帝的事工没有我，他还是可以完成。越深的信仰是越多的交托，主耶稣的爱是在我们的交托之处永留。当时斯布真的事工大得上帝的祝福，众人看他是上帝重用的仆人。穆勒却劝勉他要等候主，因为耶稣对世人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又说： 最甜美的福音是基督为我受死。后来斯布珍经常邀请穆勒来伦敦讲道。斯布珍一生到苏格兰巡回布道11次，也常到布里斯托与穆勒交通。斯布珍写道，当我与穆勒一起配搭，讶异地发现他常为某事祷告，不久就感谢主。事实上，事情根本尚未成就，他就赞美主。他为某个陪谈过的人祷告，那个人尚未信主，他就为那个人的得救赞美主。我问为什么这样做，穆勒回答，我相信我的主是听祷告的主，我为此感谢赞美他，不需要等到看见事情成就才来感谢。斯布珍后来又写道，许多传道人身心枯干，来自期待教会人数增多，这是偏差的想法。即使聚会人多，太多不想参与侍奉的人，也会使传道人心力交瘁。要判断我们的想法是偏差，还是符合上帝的心意。当我们的心尊基督是主，他是我们所有想法的主，圣灵就会洁净我们的心。除非我们有洁净的心，有合主心意的生活，我们的事工才有上帝的祝福，不致枯干。我在穆勒的身上看到，事工的需求并没有使他焦虑与枯竭，他不因忙于应付需求而忙乱，他传讲的信息不花俏，不耍花样，单纯的传讲，圣灵使他讲的信息深入人心，他不与不信的人辩论，他说那是无底洞，要逃避与不敬虔之人辩论，保持沉默。我看到一个榜样，生命如何，服事就如何，人非圣洁就不能得主的祝福，硬是要靠自己侍奉，只会导致枯竭。穆勒总共照顾10024名孤儿，所收奉献是1381171英镑，相当现值约9000万英镑。穆勒与斯布珍亦师亦友，他介绍在南非牧会的穆安德烈以及到中国布道的戴德生给斯布珍认识。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四部真传记。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第23章四部真的第三位好友，就是孤儿之父穆勒哦。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四部真的恋爱，不要错过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29章，为你分享的主题是在攻击、拯救、审判与恢复中看见神的作为。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9章的第1节到24节。

赛亚书第29章。唉，雅利伊勒，雅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起照常周流，我终必使雅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雅利伊勒。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团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维系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事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那是攻击雅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雅利伊勒和他的保障并使他困难的，比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有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仍觉腹空，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饮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饮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世子者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世子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世子。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先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

0: 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是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驱往一人。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9章的第一节到24节，主题是在攻击、拯救、审判与恢复中看见神的作为。以赛亚书从第28章开始，是先知以赛亚对当时南国犹大所展开的政治联盟的策略的抨击。在当时南国犹大所遭遇的处境真可谓是四面楚歌，因为有亚兰、以色列、亚述还有非利士都是明明的与犹大为敌，还有在东边的亚门、摩押还有以东也从来没有真正的与犹大做朋友过。而先知以赛亚向犹大王亚哈斯一再的警戒他们应当专心倚靠耶和华神，却没有被采纳，于是因着亚哈斯的一意孤行决定要与亚述结盟，却没有想到为此引狼入室。而后西西家王在刚开始遭遇到亚述的围困之时，也是照着人的办法想要与埃及结盟。从以赛亚书的第28章到35章，先知以赛亚就以六个祸灾对南国犹大发预言，他们的政治联盟必定会被神所毁灭，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作用，只有从神而来的拯救才是他们的盼望。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今日面对患难处境的时候的属灵原则，在寻求人的帮助之前，先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寻求神的帮助，因为唯有从主而来的拯救才是我们的盼望。以赛亚书29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预言面对亚述围困攻击耶路撒冷，耶和华神在一瞬间就能够对他们施行拯救。接着第9节到24节则是讲述到神因为三件事情审判耶路撒冷的百姓，可是神定义要恢复他的百姓真实的敬拜，这件事情的发生在神看来也是只有一点点的时候。

以赛亚书29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看见神的攻击与拯救就在一瞬之间。第一节里所说的亚利伊勒是指神的狮子，也是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称号。当年大卫攻取耶路撒冷并且安营在此的时候，这地方的背后是有神与大卫同在，使大卫能够日渐的兴盛。然而现在神要叫亚利伊勒遭遇困难、悲伤和哀嚎，是因为这城的百姓离弃神并且犯罪，以致神使他们陷入在祸患之中。虽然如此，神仍然眷顾他的百姓，仍然是以耶路撒冷作为他的亚利伊勒。当犹大面对亚述大军的时候，为了寻求帮助，他很想要投靠埃及，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甚至离弃神，所以他们就落到神的审判中。第三节到第四节说，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微细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弟兄姐妹，这就是犹大遭到审判的景况，很多人会失败和死亡。南国犹大不知道，当亚述的攻击临到的时候，其实神会亲自对付亚述的。而南国犹大所面对的问题，全都是因为他们离弃神，不相信神，因此才会面对亚述的攻击。其实亚述的兴起就是神的作为。第七节和第八节就是形容来围困耶路撒冷的亚述军队如同做梦一般，神使他们所期望的瞬间幻灭。我们在列王记下19章的35节有看到，当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弟兄姐妹，我们在以赛亚书当中看见南国犹大所遭遇到的祸患，不是因为仇敌的攻击，而是因为他们被神审判。但是这些都会过去。接着从18节到24节的描述看到，在弥赛亚的国度里，神要使原本被蒙蔽的、眼睛看不见的、耳朵也听不见的剩余之民重新来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聋子听见、瞎子看见一样。在经节中所说的谦卑人和贫穷人，就是指在灵里倚靠耶和华的人，因为在神的治理之下，强暴人、亵慢人、作孽的人都会被神剪除、灭绝、归于无有。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29章第一节到24节，分享的主题是在攻击、拯救、审判与恢复中看见神的作为。弟兄姐妹，让我们以此省思，谁是我们的主？谁是有能力的？谁是能够拯救我们脱离黑暗，得着释放与自由的呢？是耶和华神，还是地上的人脉与资源呢？弟兄姐妹，让我们紧紧地跟随神，单单地相信，唯有耶和华神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和帮助。愿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盼望。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2: 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3: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来自于河南的杨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是主在停水困境中的奇妙供应。在 他的见证当中啊，杨姐妹说：“亲爱的木心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我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非常的感谢神，也谢谢你们。在节目当中的陪伴还有付出，愿神纪念你们。2025年12月29号下午5点左右，家中突然停水，小区群随即发布通知，告知供水呢将于当天晚上9点左右恢复。恰逢周一晚上是我们固定的聚会时间，出发之前呢，心里清晰。” 清晰的闪过一个念头，提前打点水备用，这分明是圣灵的温柔提醒。可是我却一时疏忽，没有顺服，便匆匆的赶往聚会地点。晚上9点半左右呢，聚会结束之后，我满怀期待的回到家，拧开水龙头的瞬间，却只听到空空的水流声。 此时，小区里面传来紧急的通知，水泵意外烧毁，供水要到第二天的下午5点才能恢复。看着家中空空的水桶，想到日常的洗漱、做饭的刚需，我心中虽有焦急，但也立刻想起主的应许：神必不叫我们陷入缺乏。
3: 第二天清早6点，我准时醒来，像往常一样虔诚地背诵圣经经文，随后带着恳切的心向主祷告，将缺水的难处全然交托。祷告过后，内心满是平安。7点半，我揣着5个硬币，开上电四轮，原本计划呢是前往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小区找水，可是刚刚驶出小区大门，心里突然有个感动，先去对面小区问问吧。 我怀着顺服的心来到了对面小区门口，主动的与保安师傅攀谈起来，试探的问道：“师傅，请问你们小区现在有水吗？我们家停水了，想过来啊，打点水应急可以吗？”师傅啊，十分友善，当即指引我进了小区，告知餐厅旁边有可用的水龙头。我又鼓起勇气询问：“师傅，我开了电四轮过来，能不能开进去装水啊？”没想到师傅爽快的答应了。 就这样啊，我顺利的装满了3小桶水，解了燃眉之急。这件事啊，让我深深体会到主的恩典时刻环绕。纵然我曾经忽略圣灵的提醒，但神的慈爱从未离开。当我带着信心交托祷告，主必以奇妙的方式为我开辟道路，改变我的方向。借着素不相识的保安师傅，给予我及时的供应。 这小小的停水困境，却成为了主彰显大能与慈爱的见证，让我更加明白，只要信靠顺服，主必在每个处境中为我们预备够用的恩典。感谢主的看顾与恩待，荣耀归于至高无上的神。
1: 真的是荣耀归于至高无上的神。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的恩典总是让我们没有缺乏。几乎是在这样一个停水的困境当中，几乎是在停水困境
2: 当中自己又疏忽了神的提醒，神的恩典依然够我们用的。再次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希望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借着这次的经历呢，成为一个提醒，好使你每次听到圣灵呼唤和圣灵提醒的时候呢，都能够及时的停下来回应圣灵的工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有一位来自于浙江的栀子姐妹，也是一位老朋友了，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的见证。她这个见证的主题叫做主恩多多。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牧信姐妹你们好，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2019年8月2号那天呢，我们回老家，刚到村子里去的时候下起了大暴雨，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开到了家门口，车子刚停好，突然刮起了龙卷风，我们躲在车子里，车子在晃动，感觉车子随时要被风刮走，在车里特别的害怕，我就默默的祷告，求主来救我们。我们的车子呢就停在小路中间，左边是一个小渠，右边呢是菜地，我真的担心滑到左边的小渠里面。过了一两分钟之后呢，风终于停下来了。等我们下车的时候，看我们的前后有很大的树都已经被折断了，就是我们停车的那一块地方啊，没有被折断。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真的感谢主，不是我们幸运，而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恩典还有保守。
3: 最近还有一个小见证，是在去年的12月4号，我们这一边啊流感特别严重，我在4号的下午啊就开始发烧，烧到39度多，我自己买了一点药吃，第二天啊还是不行，感觉特别冷，一量体温又是39度多，于是啊我就去了医院做了抽血检查，医生呢也给开了吊瓶儿，吊水回来啊还是感觉不行，还是发烧，于是啊又吃了退烧药，到了第三天身体感觉还是不行，早上啊就开始发高烧，又是39度多，吃了退烧药又去了另一家医院，医生同样给我开了吊水，吊了一瓶消炎针。下午的时候啊我又开始发高烧，吃了退烧药，到晚上的时候啊高烧不退，然后啊我们又去了医院，因为医生说如果还不好的话担心有可能是患有肺炎，然后我又去做了一个 CT， 感谢主说是很轻微的肺炎，他说没有关系，于是我们又回家了。第四天早上的时候去医院打了吊瓶，吊完针之后呢，我让护士帮我量了体温，38度6，护士说依然需要吃退烧药。这一天呢正好是星期天，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医治我，如果再发热的话我晚上就没有办法陪老公去教会了。注明一下，我老公是刚刚信主才2个多月，我如果不陪他去教会，他肯定自己一个人不愿意去。我回家呢也没有再吃退烧药，感谢主，当天我出了好多的汗，居然退烧了，晚上啊也没有再发烧，感谢主垂听我的祷告。
2: 还有一个见证发生在我写见证的上一个星期六，我早上从家里搬了很多的东西，因为太重了，儿子帮我搬的，儿子让我把他的书包拿着，我们俩把东西往车子上抬的时候呢，我把他书包放在我停车旁边的长椅子上了，结果我们忘记把书包拿上了，就回到了店里去，忙了一天也没有写作业，当晚上孩子去主日学回来要写作业，找不到书包了，那时候呢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我们到处寻找，回到车子和店里都没有找到，我忽然想到我今天早上把它放在凳子上忘记拿了，我在小区的垃圾桶旁边找也没有看见，我就非常的着急，因为有很多的书和作业都在书包里面，有的作业啊是买不到的，如果丢了这下就可麻烦了，书包里还有一个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的电子设备，我和儿子就一起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希望能够找得到。祷告完之后呢，我家孩子说我们找警察吧，然后我就和孩子一起去了警察局，警察局呢其实就在我们家的旁边，真的为此啊也是要感谢神。
3: 警察还没有下班，都站在那里，估计准备下班。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警察调了监控，因为我们的小区啊是老小区，所以呢，这个警察说监控不多。我们一起找监控，终于找到了我们放书包的那个地方的监控。监控显示下午5点多的时候，书包还在凳子上，但5点多小区圆柱形的灯亮了，路灯正照着那个凳子，反光看不清楚书包还在不在。警察也说反光看不清，让我们坐在大厅里等，我就一直在心中默默祷告，求主能够帮助，没有神的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下，神的话浮现在我的心中，我心里啊有了一丝的平安。不到半个小时，警察出来说联系上了，那个老太太啊已经把书包放在那个凳子上了，让我们回去看看。 回去之后啊，我们就看见了孩子的书包，也看见了那个拾废品的老太太。老太太说书包放了一天，她以为啊没有人要，她本来在回家的路上，结果警察给她打电话，她又返回来。老太太说啊，她上一次啊也捡了个书包，但被她卖掉了。感谢神，此刻我的唇上再无他语，只有哈利路亚。再次谢谢你们的节目，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和帮助，愿神大大的使用和祝福你们的节目，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和帮助，也祝福你们的家庭，祝福你们的服事。
2: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栀子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也谢谢你带给我们的祝福。在此呢，也真的是希望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祷告一方面让我们经历更多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帮助我们啊，一定要多操点心了。真的感谢主啊，有这样一个帮助哈，能够让我们在自己的疏忽当中忘记拿书包的时候，帮助我们这个栀子姐妹重新调监控，也重新借着警察的帮助呢，能够联系到这位捡到书包的老奶奶。但是我们也再次的鼓励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多多依靠主恩，多长点心啊，少忘记很多的事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3: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历代至上16章11节的经文。
2: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3: 历代至上16章11节，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这段经文出现在大卫以及以色列百姓将约柜迎接到耶路撒冷，而今天的灵修经文又和我昨天的灵修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圣城耶路撒冷有一个完全的衔接。旧约当中约柜是神与百姓同在的记号，新约当中主基督耶稣成为以马内利的实质。旧约当中约柜被重新带回锡安，是百姓悔改的显明。新约当中接受主基督耶稣为弥赛亚，是子民重生得救的起点。旧约当中约柜是神的引领和安慰，将百姓的眼目重新调整向独一的真神。新约当中主基督耶稣登上十字架，是神的救赎和挽回，将子民的生命根基重新建立在真理的磐石之上。约柜回来了，百姓从此有了依靠，敬拜的主，主耶稣死里复活了，子民从此有了道路、真理和生命。而今天的灵修经文同样是对我昨天灵修的延伸与深入。当我们将主基督耶稣当作我们的君王迎接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便与天上的父连结，我们便与世界分离，我们便被分别并开始追求为圣。今天早上闺蜜打电话询问我相关移民决定，我说我能给你的建议只有八个字：合理、合法、坦然无惧。因为无论是合神的理还是人的法，我们都可以挺直腰杆。这是我们一家信主五年来走过每一步所总结的生命真理。因为当我们寻得神的心意，并坚定不移，不耍小聪明的去执行，主就会祝福，会带领，会开路，会保守。所以当我们承认耶稣为我们新生命的主，我们只需要寻求他的心意，寻求他的能力，寻求他的帮助，行在他的光明当中，我们就不会在黑暗当中迷失恐惧和死亡，因为他的面庞如明亮的日头，将我们引向那终极的光明。主啊，谢谢你的私教课，让我日日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坚立，让我时时在你的话语当中调整自己的靶心。主啊，每一次你仰脸向我，便让我充满平安与喜乐。我有何担忧？我有你足够。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历代至上的第16章的第11节里面讲到说，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那么从第8节开始里面一直讲到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然后后来就讲到刚木先所分享的第11节的经文。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在这里他们讲述的是要把我们的重点再次的聚焦在神他自己的身上。而这个在今天木心分享的过程当中，也给我自己带来一个很大的提醒。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跟这一段经文当中所讲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讲到有3个谈话的对象吧，第一个呢就是跟神说，里面讲到不管是我们的祷告也好，还是我们唱诗也好，都是我们的对象是神，我们要向神说，而这个是一个向上的关系。另外呢，除了向神说以外呢，还有对别人说，比如说分享神所做的事情，传讲神的作为等等等等，这是向外的见证，有向上的关系，有向外的见证。而这个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常常跟大家讲，就是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孩子来讲呢，我们要常常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也是很多弟兄姐妹常常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所做的事情，在此我们也感谢大家。还有一个呢，就是向自己说，提醒自己，纪念神的作为，而这是一个向内的一个信心建立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刚刚雨泽讲到说这个很像跟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很不一样，或者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做的跟经文当中刚才跟大家分析的这个提醒很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好像比较少的是谈论神，比较多的是谈论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可能谈论比较更多的，相对于谈论神以外，谈论比较更多的是教会当中的一些制度，教会当中牧师的讲道好不好，或者我们在教会当中看到的是其他人的一些问题，很少去谈论的是，哎，今天不管是我们团契也好，今天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查经聚会也好，亦或是主日的讲道也好，我们谈论的是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了什么。想想大家，如果我们来到团契也好，来到小组也好，不管是团契查经，诶，我们在这里都是谈论，张三谈论，李四谈论，王五谈论，都是谈论神在我生命当中今天做了什么，这周做了什么。那这个小组当中一定会充满

0: 他自己的荣耀，而一个被主的荣耀所充满的小组也好，团体也好，一定是带来慈爱、医治、扶持，还有各种各样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的一切养料的。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谈论神的作为的话，那这个小组当中就更加充满神的荣耀。然而问题来了，我们只有更多的能够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发现神的恩典作为，我们才能够跟其他人谈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你真的发现，并不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作为，也并不是我们不愿意去分享神的作为，只是我们没有发现神的作为。
1: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不仅会发现，而且我们会经历，而发现经历的这个过程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极大的滋养。如果说我们的信心像一个小树苗一样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些见证和经历神的恩典、信实、怜悯的这个过程，就像是给他浇肥料，然后呢，我们的信心的这个数目就会越来越大。当我们的这个信心之树越来越大的时候，它不仅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让别人在我们的树荫之下纳凉。我觉得这是基督信仰当中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它不仅让我们自己能够得饱足有果实，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去祝福身周遭的人。如果我们去看圣经当中所有的这一些属灵的榜样哈，就是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人物，但是有很多属灵的榜样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其实真的不仅仅是自己得到了恩惠，得到了这个神的能力，得到了神的祝福赐福，最重要的是神也透过他们去赐福了身周遭的人。其实这又回到了耶和华起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他不仅祝福亚伯拉罕你会多子多孙哈，他还祝福亚伯拉罕说世人将会因你而得到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身周遭所有的人而活。说白了，说大一点，我们为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生命而活。可能你会觉得说，哇，太夸张了，我这个能把我自己身边的人顾好，把家里的这个家人顾好就不错了。不，当我们相信神可以透过任何人去拯救这个世界，或者去挽回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而是能够真正的建立在主基督耶稣的磐石上，因为他大有能力。当我们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的时候，看到并且经历了他的大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活着就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光，这个世界的盐，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

0: 日式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心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呢，是历代至上的第16章的第11节，里面讲到说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寻求的对象是谁，尤其是在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白我到底跟随的是谁。前段时间呢，因为我们家旁边有一个非常这个出名的墨西哥的餐厅，而他们家的这个墨西哥卷饼呢，到周三的时候呢常常有特惠的价格。那天我就去吃，在这吃的过程当中想起很多过往的时光。我想起我第一次来到这家店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带我来的，他是一个加拿大人，然后呢在中国做宣教士学的中文，现在在另外一个国家做很多中国宣教士培训的工作，非常的钦佩他，我们俩也是非常好的朋友。那我还记得第一次来的这餐厅是他带我来，当时的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因为我自己去吃过几次所谓的墨西哥餐，我非常不喜欢，并且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一些薯片和一些这个蘸料在一起呢就是一顿饭，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不能接受的，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尝尽了各种中餐的美味，就觉得说天下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为什么吃这种东西就算一顿饭呢？所以对于我来讲呢，对于这个墨西哥饮食呢没有一个好的印象，直到我这个朋友呢他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你吃的并不是真正的墨西哥餐，所以呢他带我来到这家餐厅的时候就完全颠覆了我过去对于墨西哥餐的经历所带来的一些印象，于是呢我就爱上了这些墨西哥的餐。那在这一次我自己吃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朋友给他发信息，我说我非常想念你，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前段时间呢跟一个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呢因为是慕道友的阶段有一段时间了，后来又不去教会了，前两天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讲到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就觉得说非常难以去接受他自己生命当中所接触的一些基督徒，在他认为这些基督徒完全就是神的代表，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正确的。那当时我这个朋友跟我分享的时候问我很多的一些建议，当然我鼓励他，一方面我们基督徒跟随的是上帝不是人，另外一方面我为他的经历也深深的感到难过，但是坦白讲当时我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他或者解答他的困惑。可是那天在我吃这个墨西哥卷饼的时候，想到我朋友的对话，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像我当时吃这个墨西哥卷饼在其他的餐厅一样，虽然吃的很难吃，我为那时候的经历也感到非常难过，为什么花了同样的钱吃的没有那么好。但同时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就像我当时经历或者去吃墨西哥的那小饼的经历一样，我们以为那就是真正的墨西哥的卷饼或者小饼，但其实它并不是。同样在我们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或者一些慕道朋友在教会当中非常受伤，觉得我今天经历的就是耶和华他自己的样子，但非常的抱歉告诉大家，可能我们当时经历的那个根本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生命的彰显或者应该有的样子。所以呢就像我朋友带我去另外一个墨西哥餐厅去尝试真正的所谓的好的墨西哥餐或者真正这个地道的墨西哥餐一样，我也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朋友，谈到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一方面鼓励大家，今天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基督徒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生命让我们跌倒，另外一方面我也鼓励大家尝试不同的教会，尝试接触不同的基督徒，也许当你真正接触到所谓的真的基督徒，结出圣灵果子的基督徒的时候，就像我遇到那个地道的卷饼的时候那个喜悦一样，哦，原来是这么的好吃。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是何等的美善，没有说你们尝尝基督徒的滋味就知道它是何等的美善，因为神真的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真正成为主的代言人，反而做了很多破坏的工作。不过也借这个机会再次听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当别人在一些所谓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受伤，有一天不管是任何的机缘巧合遇到你的时候，你是否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基督徒跟随神的美好呢？
1: 这两天可能大家在这些社交网站上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测试哈，就是说一群人在前面，然后当这群人回头的时候呢，站在最后的这个人看谁，就说明他爱谁哈，就是他对这个人的情感会更加的丰盛。那这两天很多的一些父母都会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拍视频，把宝宝放在后面，然后呢爸爸妈妈同时回头看看宝宝第一眼会看的是谁，如果看爸爸呢就说明宝宝更爱爸爸，那或者看妈妈呢就是宝宝更爱妈妈。我也常常在想哈，这样的一个测试放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回头第一眼看的是谁？看的是我们所依赖的自己，看的是我们的朋友，还是说看的是我们所依赖的主耶稣？如果当我们在面对很多的环境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第一眼看到的是主耶稣，我相信所有人在经历挑战、困难、磨难的这个过程当中，轻松容易很多。但往往作为罪人的我们，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环境，看到的是痛苦，然后看到的是自己的无能，亦或者是看到他人的罪性哈。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小小的情感测试也可以成为我们信心的测试。当你遇到困难，当你遇到挑战，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去寻求耶和华的能力，寻求他的面呢，还是第一眼先去看向所有那些不应当依靠的，无论是环境，无论是人，还是自己的那些虚空呢？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今天在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Liana Crawford 的一首歌曲，叫做 Weight of the World。 她在歌曲当中唱到说，我曾度过许多个夜晚跪在地上祈求你显现与我同在，无论重担多大或多小都替我承担。人们有关于你的故事，他们讲述着你，真实的不像虚构，绝不可能不是真的。所以我知道你的肩膀足够宽广，能承载一切，甚至是世界的重量，甚至是最深的痛苦。你足够强大，站在我和最汹涌的巨浪之间，你将一切握在手中，我心中毫无疑问，我是安全的，因为我知道你能够承担最疲惫的心，最沉重的伤，甚至是世界的重量。我知道那些历史，我也见过证据，我看见你做成的人无法做成的事，医治破碎的，扶起绝望的，而且你竟然能够承担，甚至是世界的重量。你足够强大，站在我和最汹涌的巨浪之间，你将一切握在手中，我心中毫无疑问，我是安全的，因为我知道你能够承担最疲惫的心，最沉重的伤，甚至是世界的重量。主啊，你的担子是容易的，你的轭是轻神的，这一定是真的，因为你一直在替我承担我的重担。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境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河南的李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迟来的见证。他是雨泽木星，你们好，我听认识你之好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每天在节目当中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都是神的恩典，神对我的恩典说不完，我也来为神做一个见证。以前啊，不知道是神的大能，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神的大爱，一次又一次的救我，没有让我受一点点伤。见证太多，我只能说重点。我啊，生在农村，家里外婆父母都信主，从小呢母亲就带我去教会。印象很深的一些事呢，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呢贪玩，每天跑来跑去，那时候房子都是用土建的，有挖土的坑，我在上面跑，不知道脚下绊倒什么东西，一米多高的坑呢就让我没一点反应，胸口着地摔下去，当时就知道半天喘不上气来，起不来，但是呢也感谢神我没事儿。后来和几个伙伴呢在坡上玩，当时山坡上有修渠引水的工程，有用炸药和雷管，就捡到一个没有响的电雷管，当时不知道雷管的威力，就用石头要把它砸响了，但是怎么砸都没响，于是呢就把雷管扔到小火堆里走了。刚走一会儿呢，我就听到了一声响声，跑回去一看，小火我堆被炸没了。哇，神又一次拯救了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后怕。雷管不大，但是呢是铁皮的，要是当时我就砸响了，后果不堪设想。
1: 初中毕业去当兵，部队当中的一个汽车兵当天晚上喝了点酒，拉着我开着军车出去玩，因为是晚上，视线不好，是在废弃的军用飞机场上，地方太大了，晚上啊就失去了方向。机场中间有排水沟，因为机场啊已经废弃了，排水沟上面有的地方没有盖板，失去方向就向着排水沟开过去了，看到排水沟刹车已经停不下来了，两米的排水沟就斜着开过去了，神的力量再次显现，汽车有变形，但是人没什么事儿。后来啊，家里自己开三轮车在村里收麦子，我拉了一车麦子在一个又拐弯又是下坡的桥上走，后面来了一辆货车，下坡刹不住，蹭着我的车就过去了，旁边有人看到就说，完了，这三轮车肯定要掉到桥底下了，货车把我的车轮都蹭到了桥沿边上，可是神却让我平安，人车没有事儿。还有一次啊，就是在山上拉了一车砖，下山已经是晚上，天黑才装好车，开始走的时候心里特害怕，因为啊下坡路而且太远，对刹车啊心里没底儿。刚下山没多久，由于老是用刹车，就感觉到啊把车刹住已经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我都站起来踩刹车，可是我的车还是停不住，心里想着后面的路还长着呢，怎么办，就这样完了吗？但同时又在想，上帝与我同在。好的一点就是车用的低档，当走到稍微平缓一点路段的时候，站起来使劲踩刹车，车就稳稳地停住了。现在啊，在写这一段经历的时候，真的是会被神的恩典感动得泪流满面。
0: 后来啊，我去工地打工，当时做的工作呢是修隧道，要给隧道里拉东西。当时呢，我这铲车并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后来又做了一个拖车。一次啊，在这个隧道里面卸车的时候呢，卸完车我去给拖车往铲车上挂，刚挂上呢，铲车司机就开车了。那时候铲车司机应该是思想抛锚了，我还没有离开啊，这车就开始走动了，旁边人都在喊叫他。由于铲车声音太大，加上距离太近，我没有地方跑，靠墙边拖车就挤着我，拖着我一直往前走。当时心里一片空白，我当时心想，不会就这么完了吧，旁边人都看着我不行了。等车过去，竟然发现 我没事儿。后来呢就赶紧去医院拍片子，拍片结果出来呢发现是两根肋骨轻微骨折，这也都是神的恩典。后来呢还有一次啊是在工地上发生的一个事情，天刚刚黑，开车去接人，是山区的公路，隧道拐弯都是这样的路，走在一个隧道出口还有拐弯的地方呢，路上有施工，路中间啊铺了一块铁皮翘起来一点，车走那里卡了一下，我就把车倒回来停路边，趴在车边上查看，这时候听后面来车了，那车速啊听上去速度是很快的，他可能也不知道这边在施工，等出来隧道呢是拐弯，又看到我的车他就刹不住了，直接啊就撞了上去，我就在车旁边趴着，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把我撞出去很远，那车直接撞到山边，车都快报废了，我啊当时就在两个车的中间，竟然毫发无损，并且当时这两个车啊都已经是撞得非常严重了。回头来看，我真的知道，因为我相信上帝，所以上帝每次都保守了我，我也为此啊感谢我们的主。
1: 神的恩典说不完，这些啊都是以前所发生的事儿，还有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神都在当中救了我。前几天晚上骑电车，由于是后半夜车很少，我就骑到了机动车道上，要过红绿灯方便一点，开始看了一下倒车镜，有一个车离我有点远，我就没在意，快到红绿灯的时候啊，就听到后面一声刹车声，急刹车的声音，应该是我的车尾灯不会亮，那个车啊也没想到机动车道还有电动车，看到我之后啊就紧急刹车，我听到刹车声就只能说感谢神，如果没有这个刹车声，还有骑电动车摔倒都不知道多少次，每一次啊都是有惊无险，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都有，有追尾我的，有我分心撞上别人的，有打瞌睡栽到绿化带的，有让货车拐弯把我给吓倒的，哎呀，这大大小小的事儿啊都是神的恩典，保守我每一次都是平安无恙。我身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一直却没有受洗，2025年2月26号我受洗了，真的是感谢主，我下一次啊还会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求主祝福宇泽牧星电台的同工以及所有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李弟兄带给我们的这些迟来的见证。这弟兄你真的是辛苦了，
1: 嗯，也命够大的，神真的每一次都在保守你。
0: 这个我觉得这是多蹉跎的一个人生啊！但是真的我在想，没有神的保守，哪怕神失手一次，都不可能让我们能够听到今天的这见证。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在弟兄生命当中所做奇妙的作为。我在想，不光光是李弟兄，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神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还不完呢。那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继续尝试来回答网友的一些的问题哦。那这些问题还是跟所谓的这个复兴祷告小组有关联的问题。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这个问题这样问的。姐妹聚在一起聊天寒暄的时间好长，每次祷告前都花好多时间，该怎么跟大家说我们可不可以祷告就好，不要一直聊天呢？哦，
2: 这个题目我要先改变一下的命题，因为我相信这个题目可能是姐妹问的，所以他就说哦，那他的当然他的 RPG 也是姐妹嘛。不过说真的，好 John，我们有时候弟兄在一起我们也聊蛮久的，也不是只有姐妹，这个先要改变这个题目，不管是弟兄或姐妹都有可能会这样子。那说真的，我觉得其实大家在一起有一些聊天交谈寒暄，它并不见得是不好的，特别是我们在建立这样子一个更深的
0: 关系，
2: 这样的关系里面确实有很多时候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交通。我知道我们当然可以很每次进来就是大家直接讲我们的需要，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来祷告，然后祷告完就大家下线，就这个电话就结束。那可是也有人就照着这个说啊，我们这个 RPG 呢就是有这个上展、内展、外展，就是我们一起来赞美神，感谢神，然后呢我们来讲彼此的需要，甚至好也不用讲，就是说反正第一个人就这样祷告他自己的需要，第二个人就祷告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的需要，第三个人祷告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的需要，好，这样我们在祷告当中听的就已经知道了。我知道有些人是这样子，但我觉得这样子很有效率，也不见得是错。但是我觉得说真的，如果我们要进到一个更深的那样的连接的关系里面，其实每一次有一点点时间来谈谈话来交通一下，这个是好的。好，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回到你们群体之间的共识，还有回到这个频率，还有所占的这个聊天所占的比例。好，如果是说哎，我们每次有这个五分钟先寒暄一下，好，那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不好的。那如果这个祷告总共五分钟你就聊了半个小时，好，那这个就到最后才三五分钟祷告就结束了，而且是每一个礼拜很多次，好，那如果你是一个礼拜一次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是每天都这样 RPG， 那每天都要这样子来聊半个小时再祷告五分钟，欸，那这样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呦，那我家务很繁忙啊，我工作很繁忙，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端视，这个要看情况，要看说它的占比是多少，它的频率是多少。那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在团体当中要有共识，因为很可能你想要的是说，哦，我们赶快把这个重点祷告完，但另外两三个人可能是哎，我们就很希望说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带回到我们群体的共识里面，大家希望我们的 RPG， 我们的这个 Upper Room 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祷告小组。
0: 对，因为这边讲到说聊天寒暄的时间好长，那我也可以想象对某些人来讲，其实他会觉得聊天寒暄的时间是浪费。可是我需要讲的是，我们会认为的祷告啦，就是我也希望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复兴祷告小组也可以跳脱这个过去的一个传统祷告的一个框架，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就是要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呢，所以我们会把一些的，就像刚才你说的，你先为他祷告，他为他祷告，或者是说你先祷告你的，然后他加你的，就我们其实是希望做一些的设计跟规划，但是我觉得其实当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其实你们可以找到你们自己的 flow，
2: 对，
0: 然后呢，那个 flow 其实不是一个一定要怎么样的一个框架，那当然感谢神透过这个 RPG 的 app 有很多的一些的建议哦。不过它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建议，那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同时间加入了不只是一个 RPG， 或者是不只是一个复兴祷告小组，那你大概发现每一个祷告小组它都不太一样，
2: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活的东西，
2: 是
0: 它是一个
2: 是个有机体，
0: 对，有，就是这是我们跟神，我们这几个人一起跟神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模式哦。那所以我听过雅文的，就是雅文师母他的 RPG， 他跟他小组的一个姐妹跟一个弟兄，就他在带领着他们一起祷告。那个弟兄通常都比较木讷，就不太讲话，所以但是他其实是个律师，但是他又在我们教会的舞团哦，所以 他就说，那你下次是用你的敬拜的舞蹈当作是祷告，然后呢你就录下来寄给我们。哇、wow. 那我的意思说，就是有些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有些 freedom， 但有些人你也可以用写的、嗯、你也可以用唱的、嗯、有很多的东西、嗯、就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再让它变成客制化，
2: 是
0: 或者是一个宗教化，或者是一个刻板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觉得重点是神的同在。嗯嗯，重点是这个祷告要带下神的同在。
2: Amen。
0: 所以而且有的时候我要说的是，当我们在有人会觉得那个聊天啊，这不是祷告，可是我们是彼此用神的话劝勉的、嗯、有的时候当他在讲他一个困难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当我们某种程度进入到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连结跟关系的里面的时候，可能他在讲的是一个他很深的需要。
2: 是，
0: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当我们在彼此对彼此劝勉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用神的灵在对对方的生命带下天上的眼光、嗯、我要说的是，那是非常安慰造就劝勉的。
2: 是，
0: 等于是说我们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扶持的关系当中、嗯、所以不是一个亲爱的天父开始到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才叫做祷告。
2: 是，
0: 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关系，重点是我们是在神同在的关系，所以即便是聊天，当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我就相信那个聊天不是一个寒暄，哦你好，就是在那个在菜市场碰到的那个，不是的、嗯、哦，即便在菜市场如果有神的灵，我告诉你我们都可以医治人、哦、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当然如果真的那个聊天跟寒暄的层次是非常肤浅，就是那种啊就那种，那当然我觉得不要一直聊天，
2: 是是，
0: 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个层次里面。 嗯， 嗯，可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关系，其实当他其实是把他的生命有一些部分敞开的时候，不要太快就说哎、欸、我们来祷告了啦，你就可以想象，当他开始跟真的要打开一点点的时候，你说哎、欸、我真的赶时间了，我们15分钟就要下线。
2: 是，
0: 我觉得那个就是说，其实这个是要去留意的部分，因为你知道，我觉得是神在透过这一波这个复兴祷告的小组，其实他在做很多很奇妙的工作。第一个是带下神荣耀的同在，第二个是让我们的祷告是跟他的心意对齐，第三个也是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因为任何的一个小组其实都没有办法深入的彼此带导。我必须要诚实这样讲，为什么？因为小组的时间真的太有限，弟兄姐妹太多了嘛，
2: 对，十几个人那都全部讲完了，已经
0: 不可能的，
2: 整个聚会都结束，
0: 不可能的。而且特别是当弟兄姐妹真的愿意敞开的时候，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小组某种程度我们已经习惯性的不真的敞开。为什么？因为大家接不住嘛。因为太多人，而且很多人都在不一样的状况当中。那所以你知道，我 每次以前在小组里面看到只要有一个人哭，大家就觉得很尴尬，特别是弟兄，然后就会看手表，因为不知道这一哭会哭多久。然后姐妹们就拍拍拍拍拍拍拍。可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一个地方，一个环境，是真的当我愿意敞开我里面的情绪的时候，他会接住。
2: 是，
0: 他不是在赶时间。我也想跟弟兄姐妹说，不要在一个才刚刚开始都不认识的地方，你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挖出来。那大家当然接不住，也不知道怎么接，也感觉很突兀或者是很尴尬。但是当关系慢慢走到那个地方，当神的灵运行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神荣耀的同在在我们当中，然后真的在那个当中，其实当弟兄姐妹开始敞开，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聆听，我们就是陪伴，我们就是在方言里面祷告，或者是在祷告里面扶持对方。
2: 是，
0: 然后呢就是陪伴对方跨越、进到下一个季节，进到那个突破的里面。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单多祷告一定是好的，但是我也要说的是，有的时候在一个神的灵带领当中的一个分享跟交通的里面，它也是一种祷告。
2: Amen。 我非常喜欢你分享这个部分，譬如说就以我们两个人的友谊来说，其实我们有很多这种交谈，虽然我们并不是用个祷告的形式，可能我们在车上或在哪里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其实很有神的同在，我也感觉到在当中确实有神的引导，有神的智慧。不过当然也有很多是没有神的同在，完全是在冷消微的时刻。但是就是我真的很多时候，包括先知预言，也不是所有时候都是你这样闭上眼睛的领受，有很多时候是好像在吃饭的时候，可是他一说话的时候你就知道啊，神的同在在这里，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智慧，这是神给你的建议。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我们要进到一种生活化的信仰的当中，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你知道有些时候 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是祷告，我们也没闭眼睛啊。
0: 对，
2: 你可能在骑摩托车，你在开车，你这是不能够闭眼睛的。你在走路，可是你心中在跟神说话。嗯，那是一种你随时都在跟神说话。那今天当我们在聊的时候，就是有些时候你会感觉到那种大家很敞开心的在说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你要打开你的心去感受到，就感受到，哎，大家的心都是这么敞开。只要他们不是在说八卦，说哎，说这个东家长西家短，而是真的在聊那些内心的事情的时候，那其实说真的，好，在这个当中，当我们真的能够去进到跟大家一起进到这样的氛围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感觉到，哎，神让大家的关系拉得好近，真的这个当中，大家开始很深的仰望神。我记得有一次在小组，你刚刚讲到小组嘛，而在小组里面曾经有一个人就在分享，他说他的母亲过世了。然后呢，就哇，大家，那大家就现场气氛很凝重，然后就开始哭起来。然后那小张说：“哦，好，那时间到，我们叫下一位。”我说：“哎 ，no， 我们要为他来祷告。”然后那小张赶快想着就是说：“哦，还有几个人，然后时间不够，这样。”那当我就说 ：“no， 这个我们现在今天一切都改变，因为他的母亲过世，我们就是今天一切都是来陪伴这个组员。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珍惜这个，大家能够很敞开，甚至聊得很欢乐，其实单单就是很喜乐，这个也是神的同在啊。你知道，大家能够很喜乐、很欢乐在一起，这个是神的工作。其实说真的，不要把这个祷告变得是一个非常 routine。因为我也遇过一些人就说，哎，这个 RPG 怎么这么枯燥？每一次上去就是好形式化，大家
0: 按表操课，
2: 按表操课就到讲完了，大家都搞完就结束了哈。那其实这个就不是。本意了，不管是 RPG 的 App 或是这个 RPG 的小册子，其实你要把它当作什么呢？那是一个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开始，哎，你照着这个小册子就可以
0: 念了。引导的工具，
2: 这是一个引导，这甚至是这个上展、内展、外展，这是一个引导的方式，不是一个对你祷告的限制，而是也不是祷告只有这种方式，而是说当你是一个。刚刚要进到祷告的小 baby， 或者是你不太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用这个方式，你可以开始一个很棒的祷告。

0: 守 RPG、守 Upper Room、守复兴祷告小组的习惯。
1: 其实对我们来说，要守住这个东西也不容易。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说真的要守也是很不容易。那其实当然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时间如果有人他一直都没有办法，那是不是我们第一个时间要去想的说，会不会这个时间是大家还是不太行？那我相信大家会想要这么做的时候，都是有这样的心。你不要先去假定别人没有这样的心，但是可能这个时间对大家来说，可能他正在弄孩子。譬如说，像很多时候啊，我跟其他的弟兄啊，教会的弟兄来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晚上九点多，对有些人来说很方便。但对像我的家庭来说就不是很方便，为什么？
0: 因为哄孩子上床睡觉。
1: 对，那是孩子在洗澡，然后上床睡觉的时候，其实九点多十点这个时候就是，哇，家里就是乱成一团的时候。那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因为每一个人的工作的状况不一样，家庭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当你觉得这个流局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了解大家的生活作息，然后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大家都可以的这个时间。
0: 对啊，我觉得就是找到大家的最大公约数了。
1: 是。
0: 那另外一个是，如果常忘记的话，其实常忘记也不是一个困难，就是把它放在你的行事历里面。那就是我觉得是怎么样看重。那另外一个是我其实看，我看亚文在这两年多的一个操练的里面，他有一些是比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说他跟国外的一些的同伴、好朋友这样的一个 RPG 复兴祷告一个时间，那个比较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是当两个人说好，然后他们就上线，就一起分享跟交通。那这也是一种方式。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也有是那种，就是每个礼拜五早上那种，七点半八点的时候，然后就是大家就起来，然后就是 call， 大家就是上线。然后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做一些事情了，就假设有的时候是晚上我们有饭局也好，或者是有聚会也好，有很多这些东西，当然你那个时间就很多的时候会被打断。但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可以的话，其实早上也是一个蛮好的时间，因为早上是一其实是没有太多其他的时间，你都还没有，所以我觉得是怎么样能够帮助养成习惯，我觉得是最主要的。我们甚至有认识的一些教会，或者是他们是每一天 RPG 的都有啊，有每一天晚上 RPG 的也有啊。那当然我们现在比较普遍看起来的是一个礼拜一次的这样一个守望的。那另外一个东西其实我也要提醒的是说，一开始的这样一个学习跟操练不要把时间拖太长。我觉得就是开始先有，然后慢慢的更深，
1: 是，
0: 所以不要把那个时间的负担一开始就那个比例就拉得那么重，所以怎么样能够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聚集，然后能够稳定在这样的一个习惯的里面，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习惯当中，我们开始自己得到益处。我这样讲就是很多人他不一定觉得他需要 RPG，或者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群体，但是他愿意尝试，那我觉得是个好事。那当教会在推广时，他愿意跟上，愿意跟着教会的一个意向。那但是我们一定要帮助他是在这个祷告当中开始经历神，开始遇见神。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神的同在很重要？因为很多的时候忘记，或者是等来等去留局，其实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很想要。或者是说对他来讲还是按表操课，还是一个形式化的东西，就是说穿了他不是很需要这个东西，他不至少自己看不出来有需要这个东西。那我们之前有提到的但以理的例子，就是他很需要啊，他很需要啊，后来改朝换代了，对不对？当王班布不可以祷告的时候，他身上说还是照素常照往常一日 三次。那你就问他为什么，那就因为他需要啊。我常说，其实祷告最深的一个核心跟动机就是你需要。你需要祷告。那可是你不觉得你需要祷告其实就是一种骄傲。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养成好习惯，你看这个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说，是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说他必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所以一定要从自卑开始。所以如果你是常常忘记的人，那你一定要说

0: 主为什么我会不看重？那很多的时候是我们里面有骄傲，我那个骄傲的原因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嘛，因为在彼得前书上面告诉我们说，当将你忧虑写给神，因为他顾念你。好，前面是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为什么我们不愿意交托，把我们的忧虑写给他？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我们继续背负没有问题，所以。但因你需要来找他的同伴一起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太大了，他需要，而且需要人跟他一起祷告。
1: Amen。
0: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养成习惯，第一个是我们需要被提醒，其实不祷告不是只是不祷告，不祷告某种程度是我在跟神说我不需要你，我在表达其实我内心是骄傲的，祷告其实是一个谦卑的最自然，所以圣经说自卑就会祷告，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
1: Amen。
0: 所以不是叫我们祷告然后学习自卑，不、你自卑下来你就说我自，其实自卑谦卑
1: 自己，
0: 谦卑自己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最简单的一个祷告，我要说的是也是最神圣的一个祷告，就是跟主说，主我需要你，我需要你。
1: Amen。
0: 我需要这个祷告的时间。
1: Amen。
0: 而且我需要现在就算是教会帮我安排了，有免费的两个同伴陪我祷告，哎，
1: 对，多棒！
0: 那你就想象，现在有人每一个礼拜都要陪你一起祷告，然后你还说不要，哎呀，好忙，就是有人可以陪你一起祷告，你说我真的很软弱，有人可以陪你一起祷告，你就想象他是你的亚伦跟户珥，你就想象他是你的撒拉拉米撒亚伯尼哥，你现在就想象他是你的这个约翰彼得跟雅各 ，OK。然后你就说，哦，我太赚到了，
1: 是
0: 有人每一个礼拜都愿意陪我祷告 ，Come on， 那你觉得你会不会？就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来看这个事情。
1: 我觉得 John， 你分享的很好。那我想再分享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常常流会哈，那其实我觉得一个关键是不要太形式化，就说。其实你刚刚讲说，如果两个人陪我一起祷告，那很幸福。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也可以祷告。
0: Amen。
1: 好，那就是这就会成为是我一个人祷告时间。你不需要生气，或者是觉得哎，另外两个人都不看重，就是这个就变成你自己祷告的时间。那如果另外一个人 join， 好，那也我们就两个人很自在的祷告。也许另外有一两个人今天不能够参与在我们当中，是晚一点进来，可是我们就是祷告。那但是如果你是很形式化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第一。二三先上展一二三，再内展一二三，再外展一二三，那这确实会很困难，你要得等到
0: 自展，
1: 你要等到你才有办法这样开始展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自己像我在礼拜五的五点，其实我有一个 upper room， 那是两个职场的弟兄，那这两个职场的弟兄其实他们的工作都很繁忙，他们其实在公司里面的职阶都还算是蛮高的，他们。是很多，那有的时候，我一个人，那我就在这边祷告，反正我就说，礼拜五下午五点，我一定都在办公室，那你就来这边祷告。那如果没有两个人没有来，那我自己祷告。如果一个人来了，来了，我们就
0: 两个人
1: 加入我们祷告。也许第三个人他中间晚了进来，可是我们就祷告我们的，我们也不会停下来，我们就是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是祷告到跪在地上，啊，在那边流泪祷告，然后。他就进来，他就感觉到神的同在，他就很自然而然的注意到我们当中。那有其中有一个人住的比较远一点，他就说他必须要先走，他就每次来就说，我今天几点啊需要先走？那你就说哦没关系，那我们两个祷告到一半，他就默默的先把东西收一收，他就先走。但是我们在这边，另外我跟另外一个弟兄，我们可能祷告很长，所以其实就是很自由的，就是我们祷告完也没有负担。如果大家都有时间，一起吃个饭；没有时间的话，各自。去吃饭，就我觉得我是蛮享受这样，就是说如果能够的话，你一个人祷告，任何一个人他随时再加进来，其实我觉得自由是很重要的，让神的同在来带领我们。
0: 对，不要因为流局就都不祷告。
1: 是。
0: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2: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0: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2: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Go!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我们今天要尝试来回答网友线上的一些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他说教会现在开始陆陆续续有这种先知服事的团队，还有所谓先知训练的课程。先知恩赐真的是可以透过上课来学习的吗？
2: 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哦，就是说其实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先来谈关于先知恩赐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确信到今天为止神仍然在说话。
0: Amen。
2: 好，我们相信今天神仍然他的大能没有任何的缩减，今天他仍然在医治，他仍然在释放，他仍然在供应，他仍然在成就各式各样的神迹奇事。我们相信神是可以去经历他的，我们也相信神真的放下了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使基督的身体能够被建立起来。那回头来看，就是说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想要很多弟兄姐妹想要得到的不只是 information， 他们想要得到 revelation， 他们不是只想要增加很多的知识，他们不是只想知道他们会背很多的经文，然后知道这个字的希腊文或希伯来文怎么说，他们想要真真正正的从神这边得到 revelation， 这个启示是在对他们的生命来说话的，但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启示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相信它会带来一个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 transformation。 先知性的恩赐第一个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一个改变跟转化。那同时的之间呢，但是这个 transformation 也是我相信很多的人他们也会领受到这个先知性的恩赐，或者是他们有这样的职分，他们也会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带来这个 revelation 跟 transformation， 他们也会带来这个启示在别人的生命当中，不是只是他们来领受这个有先知职分的人、有先知恩赐的人给他们的启示，或者是在他们生命中这个先知性话语所带来的转化，而他们也能够去祝福别人。那当他们也能够去祝福别人的时候，那就带来一个事情，就是说那这个我可不可以来领受这样的恩赐，好让我能够去祝福别人。好，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讲说，圣灵的恩赐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我可以得到恩赐，因为我别人有这个恩赐，我得到这个祝福，我也可以有这个恩赐，让别人得到益处，让别人得到祝福。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先有这样的确信，也许这个恩赐我本来就有这样的恩赐，那么这个恩赐其实是可以被磨砺的，是可以被这个好像一把剑是可以不断的被磨亮的，变得更加的锐利。好，所以每一个人有什么样恩赐的人，他们都可以在这个上面继续的不断的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精准，越来越他的器皿这个容量越来越被扩张，所以这个是一定可以的。好，就是我相信是绝对可以的。那么有些人呢本来就在里面，有些人是他领受了，那他就会进到这个 activation 的里面，就是说他开始启动这个，他过去没有，但他现在领受了这个恩赐，他可以启动它。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今天我相信仍然有这样的恩赐的存在，神仍然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仍然在被这样的恩赐来祝福，然后我们也可以去领受这样的恩赐去祝福别人。那所以我相信也许这个恩赐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也许这个恩赐你现在领受了，可是你可以去启动它，开启它，然后在这上面能够不断的成长。
0: 我们先来做一个区隔哦，就是这个先知的恩赐跟先知的职分。
2: 是，
0: 那先知的恩赐其实刚才你告诉我们也分享的是其实是可以学习的，透过课程，透过启动。
2: 是，
0: 那但是先知的职分其实不能够透过学习的，因为先知的职分是耶稣所赐给教会的。
2: 是的，
0: 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先做，所以先知的职分不是你先知恩赐发展到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可以，那是神耶稣的拣选。那先知的恩赐其实讲到就是圣灵的恩赐，就是属灵的恩赐。那属灵的恩赐其实我们来看几处圣经里面这样讲，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他这样说，你们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 就是做先知讲道，其实就是 prophesy， 就是说预言。
2: 是是。
0: 那第五节说，我保罗继续说，他说我愿你们都说方言，更愿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就是 prophecy 就比他强了。那我们再来看第31节，他说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这边保罗说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所以刚才他说我们要切慕，然后接下来想说你们一个一个都可以哦。
2: 是，
0: 那我们再来看第39节，他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所以保罗在教导更多教会的时候，其实他说的是嘿，你们都可以学，都可以操练，
2: 对，
0: 而且你们要切慕属灵恩赐，其中最要切慕的是先知预言讲道。
2: 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人对这个部分有一个误解，就是他以为是讲道，他其实说的不是我们平常的讲道。
0: 对对对，他的原文的是 prophesy，
2: 就是 prophesy，
0: 对，
2: 就是说
0: 预言，就是 prophesy。通常为什么你会说有这个先知性的课程，或者是先知性的恩赐的一个操练？其实我们透过真理的教导，带领弟兄姐妹开始有一个渴慕的心。嗯，那个渴慕的心，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说？其实渴慕的心是从哪里来的？很简单，就是很多人想要，但是他不觉得，他不确定是不是。他可以要，因为我们也怕妄求，对不对？
2: 是是。
0: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可以要的，或者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我的，甚至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听不见神的声音，那我可以求吗？我诚实跟你讲，你知道我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也教先知性的课程，可是我大概有将近快要30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一点先知性的恩赐都没有，不要讲先知性，我觉得我是听不见神声音的，我就是那种，我觉得我就是好好读圣经，然后我听不见神的声音。我长时间在一个认知的里面，是我听不见神的声音，因为我努力过，我就是曾经专心努力过，然后什么都没有听见。我在12岁、13岁的时候，那时候读了一本书，叫做《聆听神的声音》，然后我跟你讲，我每一天等候神，等候到最后，我唯一听到的声音。就是我的打呼声，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下来，我就觉得，你知道我那时候的结论是什么？就是我周迅正是听不见神声音的人，就是那书上所写的东西跟我是10万8千里，是，所以我后来就我放弃啦，我也不求啊，所以什么先知性的课程我根本没有兴趣啊，因为我觉得啊跟我没关系啊，我就透过读圣经嘛，我也会有亮光啊。我也会有启示啊，但是其实后来我发现，我有重生来的感动，当我有亮光的时候，其实也是神在我的灵里面对我说话，可是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所以为什么我要说的是，第一个，你要相信这个恩赐是可以切慕的，是可以渴慕的。为什么？因为神渴望你对你说话，神渴望对你说话，先不要讲去服侍他人，神渴望对你说话，所以。先知恩赐可不可以学习？当然可以，因为聆听神的声音需要学习啊。我们先把先知恩赐先放在一边，聆听神的声音需不需要学习？需要。那先知恩赐因为它包含的不只是为自己聆听，是从神面领受话语，然后成为别人的安慰、造就跟劝勉。那个当然需要学习。所以我常说，我们刚刚谈到几个东西，就是第一个，我们透过真理帮助他明白，嘿。这个是属于你的，是神要给你的礼物，然后呢，他才会有信心，就像我们领受救恩的礼物一样。哦，这个福音是真的是好消息耶，那他就会说我要 ，OK。所以当他说我要，那我们就其实也是带着他。你说那个启动是怎么启动？那个启动其实就是在信心里面，很多的时候其实是透过一个祷告，带他去领受这个礼物。然后呢，就让这个礼物开启。那但是这个接下来的启动是透过什么？其实是透过学习跟操练。很多人就是那我是不是天生的？那当然，我觉得恩赐当然有些人是比较明显，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一件事：神可以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
2: 其实很多人都用哥林多前书4章，你知道有人这样讲说。支持说方言是用哥林多前书14章，好，然后觉得不要这样说方言的也是用哥林多前书14章。但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如果你是用哥林多前书14章来说，哎，你觉得这个属灵的恩赐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绝对不能够否认掉 这个地方谈到做先知讲道，也就是在和合本里面就是说做先知讲道原文就是说预言，对，所以那你必须代表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接受在今天的教会里面神仍然让这样的恩赐在运行着，而且这个恩赐仍然在带给弟兄姐妹极大极大的祝福，使很多人的生命被翻转，很多人能够得到安慰，很多人能够得到方向，其实是神运用了这个属灵的恩赐。那其实刚刚在这个经文里面讲说，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来上这个课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在这个刚刚这个经文最后一段，你刚刚也读到说，39节40节说，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就是说预言，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其实在这个先知性的课程里面，除了讲到关于这个先知性恩赐的真理，让我们在这个真理上面奠定一个很好的根基之外，其中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谈到一些关于生命的成熟。你知道很多时候就是你有这个恩赐，但你有这个属灵的恩赐，但是还没有这个圣灵的果子，你有这个圣灵的恩赐还没有这个圣灵的果子，所以你没有那个成熟，你还有就是还运行在血气的里面，还有一些掺杂的动机，这个部分是需要被调整，是需要被炼净的。还有很多时候先知性的恩赐在运行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次序的，哪些部分不要这么说，你要应该要怎么说，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要让这个先知性的恩赐运行是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加的顺畅，更加在一个健康的生命的里面。那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的一开始呢，这个经文里面这样讲，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切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其实我们在谈到说追求爱，但我们追求爱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学习很多关于爱的课程，我们看很多关于爱的书，譬如说我们去学这个爱的五种语言，我们学习怎么样表达爱。爱这件事情除了你去，它不是只是突然就是我领受到一个礼物，也是我在学习的，我生活当中是要很多的操练，我该怎么样跟我的妻子，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弟兄姐妹，我该怎么说，我该怎么做。那同样的我要这么说，他说那你的属灵恩赐，当主告诉你说你要切慕这个属灵的恩赐，而且要羡慕说预言的时候，是代表一件事情，你是可以得着他的。你去切慕他，你去羡慕他，你是可以得着他。如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着，那么这样说你要切慕他就完全不合理了。保罗这么教导，就是说你要切慕一个你不可能会得到的东西，那这就完全不合理了。代表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追求，可以去渴慕，而且这个当中你渴慕的时候，就像是你追求爱一样，你应该要追求爱，你应该要追求属灵的恩赐。
0: Amen。
2: 但是你在这个追求爱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学习，同样的在这个属灵的恩赐上，你也必须要去学习先知性的这个恩赐，你必须要去学习在爱上面，你必须要去实际上要很多很多的操练，在先知性的恩赐上面也是需要有很多的操练的。
0: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问的，如何分辨祷告后的领受是真的从神领受，还是个人的幻想？
2: 我觉得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当你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代表说这个问这个问题的网友其实是不主观的。你知道其实反而有些时候呢，我还蛮怕，在生活当中蛮怕有一种人就告诉你说神告诉我。
0: 对对对，他神就这样非常武断
2: 就是很武断。但是他当你会去思考说，这到底是神的声音还是我的声音，这是个很好的开始。那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几种声音。好，就是说有除了我们听到的人的声音之外，你听到的老师的、老板的、你家人的声音之外，那其他你知道在属灵世界里面神会对我们说话。邪灵也会说话，但是我们自己也会说话。那当然你要去听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它合不合乎圣经。没有任何比圣经更高的权柄。好，如果有一个声音就跟你讲说你已经结婚了，好，你已经有妻子跟孩子了，但你听到有一个声音跟你说那个女人
0: 才是你的真爱，
2: 是，对对，好，那我还有听过这种，就是说这个是你肉身的太太，那是你属灵的太太。这什么？那我告诉你，这绝对不合乎圣经，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就是 圣经是最高的判断标准，不管你自己感觉到多有感动，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手还麻麻的，有金粉，闻到什么味道，我告诉你，圣经是最高的判断标准。好，这是第一个，是最重要的。但是其他的呢，譬如说，如果你听到很清楚从神来的声音的时候，通常你内心里面感觉到是非常的平安的。即使那个声音它告诉你是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好，譬如说我们你跟我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神告诉我们说要奉献一笔数字。这个数字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大很大。可是我们也就觉得哇，这个数字这么大。可是神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是你的心里面是很平安的。或者说神要我们去承接某一个侍奉，我们也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侍奉我们做得来吗？可是当神这样告诉我们去这个地方服事，当神说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我们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平安。那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判断的标准，就是说其实有没有在你身旁其他的人
0: 可以一同查验，
2: 可以一起来查验，特别是你的另外一半。我经常会觉得说，如果你有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他是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那你的另外一半有没有也有这样的领受？还有那些生命中很成熟很值得你信任的，好，譬如说是你的牧者，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长辈，一个你的属灵的遮盖，那么他是不是也共同有这样的领受？所以我相信如果这是来自神的意念，神感动你的同时，神也会感动，好，神也会感动他。其实就好像我有同工，他就是来跟我讲说，他说王哥，因为我这个同工是属于这种什么时候他一下子就是感动，这个他只要有这个感动的时候，就整个人全人投入，而且他的感动很容易改变，你知道吗？就是一下感动这个，一下感动那个，一下感动这个。好，然后他就来跟我讲说，王哥，我想要到日本去宣教。好，那我就觉得我心中第一个感觉就是说，你应该是比较哈日的成分比较高了，就是你应该是哈日的成分。那我就问他说，第一个你会日文吗？好，那你到日本你要去，你要去做去哪个地方，你要做哪个方面的服事？好，然后他就一概都不知，他就说我就是很感动这样子。就那我就说，这样我们有一点时间祷告好不好？然后我祷告的时候，就越祷告就越觉得说应该不是去。好，他如果他真的是要去日本做宣教士，那我当然要很开心，要去差派他，去祝福他。可是我感觉不是。那后来日后他也在很多地方分享说，我真的谢谢文化哥帮我一起查验，不然我真的去应该是整个人会 burn out， 或者是整个就被压伤了。就是好，那所以其实你有一个人来跟你一起共同来查验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好的。那当然还有我也很鼓励你如果有一个手册，有一个小册子把它记下来，然后其实持续不断的去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然后神在日后会用更多的方式来引导，也许是用异象异梦，也许是一个预言，也许是神用很清楚的开的门或关的门。你知道有的时候神也用开门关门的方式来对你来说话，所以你自己也是要负起这个查验的责任。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啊。那我觉得其实第一个是感谢神你有领受，因为很多人其实在祷告后是没领受的，所以你有领受，那只是现在要查验到底这个领受是从神来的还是从自己来的。那我觉得其实是先记录下来，把这个领受写下来是最好的一个动作。然后之后我觉得刚才你已经提到了，不管是跟神的话语，那另外我稍微补充的就是跟神的属性它要一致。就是这个话语是否有违背我们所认识神的属性？
2: 是
0: 啊，比如说它带来的是这种审判呐、或者是说带来一种咒诅性的，或者是这种等等的。那另外一个是你所领受的是使你转向神还是转离神
2: ？Amen。
0: 啊，这个很重要。
2: 非常棒。
0: OK。那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当你所领受的东西，特别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可能别人领受了关于你的。这个部分，比如说先知性的一个服事，它有没有印证神原本对你说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先知性的话语的领受，其实是一个印证神原本就在对我们说的一个负担。假设今天，这个要去日本的，他本来就有一个感动要去日本，然后透过先知性的话语，有人突然对他发预言讲到日本，那就是一个，你懂我意思吗？那但是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己一些的。热情跟感动啊，那所以其实是需要查验的。那另外一个是，其实很重要的是，在你的领受当中，我通常跟人家讲是，不管你自己的祷告领受或是先知性的领受，它会不会抵触 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因为有的时候他就说你一定要这样做，或者是一些其实神给我们自由的，所以其实你那个话语释放下来，其实带来的是有的时候会带来压制哦，或者是带来限制。如果你不回应的话，是怎么样？那你说神会不会这样讲话？当然，在一个非常急迫的时候，其实我们通常听到，你知道，其中我以前其实很喜欢，为什么想要去聆听神的声音，就是因为你知道，我都听很多人他每次分享见证，他讲说神用那种耳朵可以听见的声音对他说，然后我就很想听到耳朵可以听见的声音，而不是灵里面的耳朵可以听见的声音，因为耳朵可以听见声音，那就听得见嘛，然后也不会错过，也不会觉得啊不是。可是你仔细去了解一下，通常那种牧者在分享这种见证，耳朵可以听着见的声音，通常那个内容大概都是那种你今天不回转，这是你最后一次的机会，要不然就你知道我们会什么时间点对我们孩子用喊的，
3: 是
0: 就是在很危险的时候嘛，
3: 急迫的时候，对。
0: 所以后来我就说，神感谢你，其实你不需要跟我这样讲话，我都听得见哦，就是你不需要用到这种方式，
3: 用很温柔的
0: 声音。所以我要讲的是，就是说，其实神的平常说话是一个温柔的，而且是给我们自由的。那另外一个，他讲完之后带给你的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是低沉呢？是控告定罪？是羞愧吗？还是自由盼望？还是生命？如果你领受先知性的话语，有一个查验是，他是否允许其他人的意见在这个领受过程当中。有些先知性的人他会说，你不要告诉你的牧者，
3: 这个就是不好的，
0: 就是或者说你不要告诉你的属灵长辈，你不要告诉你的遮盖，那这其实都是非常严重的 red flag， 你一定要留意。那当然我们回到个人的幻想，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查验或者是跟属灵的长辈牧者交通，才能够厘清到底是我个人的还是从神领受的。所以主动的去分享跟交通绝对是好事，然后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也不要太急迫的想要它实现或者是成就，让神来在你生命里面工作。
3: Amen Amen。
0: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1: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0: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4: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和成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